0: 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二十五军经以微小的代价夺下酒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二十五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八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八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一营三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1: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三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喀秋莎火箭炮。喀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三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597.9和537.7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2: 北上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0: 三连配备了4门喀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597.9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火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3: 那个喷洒非常厉害。我们大概全射射出去以后，那个阵地上呢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攻

0: 弹头放了原子弹。
1: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喀秋莎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攻势周围爆炸。
2: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殉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滑轨上面退出来。
1: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九次进入阵地，七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三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救世者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3: 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会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光大这个传统。
1: 1999年10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4: 你看我们这个后方打20多公里现在。
5: 就是啊，
4: 叫窝头。
5: 当现在的连长嘛，就好了。
4: 听讲话了吗？
5: 鸟枪换换了大炮。
1: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环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军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6: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现成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1: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6: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四敢精神一样。
1: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2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军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

0: 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1: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0: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2025年，战士闪星章幸运地被连队选中作为勤旗手，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初到阅兵村，方队政委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 他就跟我讲，每一面战旗，然后都有无数这个先烈的英魂，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0: 这句话激发了闪星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战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勤旗手们完成了蜕变。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飘扬如画。
2: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0: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3: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25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了红25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0: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4: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5: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4: 节约是一种美德，
5: 节约是一种智慧，
4: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5: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4: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
6: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哎呀，我的腰啊！
9: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2: 北京时间8:30。
1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雍江蜿蜒，穿城而过，滋养着绿城南宁的人间烟火与千年文脉。江畔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走过70余载风雨春秋，它不仅镌刻着八桂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奋进足迹，更藏着一段跨越国界、尘封岁月的坚守与担当，一段属于中老两国的温暖记忆，一段载入中老友谊史册的医疗佳话。
14: 江滨医院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所医院却写满了属于中国医者的光荣与使命。1950年，广西大地百废待兴，这一年5月，依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兵站医院2所，广西干部疗养院正式组建，这便是江滨医院的前身。谁也不曾想到，20多年后， 这所干部疗养院会接到一项绝密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从此与老挝结下了不解之缘。
15: 我叫王书传，1938年出生在北京。

0: 家是天津的，1962年毕业以后，分配在天津胸科医院。
1: 1969年底，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王书传和天津市2000多名医务人员一起背起行囊，远赴广西。在广西环江县，王书传跑乡镇，走村庄，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治病。1972年11月的一天，一份突如其来的通知打破了王书传原本的生活。通知要求他前往南宁，可当王书传风尘仆仆抵达南宁后，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0: 我们工作差不多2年多，给我们调到南宁市，在南宁江滨医院。南宁江滨医院实际上它是一个干部疗养院，当时同时跟我们一块儿调到南宁市的天津的医务工作者有60户，就当时就奇怪，问那么多的天津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1: 和王书传一样满心疑惑的还有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的广西姑娘梁基英，那时候的他甚至从未听过江滨医院这个名字。
2: 当时分配我们的话呢，这个广西卫生厅一个人事处长就说你分到广西江滨医院。当时我说广西江滨在哪里啊？他说那就是那个红瓦顶上那个房间就是了。
1: 多年后，梁基英仍清晰记得初到江滨医院的情景。当时医院派车去学校将我接回，一路上经过南宁市三中农村菜地，再左拐进入了雍江畔的河堤路，右拐下斜坡便进入到广西江滨医院。江滨医院地处偏远，梁基英十分纳闷，为何要将众多医疗骨干集中到这里？
3: 当时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请求，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江滨医院收治了几百名老挝病人，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是我们做了两国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共同记忆和宝贵财富。
1: 内三科是江滨医院援外科室对外的名字，外人单看名字无从知晓它的功能。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主要负责接收外宾病员。科室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从诊疗到护理，为外宾病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1974年5月，援外病区开始接收第一批外宾病员。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独立大院就是江滨医院的内三科。眼前这5栋别致的黄色小洋楼组成了独立院落，平日里院门紧锁，24小时有门卫把守，处处透着神秘与严肃。病区除了病房，还配套有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宽敞的草坪中央有一个很大的鲤鱼池，清幽的环境只为让异国病员能在舒心的环境里养病康复。
1: 江滨医院倾尽所能为老挝病员提供最好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可当医疗工作正式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老挝病员大多久病缠身，饱受病痛折磨，可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医生的治疗方案，更谈不上配合诊疗，治疗工作开展困难。
5: 每一天给我们的任务是10个药品，这些药品哈，我们必须翻译出来它的用量，还有 它的作用，医生要用药的时候。

0: 话的那些病人的话，他不知道，他是不配合的。
1: 为了让老挝病员清晰了解自己的治疗情况，梁桂显要把晦涩的药品名称、精准的针剂用量、复杂的诊疗方案逐一翻译成通俗的老挝语。在翻译们的耐心沟通下，病员渐渐放下疑虑，接受了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案。可语言难题并未完全解决，日常查房、护理中的简单交流，总不能次次都找翻译，这该怎么办？为了打破日常沟通的壁垒，每天晨会交接班后，全体医务人员都会集中起来，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专门学习老挝常用语。没有专业的教材，大家就跟着翻译一点点学，一个个记。
2: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1: 那时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人手一个小本子，同志你好，你该吃药了，你该打针了，每句中文的后面都跟着他们用汉字音译的老挝语发音，一字一句的学，一遍一遍的练，中国医护人员就这样靠着小本子敲开了与老挝病员的沟通之门。
3: 你好啊，哪里不舒服啊，这样基本就说我们每个就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吧，好像说你好沙贝迪啊，今天有哪里不舒服，那就说莫尼念珠沙贝迪不。
1: 突破了语言关，内三科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而一位老挝病员的特殊病情，让所有医护人员的心都揪了起来。
4: 这位老挝病人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里还带血，同时伴有肚子疼的症状，血常规检查结果嗜酸性细胞指标特别高，中国医生为他拍了 X 光片，结果显示双肺肌底多发结节，结节呈1到2厘米直径的圆形或椭圆形。医生们几次会诊，却始终无法确定病因，治疗不容拖延，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1: 上世纪70年代，中南半岛烽烟未息，地处湄公河腹地的老挝，在长期战乱与复杂地缘环境中民生凋敝，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卫生条件，让老挝人极易患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慢性病，这也是造成外宾病员病因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
5: 在老挝，他们结核病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病人不像结核，结核呢一般都发生在肺的上部，发生在肺的基底的很少见，所以我们结核很快就排除了。这个病人50多岁了，是不是得的肿瘤？肿瘤的边缘是不光滑的，是有毛刺的，有分叶的。这个病人呢，表现呢是这个结节非常光滑，边缘非常光滑，而且呢是分布在两侧都有，所以这个很奇怪。
1: 为了迅速给病人做出诊断，王书传和同事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王书传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难道这位病员患上的是肺吸虫病？
4: 什么是肺吸虫病呢？这是由寄生虫寄生于人体脏器所致的一种慢性

0: 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轻症者不易察觉，而重症者则会累积多脏器，酿成难以挽回的健康损伤。想要确诊，就必须要找到关键证据，肺吸虫的虫卵。
1: 治疗终于有了新的方向，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找到寄生虫虫卵，为病源确诊。这对于王书传和他的同事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肺吸虫虫卵的大小通常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要在人体中找到它，无异于大海捞针。
2: 我们想到了通过环甲膜穿刺，这儿有一个环状软骨，在底下是甲状软骨，这中间有一个膜，我们叫环甲膜。如果从这儿扎一针进去，里边打的生理盐水，刺激它咳嗽，这样的话能够从深部咳出痰来，阳性率就高，查到虫卵的阳性率高。
1: 尽管环甲膜穿刺在当时算不上大手术，却也有一定的风险，而且会给病患造成一定的身体不适。在内三科有句话叫做外交无小事，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确保万无一失。
0: 医生们立即把治疗方案报给了医院和自治区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这份大胆的方案能否得到支持呢？很快回复来了，支持医生们的诊断方案，大胆去做。
1: 然而环甲膜穿刺检查并不能保证一次就能找到虫卵。怀着期待与紧张的复杂心情，王书传走进了诊疗室。
2: 效果非常好，头一次做就获得了阳性的虫卵。当时用的药呢是咱们现在叫别丁，用这几个疗程以后，病人显著的好转，肺里的阴影呢逐渐缩小。
1: 肺吸虫病的成功诊治让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信心大增。当时内三科接诊的老挝病源，除了肺吸虫病、肝吸虫病，绦虫病也是一种常见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状是腹痛、食欲不振。在治疗绦虫病中，中国医生还用上了一味特殊的中药，效果出奇的好。
3: 我们就和张友博那个南瓜生南瓜子，这就当时治疗绦虫病的。开始吃药的小脚，他每天拉大便，就拉在便盆上，我们要去帮他洗大便，找那个绦虫的头，如果那头不出来就等于没有治愈。
1: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们虽然能够看到绦虫的痕迹，但绦虫头结并没有找到。治疗是一场持久战，医护人员一边为患者用药，一边坚持为患者检查排泄物。第二个疗程治疗结束，好消息传来了。
3: 第二疗程就有了，拉很长，要慢慢从那上面从找，只找到他头。做治疗以后，他还很高兴，很感谢，对我们治疗检查没有反对意见，真的没有，很信任我们，就像朋友那样。
1: 医疗上，中国医生倾尽所学为老挝病源解除病痛。生活上，香槟医院更是细致入微，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最贴心的照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相对匮乏的中国，这份照顾更显得尤为珍贵。
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资供应相对紧张，但是为了保证老挝病源的营养， 有关部门专门通过统筹安排，尽可能。

0: 的为他们保障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供给，只为让他们在异国他乡能够吃好喝好，养好身体。
1: 陈耀斌1974年在内三科担任厨师，那时为了贴合老挝饮食习惯，他主动和老挝病员聊天，学习制作老挝人喜爱的酸辣口味菜品。不仅如此，陈耀斌还经常烹制鱼虾等菜式。
2: 有一个病人呢，他很好，一有空呢他就过来跟我聊天，后来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看他那口风，看你们喜欢吃什么啊，你们的菜该怎么做啊，就问他，他一直也都讲，都讲给我听。
1: 可口的饭菜，贴心的照顾，让老挝病员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一起练习太极拳。老挝病员还与医护人员在雍江畔一起过老挝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
3: 应该是在4月份的前后，我们办泼水节的时候呢，就摘一点那个花树枝啊，沾点水就洒在我们的头上或者是衣服上，都是互相这样洒。
1: 欢声笑语中，一批又一批老挝病员在江滨医院康复出院，他们中有人在这里疗养了数月，有人甚至待了整整一年。而在第三批老挝病员中，一位特殊的女患者得到了内三科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
0: 这位女外宾30几岁，来到江滨医院的时候小腹微微隆起，经检查她已经怀有4个多月的身孕。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悉心照料，确保她和胎儿的安全。
1: 一有空闲，护士们就会陪在这位孕妈身边和她聊天，用老挝语询问她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在病区的草坪上散步，感受雍江畔的微风。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3: 有天早上我们交班的时候，交完班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说有个病号肚子痛了，已经破水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产妇放在担架上，当时我们都是女同志，抬也抬不动啊，要挤起来下楼梯，所以当时警卫班的几个同志都来帮忙了。
1: 很快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名可爱的女婴诞生了。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孩子的母亲为他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小江滨。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年轻的护士们充当起小江滨的临时月嫂。
3: 从小就说看到他玩，你逗着他，他会跟你笑，咿呀呀的，也反正说的都是那种英语吧，小孩说的语言，叽叽喳喳的，一天我们医护人员都轮流抱着他。
1: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小江滨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转眼小江滨就要随他的母亲离开江滨医院，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行前，医护人员抱着小江滨亲了又亲，依依不舍，
3: 就是有一种牵挂。那小江滨一个小女孩哦，那想着很可爱很可爱，她现在长大了，应该是有40多50岁的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也不知道她现在长成什么样，就是希望有机会嘛，能见一面也就更好，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份牵挂藏着医护人员最朴素的情感，更蕴含着中老两国最深厚最真挚的友谊。江滨医院 见证的中

0: 终老有一枝花在雍江畔悄然绽放。
1: 1976年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这一年，尽管毛泽东主席已经是重病缠身，但仍然会见了多名外国政要，而与凯山·丰威汉的会见也凸显了中国政府对老挝政府的重视。
0: 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凯山·丰威汉并没有着急回国，他去了一个地方，广西江滨医院。在病区的草坪上，凯山·丰威汉亲手种下了象征着终老友谊长青的白兰树。如今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花开时节，洁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见证着那段跨越时空的友谊。
2: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我们和老挝一起合作，探索出了技术援助加人才培养加上标准共建这样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为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模式。
0: 雍江之畔，岁月流转，从跨国医疗驰援到健康丝路携手同行，一代代医者以人心跨越山海，用坚守连结情谊。枝繁叶茂的白兰树见证中老两国守望相助的温暖过往，绵延不息的中老情谊历久弥新，续写着命运与共的时代华章。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在国与国关系前列，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0: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西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西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

0: 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还有线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锁定本期快乐六一童趣飞扬六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明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宁。
0: 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当中哈，你可以在微信或抖音 APP 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关注并收听收看。那今天啊是属于我们的小朋友最治愈最欢乐的六一儿童节哈，那在这个满满
1: 我们是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特别节目，我们在六一的前夕来跟大家来
0: 庆祝一下，
1: 小庆祝啊。
0: 那在这个满满童真的日子里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元气爆棚啊，热闹十足。
1: 是的，特别的可爱，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呢，今天呢
0: 看看两边坐着我们的最可爱的小朋友啊。
1: 今天有一种就是不是单枪匹马上节目的感觉，
0: 是
1: 吧？是
0: 的。
1: 今天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四位非常优秀的他们应该算是小学阶段的高年级的小嘉宾了。

0: 然后来
1: 稍微大一点，
0: 对，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陪大家一起来欢度六一。
1: 是，
0: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四位小同学，好不好？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孩子们，咱们一起鼓鼓掌，好吗？掌声！
1: 哇！
0: 我觉得他们稍微有一点点紧张
1: 啊，有一点点紧张，没有关系啊。今天咱们就是一个大 party 啊，放松，就是给你们过节啊，我们的小朋友们。那我们就是要欢迎一下大家，那跟大家首先得打个招呼，做个
0: 对啊。
1: 自我介绍哈、啊，让我们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首先要认识一下你们啊。
0: 对，我们从第一位小嘉宾开始吧，谁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1: 这是谁？
2: 大家好，我是黄志勋，今年12岁，我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特别高兴能和大家在六一儿童节，在延边广播电视台做一个直播。
1: 哇哇，给点掌声啊，给点掌声，哎呀，
0: 必须给我们掌声。而且特别官方介绍
1: 啊，是的，是的，是的，一看真的就是一个高年级的小朋友了。
0: 是的，我们欢迎黄志勋的到来啊、哦，而且感觉他的声音真的是，是不是落落大方？
1: 哎，真的是很棒，
0: 很优秀的一位小学生，
1: 一看就是很稳重哈。
0: 是的，
1: 我在我的侧面能看到我们这个小朋友戴着个小眼镜，很有书生气啊。
0: 必须的呀。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位小嘉宾啊，你好。
1: 好的。
0: 第二位嘉宾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汤化，非常荣幸今天做客直播间。祝所有小伙伴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哎，你说这孩子可不可爱？
1: 哦，太棒了！
0: 你说他讨不讨巧？
1: 哎呦，真的是很可爱啊！
0: 对，人家上来就会很有礼貌的问大家说：“六一儿童节快乐，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还是要给点掌声吧，好不好？
0: 好的，好，欢迎我们元气满满的汤化。而且这个氛围感，我觉得被你这个掌声拉得特别满。
1: 那接下来是第几位嘉宾啊？
0: 第三位小嘉宾，你好呀。
4: 大家好，我叫吴朗瑞，很开心在这么特别的节日里和大家一起云端过节，分享喜悦。
0: 人家说的是云端过节，
1: 这一看就是哈，我们这个数字原住民的小朋友们登场了、啊、
0: 是的，很棒。而且刚才他稍微有点紧张，一下我感觉他要站起来，是吗？
1: 来一点掌声吧，
0: 掌声
1: 啊、不要这个，每个小朋友都要有一点啊。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第几位小朋友啊？
0: 最后一位小嘉宾了，你好呀。
5: 今天能把六一的快乐带给每一个人。
1: 好的，我们的美涵要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啊，有点听不清。那你这么好听的声音，我都觉得没有收进来、啊、
0: 那你再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美涵，
1: 对，再来一次好不好？
5: 大家好，我是金美涵，希望今天能把快乐带给每一个人。
1: 好的，好的，好的。好，那我们还是依然给点掌声好不好？
0: 好的。人家说了，人家要把。人家要把快乐带给每一个人。我们欢迎四位自信阳光的高年级的小嘉宾啊，指的是小学阶段啊。
1: 没错，
0: 对，真的是一上场就感觉元气满满，特别的出彩啊。
1: 真是这样啊。那接下来咱们也不着急表演啊，我们来这个跟我们的高年级的小朋友来说说话，聊聊天哈。
0: 这是你最擅长的，也是你最喜欢的。
1: 那我知道哈，我们这个四位都是小学高年级的小朋友了，已经不是小弟弟小妹妹，而是大哥哥大姐姐了。
0: 对，
1: 那和我们的一二年级还有这个三四年级的懵懂的小朋友比起来的话，应该是心中的这个六一可能和他们的感觉更不一样了哈。
0: 应该是不太一样、因为长大了，我们说每一年都在成长，然后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吧，感受吧，
1: 对
0: 不对？我觉得特别好奇，我想问一下这个四位嘉宾啊，就是长大了之后，然后你眼里的六一儿童节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你们可以随便说啊，千万不要紧张。你们谁能先跟我们说说？说，哎，我觉得我长大了之后这六一儿童节就是不一样，我个子高了，看他们就变小了。
1: 哎，有没有谁想这个？哎，好像我们的这个书生气的这个小朋友要说
0: 啊，志勋是吧？黄志勋，
2: 我觉得小时候的六一就是玩和收礼物，但是现在长大了，觉得。六一马上就要过去了，因为我已经六年级了，我在过小学阶段最后一个六一了，所以我特别珍惜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同学还有老师。
0: 他跟我说的，我突然觉得我老了。
1: 我怎么感觉瞬间共情他了呢？
0: 是的，很共情、
1: 说的真棒，这确实是这个高年级的小朋友的这个一个心声了啊！真的是和小朋友的时候只知道玩啊，只知道吃啊，收礼物不太一样了。
0: 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志勋什么，就是虽然说你已经小学阶段要毕业了，但是在老师的心里或者是你爸爸妈妈的心里，你永远都是孩子，你永远只要你喜欢，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过六一，好吗？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在长大。和成熟的过程当中吧，我希望你有一些这个文艺和书生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的那份天真和活泼，好吗？
1: 收获好多
0: 啊，好多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小朋友，谁跟我说说？说老师，我觉得不一样哈。汤化，请说。
3: 我觉得高年级的六一更多是成长的仪式感。以前都是老师家长安排节目，

0: 现在我们可以自己上台，自己展示，大胆突破自己，特别有成就感。嗯、
1: 特别有成就感，你听到了吗？
2: 哇塞，说的真棒。
1: 对，而且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这个孩子他特别的就适合，我觉得在舞台上展示，你知道吗？他知道找镜头。我们要跟这个电波旁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说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除了我和明玉老师在这儿，就是说在直播之外吧，我们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或直播间外面。
2: 是的。
1: 然后比如说我们正在直击的。这个摄像机前面坐着的，后面坐着，前面坐着干什么？后面坐着柳炫老师。那孩子问我们感谢柳炫老师，好不好？我们
2: 给
1: 鼓鼓掌，
2: 给点掌声啊！来来，
1: 有掌声，
2: 这里也需要有掌声啊！
1: 对，感谢为我们的默默付出。除了柳炫老师之外吧。除了柳泉老师之外，我们就是在这个还有一个操控的这样的设备，这个设备上是他要切画面，视频号上的画面、嗯、大家看到的视频号就这位两位老师来直播的，这位是金老师。
2: 所以说要告诉给小朋友的是什么呢、哦、就是一台晚会的、嗯、
1: 没给金老师鼓掌
2: 啊，鼓掌啊，来来
1: 两位金老师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们的除了这一位金老师之外，还有我们可爱的这个一位小金老师，他在这干嘛？他就是全程今天在为所有的孩子们服务。
2: 啊、一位小妹妹、啊，
1: 他是哪里需要他，他哪里就要去。
2: 是的，是的、啊。
1: 对，
2: 我在我的这个视角，她、啊、很漂亮啊，
1: 仅次于我，是不是？掌声，
2: 啊、给点掌声。
1: 好的，所以大家要看着镜头来说啊，然后因为还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也在关注着你们、啊、
2: 对，就是这个告诉大家小朋友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晚会也好、嗯、一个节目也好、嗯、是有很多人共同来参与来工作才能呈现出来的啊。
1: 对，其实就像又说到我们小朋友了，对不对？其实在我们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不觉得他真的就像一个晚会上的小公主一样吗？
2: 啊，真的是，
1: 对不对？好的，美涵，我想问一下，你觉得长大了之后六一有什么不一样了？
0: 我觉得长大以后的六一让我们慢慢懂得了感恩、嗯、知道老师爸爸妈妈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六一儿童节不光是一个节日，更是我们懂得感恩传递快乐的日子
1: 啊。
2: 孩子好懂事、啊、
1: 懂事，对、哦、有的时候懂事的甚至让人心疼，是不是？
2: 真的是啊。
1: 这位美涵小朋友、
2: 啊、
1: 他不仅说语言功底很好，然后他品学兼优、嗯，
2: 哇塞，
1: 他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他都没有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啊，就是太优秀了是吗？不需要彩了
1: 都也不是就是那显得我们态度好像不太。他昨天运动会一直开到了五点钟，然后之后你在运动会上面你是选手还是啦啦队啊？
0: 选手。
1: 你看那、啊、哦怎么样啊，摘得了几金几银啊？
0: 就是我参加的都是团体赛。
1: 嗯，团体赛是不是、啊嗯、还是很有团队的合作精神的，对不对？
2: 哎呦，听完了这以上四位的小朋友的分享哈、嗯、我真的是挺有感触的，刘宁哈、嗯、这个孩子们虽然说身处童年哈，却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思考和思维了哈、
1: 嗯、
2: 而且也很有温柔和担当，不再是单纯这个贪玩的小朋友了，有自己的收获，心中有感恩，然后呢有珍惜，有成长，有热爱，真的是大大的赞给你们、啊、
1: 对不对？
2: 还是要给掌声啊、嗯、太棒了
1: 哎，你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那什么，你会有个称号
2: 啊，就是鼓掌王，
1: 对
2: 点赞大王
1: 一言不合就鼓掌，对不对？我们想说话不多说了吧哈，带着这个满满的童真啊与快乐，我们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正式开启，好像这个节目刚开始
2: 啊，是的是的
1: 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六一欢乐的才艺时刻，孩子们都准备了才艺了，然后首先我们要请第一位小嘉宾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不好？
2: 好的，是谁呀、啊嗯、你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1: 好的，我们第一位小嘉宾的话，他带来的节目呢，其实说实在我们在这个今年春晚的时候、
2: 哦、
1: 就是孩子们每年都会有一个这个在这咱们广播电视参加春晚的这样的一个小机会
2: 啊，是我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春晚，
1: 对对，
2: 是不是
1: 自己的春晚、哦、然后参加这个春晚的时候呢，有一组孩子他们表演了一个节目叫做延边少年说新年，
2: 哦哦哦，
1: 那指的延边少年是谁呀、啊？肯定是
2: 我们的孩子们、啊，
1: 对，我们的孩子、嗯、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2: 对，是我们延边的孩子们，
1: 对，是我们延边的孩子们啊、哦。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用自己的这种语言功底儿啊，或者用自己的美好的心愿和愿景吧，
2: 嗯嗯
1: 啊，然后来告诉大家我们延边的新年是什么样，或者说在我们小朋友心目当中的新年是什么样。
2: 哦、
1: 那你说到六一了，
2: 嗯，
1: 咱们延边的少年说点啥？
2: 当然是说六一了，
1: 对啦，有一种打竹板的感觉呢。延边的少年要说六一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小嘉宾汤化，还有这个吴朗瑞啊，就是在我这个右手边的啊、嗯，汤化和吴朗瑞，我们带来这个一个非常优美的朗诵吧，叫做《延边少年说六一》。好，准备开始。
0: 当六月的第一缕阳光越过长白山的云海，照亮我们胸前的红领巾，我知道 那个属于我们的日子来了。我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一名小学生，每年六一，我们的校园都会变成一片彩色的海洋，女孩子们换上鲜艳的长裙，像一朵朵盛

0: 能正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歌唱，江南的小伙伴或许正划着小船采撷菱角。虽然我们相隔千里，但六一的快乐把我们紧紧连在了一起。
1: 是的，六一是快乐的，可是老师也告诉过我们，这个节日的背后藏着一个我们不能忘记的故事。六一国际儿童节诞生于很久以前，那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同学在战争中失去了家园，甚至失去了生命。大人们为了让每一个孩子能活下去，有饭吃，有学上，大人们决定把每年的六月一日定为国际儿童节。这个节日是全世界对孩子们的承诺，你们值得被保护，值得拥有幸福的童年。知道了这些，当我在戴上红领巾的时候，心里就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感觉。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无数英雄用生命守护的颜色。当它飘扬在我心前，也飘扬在所有中国少年的心中。我是延边少年，白山黑水养育了我，朝鲜族文化滋养了我。我爱吃糯糯的打糕，爱听悠扬的加一起，更爱这片土地勤劳善良的人们。
0: 我也是延边少年，今天的我们是长白山脚下含苞待放的花蕾，明天的我们将是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的栋梁。六一不只是一天的欢庆，它是提醒，提醒我们珍惜眼前的幸福，它是召唤，召唤我们走向更远的未来。
1: 我们要用在秋千上练就的勇敢去面对困难，要用在相貌无理学会的坚持去追逐梦想，要用在分享打糕时那份纯真的快乐去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0: 请听，这是我们延边少年的声音。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白山松水间，少年当自强，请家乡放心，请祖国放心，强国有我，未来看我们延边少年。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2: 哇，快给我们掌声！
3: 哇，真的是太棒了！我怎么看到了这个画面？就是这个、孩子们就是戴着红领巾，已经在建设祖国的样子了啊！
2: 是的，人家说了，请家乡放心，请党放心，
3: 哎、
2: 强国是有我的，对不对？好，我想要汤化和这个朗瑞啊，你们俩能不能把最后一句话再给我来一遍？不是说祝我们六一儿童节快乐，这稍后再说。我觉得这个在前面你刚才说那个很有力量的，包括强国有你们那一段，可以再给我来一遍吗？
1: 可以，
2: 我还想再听，好吗？
0: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白山松水间，少年当自强，请家乡放心，请祖国放心，强国有我，未来看我们延边少年。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2: 哎后面是不是还你看两个还一块设计的，
3: 哎呦太棒了，
2: 对不对？
3: 太棒了，真的好美啊，
2: 人家说、
3: 这个、画面啊，
2: 强国有我们的延边少年，我觉得真的是感觉延边充满了力量，延边充满了希望。我一下觉得孩子们上的高度上的特别的高、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3: 没错没错、
2: 我们阅读的孩子，朗诵的孩子，他那个气质啊，真的是不仅仅说哎我看着孩子的表面就觉得气质很好，我觉得是藏在他的内心里细胞里，甚至我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
3: 感觉。这个稿子
2: 好像
3: 也是我们的原创吧、
2: 对，这个稿件是原创稿件、
3: 哦、
2: 这个稿件是谁给你们写的来，你告诉我。
1: 金老师，
4: 金老师
2: 啊，他们的老师金老师就是咱们广播电视台的金丽老师。
3: 哦，哎呦，都是我们的同行啊，
2: 他属于咱俩的前辈是吧？
3: 嗯，是的，是的，
2: 就是比大家老一些，
3: 对，
2: 不是不尊重，
3: 早来了一些哈。
2: 确实有些年龄感，对不对？
3: 是是。
2: 但是金老师的文笔哈，然后让孩子们在演绎的话。

0: 我就觉得变成各自加在一起就是100分。
1: 没错没错、
0: 哦、非常的棒。
1: 孩子们的演绎也很好、嗯、然后表现也很棒，然后孩子们也演绎出了这个感觉，有没有？
0: 是的。然后作为媒体人啊，我们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和这个担当。
1: 嗯嗯，
0: 我们就是应该经常将这样的节目和孩子们这样的展示
1: 呈现出来、啊、
0: 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去感染更多的孩子，我们去吸引更多的喜欢阅读啊、喜欢朗诵啊、喜欢咱们中国的文学之美的人。
1: 是的是的、嗯、说的真好哈、啊、
0: 刚才这两位小朋友说六一儿童节快乐，那咱们几位嘉宾啊，咱们一起、嗯、几位嘉宾，咱们一起好不好？
1: 好啊，
0: 一起祝福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两位小嘉宾、嗯、好吗？咱们一起，然后咱们看着镜头说好吗？好，然后咱们跟镜头招招手好不好？
1: 啊，说什么、啊、
0: 咱们在现场先 Q 一个，我们口号就是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我跟马老师说祝大家，然后你们说六一儿童节快乐好吗？
2: 好
0: 好吗？
2: 好，
0: 然后对着镜头笑一笑好吗？好好，看金老师的手势，告诉你看大镜头啊，来，
3: 祝大家
4: 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还真的好，这时候就没有音乐、
1: 哦、好开心啊，
0: 没有音乐、啊哎、这时候要有点音乐就会更美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直播间来提醒大家啊，就是您可以通过就是说咱们这个就咱们就是说的广播收音机和蜻蜓 FM、
1: 哎、
0: 啊，或者你在车上你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这个 FM98.3。
1: 是的是的，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哈、啊、
0: 是
1: 同步呢是搜索我们的这个微视频短视频以及我们的抖音
0: 啊
1: 都可以
0: 视频号抖音
1: 收看、嗯、
0: 对，视频号抖音你都可以搜索一下延边新闻广播，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情况，就你不仅可以听，我们感谢新时代
1: 啊、真的是这样，
0: 不仅可以听，你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对不对？然后希望我们你给我们孩子们助助力，给我们直播间点点赞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喜欢文学、喜欢展示、喜欢表演的孩子们很需要您的鼓励和支持。
1: 是这样哈、嗯，来点掌声吧、嗯！你看看，我今天就是这个控制掌声的这个王者。
0: 是的。因为马老师超级有爱心、啊、超级超级有爱心。然后我们再次要迎进的两位小嘉宾啊，他的名字叫黄志勋和金美涵。
1: 哎，
0: 我想问一下啊，你们两位小嘉宾，就是你们俩今天在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5: 我们俩最近在口才班里学习了播新闻。
6: 播新闻
0: 啊，播新闻是吧？哦，播新闻，
1: 嗯嗯，
0: 就是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哎呦，
0: 晚上好，
1: 这不是这个抢我们的这个饭碗了要啊？
0: 是的呀，这个也是金老师的杰作是吗？
6: 是，
0: 嗯、
6: 是，
0: 好的，那你们要给我们带来一段新闻播报吗？
5: 是
6: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话不多说，其实本来我们之前想准备一段就是。这个什么新闻联播的这样的一个前面的序曲、
1: 啊、
0: 但是马老师说不要不要，马老师就永远都特别善良，就说不要不要，孩子万一紧张了呢，你不要给孩子这么大的压力。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迎进两位可爱的嘉宾黄志勋和金敏涵，为我们带来一段六一新闻播报，有请。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新闻联播，我是新闻主播黄志勋。
6: 我是新闻主播金美涵。
5: 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一组关于儿童节的最新报道。
6: 首先来看一条新启示，今年六一前夕，国内多个城市发起了六一家长半天假的倡议，呼吁用人单位在儿童节当天下午给有孩子的员工放假半天。目前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已有部分企业响应。教育专家指出，高质量的陪伴比昂贵的礼物更能让孩子感受到爱。据了解，延边州内已有几家爱心企业主动加入了这一倡议，不过目前家长假还属于企业自愿行为，尚未纳入法定假期。
5: 继续关注儿童节消费新趋势。根据多家电商平台发布的数据，今年的六一消费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儿童书籍、科学实验套装、编程机器人等益智类产品销量明显增长。同时，一些城市推出了适合周末的短途亲子活动，例如博物馆的儿童主题展览和研学课程。这类活动多安排在六一假期的前后的周六日，方便家长灵活安排。有消费者表示，与其买一堆玩两天就丢掉的玩具，不如陪孩子参加一次有意义的体验。这一趋势反映出了家长们的育儿观念正在逐渐转变。
6: 再来看一组来自延边本地的消息。随着六一儿童节的临近，延边州各地陆续举办了形式多样的迎六一主题活动。5月26日，民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月溪幼儿园开展非遗进社区巧手制皮营主题活动，孩子们在社区红石榴志愿

0: 愿者的指导下，亲手制作了孙悟空、唐僧、哪吒等皮影人偶，在动手创作中收获节日的快乐，也让非遗文化浸润童心。
1: 5月23日，2026年延边州家庭文化月暨亲子趣味运动会在延吉举办。本次活动由州委宣传部、州委统战部、州妇联、州教育局、州卫健委联合举办，来自全州150组不同民族的家庭被混编为10支队伍，在快乐传送带、亲子大闯关、蚂蚁搬家等项目中默契配合，携手竞技，现场加油声此起彼伏，欢笑声不绝于耳。
0: 除了在学校和社区，延边博物馆自5月27日起实行延迟闭馆，6月1日当天正常开馆，策划了七彩童趣乐享六一系列活动，邀请青少年参与拓印、投壶竞技、朝鲜族制祀等传统技艺互动。此外，延边恐龙王国也于5月30日至6月1日举办奇幻气球派对，推出买大送小亲子特惠、小丑绝技秀、山峰感激挑战赛、气球 DIY 课堂轮番上演。
1: 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关于儿童的有趣数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超过70%的孩子认为和父母一起玩是六一儿童节最想要的礼物，而不是玩具或电子产品。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近30%的孩子表示希望在六一儿童节自己做主，自己决定吃什么、玩什么、去哪里。专家建议家长在安排节日时可以适当听取孩子的意见，让他们体验一次当家做主的感觉，这对培养独立人格很有帮助。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想把祝福送给所有小听众们。六一儿童节只有一天，但快乐和童心可以陪伴每一天，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被爱包围，勇敢做梦。
1: 也想对爸爸妈妈们说一声，无论多忙，请记得蹲下来认真听孩子讲一讲他们的心里话，有时候一个拥抱比什么礼物都珍贵。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儿童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再见。
2: 快给我们掌声，这是掌声。
3: 会给我们讲的时候，我现在都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导播间啊的家长，他应该也能听到孩子的节目，是不是？
4: 那是一定的，
3: 或者是在我们这个视频端的，
4: 是的，新媒体平台上，
3: 对，新媒体平台上的朋友们，我都觉得大家会不会不由自主的就是掌声？
4: 是的，
3: 哇、哦，这两个孩子太棒了，
4: 他
3: 不仅关心国家大事，然后呢，说得头头是道，同时呢，还这个
4: 台风特别的稳健，
3: 对，给父母了一个小小的建议，同时还给很多孩子期许，
4: 对，最后就说了，父母的爱比什么都重要啊。
3: 对，然后我还想说那句话，真是爱阅读的孩子。腹有诗书气自华，
4: 哎呀好棒啊、
3: 嗯、真的
4: 为自己的孩子而感到骄傲啊、
3: 嗯、
4: 是的，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太棒太棒了哈。看一下时间啊、嗯、快乐六一童趣飞扬，这里是六一特别节目啊，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一同呢走进欢乐的童话世界，和身边的小朋友们一起、嗯、分享属于这个属于你们自己的节日，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好的，我们稍后回来。
5: 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 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

0: 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快乐六一童趣飞扬七彩时光六一特别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当中哈，您可以在微信或抖音 APP 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关注收听并收看。那刚刚在上半时段哈，也希望也非常欢迎大家依然守候在我们的屏幕前和收音机旁哈。那刚才的节目大家喜不喜欢呢？
1: 喜欢喜欢。
0: 接下来的内容是更加精彩哈，上半段的四位小嘉宾实在是太棒了哈，
1: 很棒，他们是属于小学阶段就年纪较高的孩子。
0: 呈现出来的这个节目呢也是非常的好，是不是？
1: 是的，非常的棒。
0: 是，
1: 不过我们下半时段的这四位这个女孩子啊，你看这个一位男孩子都没有，巾帼不让须眉。四位女孩子哈，这一样是非常可爱的。然后呢，而且我真的有一种迫不及待的要认识他们的感觉了。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一位小嘉宾，好不好？
0: 我们还是让他闪亮登场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我们来认识第一位小嘉宾，赵卓妍小朋友，你好。
0: 第一位小嘉宾是不是？
1: 是的。
0: 好，
1: 你好，说话呀，赵卓妍呢？
0: 在。
2: 大家好，我是赵卓妍，今年十岁了。在河南小学上学，我特别开心，今天来到广电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过六一。
0: 哇，掌声欢迎，欢迎你啊，卓妍。哎，好可爱的小朋友、啊、
1: 是的，卓妍，你是耳麦里声音特别小吗？
2: 还行，不是特别小。
1: 那为什么我刚才喊你的时候你不说话呢？
0: 有点小紧张吧。
1: 哎呀，人家不要你说了。是有点紧张吗？

0: 对，
1: 你不用紧张，你声音一出来我就立刻就觉得秒杀，
2: 嗯，
1: 声音也好甜美，是不是特别好听，是吧？而且他扎了两个小辫子，特别的好看啊。
2: 是，
1: 嗯，我们来认识第二位小嘉宾吧。啊，那第二位小嘉宾是谁呢？是王然小朋友，是不是？嗯，王然你好。
0: 大家好，我叫王然，我在北大小学上学，我今年七岁了。
2: 哦，欢迎欢迎啊，
1: 七岁
2: 欢迎小朋友啊，
1: 七岁应该是小学一年级是吗？
0: 嗯，
1: 哦，小学一年级的你，哎，我想起来，就是我小的，不是我小的时候，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她在一年级的时候，大家会叫她小豆包。
2: 啊，是这样，
1: 是这样吗？
2: 一直会叫到三年级，
1: 是。你是不到的是吗？那王然小朋友，我问有没有人叫你小豆包啊？
0: 我哥。
1: 你哥怎么说呀？你哥会怎么说？
0: 我哥就是说一年级到六年级这样说。
1: 啊，又说你一年级到六年级全是小豆包啊？凭什么呀？
0: 不是，我哥就说我一年级是小豆包，二年级是小辣椒。
2: 啊，小辣椒了。
1: 那三年级是什么？
0: 我哥哥没说我三年级。
1: 你哥说我还没编出来呢，你还没到三年级呢，你着什么急呀？
2: 太可爱了。欢迎欢迎啊，嗯，欢迎王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有请我们的第三位小嘉宾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第三位小嘉宾是乔思雅小朋友，你好。
3: 老师好。
1: 嗯，
3: 大家好，我叫乔思雅，今年十岁了，我在河南小学上学，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直播间过六一。
2: 嗯，
1: 哦，你是河南小学的小朋友是吗？
3: 嗯，
1: 哦，然后呢在我们直播间也跟大家一起过六一。我觉得他跟赵正元好像是都是一个气口，就是说你好呀，嗯，你好。特别可爱，
2: 学的实在是太形象了啊。
1: 我突然，因为我就突然觉得想起了我们领导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2: 太可爱了。
1: 所以我觉得你未来要客气啊，非常客气。
2: 欢迎我们的思雅小朋友，是不是？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最后一位小朋友是谁呀？
1: 我们来试一下，最后一位是焦一晨小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叫焦一晨，今年七岁了，在延吉市进学小学上学，我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过六一。我虽然是这里面最小的，但是我很勇敢。
2: 哇，掌声掌声在哪里？快给他给一下啊。哎呀，别看我们的依晨哈是经常，这个本场最小的小嘉宾哈，但是站在舞台上我感觉到了他的这份从容和自信。你看吧，人家站起来板板正正的和大家和面对镜头展示自己，
1: 是的，
2: 一点都不输给上半场的哥哥姐姐们哈。
1: 对，
2: 而且他认真的这个小眼神你看没看，我感觉他已经要征服全场了。
1: 我基本上是看不到这有直播的机器看，但是我能想象得到，
2: 哎，对，
1: 孩子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勇敢，而且人家说了很厉害的，你不觉得小姑娘这个小丫都很厉害的说，
2: 是，
1: 我虽然是这里最小的，但是我很勇敢。
2: 哎，真的哈，
1: 我给你加了一个，我给你加了个语气助词，好吧？
2: 所以说呢，要把我们的这个最热烈的掌声呢，送给我们下半段的四位
1: 小嘉
2: 宾们。
1: 嗯。
2: 好的。那我们好像还想和我们的四位小嘉宾哈
1: 聊一聊，互动一下，
2: 哎，
1: 对不对？
2: 说说
1: 我们上半时段跟那几位，这个算是他们的哥哥和姐姐们啊，
2: 是的，
1: 聊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下半时段呢，还是到了我们这个畅所欲言的一个环节了。
2: 是的，
1: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咱们几位都是女生吗？
2: 哦，对呀。
1: 现在咱们直播间里面除了这个两位这个摄像老师，
2: 哎，我们的这个
1: 都是
2: 功臣哈，我们的技术功臣。
1: 嗯，哎，说到这个时候提醒啊，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或者是通过抖音来搜索啊延边新闻广播，然后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我们在直播间也上学会
2: 什么
1: 样的呢？对，就是我们是可以听过广播来听，但同时呢我们还是可以
2: 通过
1: 微
2: 信、
1: 微
2: 信
1: 啊、抖音来看一下，
2: 哎，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还有新闻综合广播哈，
1: 是的，
2: 同步来看我们的节目，来听我们的节目。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又要开始问了，哎，你说咱们俩的这个代号就是你是鼓掌老师，我是问题老师，
2: 是的，
1: 你是鼓掌马，我是问题流，
2: 对呀。
1: 好的，接下来时间问题老师刘宁老师啊，就要问问大家了，说小朋友们啊，在你们心里，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想问
2: 啊，什么呀？快快说出来，我想听。
1: 我觉得领导给我发的这个问题就很奇怪。
2: 哎呦，快快说说！
1: 这么小的小朋友还能不知道快乐是什么吗？
2: 啊，就是问这个对吗？
1: 对，就问小朋友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说快乐是什么样子的？
2: 哎，你别说这问题还有点大哈，
1: 是很大。
2: 但是我真想听听孩子们的真心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1: 对呀，啊，快乐是什么呀？快乐就是今天我很饿了，但我有个馒头吃，我就很开心啊。
2: 对，很简单哈。
1: 对呀，啊，那善良是什么呀？
2: 看出来了，你是个吃货。
1: 我还是个善良的吃货。我有这个馒头，我虽然没有给你，但我不馋你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聊一聊深度一点的吧。
2: 嗯，
1: 孩子们啊，就是老师想问一下我们的小嘉宾，快乐对于你们来说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这个年龄段上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对
1: 啊，卓妍，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嗯，我觉得快乐就是有玩具，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可爱的弟弟陪。
1: 哦，他们家应该是二胎家庭。
2: 啊、对，二胎家庭，哇，
1: 对对，
2: 真棒哈！来来、
1: 啊，你家里是有可爱的弟弟是不是？
0: 对。
1: 啊，你弟弟比你小几岁啊？
0: 我弟弟比我小两岁。
1: 啊，他平常的时候，我就问题就比较尖端、嗯，你们俩谁欺负谁？
2: 一定要问这种这个激烈的矛盾性的问题，
1: 就是挑拨。你们俩谁欺负谁？你告诉老师。老嘉宾，我想问一下，快乐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呢？
2: 你第二位小嘉宾是王然，对吗？
1: 啊、哦，王然小朋友，
2: 哎，好，王然，请讲。
0: 我觉得快乐。
1: 你干嘛要这么小声？你家有弟弟，你家不是哥哥吗？你这么小声干什么？王然，你大点声，我听不到。
2: 你在这个镜头前展现的是自己这个淑女的一面，
1: 对
2: 啊,
1: 啊。好的，王然，你尽量把声音稍微放大一点，好吗？不会影响你形象的。
0: 知道。
2: 太可爱了，
1: 今天是爸爸陪你来的还是妈妈陪你来的？
0: 妈妈和爸爸
1: 都来了，
2: 一起来了是吗、嗯、
0: 哥哥一会儿就回来
2: 啊，
0: 下午就来。
1: 哦，妈妈爸爸现在都在你身边是吗？
0: 嗯，
1: 你多幸福呀。那我想问你，快乐是什么？
0: 快乐是学习。
1: 嗯
2: 啊，快乐是学习。
1: 对，
2: 哇，这个宝贝不一般呐。
1: 我们他说完这句话，我们所有的这工作人员老师都嗯。你觉得快乐是学习对吗，宝宝？
0: 嗯，
1: 那你告诉我你都要学习什么？
0: 什么都要学。
1: 什么都要学，你不会觉得很累吗？
0: 不会。
1: 不会觉得很累。你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0: 啥都喜欢。
1: 啥都喜欢，这是一个
2: 爱
1: 学
2: 习
1: 的孩子。
2: 爱学习，
1: 对对，
2: 真的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
1: 就是我们在网络端的话，清华和北大能不能看到我们的直播？能吧。
2: 那你得推荐给他。
1: 对啊，我们研究室啊，颜面周啊，我们各教育部门的
2: 各个平台是吧？
1: 是各个平台啊，这个孩子啊，未来可期啊。
2: 学习，哎，真是好棒！那我
1: 真
2: 希望
1: 我女儿
2: 得到这个掌声啊，
1: 掌声，
2: 给个掌声，真是。
1: 我觉得你有点主观意识了。
2: 我呀，
1: 对
2: 啊、就是
1: 人家说我爱学习，然后你就嗯，因为
2: 我
1: 是个妈妈。
2: 希望我的宝贝也这样，是吗？
1: 你的下怀是，其实我们干什么都是在学习。比如说今天他说我要回家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其实也在学习。
2: 哎、对，是的，
1: 对对，
2: 生活技能其实更重要的。
1: 是的，但是他敢直接说出来，哎，我喜欢学习。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哈，首先他深刻的了解到说学习对于我们孩子和人类的成长，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
2: 嗯，是
1: 对不对？但是各方面都是在
2: 学
1: 习。
2: 这个
1: 学
2: 习呢，不光指的是学业方面哈、
1: 是
2: 生活的各个方面。
1: 就咱俩你知道暴露了这种就是妈妈的这个本性，就希望孩子们都学习，知道吗？我们不要再说这个话题了，我们会让孩子们很讨厌我们的。
2: 来听听下一个小嘉宾啊，
1: 好的，
2: 他最喜欢的这个心里的话，快乐是什么啊？
1: 是的，我们第三个小嘉宾是谁啊？是思雅，是不是？
2: 请讲，思雅。
0: 我觉得快乐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1: 啊，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你们平常都愿意做什么游戏呢？
0: 嗯，
1: 上补习班，上学学习是吗？那你跟王然玩吧，还是你不要跟别人玩了？
2: 你听孩子说嘛。
1: 好，你说一说。
0: 嗯，我平常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那些鬼抓人那些游戏。
2: 哎呦，这个我知道，我懂，我女儿也喜欢，
1: 我不懂，
2: 超级喜欢，
1: 我不懂，
2: 在操场上一顿乱跑，然后呢，有人当鬼，有人当这个。
1: 我们无神论，我们摒弃迷信啊，就是他又是一个反派人物，
2: 对对，反派人物，然后呢，他去抓别人。这样
1: 啊，就是一个正面人物，一个反面人物，然后最后结局
2: 是
1: 不是
2: 是一帮
1: 一帮
2: 啊？这个反面人物只有一个，然后那些都是好人，然后去抓他们啊，孩子们就特别喜欢、
1: 这
2: 个。
1: 那
2: 这
1: 个最后告诉我们，就是反面人物最后他的结局就是肯定是被抓到的。
2: 嗯，他
1: 他怎么了？
2: 他呢就是要去抓这个小朋友，然后呢人家就定住了，然后
1: 他
2: 永远抓不到别人
1: 啊。我知道了，其实你们玩这个游戏就是叫做你抓出来、
2: 哎、对，
1: 就是你追我赶的这种游戏、
2: 哎、就这个大概了、
1: 是这样吗？然后在操场上的话就是你们就可以啊像风一样的奔跑是吗？
2: 风一样的女子，
1: 对，是吗？思雅，
0: 嗯
1: 啊，你每次这么奔跑的时候你有什么心情？
0: 我感觉我很开心，
1: 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每次你把这反面人物反派给抓到了之后你又是什么心情？

0: 我感觉我要快点抓住那个我被抓住的那个人。
1: 你要抓住的那个人是不是？然后抓住他之后，你们就很开心啊、嗯。但是哦，但是有人愿意扮演这个角色吗？
2: 就是他们要这个对选出来一个
1: 是个男生吗？
2: 不一定。
1: 你这个游戏突然觉得有点残酷，你知道吗？然后你还很快乐，你快乐就好啊。我们真是很怀念，就是在校园里面孩子自由自在的奔跑在操场上。
2: 哎、你还记得我们上学时候喜欢玩什么吗？嗯、很简单。跳格子，
1: 我跳皮
2: 沙包，
1: 我跳皮筋超级厉害。
2: 哎、我也是
1: 啊、哦。然后之后我会就是我会很有竞技的那种精神，就是我会喜欢跟人家赛跑，因为全班我跑得最快。
2: 哎、我也是，
1: 咱们俩就是总是拿自己的优势跟人家比人家短板是吧、
2: 哎？我就觉得小的时候真的很快乐哈、嗯。那孩子们现在的快乐其实也是和我们异曲同工吧。
1: 我们希望孩子们多出去奔跑，嗯、多去晒太阳，多去看蓝天，多去看白云，多去呼吸新鲜空气，多去看远处的绿色山山。和水水有句话叫什么，我不去不是山不来见我，我干嘛，
2: 我去见他，
1: 对，我自去见山吧、嗯、希望孩子们能够多多去拥抱大自然吧，对不对？
2: 我们的最后一位小嘉宾，对不对，也是本场最小的那个小依晨，是不是、
3: 但是我很勇敢。
2: 哎，对，我要听听他说他最开心的是什么呀。小依晨
1: 你好。
4: 我最开心的是去游乐场玩，
1: 嗯，
4: 画画，
1: 嗯，
4: 阅读，
1: 嗯，你喜欢阅读和画画是不是？你平常跟谁去啊？
4: 平常跟爸爸妈妈和姐姐
1: 啊一起去啊。家里还有姐姐是吗？
2: 好幸福啊。
1: 好幸福啊、嗯、我就想问那个问题，那你跟姐姐谁欺负谁呢？
2: 那我觉得
1: 姐妹俩的情感就是不太一样的。
2: 是的，
1: 你会跟姐姐一块玩一块做游戏，姐姐还会照顾你，对不对？
4: 对。
1: 哦，那你平常跟姐姐你最喜欢跟她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呀？
4: 嗯，
1: 妈妈爸爸不在家，我们俩可以偷吃零食的时候，
2: 小朋友对话，偷偷看电视的时候。
1: 你们俩是在一个学校上学吗？
4: 是的。
1: 都是幼儿园呢？
2: 是小学了吧？
1: 你也上小学了吗？
4: 哦、
1: 嗯。哦，你们俩在哪个小学上学？
4: 进学小学。
1: 在进学小学上学。
2: 嗯。
1: 哦，然后呢，小姐俩一块，姐姐领着你一块进校门是吧？
4: 嗯。
1: 哎，不就特别美好吗？
2: 好幸福、哦。
1: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有一个姐姐，但是我有个哥哥。然后我妈就会说，哎呀，天不随人愿，没事儿。其实我哥对我也特好，特照顾、嗯、
2: 真
1: 是很 man 的。
2: 像你们这种有这个二胎的这样的家庭，这个手足情谊应该是比我们独生子女要深很多。
1: 然后父母养育我们也很不容易，
2: 嗯
1: 啊、
2: 嗯
1: 因为他们要付出的精神压力，然后财力压力，然后身体啊什么的就会更多一些。
2: 虽然说今天是给我们的孩子们过节哈，当然也要感谢这个背后的爸爸妈妈们哈、嗯、都是很棒的哈。
1: 是的。
2: 那刚刚四位小朋友的回答，嗯，让我很感动。哎，
1: 非常的感动。
2: 感觉孩子们的这个快乐就是很简单。
1: 是的，其实我们没有固定的答案，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时间咱们聊的有点太多了，就是我们还想多聊一会儿，可是时间是有限的。这几位小朋友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才艺表演。
2: 哎呦，嗯，那我们快开始。
1: 我们来认识第一位小朋友，谁先给我来表演一下呀？王然，好不好？
5: 嗯，好吧。
1: 好吧，哎，这么不情愿，因为你哥没来吗？好的，用王然给我们表演一段，就是他准备了一个手势舞，还准备了一个
5: 装瘸
1: 的贯口小段，对不对？
5: 嗯，
1: 那你先给我们表演哪个节目？
5: 装瘸。
1: 好的，那你站起来表演吧，好吗？好，准备3、2、1，开始。
5: 说，有个小伙真特别，他一上公交就装瘸，这装瘸呀，准有人让座。你说这办法绝不绝？有一天他一上公交就装瘸，从身后站起一位老大爷，小伙子快请坐，我站会儿你歇一歇。假瘸的一歪落了座，回头忙谢老大爷，谢谢了。大爷俩字还没说出口，那老头抡起拐棍就往头上歇，假瘸的抱着脑袋赶紧跑，两腿也顾不上再装瘸。您要问这是咋回事儿？原来呀，那让座的老头是他爹。
1: 哦，
2: 好棒啊。
1: 我通过就是咱们那个老师投射出来这个画面啊，在这个视频号上面看到王然这活灵活现的样子，特别的可爱，特别
2: 可爱，
1: 可爱
2: 了。
1: 赶快趁热打铁给我们带来你的手势舞。你的手势舞叫做我是祖国的花朵是吗？
4: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1: 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啊。啊，对，你们都是。好，准备3、2、1，开始。
4: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阳光在旌旗唱着歌，看我们幸福的生活，像花五彩的颜色。

0: 们是祖国的花朵，请您好好爱护我，像燃山川的辽阔，美丽的骄傲。
1: 哇，还是很棒很棒啊。王然小朋友，你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能表现得这么好，你真的是非常的棒，我就不多夸奖你了，因为我知道你应该是在每一个领域，他不喜欢学习吗？
2: 嗯
1: 啊，你应该在你每一个学习的科目和
2: 都很认真，
1: 都是很认真的。我们接下来时间来领请下一位小朋友，名字叫做赵卓言，带来的朗诵《初升的太阳》，有请啊，有请啊。
0: 初升的
1: 啊，不好意思，卓言，话筒没推上去，再来一遍。三、二、一，开始。
0: 今天我们是幼嫩的小树，明天将茁壮成长，绿荫成行。今天我们是待放的花蕾，明天将花开满园，桃李芬芳。今天我们是潺潺的小溪，明天将汇成大河，汹涌奔放。今天我们是初升的太阳，明天将放出万丈光芒。看，鲜艳的红领巾迎风飘扬，听，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相信自己，我们将是明天的希望。相信自己，我们将是祖国的栋梁。
1: 祖国的栋梁啊，
2: 太棒了！
1: 感谢你带给我们，我觉得堪称专业级别，
2: 嗯，
1: 小小年纪
3: 的，
1: 对不对？真
3: 的
1: 是非常棒。然后未来可期，我希望你能够吧，以后成为我们同行，好不好？
2: 哎呦，真的，
1: 嗯，成为我们
2: 接班人啊！
1: 好的，我们也快退休了，是不是？快点来，我们好退休啊！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认识下一位小朋友，名字叫做乔姿雅，他带来的哦是一段说唱，《最最美的大中国》。乔姿雅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音乐重新来一下啊！三二一，开始。
0: 提起中国，请聆听，它的情况我最清。全世界分南北，它是东方一条龙；全世界分东西，它的形状像公鸡。这条龙舞翩翩，文明历史五千年，五千年金灿灿，它的贡献数不完。高原高，平原阔，本地丘陵大沙漠，这就是我们的大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千姿百态，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美水美，十四亿人民最最美的大中国。
1: 哦，
2: 哇，真是太棒了！
1: 山美水美，十四亿人民最最美的
2: 大中国。
1: Yeah. 哇，真的好棒，
2: 对，超级棒啊！
1: 对，
2: 哎呦，孩子们真的、怎么这么优秀？快抓紧时间，我还要听我们这个本场最小的小嘉宾、依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什么小作品呢、
1: 啊？啊，依晨，他今天要给我们当老师，然后说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啊，今天咱们一起给他配合一下，咱们做他的同学好吗？
4: 好，
1: 好不好，孩子们？你们愿意吗？
0: 愿意，
1: 愿意做的同学，我就不愿意，我要当校长。就是现在这个学校就是我是校长，然后马老师是你的同学，然后其他的那个是你同行，那个什么
2: 看出来了。今天我们这六一大 party 哈、这个刘宁也变成了小朋友了哈。话不多说啊，我们来
1: 好嘞，准备三二一，开始。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叮铃铃，上课铃响啦，欢迎来到我的语文小课堂。小朋友们，快快坐端正，小手放桌面，眼睛看老师。我们开始上课啦。我的妈妈是一名老师，我每次看到我的妈妈站在讲台上认真上课的样子，我的心里都非常羡慕。今天我也要变身小老师，给大家上一节甜甜的小语文课。首先，我们要学一个温暖的汉字，家。有家，就有爱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有温暖的陪伴，就有甜甜的生活。有家的孩子最幸福啦。接下来

0: 要学一句优美的话，童心向阳，快乐成长。大家跟我一起说，童心向阳，快乐成长。
1: 童心向阳，快乐成长。
0: 妈妈告诉我，学语文就是学善良，学礼貌，学热爱生活。在学校里，我们要团结同学，互帮互助，做乖巧懂事的小学生。上课要专心听讲，积极回答问题，多读优美的句子和儿歌，这样我们会越来越优秀，越来越自信。童年是最美好的时光，我们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积极向上。积极向上，我的小语文课到此结束，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快乐，茁壮成长，谢谢大家。
2: 谢谢你。
3: 必须鼓掌。
4: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我又想起那句话了，我虽然小但我很勇敢。
4: 真的是这样，人气场多稳呐、啊、这台风太稳健了。
3: 而且你知道吗，
4: 对对，
3: 昨天采访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不是采访彩排的时候、
4: 是吗？
3: 不是这个样子的，就证明他是一个临场发挥型选手、
4: 真棒。
3: 像我们这种临场发挥不好意思啊就临场发挥型选手都是什么，头脑转得特别快。
4: 是的，
3: 特别快啊。所以啊，我跟你说啊，你们几位小朋友，我不仅仅是在夸他一个人，你们各有千秋，每个人都很棒。那虽然说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想说今天给我们留下的美好的回忆实在是太多了，非常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就是说我们曾经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一起和大家欢度流云。
4: 没错没错。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四位小嘉宾的精彩参与哈。那本期的七彩时光绿绿特别节目圆满结束了哈。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到八位小嘉宾，与您一同分享更多童年的七彩瞬间。
3: 是的，我们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那还有咱们粉丝朋友们啊，
4: 是的，
3: 六一儿童节快乐，愿所有的小朋友童心未泯，所欲皆甜，愿所有的大朋友永葆童心，自在温柔。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六一快乐，然后说再见好吗？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粉丝端的朋友们，
4: 六一快乐，
3: 再见。
5: 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

0: 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新闻。
4: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延吉市沿河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州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5: 州16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4: 州人大常委会举办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党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延吉市沿河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州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胡家福寄予全州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从小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学好知识本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栋梁之才。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始建于1957年，办学底蕴深厚，教学特色鲜明，是一所久负盛名的老牌幼儿园。胡家福先后走进美术创意馆、科技馆等功能区，兴致勃勃地观看编程游戏、沙画创作等特色课堂展示，微笑着向围拢过来的孩子们问好，对孩子们展现出的童真童趣和丰富的想象力连连称赞，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和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他说，幼儿教师是孩子童年时代最温柔的守护者，也是最贴心的成长伙伴。这份工作看似平凡，却承载着每位家长的殷切期盼和满心托付。工作辛苦，责任如山，希望广大教师遵循幼儿身心成长规律，坚持保教并重、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培养兴趣爱好，养成良好习惯，在玩乐嬉戏中学习，在保持童心中成长，让他们度过一个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美好童年。 延吉市沿河小学内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活力，胡家福走进学校。

0: 步行查看校园环境，现场观摩语义和老美实践课程，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祝他们学习进步，快乐生活，健康成长。在学校教学楼，胡家福认真听取学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在5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泉州各级各类学校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紧紧围绕增进共同性这一方向，切实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作用，用学生听得懂能共情的方式讲清讲透，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这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这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引导学生从幼儿时期、学生时代就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从小立志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胡家福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关爱少年儿童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统筹抓好少年儿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观塑造等各项工作，把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各类学校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广大教师要始终保持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深耕三尺讲台，用心浇灌桃李，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莘莘学子立报国强国大志愿，做挺英担当奋斗者。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州职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29号，州16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秀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州人大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李延晨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副州长尹朝辉作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贯彻实施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延边州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了人事任免相关情况的说明。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蔡红星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洪庆辞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指出，依法修订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

0: 齐我州气象灾害防御短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迫切需要。要紧密结合沿边实际，细化完善责任落实、预警发布、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按程序提请州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会议强调，要紧盯短板弱项发力，全力推动社会足球事业提质升级，再上新台阶。要坚决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不断优化人民陪审员工作制度，强化队伍能力建设，让司法工作更接地气、更贴民心。要认真研究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民族团结进步和气象灾害防御等方面的调研报告，抓好成果落实。会议要求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遵守换届各项纪律规定，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共同维护良好换届风气，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圆满完成。副州长尹朝辉、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州纪委监委和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办室主任、副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和部分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赵西强报道。
1: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洪庆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5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接受洪庆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9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洪庆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洪庆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敦化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孙金刚、杨文一、杨海滨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周春雷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合龙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宋光日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汪清县人大常委会接受了郑孟红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

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张永峰、孙金刚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郑梦红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304名。特此公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5月29日。
1: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免去泰西的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免去李艳峰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免去李荣宇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任命林权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全一珠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全善基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金鑫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王玉博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批准免去姚远来的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批准免去林权的珲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批准免去全一珠的图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批准任命李荣宇为珲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五月二十九号，州人大常委会举办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专题党课。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以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中作出示范为题，做专题辅导。专题辅导中，蔡红星系统解读了促进法立法背景、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贯彻落实路径。他表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蔡红星强调，延边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州，率先修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制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 案件六个，占85.7%。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6: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

0: 虚假客服、设局行骗、群众财产岌岌可危，汪勤公安精准预警，分秒必争，冲破重重阻碍，成功拦下40万余元转账汇款，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老人独自外出摔倒路边，无法交流，身份难寻，图门边境民警暖心出手，耐心排查，一小时快速找到家属，用真情守护群众平安。近日，汪清县公安局新民派出所依托精准预警研判机制，以快准稳的处置效率，成功拦截一起虚假客服类电信诈骗案件。民警及时阻止辖区群众向诈骗分子转账，避免经济损失达40万余元，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初心使命，筑牢辖区反诈安全防线。当日，新民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反诈研判工作中，敏锐捕捉到一条紧急预警线索。辖区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网络诈骗，且诈骗行为已进入关键阶段，群众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1: 受害人可能正在遭受这个诈骗，也就是说当时诈骗分子可能正在远程操控受害人的手机进行一个诈骗活动。我们接到这个警情的时候，我们出警人员根据上级下发的线索以及地址，我们第一时间出警同时将这个该警情信息特征及时共享给我们所内其他组的这个同志。可能他们会有的时候出外勤更近，因为该警情比较紧急，所以说有时候在附近的其他
0: 人力开展现场劝阻工作。
2: 最后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联系到了他的家人，他老公。通过对其老公联系，他老公说就在汪清县，但是也是无法接通，
1: 上家里联系他。因为我们根据这个被害人那个身份信息以及年龄，当时推测根据当时的时间吧，应该是在家里，但是呢家里没有人，我们觉得可以这个改变一些这个工作思路。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警情就是时间很重要，可能是我们在出警路上更快一秒到达现场，联系到被害人，被害人遭受的这个风险的程度可能会降低一分。
0: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被害人并不在家，现场劝阻工作陷入僵局。情急之下，民警没有丝毫迟疑，迅速对小区周边开展走访排查，想通过邻居们了解到更多关于被害人的信息。
1: 同时我们也及时联系一下周边现有的邻居，但是周边邻居年龄比较偏大，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也不太清楚，我们没有提取到什么有效信息，也就是抓紧转变思路。
2: 最后我们通过这个短信的方式联系到这个被害人，被害人说他的手机正在被控制，然后我们了解到他在那个某个银行正在汇款和这个了解的过程中。
3: 王福他回我短信了，他短信被控制接不了。
4: 王福生啊，你媳妇儿旅游局哪个邮局啊？新民派出所邮局。
3: 走，拔了卡。拔了卡。他现在手机应该是被
4: 他电话
3: 被偷过了。
0: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调整处置策略，一边通过短信向被害人发送电信诈骗阻断操作指南，一边反复叮嘱其立即前往就近银行网点等候，坚决不要听从诈骗分子任何指令，不进行任何转账操作。
3: 当时要思考一下啊。
5: 我电话
3: 就不
5: 走了，
3: 被操作了，能动吗？
5: 现在电话人打不进来，
3: 打进来没事，钱转走啊？
5: 没有，钱不用。
3: 我的卡动了呢，
5: 我全取走，把钱全取走。
3: 你别取了，
5: 你取出来。
3: 先挂失。
5: 啊，
3: 先挂失。

0: 有什么东西取出来吗？
1: 我先挂失，先挂失。
0: 啊，挂失，挂失。
1: 你这不是有那啥卡针吗？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拿上了，不用不用。
0: 好了，谢谢谢谢。吓死我了都快！
1: 谁送你来的？我上你家找，没有找你啊。
0: 我在你上哪放那个自信了？
2: 我们到银行以后。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被害人的手机属于说是黑屏，外界手机打不进来，因为被诈骗了以后，他这个情绪很激动，心里也有恐惧心理，语言表达能力不清楚，再加上毕竟银行客服对诈骗不是很了解，我们及时联系到这个受害人，我们首先对他进行心理的一个安抚，
3: 随后我们看到这个明显就是境外的手机号正在这个拨通的状态，所以我们民警也是当机立断。那因为这个阻断事情也经常多，也知道这个手机插卡的那个小卡针在什么位置，随后把被害人的手机卡及时的拔出，拔出了之后，这样第一时间就阻断了这个互联网的连接，被害人的钱款就无法从这个银行和这个手机银行中被转出。
4: 制止转账后，民警没有放松警惕，第一时间对该群众名下多张银行卡的资金情况进行全面核查，确认所有账户资金均未被转走，安全无虞，成功为群众守住了钱袋子。
2: 当时最紧急的是邮政银行的一张卡，里边有90000块钱。如果这个是就是如果咱我们这个操作环节其中任何一个步骤有这个纰漏，耽误时间，很有可能这个90000块钱就在几分钟，甚至说是几十秒之内吧，直接被诈骗分子转账走。
3: 我们这个机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效果，直接面对面，通过这个，物理方面的这个来解决这个犯罪分子跟这个侵害被害人的一个情况，一个是电池，一个是咱这个拔卡，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损坏这个手机。让他无法这个使用和操作，最终达到这个被害人这个钱不被转走的这么个效果。
4: 随后，民警将该群众带回新民派出所，开展针对性反诈宣传教育。结合此次遭遇，民警详细拆解虚假客服、远程操控等典型诈骗套路的作案流程。深入剖析诈骗分子利用群众恐慌心理诱导远程操控的核心手段，耐心讲解防范技巧。
3: 往往其实挂断第一个电话，冷静一下想一想，其实没有问题，哪怕他是真实的客服，你挂一个电话他还会再打第二个电话，甚至明天后天再会联系你，咱挂断一个电话其实对咱没有任何影响，哪怕他是真的假的更无所谓了，咱挂掉更没有事了。真的也是，咱挂断之后，咱冷静一下，回家里吃顿饭的时候，喝个水的时候，跟家里人一聊一听，听听别人的见解，往往这个事儿就迎刃而解了。或者是实在是拿不准，家里人也拿不准，咱可以去辖区派出所，很方便，1公里2公里就到，或者打个电话，辖区派出所电话都有，包括社区群里，咱们这个社区群也是常年有这个咱民警进驻这个社区群和楼栋群。直接就可以在群里咨询，这都是一种这个有效的方式，针对就是这一类的这个电信诈骗。
4: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依然严峻，虚假客服、远程操控等诈骗套路频发，严重危害群众财产安全。汪清县公安局将持续紧盯电信诈骗高发态势，聚焦群众易受骗的典型诈骗类型，进一步强化预警研判的精准度，优化快速响应处置机制，提升劝阻处置的时效性和高效性，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近日，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图门市某小区附近发现一名老人倒在地上。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一位老人蜷缩在路边，神情虚弱，无法自主起身。民警立即上前查看老人身体状况，老人虽然无明显外伤，但精神状态不佳。

0: 谁报的警？
1: 后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第一时间跟这个老人尝试进行沟通，但是发现这个老人呢，首先这个老人是一个山东人，跟他交流上面会有一点这个障碍，然后他那个老人这个说话这个语速跟这个语气呢，特别的慢，也说不出自己的具体的家庭住址在哪。
2: 凭借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民警结合老人的衣着打扮、精神状态，推断老人居住在现场附近的居民区。随后，民警分工协作，一边安排人员留在现场照顾老人，防止老人再次走失或发生意外，一边分组在周边居民区开展排查。
1: 那么我和另外一个村警民警就推断这个老人应该是在他的具体住址应该是在附近，然后我们对这个附近的小区跟周边进行这个摸排走访，大概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在摸排到星河大厦附近的一个小区，正好碰见了老人的一个老人的这个邻居，说是他在这个大厦附近住，然后根据这个邻居提供的这个住址，我们将这个老人呢送回了家中。
2: 当民警带着老人敲门时，老人的家属一脸惊讶，坦言根本不知道老人独自外出。得知老人摔倒的消息后，既紧张又感激。
3: 谢谢您了啊！
4: 行
3: 啊，谢谢。
4: 安好。他能躺着，能起不来。
3: 对，
4: 你就说在这个楼里走走行，但是虽然脑梗可以运动可以走，但是不要太远了，都走到那个转盘道那边了，
3: 是吗？
1: 那天早晨呢，是这个老人趁妻子不注意，自己出门这个散步溜达，但是呢，平时都是他妻子搀扶着他出去，有这么一个这个活动，能够缓解这个老人的病状。但是呢，我们将这个人送回家中的时候，这个妻子也没有察觉这个老人这个离开了这个自己家中。
2: 同时，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生活中若发现走失摔倒的老人，及时伸出援手，拨打报警电话，用举手之劳传递温暖。
1: 各位子女家人关注老人，然后可以的话，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老人身上做一个标记，或者是联系卡，能够让这个群众或者是民警在发现遇到此类事件的时候呢，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家人，将这个老人安全的送回家中。
2: 一句叮嘱，一份牵挂，一次救助，一份温情。民警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关爱老人不仅是家属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近日，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三大队民警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头道服务区一货车司机孙某突发疾病，接警后，执勤民警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迅速赶往现场。事发时已是午夜，为争取黄金救治时间，高速民警立即协调现场巡查的龙井工区路巡组工作人员，实施分段转运、定点交接方案。由路巡组工作人员负责头道服务区至延吉西收费站段的转运任务，警车则提前在收费站出口待命。
5: 来来，慢点啊！来，你上那边，
6: 没事，
5: 谢谢你啊。
2: 不足30分钟。
5: 先挂号给他，来。
7: 谢谢你。
5: 心脏不太舒服，来。
2: 经医生诊断，患者系肾结石急性发作，目前已得到有效治疗。患者病情缓解后，民警也及时返回，继续坚守岗位。在此，高速公安提示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如果您在高速公路行车途中遇到类似突发情况，

0: 一定要在安全区域停车后及时拨打24小时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2或者96122，寻求高速交警帮助，为自身救治争取宝贵时间。为进一步加强辖区防火工作，增强群众的防火安全意识，近日合龙边境管理大队永化边境派出所积极开展春季防火宣传教育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时刻紧绷辖区防火安全弦，确保边境安全及防火工作不松劲稳运行。春季以来，沿边地区气温升高，气候干燥，正是森林防火关键期。合龙边境管理大队永化边境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各村屯和田间地头，向群众发放防火宣传单，重点普及禁止烧荒等消防安全知识。
1: 你像现在咱们在地头干活抽烟啥的，一定要及时把这个烟头熄灭，包括这个农忙耕地的时候，现在大家都是在这个燃烧秸秆，但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安全前提下，把那个火源及时扑灭，然后咱们再离开这个田地，不然的话有这个火星风一吹燃烧可快了。
2: 像咱们家里这个电线了呀，如果老化的话极容易产生这个短路引发火灾，所以说咱们平时也没事检查一下的。
0: 民警提醒边境群众注意文明，严禁露天焚烧垃圾秸秆，防止因星星之火而引发的森林火灾，最大限度消除火灾隐患，积极营造人人参与消防、人人宣传消防的良好氛围。
3: 下一步，我所将持续加大防火巡查和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提醒，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治安稳定。
0: 此次系列宣传春季防火活动的有序开展，有效增强了辖区群众防火意识，降低了辖区火灾隐患，进一步提升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为做好春季火灾防控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好，本期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4: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留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成

0: 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3: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湿疹的患者呀比较多，那咱们今天呢就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皮肤病。湿疹呢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不分年龄性别，一旦发病啊，瘙痒难耐且容易反复发作，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个湿疹等皮肤顽疾的诊疗领域呢，吉泰中医重磅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的专利证书。2001年开始临床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而吉泰中医的招牌专家素春良院长经过了多方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这项先进的技术，凭借着专业的诊疗经验和技术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恢复了皮肤病的健康，临床应用成效显著。接下来呀，还得为大家呢详细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拥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35年来，苏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的辩证、个性化的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仅在骨关节病的治疗方面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同样经验丰富，对于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顽固性的皮肤病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他也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啊，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的诊疗经验，又精准地把握现代的先进医疗技术， 将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形成了这独具特色的皮肤病诊疗体系。这项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的核心产品呢，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配伍生物技术合成，能快速地激活人体细胞和提升机体免疫，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从而达到细胞原位再生的目的。其独特的优势呢，十分突出，在特点上兼具了中药的标本兼治和西药的快速见效，还拥有食品级的超高安全性。在功能上呢，能快速清除细胞的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同时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在效果上实现了迅速止痛，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呢，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留疤，安全不含激素，使用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该技术适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涵盖了多个科室，其中呢，在皮肤科领域，对于皮肤及黏膜病变导致的糜烂、溃疡等皮肤损伤，以及湿疹、牛皮癣等顽固性的皮肤疾病，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目前呢，素院长在济泰中医坐诊，医院推出了免费体验政策，湿疹等皮肤顽疾的患者呢，可免费体验一下这项国家前沿技术对应的产品，亲身的呢感受一下它的治疗效果，避免盲目用药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病情延误。

有就诊及体验需要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0。吉泰中医的地址呢也非常的好找，就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呢，可享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接下来呀，咱们再聊聊湿疹相关的一些内容。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湿疹它只是皮肤痒、起小红疙瘩这样的小问题，这种认知呢存在着明显的误区。湿疹呢，它其实是一种病因非常的复杂，分型呢又有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治疗，不仅会导致皮肤状况的持续恶化，还会从身体、心理等多方面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咱先说说这个湿疹的常见分型。根据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临床的症状呢，主要分为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三大类。同时呢，还有一些在咱们延边地区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先说这个急性湿疹，它发病急骤，常见的发病部位呢，包括面部、颈部、四肢的这个躯侧，还有肛周等等。典型症状啊，就是皮肤发红、肿胀，布满密集的小红疙瘩、小水泡。严重的时候呢，水泡还会破裂，渗出一些淡黄色的液体，随后逐渐的结痂。核心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而且晚上还会加重。患者呢，不自觉的就会去抓挠，结果就容易形成抓挠、皮肤破损、瘙痒加剧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处理不当，比如盲目的用一些药啊，或者过度的去抓挠，那就很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出现化脓、疼痛、发热等等症状，甚至可能转为慢性湿疹，延长治疗周期。亚急性湿疹呢，多由急性湿疹治疗不及时，或者这个症状缓解后它转化而来的，病程较急性湿疹呢会更长，症状呢虽然相对的缓和，但具有持续性，主要表现为皮肤红肿的减轻，但仍然会存在红斑、丘疹，水泡的数量呢会减少，但容易伴随着大量的脱屑结痂。这个瘙痒的症状呢，会呈现阵发性，就是一阵一阵的，程度呢较急性湿疹稍微会有减轻一点。这个阶段呢，若是能及时的采取规范的干预措施，病情呢可以快速的痊愈。如果忽视了治疗或者治疗不当，那么逐渐会发展为慢性湿疹，那治疗的难度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慢性湿疹呢，是临床最常见的类型，病程超过3个月以上，就可以说是慢性湿疹了。部分患者的病程呢，甚至可以达到数年甚至十数年，多数呢见于中老年人，少部分也有年轻人，因为这个急性、亚急性的湿疹呢，没有好好治，就是拖延转化而来的。典型症状呢，多为皮肤增厚、粗糙，质地啊类似那个皮革，表面呢可见明显的一些纹路，皮肤颜色呢也会呈现呈暗红色或褐色，而且伴随着色素的沉着或者减退。瘙痒呢同样也是阵发性的，在夜间受热之后或受潮之后呢会容易加重。慢性湿疹的患者的皮肤屏障呢非常的脆弱，轻微刺激啊，就比如说接触了什么洗涤剂、肥皂或者热水，再或者吃了一些什么辛辣呀、海鲜呐等等食物，都有可能诱发这个瘙痒加重。部分患者的患处呢，会因为这个长期的抓挠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开裂、出血，严重的影响日常的生活。咱再说说几种常见的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第一种呢是手部的湿疹，
高发人群呢，包括这个经常做家务的、接触洗涤剂的、消毒液的这些家庭主妇，或者呢，一些建筑工人、厨师、理发师等等，这长期用手劳作的这些职业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手掌、手指皮肤干燥、粗糙、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开裂、出血。接触了水呀、洗涤剂之后呢，瘙痒症状会加重，影响日常的劳作和生活。第二种呢，是肛周的湿疹，它好发于长期久坐、出汗呢比较多，肛周啊总是潮湿的这样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这个肛周的皮肤发红、瘙痒、糜烂，夜晚加重。它会导致患者呢是坐立难安的，甚至影响行走。因为发病的部位特殊，部分患者呢存在就医的顾虑，容易延误这个治疗，导致病情呢进一步加重。第三种啊是前臂状的湿疹，多表现为圆形或椭圆形的红斑，大小呢类似那个硬币，表面呢伴随着丘疹、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渗出、结痂、瘙痒的症状非常明显。它常见于四肢或者是躯干部位，还容易反复发作。部分患者呢，可能因为症状的相似而被误诊为牛皮癣，结果影响了治疗效果。这个湿疹呢，它可不是那种说忍忍就过去了这样的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的、正确的去治疗。啊，会从多个方面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需要高度的重视。首先呢，它就会影响睡眠和精神状态，因为这个剧烈瘙痒呢，它在晚上的时候会加重，所以呢，经常导致患者睡眠中断，而长期的这个睡眠不足还会引发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会容易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呢，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易怒等等，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第二个呢，它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患者呢会因为这个瘙痒难忍而去选择抓挠，容易导致皮肤出现这个抓痕，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出现这个破损、糜烂、渗出。这皮肤呢，作为人体第一道的防线，破损后就很容易被细菌和病毒侵入，引发什么毛囊炎、蜂窝之炎等感染性疾病，表现为皮肤红肿、化脓、疼痛，严重时还会出现发热、寒战等全身症状。第三个呢，它还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急性湿疹反复发作或发展为慢性湿疹之后。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如果是这个面部、手部等这些暴露部位的湿疹，使用什么酒精啊、醋啊、盐水呀、等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去涂抹皮肤，这会加重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因此，这个湿疹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种慢性疾病。一旦出现了皮肤发红、瘙痒、起疙瘩、脱屑等等症状，应该啊及时的去接受正规的治疗。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这个湿疹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

0: 对治疗效果非常的满意，还表示后续有不适还会继续找苏院长就诊。第三位啊，是一位30岁的男性牛皮癣患者，两条腿的症状呢尤为严重，身上还有多处的癣块，且癣块的质地厚重。患者的母亲了解到吉泰中医的新技术后啊，带他前来就诊，使用了一个疗程后，原本厚重的癣块变得柔软了，瘙痒的症状呢也完全消退了，仅剩下了一些薄薄的癣迹。后来呢，患者的母亲再次购买了一个疗程的产品，按照指导的方法继续使用。作为患者的母亲表示，相信再坚持一个疗程，这位患者就能痊愈。他们呢，对新技术的效果那是赞不绝口。湿疹的治疗呢，还是需要治养结合的。无论是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还是健康的人群，平时啊，做好日常防护与预防，都能够有效减少湿疹的发作，保护皮肤的健康。第一点呢，就是需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屏障，避免用特别热的水去烫洗皮肤。洗澡水的温度自然还是控制在37度左右。洗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别超过15分钟。洗完澡后啊，应该及时的去擦干皮肤，然后涂抹一些温和的保湿霜或身体乳，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避免过度清洁，减少使用碱性特别强的那些洗涤剂和肥皂。第二个呢，要远离刺激物和过敏源，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要勤换床单被罩，定期在阳光下暴晒杀菌，饮食啊，最好以清淡为主，减少海鲜、牛奶、辛辣、油腻等易致敏或加重湿疹的这些食物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粗粮等等。第三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穿着宽松、透气、纯棉的衣物，避免呢紧身不透气的那些化纤的衣物，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避免潮湿闷热的环境。瘙痒时呢，也避免去过度的抓挠，可以通过轻轻拍打或者凉毛巾冷敷来缓解。最好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减少精神压力。第四个呢，慢性湿疹的护理需要严格的遵医嘱用药，不要自行的停药减药，避免呢皮肤受到外伤、摩擦、暴晒等刺激，需要定期的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还要适当的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湿疹分型多样，危害深远，不仅伴随着剧烈瘙痒，还可能引发皮肤感染，影响外观与社交等问题，需要高度的重视，切勿忽视或盲目用药。第二，吉泰中医独家引进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呢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的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第三，吉泰中医推出免费的体验政策，所有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免费体验一次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与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呀，要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治疗方案，能有效减少湿疹的复发，帮助患者彻底摆脱湿疹的困扰。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或者直接前往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

0: 术，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 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啊，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他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那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说很多家庭当中常备这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急剧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 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也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绿血能力就会减退。 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

个大气，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的。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关键是什么？药效提升80倍。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

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儿，就光是药盒上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

0: 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但是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0: 啊。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夹子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吃饭也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0: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0: 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儿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这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让我呀、能有幸用上这么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边睡觉。

0: 你感觉好像没文章那么憋气
1: 啊。
0: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1: 嗯嗯，
0: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1: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当见效啊。
0: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1: 对对对，嗯，
0: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1: 嗯嗯，
0: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在的大猛
1: 啊。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0: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0: 用了我三副药了。
1: 嗯，
0: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1: 嗯，
0: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0: 眼泪啊都是那个紫青色的。
1: 嗯，
0: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1: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啊，这个针也都通了，人后了，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1: 嗯，
0: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1: 嗯，
0: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1: 嗯。
0: 现在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1: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0: 都停了。
1: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0: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去巩固巩固呢？
1: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这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三代延寿方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三代延寿方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0: 行行行行行，李老师，
1: 嗯，
0: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1: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的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五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1: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1: 嗯，
3: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1: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1: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

0: 过上个一个月二十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鸡。
1: 哦，
0: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活不好。
1: 嗯，
0: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又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1: 嗯，
0: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1: 嗯，
0: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儿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1: 嗯，
0: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觉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1: 嗯，
0: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1: 嗯嗯，
0: 而且风险还大。
1: 嗯，
0: 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1: 嗯，
0: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0: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七八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1: 嗯嗯，
0: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两副药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1: 嗯，
0: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1: 嗯，
0: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0: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七八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哦，
0: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0: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症。
0: 嗯，
1: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0: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好了是吧？
1: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好，那就这样。
0: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

0: 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昨晚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1: 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5月29号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4: 返回舱着陆，
3: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3: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6: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7: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 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圆满完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1: 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0: 那昨晚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二十二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1: 这批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1: 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
0: 今年啊，江西省小麦主产区九江市小麦的种植面积达到17万余亩，那其中四面环江的江州镇就有4.1万亩。
1: 受强降雨的影响，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不及时烘干，就会发霉变黑。这座小岛如何跨过这道坎儿？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8: 上岛第一天，我们见到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至50%之间。

0: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两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两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封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
1: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翻了一倍，但他算的是一笔大账。一次性烘到13.5%，厂里一天只能处理360吨，而先只烘到20%，日处理能力直接翻番，达到720吨。关键是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他的烘干压力。老谭把我们带到一处他去年新建的5000吨通风仓库，地面镂空，风机一开，冷风从下往上穿透麦堆，粮仓储存时间可延长到半年。有了通风舱兜底，再加上去年新换的8台30吨烘干设备，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但还有3000吨，他选择了轮渡外运。江州镇四面环江，小麦出岛需要轮渡，像老谭这样急需运粮的人不在少数，可每天12航次的运力捉襟见肘。镇政府决定增加轮渡航次，
2: 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
1: 针对今年持续降雨的天气，江州镇政府还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老周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自己的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目前已存粮几万斤。
2: 这个烘干厂呢，烘不赢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来帮忙存一下，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这个粮食不容易。
1: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江州镇5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今年烘干作业用电量较往年翻倍，工作人员每日巡检测温，防止烘干设备长时间运行出现过热问题。
0: 因为这段时间天气不是很好，又是雷击嘛，怕雷击嘛，我们都做了软。
3: 如果停电会怎么办？
0: 如果说这一块停电了，我们会安排人从其他地方、其他线路导电过来，保证它的电力供应。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但是华南、西南地区等局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5: 气温方面，今明2天华南、华北中南部、内蒙古东南部、新疆东部及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
4: 今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总台央视记者接到患者的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伐曲泊片帕片竟然售价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以及线上平台仅售价100元左右，价差近40倍。
5: 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呢？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6: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金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十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7: 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6: 记者随即走访周边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单片价格均在9元左右。记者来到张先生家人购药的金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

0: 早在三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1: 啊，还真是89.9毛9，
2: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新的调低的，有日期的，
1: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2: 这是我们对。

0: 承担。
1: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缓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0: 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
2: 如果您认为它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它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3: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4: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可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3: 嗯，这种都没有。
0: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
5: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国家网信办、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行，本届智博会特别设立 AI 大模型专区，展示了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40余款大模型，广泛应用在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通过搭建线上招聘专区、线下招聘会、直播带岗等系列活动，为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共300多家单位发布2300多个岗位、10000多个人才需求。近日，浙江十五五期间首座50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作为白鹤滩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系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500千伏临平变电站是服务杭州东北部的能源心脏，向西承接特高压清洁电能，向内直供杭州腹地，每年可输送超100亿千瓦时绿电。
6: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5: 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5: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7: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说，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科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随后找到残骸。
5: 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发现并击落一架在科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7: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

0: 强战略互信，坚持对话协商，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挑战。巴西总统卢拉29号表示，他对美国宣布将巴西两大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称可以进行干预，感到非常失望。卢拉表示，对巴西社会而言，这些犯罪团伙是恐怖分子，但巴西会自行打击有组织犯罪，无需美国干预。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29号公布数据显示，法国五月份通胀率为2.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物价上涨与经济放缓并存，法国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大。法国政府也在保增长和控赤字之间陷入两难。法国经济行业分析，高昂能源进口成本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也导致家庭购买力下降，这对法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进一步向南收缩至云南、华南等地。那么在云南、广东的局地还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发生。今天两天东北、华北的炎热不断升级，最高气温冲上30度。明天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会明显扩大。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35摄氏度，沈阳18到34度，银川16到31度，兰州16到31度，榆林15到27度，咸阳17到28度，西宁12到25度，广元18到30度，南充19到28度，乐山20到31度，泸州21到30度，宜宾21到30度，昭通15到25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17到30度，邯郸

0: 20到34度，鹤壁20到32度，安庆19到29度，襄阳20到32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3到29度，漳州24到32度，渤海多云，西南风5级左右。巴士海峡中雨转多云，风力5到6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
1: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4: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5: 陈独秀来到自己二儿子陈乔年的寓所，一进门发现自己的原配夫人高小兰就在这里。陈独秀啊，觉得十分尴尬，转身刚想走，陈乔年喊了一声爸爸，把陈独秀又给叫回来了。陈独秀一看二儿子病得那么重，在床上支撑着身子，眼睛殷切地看着自己。陈独秀又不忍心走了，迟疑了一下，好，我不走，我不走。说着陈独秀一屁股坐下来了。这个时候高小兰已经颤颤巍巍走进了堂屋，又颤颤巍巍走进了内屋。陈独秀一直在那坐着不言不语，一直盯着比自己年长3岁的法妻。高小兰呢，虽然眉清目秀，但是啊，也已经年过半百了，那毕竟是个老太婆了。陈独秀这里冲她招呼了一声，小兰啊。高小兰一愣，揉揉眼睛，是我呀，你是怎么出远门了？高小兰这个时候认出来了，自己的丈夫在这坐着呢。她冲陈独秀咧了咧嘴呀，算是笑了笑吧，是啊，怎么出远门了？我也问自己，我一双小脚怎么就出远门了呢？哎，我是个从来不出家门的人呐，都51了，这还是第一次跨出陈家的门槛呐。要不是听说乔年病重，我哪里会出门，会出省啊，会从安徽跑到湖北来呀。陈独秀听了心中是更疼了，你受累了。陈独秀一说这个话，高小兰一听这眼泪当时就下来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回听你说这么好听的话呀。这个时候乔年在床上开口了，爸爸，妈妈走了太多的路，脚疼，你让他坐下吧。哎，陈独秀赶紧站起身来，

你坐。让高小兰坐下，然后陈独秀二话不说，噔噔噔迈步到天井当院，拿过来一只大木盆来，拿到屋中崴了一瓢凉水，兑上热水，然后端到了发妻面前。小兰啊，来，我为你洗一洗脚。啊，坐在那里的高小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乔年，你爸爸说什么？哎呀，陈乔年在床上受了感动了，眼圈一红，泪也下来了。妈妈，爸爸说他要给你洗脚。这个时候陈独秀就已经把这高小兰的鞋袜给脱了，一边脱一边说呀，夫妻名分一场，你今天既然脚疼，我给你洗一洗又何妨啊。说着陈独秀就开始给高小兰洗脚。这高小兰的脚非常小，都裹得畸形了，一把就能握在掌心之中。高小兰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傻了，也不知道是呆了还是感动，就盯着哗哗有声的洗脚水问丈夫，我们拜天地到今天有几年了？啊，28年了吧。啊，不对不对，29年了。30年了，30年了，30年缺4个月呀。啊，陈独秀默默无语呀，听这话知道这份婚姻在妻子心目中的地位，自己离开他之后，他肯定日思夜想在盼着自己，否则的话他不会记得自己与他结婚时间那么清楚。陈独秀没有言语，也不知道该言语什么，取过毛巾给妻子擦净脚。在擦脚的时候，陈独秀感觉到有好几粒热乎乎的东西溅在了自己头顶之上啊。他知道啊，那是眼泪。唉，陈独秀心说话，眼泪是眼泪，洗脚水是洗脚水，同为液体，不可以同日而语啊。所以陈独秀端起木盆的时候，就沉沉静静地对妻子说了一句话，世上很多东西泼出去就泼出去了，也难收回身来，你呢，虽然受了委屈，也应该知道覆水难收的道理啊。陈乔年一听，心里头一翻个呀，他也在病榻上翻了个身儿，他心里难受啊。但是陈乔年也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穿破了才是衣，到老了才是妻，这样的感受啊，陈独秀不会有的。高小兰在这静静听着，情绪没有什么激动。你去泼吧。这泼水的道理呀，30年来我是没有一天想不通的。话虽如此，但当陈独秀这一脚盆水重重地泼在天井的青石板上的时候，高小兰还是禁不住浑身一哆嗦呀。陈独秀这个时候又回房了，对着自己结发妻子说了，我今天为你洗脚啊，也是在偿还一笔债呀。高小兰听不明白，抬眼看着陈独秀，哎，有一个噩耗要告诉你，要是我今天不说，你以后也会知道。

0: 还不如今天说了吧。噩耗，高小兰吃了一惊啊，他知道噩耗两个字啊，那是天下最不吉祥的字眼。他瞪着眼睛盯着陈独秀，延年他陈独秀啊，一时往下说不下去了。高小兰这个时候眼睛瞪得更大了，延年他怎么了？唰，乔年这个时候也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了，眼睛也瞪大了，爸爸，我哥怎么了？延年遇难了。天哪，高小兰呢，当时脑袋就嗡的一下子，眼前一黑，扑通。要不是陈独秀冲上前一步，高小兰就得摔那里。陈独秀一把把他扶住了，乔年这边早已经哭起来了，哥哥。乔年早知道身陷囹圄的哥哥会凶多吉少，但此时此刻真的闻之噩耗，他的一颗心也顿时的剧痛起来。高小兰当母亲的更是痛心呐，以手捂面，泪如雨下。延年呐，那么多年呐，妈妈都没有见你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连妈都不见一面呐。高小兰呐，哭了好一阵子。他站起身来，从碗柜里拿出了一瓶酒，往陈独秀面前这么一搁。你给延年喝。陈独秀一言没发，颤巍巍把手伸出来，拔开瓶塞，将酒洒在了地上。延年啊，爸爸一辈子都在磨练你，叫你吃苦受苦，今天你也算是走到头了，你做了你自己该做的事情，爸爸也不说对不住你了，只盼你一路走好。
1: 我弟儿啊，
0: 高小兰在旁边一听，又是痛哭失声啊，哭了一阵子，突然间拿手一指陈独秀，我现在一点都不恨君满妹妹了，我只恨你呀！要是没有你这样一个一辈子都在闯祸的爹，你儿子怎么会死在人家刀下呢？陈独秀这个时候一手扶额，一句话说不出来了。高君满点指陈独秀，你还不说一声对不起是不是？你心狠呐、啊，你呀，是你害了延年呐、啊，你呀！陈乔年这个时候呜咽的爬下床来，抱住了母亲，妈，妈呀，我说一句实话，我和我哥都不怪我爸爸，而且我和我哥打心眼里一辈子都感谢爸爸，你，我的儿啊！高小兰搂着二儿子，母子两个人是抱头痛哭。陈独秀啊，实在是受不住这种哭声了，噔噔噔噔噔，赶紧的跑出大门。一踏出门外，陈独秀一时之间不知道往哪里走了，他就感觉到自己浑身无力，一屁股扑通就坐在门槛上了，刚往那一蹲，就有一个鹤发童颜的人慢慢吞吞地走过来了，手里还举着一个麻衣神像的幡子。啊，这位先生，看你天庭饱满。

0: 但双目有神，只是眉心发青，双颊带雾，只恐近日有难，在下给先生算一卦如何呢？来个相面算卦的。
1: 去，
0: 陈独秀正烦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命硬啊，我生来就知道自己会有如何下场，请先生走开吧。
1: 好，
0: 好啊。哎，本来能破，看来不能破喽。这蚂蚁像是摇着脑袋走了，其实他哪看出来吉凶了，一看陈独秀失魂落魄的往那一蹲，这准知有事儿呗，想过来糊弄几个钱儿，一看人家不上道，摇脑袋走了。但你别看陈独秀那么自信说话，说我的命硬，我生来就知道自己会有如何下场，但他这句话呀没有说对哦，他自己的未来变数如何其实根本不知道，他哪里会知道仅仅一个礼拜他就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喽。在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终于通过鲍罗廷传来了指示，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个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哎，毛泽东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长长的叹了口气，心想啊，瞿秋白听到的传闻还真的是可靠的呀。那共产国际是一个在当时说了算的组织啊，一支令箭往地下一扔，只能你听响，不能有其他念头。那毕竟你中国共产党是我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啊。7月12日就是这么一个日子，陈独秀事后多年呢还一直记着这一天呢，甚至在15年之后的那个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的病榻上弥留之际，还记着这个7月12日啊。那这天呢，武汉的云层非常厚，陈独秀在这一天晚上是突然觉得全身的骨骼都松了呀，都松了。为什么松了？没担子了，把自己辞了，无官一身轻，共产党走到这一步实在是有点担不起来了。那起码的陈独秀这一天的表情还算是平静的，啊，起码在说话的时候语气还算是很平静的。他前一天呢刚搬了家，搬到了汉口钱花楼的宏源纸行楼上。为什么搬这呢？这个纸行的经理呀，就是中共中央出版局长汪元芳，就是老友汪孟州那侄子，那现在也成共产党了。楼下堆满了各色的纸张，楼上住人倒也十分清静。他就是这么平平静静地坐在自己家的藤椅上，听完鲍罗廷给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听完之后哑着嗓音问，就这样啊？鲍罗廷这个时候用英语又说了，哦，还有，请陈独秀同志、谭平山同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请瞿秋白同志、蔡和森同志去海参崴办党校。那为了使陈独秀比较平稳地离开中国共产党的舵手之位，鲍罗廷才提出这种安排，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煞费苦心吧。听完这些言语，陈独秀半天没言语。陈同志，你怎么能说出一个杀字来呀？没杀你呀。怎么没杀呀？脑袋里有什么呀？ 不就是思想吗？

0: 思想杀了，脑袋不也杀了吗？鲍罗廷吃惊地看着陈独秀，他知道啊，陈独秀虽然说话平静，但心中已然是波涛万丈了。陈独秀沉默了好一阵子，突然又开了口了：“哎，你看我这张脸，像什么？像一口钟吗？一口铜钟吗？不像，不像。”鲍罗廷耸耸肩膀：“不像。”陈独秀又笑了，然后伸手拿起一根雪茄烟来，咬开嘴儿，把它给点着了。我觉得呀，我这张黑面孔也不像一口钟啊。可是有一个中国和尚说我面相如钟，那个和尚的寺庙就在上海龙华。龙华那个地方就是三个月前蒋介石冷眼看我领导上海的武装工人与俸禄联军拼杀而故意勒马的地方。也就是八天之前我的大儿子被五马分尸的地方。我后来明白了，龙华和尚说我面相如钟，其实不是指的我这张丑脸，是指的我的命啊，指我的命运呐、啊！我的命运就是一口钟，我是依靠着钟声才能活着的，没有钟声的召唤，我的血就热不起来，就失掉了做人的味道。做人有什么味道呢？做人的本身就是在做一种信仰，人是靠信仰活着的，这就是人和畜生之差别。鲍罗廷同志啊，我知道你也是非常赞同这样一个人生理念的，所以你在按照莫斯科的节令打钟的时候，我是多么的神痴心妄，因为我认为那一定是一口好钟。你们俄国有一个叫苏兹达里的小城，那里的一根钟绳一拉就能牵动24口钟铃，24口钟一起响，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号召力呀！你们的号召力一向是很强的，我陈独秀也是文中起舞的，不稍懈怠的，而且我从主办新青年起已经感觉到了，我本人也是一口钟。老和尚说的不错呀，我就是钟命，我的号召力也是很可观的。我曾经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门铃，我请的客人我们中国人都是举手欢迎的。可是悲哀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新老军阀的屠刀，他们的双手只能举起一半，但是我这口钟却一直没有懈怠过，我在不停地发出声音。中国的雄鸡每天都鸣三遍，你们俄国的鸡大概也是如此，我也是每天都在敲钟，勤快不亚于雄鸡。你告诉我，我哪里错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

0: 学生盒饭的三分之一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
3: 因为啥？世界上任何的事物都是没有一成不变的，都是每分每秒每时每刻它都在变化当中。日新月异嘛，此一时彼一时嘛。你像咱们人，哎，虽然说你坐那块不动啊，你也没吃没喝，可是咱们身体内部啊，在进行啥新陈代谢，物质能量的一种交换。老的细胞死亡了，新的细胞呢就产生。咱们喝的水呀，吃的饭呢，经过肠胃的消化吸收运化，输送到血当中，这种营养成分给予了咱们五脏六腑很好的一种营养。那么这种营养被咱们五脏六腑吸收之后，它就变成啥？变成废物了。这啥呢？又通过咱们大便和小便，还通过汗腺，还有咱们身体所脱落的这个皮屑，经过这一切的《伤寒杂不论》哎，那里边那个处方都是啥？非常简单，用药简单，处方简单，可是临床疗效还非常非常的显著，并且还物美价廉啊，这叫简易。那么还有一个不易，什么叫不易啊？就天下一定啥有它的一个不定之理。什么叫不定之理呢？你像咱们这个地球，地球它永远是围绕这个太阳去旋转，它总在地球这个赤道线上，它绝对不能说逾越在别的这个轨道上。一旦说逾越到别的轨道上，那么可以说就容易跟别的星球产生这种碰撞了，那整个地球不就毁灭了吗？就是地球，你别看它天天在转，它在围绕太阳转，可是它一定在它这个地球的轨道上，绝对不能逾越。它在公转的同时，并且还在啥，在自转。这个自转一天这个时间，就24小时，它也是固定的。所以说啊，随着可以说这个宇宙的不断变迁，它这个时间有时候呢是差一点，有可能差几秒或者差几分。那么这个差几秒和差几分，在这个宇宙的时间当量当中啊，可以说可以忽略呢不计了。它经过有可能几万年、几千万年、上亿年，它才能差那么几秒几秒啊。所以说这个差几秒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个呢可以说是啥呢？啊，它的变异不易，不易指的是啥呢？一切事物是在变化，可是啥呢？他肯定啥呢？有个一定之规，就像咱们常常说这个人秉性难移一样，就他这个人从生下来，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他就有慈悲心，他就关爱百姓，他就想为老百姓去造福。他看到别人难受，看到别人生病了，比他自己生病，比他自己难受，他会更加的痛苦。也就是啥，这人具有很强的这种恻隐之心呐、啊，他就想为别人呢啊去解决这个痛苦，哎、啊，从各方面呢去帮助别人去。所以说这叫啥秉性。那么还有的人从小他生下来就自私自利，天天可怕自己吃亏，可怕别人去坑他、害他的、炫他的。那么这种人他的秉性也是啥与生俱来的。那么这种人的秉性啊，那么通过后天的他自己不断的学习，是不是？不断的改变，是不是？能不能转变呢？也能转变。那么突然像分财产有20块钱，应该这俩人呢一人10块钱。那么这个可以说心胸狭窄人分10块钱呢，他有点不高兴，他认为我应该分12块钱，因为啥呢？我干的多，我做的好。那么他对面这个人呢，给人心胸宽大，不斤斤计较，总是呢去为别人去着想。那么在分钱的时候，人家就没要10块钱，也没要8块钱，而是要了5块钱，给这个心胸狭小的人给了15块钱。那么心胸狭小，他的期望值是啥？他应该分到12块钱，他没想到一下给了他15块钱，他心里一下豁然开朗，高兴了。那么他在高兴之余呢，他也反思了，哎呀，我的最高期望值是给我12块钱，那怎么俺俩分呢？他给我15块钱，他只分到5块钱。他想来想去呀、啊，思来考虑去呀、啊，是不是？哎呀，一想，我这心胸是不是有点狭窄了？同样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吃穿住行都需要钱的话，你看人就没跟我一般见识，那本来应该平均分的，你还多给我，是不是？哎，多给我这么多，并且都哎超越了我的期望值了。哎呀，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内心有点过意不去呀、啊？那么通过可以说等等方面的一些反思反省呢，可以说心胸狭窄，慢慢呢他也会转变了他这种心态。

就是说为什么咱们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需要教育呢？为什么这个国学是不是在咱们国家是这么畅行呢？说大家都想学国学，是不是都喜欢国学呢？因为国学它教导咱们人就要以人为善，仁义礼智信嘛，人无信则无力呀。咱们在生活当中最爱接触什么人？讲信义的人，说话算数字儿，办事稳妥的人，不海阔天空胡吹六拉的人，咱们都愿意啥啊？接触可以说讲信义人，咱们也都愿意接触啥有人心的人，不愿杀生，总想为别人的利益去着想去，有仁义的人。为什么三国时期的关羽、曹操那么敬佩他？那你看关羽，上马金，下马银，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挣着美女十名，享受着这种啊荣华富贵、锦衣玉食这种生活。可是呢，关公不为这些外面这些财富美色呢所动，毅然呢千里寻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可以说带着两位嫂子，在那个年代道路也不好，就是条件也都不行，可以说刮风下雨那根本没有一个躲避的地方。可是啥呢，毅然千里寻兄啊，最后呢终于找到刘备，兄弟相会于古城，皆大欢喜。说说为什么后世关羽受到众多人的敬佩呢？就是关羽你知道仁义啊，讲信义，老百姓讲啥啊，就讲义气，义气其实啥，就是讲一种信义。当初可以说桃园三结义，立下盟誓，但愿可以说不是同日生，但愿啥同日死，兄弟总要在世的话，哥仨一定要总要聚到一起，为天下苍生，我们付出我们全部努力，让老百姓得到一种平安和平幸福这种生活。所以说你看当初啊，人这个桃园三结义哥仨人也真去做了，虽然说最后没有成功，那么历史不一定说啥赞成你成功的人，所以有很多人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上、巧取豪夺上、阴谋诡计上获得成功，那么这种成功随着历史的长河永远会被后世所唾碎的。所以说咱们做人一定要讲啥仁义礼智信呐。那么国学这方面呢，我希望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时间能看一点就看一点，能学一点呢就学一点。我认为可以说啊，你多学一点就对你呢各方面都是非常有益处的，特别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它的益处也是多多的。为什么说学国学对咱们身体也有益处呢？因为国学教导咱们心态要平稳。咱们中医啊，你看讲究咱们这个身体健康有这么几大因素啊，第一就是啥，心态要平稳；第二呢，啊，合理的膳食；第三呢，适当的运动。这是咱们可以说中医讲健康的三大基础。那么说到啊，可以说这个高血压同时伴有啊这个血脂高怎么办呢？我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两脚啊是不是降血脂，是吧？降血压效果特别好。可是咱不能用啊，因为啥呢？它属于咱们国家现在保护动物。人那个羚羊在那个西藏高原地区无人区啊，可以说百里之外连一户人家连个人影你都看不着，人家跑那地方生活，吃的是草还得迁徙，这块没食物还得上那地方吃，可以说风餐露宿的多艰难呢。那么咱们可以说那老远去给人抓来，抓了把人杀了，完取下人那个脚作为咱们药材来用，大家想想是不是有点不人道吧？所以说羚羊脚咱们绝对不能用。所以说我在临床当中一般动物药我都基本不用啊，除非到时候不得已而为之啊，说这个病说病太重了，哎，这个药不用呢不行了，我最后呢哎才用点点嘛这个动物性药物。所以说大家呢一定啊要注重啥，保护这个自然环境，大家会发展。虽然说经济呢非常发达了，老百姓生活也非常好了，你看咱们平时啊小的时候咱们经常看到那小昆虫，你像蜻蜓了、蚂蚁了、蚯蚓了，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土里钻的，少之又少。其实你到农村到郊区，这些小昆虫你都很少能见得到了。以前可以说在咱们城市生活当中，犄角旮旯哪块说一到夜晚都出来了，哎，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树立啊可以说保护自然环境哎这种良好的心态。那么说到啊降血脂，那么既然贵药咱不用啊，那么咱们中药当中还有什么降血脂效果非常好呢？我一说大家都知道，你像山楂，那么山楂大家都吃过，咱们现在都拿它当一种水果来吃了。其实山楂这个药啊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它好？物美价廉呢，并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大家想想都可以当水果吃的，它有什么毒副作用啊？那么山楂的功效首先啥呢？开胃，你看有那个打山楂丸，你不愿意吃饭了吃点山楂丸，那么吃两天是不是马上食欲大增，愿意吃饭了，吃饭呢也有滋味了。所以说山楂第一个功效啥，能开胃。那么山楂除了开胃之后它还有什么功效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就不知道了。我告诉大家，山楂它能够活血。什么叫活血？你像红花能红血，哎，山楂我告诉你它也能活血。它也就啥，能够促进咱们血的流动，改善咱们血管的状态，这是山楂所具备的第二个功效。除了这两个功效之外，山楂还有什么功效呢？山楂还能够通便。你像有很多的老年患者大便秘结，几天才便一次，所以说我就建议这些患者是不是一天的山楂多的不用吃啊，你吃个两个吃个三个都行。如果说你感觉到是胃肠不好，是不是你还可以把山楂做成啊山楂罐头，哎，搁点蜂蜜自己做呗，非常简单，咱们动起手来，丰衣足食嘛。说山楂你还可以做罐头啊，一天呢吃个两三个啊，对于咱们这个通便大。

别密集，它效果呢也非常好的。山楂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功效。那么山楂可以说它降血脂非常好。什么叫降血脂啊？咱们的血液粘稠了，血液里边垃圾和毒素多了，血液呢混浊了，这时候山楂呢就能起到啥清洁咱们血液作用。其实啊，山楂清洁咱们血液作用哈。

0: 大家可以说，血质量不好，血粘血稠的人，基本都是肝功能这方面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山楂呢，能够促进咱们肝脏代谢，能够促进呢咱们肝脏呢去排毒解毒。因为你肝脏可以说排毒解毒这方面的功能啊、降低了，所以说才会造成咱们这个血粘血稠的血脂出现各种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在活动饮当中可以啥呢？加那个生山楂片，生山楂片咱不用多加，是不是？加多少呢？加2到3片，哎就可以了啊，这个剂量就可以。那么除此之外啊，这个山楂以外还有什么药呢？你像绞股蓝啊，绞股蓝呢，咱们一般老百姓啊不太熟悉啊，绞股蓝呐。啊，你看听它的名，虽然说它是一种草药，材质呢也非常轻，可是绞股蓝它在咱们生活当中，就是你用它去降血脂，是不是改善咱们血液状况，它的疗效呢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咱们这个回笼饮当中，你可以加入这个生山楂片2片到3片。那么绞股蓝用多少呢？绞股蓝也不多的不用啊，用2克啊就可以了。哎、啊，所以说生山楂再加绞股蓝啊，就这2味药就完全可以。如果说你血脂特别高，血特别粘稠，平常呢都犯困，脸上斑呢和手上斑长得也特别多，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年人七十来岁，那么在他同龄人当中，你一看他这个脸色，就发现啥呢？啊，这个脸色啥呢？暗浊，是不是？暗浊，就像这个脸没洗干净似的。同时呢，这个脸颊呀、脑门啊、这个腮帮上啊，这个斑特别多啊，一伸出手来，这个手背上、手指头一直到这个手腕子到胳膊上，哎，那个斑呢，密密麻麻的。那么一般像这些人，你知道不？都是啥呢？血这方面质量不好，还有啥呢？毛细血管已经啥呢？哎，都关闭了，是不是？不开合了。所以说这些人，咱们呢，哎，再加什么？加点决明子，决明子可以说它降血脂效果特别好。哎，那么如果说你还想再加点什么呢？加点姜黄。哎，姜黄呢也是咱们草药当中一种，它是一个植物的根茎。加这个姜黄，大家记住哈，一定买啥？买那个姜黄片，也就是啥呢？哎，药材公司已经把姜黄呢给它切成片了。哎，这下呢，哎，你把它给加入当中。哎，因为啥？切成片以后，它的有效成分溶于咱们水当中。不要用那个姜黄块，知道吧？因为它块性比较硬，你跟那水呢泡不开。那就啥呢？生山楂片啊，绞股蓝呐、啊，还有咱们这个姜黄啦、啊，决明子啊，都可以加入咱们这个活动饮当中。这下你既降血压了，是不是又降血脂了啊？那把咱们整个啊这个血液系统都解决了。那么随之而来，因为每个人呢、啊、情况不同，病情不同啊，你服用之后，你血压平稳了，血脂呢也降下来了，血液呢也清净了。这下呢你就会感到浑身轻松，走道你知道我都感觉两条腿非常的轻松，到走多了你也不感觉到腿沉了，你平常呢也不愿意犯困了，你脸上和手上的斑一点点慢慢啊就会消退下去。那么好的，看看节目时间的所剩不多，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呢来咱们医馆向咱们医生来咨询，同时呢也可以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那么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0: 哎、
2: 嗯、
0: 你好。
2: 我是在李友那个主任看的病
0: 啊。李大夫那看的。嗯，
2: 我就觉得我心脏不咋好、
0: 啊、
2: 因为有点像那个心悸。
0: 嗯，
2: 我再还有点像哆嗦似的
0: 啊，
2: 就像房颤似的。
0: 对，
2: 完了心前区吧有点不得劲儿，浑身没有劲儿。
0: 嗯，
2: 就这么的，完我就挂到李友的挂号。
0: 嗯，
2: 看着他当时吧，他给我号脉吧，他说我心脏特厉害，完了说这你怎么才来看呢、
0: 啊？
2: 嗯，完了心肌缺血太厉害。实际我那天吧，我找李主任，我主要是看啥去了？
0: 嗯，
2: 我尿路感染吧，我2015年做手术的时候吧，查尿管查了6天到8天，所以说出院以后吧，就是尿路感染一直反复犯。我是想看那个。还有我的肺子吧，有肺大泡，再也有慢性炎症，我去看那一阵。但是李主任一给我号脉，他说心脏太厉害，胃还不好。这我妹都说，就是李哥给我那个把脉的时候说的。
0: 嗯，
2: 完确实我也有，还有胆囊有病，这几样病，李主任全都说出来了，没用我吱声。确实所说呢，就是说不用患者说话就能看出是什么病。
0: 嗯，
2: 所以说当时我就寻思，我心脏挺主要啊，我就看心脏嘛。
0: 对，
2: 这么完，李主任给我。给我开的汤药，开汤药吧，我就第二天取的药子回家吃，吃吧，一周的药没吃完呢，不就又去看去了吗？看完他一看那脉吧，他说的，哎呀，你这好挺快呀，挺见效啊。
0: 啊，
2: 嗯，我说是，这些日子这些症状几乎都很少了，有的心悸的时候还有点儿， 他说好挺快呀。

0: 完丽人就太谢谢丽主任了，我这都是你的功劳，要不然我也不能恢复这么快，就这么的。完这不是回家就等到第二期看，他说哎呀你这好的更快了，他说你这你这好的真快，他说的。完了哎呀我说那得感谢你啊丽主任啊，就这么的。完了他又给我拿的药，完我就说，我说的呢我这种情况我这还能吃多长时间，他说再来一回两回顶多的就好了，你二三年以后心脏病都不能犯，就那么跟我说的，挺肯定的。哎呀我当时我也可高兴了，完了李主任李友主任也是特别高兴，就这么的。我说那可先谢谢你了。完了那个实际我去看那个我那肺子和那个尿路感染了，结果他说你同时治吧，他说整不了，整不一块都是气，整不都是，那我就先看是三样吧，因为这三样心脏挺主要的，我这害怕晚上吧，唐主任我是说不好听，我怕晚上心冷，因为我一个人吧独居老人，我到晚上有时候挺害怕的，思想压力可大了，我说晚上万一要犯病啥的孩子都离我远，
1: 对、
0: 啊、就有点害怕了，就这么着先调理心脏、嗯、就这么的。我说行，我说主任，我说你给我调理吧，就这么着调、嗯、调理现在了，这不调理一周多了吧，基本症状没有，胃也不疼了、
1: 哎、
0: 胆囊嘛，但是我没觉得有症状，过去我在别的地方看吧，他说我胆囊也不好粗糙是什么的、
1: 嗯、
0: 啊，但是胆囊我现在没有症状，但是这两个病我都有症状，但是现在都已经都没有
1: 啊，
0: 所以说吧哈，我非常感谢李友主任、哎、
1: 嗯，
0: 另外这李友主任非常敬业你知道不，
1: 嗯，
0: 一天往那坐就一天呢
1: 啊，
0: 哎呀妈，中午就吃不点饭喝点水，完接着还给我们看、
1: 啊、
0: 真是太辛苦了啊，
1: 嗯，
0: 就你们这些中医馆这些大夫都是那么辛苦，而且那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特别好，我今年都79了，我都
1: 啊，真是高寿啊，
0: 心脏多少年，我97年发现我就冠心病高血压 啊都这么多年了，但是我一直吧维持的好像还挺好，完了就这前面说心就有点厉害了，我就找那李主任给我看的、
1: 嗯。
0: 嗯，所以我特别感谢李主任还有你们中医馆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大夫，也同时也包括你成人，
1: 哎呀天天太客气了老人家，
0: 在电波上给我们讲这些养生道吧、
1: 嗯、
0: 就是非常感谢，现在好多了，我再吃一两个疗程吧、
1: 哎、
0: 李主任就说是没事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当时我听了以后吧我特别高兴，第一天去在这儿吧说我这心脏特别回家有点压力了，哎呀妈说这咋这心脏咋这样了，你怎么的，嗯，从我李主任调理吧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都基本没有了吧，我再吃一两个疗程内就是说往前巩固了，巩固巩固就行了，看一下咱们中医馆这些个名医和这些工作人员都非常敬业非常好啊，把我们这些有病的这些人员都调理得非常好，都高兴，这就说明李主任这个医术和医德都特别好，哎呀真好，真得谢谢你们，嗯，
1: 太客气了老人家啊，
0: 哎行，那以后我这不管有啥病我一定得到你们中医馆看，哪都不能去了知道不，
1: 嗯，
0: 另外你们的大夫也都高明，完了大家都挺敬业的，完了服务态度都非常好，
1: 嗯，
0: 都挺好的，完了你看我量完血压你们的工作人员给我穿衣服我都不好意思了一下，
1: 哎呀你这个年龄啊他们在你跟前面都是孩子嘛，受啥都应该的，
0: 对对对对是，嗯，
1: 行，好的老人家啊，什么问题啊咱们再及时联系 啊多注重保养身体呀 啊哎
0: 行行行，谢谢唐主任，谢谢你们中医馆
1: 的
0: 全体那个医护人员吧，
1: 嗯，好的，再见啊，
0: 嗯，好，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哎，滕老师吗？
3: 哎，是我呀。你好。
4: 滕老师，你好。
3: 哎。
4: 我是李友的一个患者。
3: 啊，李友李大夫的患者啊。
4: 对。
3: 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4: 头晕
3: 啊，头晕呐、啊！哎呀、
4: 嗯，
3: 头晕不算病啊，所以说晕起身难受啊！哎，你这个头晕病得多少年了？
4: 我就10多岁，我的脚就内功就这个头晕病，这
3: 啊，10来岁就得这病了。
4: 嗯，
3: 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64。
3: 啊，64，那这么说你这个病得了50来年了呗？
4: 50来年了，我年轻内功还轻点，不经常犯，那、
3: 嗯、
4: 算那个。可严重了，我就自己都不能出，一走路走走说倒就倒呢。
3: 哎呀哎呀，这危险呐、啊！这咋走走道都要摔？这可不行，千万注意呀、啊！啊，
4: 对呀、啊，完我就那个心脏呢，还像烙饼似的来回那么跳，就咕隆咕隆跳。
3: 啊，不得劲儿。
4: 能动过，我在站着，跳过劲儿、
3: 啊，
4: 我能活动，能干点啥。
3: 啊，
4: 有的、
3: 哎、
4: 有的时候就最近头4-5年吧。 有好几年，我这心就像心难受似的。
3: 嗯，
4: 不管是晚上啊，是半夜天，是吃饭前，不管什么时间，我就上来那个劲儿，拿碗吃饭的时候吃一口呢，我上来那个毛病，我就像疯了似的就出来走的。就好像就过劲儿了，就那样，那样我就挺了半年，那俩孩子小，我就挺了。现在就晕的不行了，我就一年得住5-6次医院。
3: 哎呀，住那么多时间，那正大茶都给医院送去了。
4: 哎呀，我都那地方拉的，完我就那个孩子小，我就那个在医院治就顶过来了，我就回来了。
3: 嗯，
4: 回家那盯着饭
3: 啊，
4: 一
3: 放
4: 病、
3: 哎、
4: 那人周人放的就哇哇吐，啥也不是了。就是最近我就那个去年吧，这已经不到2年。我有一次眼瞅过春节了嘛，到年底了，我就那个在那医院住着呢，就给我打那针打的，天天在那扎针，我就床都下不来了。没事的时候我就丁家听广播嘛，无意中我也听了陈老师一讲课了，有时候我就心里就高兴了，这下我说我可有救了，我回去我跟我说那个回家不打了针，完了还有一天没排。我说我都倒不下了，也倒不下，也起不来，就那样的半躺着在那，这不晕的就不行了。我说不打了，我也不拍片了，我得回家了。我跟大夫这么说，大夫说你没做，那还有一个片没拍，你能回家吗？你能行吗？这样，我说不行，我也得回家。完我就没说，我就跟我儿子说，我就回来了。回来了，我听那个，那个讲座，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我上那块去看你，我儿子还不相信我。他说听广播
3: 不相信，
4: 我都是骗子。他说都是骗子。我说我也就喝着，我就认骗子了，我就试一把，我就这么的，我就气了。气了我就找那个李老师看的，我就没想到看呐，回来拿一副药回来，我就蒸饽饽也不管干啥，啥都能干了。我吃完这药，
3: 哎呀，一副药啊就能干活了，不难受了。
4: 哎呀，我说这东西我就抢着了，这我就接着在那看，看现在。2-3年了，我都从来也不打针，也不住院。
3: 多好啊！这家50多年的病，是不是？哎，走了这么多地方，花那么多钱，遭了这么多罪，哎，照着李大夫这一副药，你看着这家基本就都解决了，多好多好！哎呀，我听你
4: 给我看出来了，我这心难受也没了，心跳也没了，都好了，现在。
3: 哎呀，真好真好！哎，
4: 李老师看非常好。有的时候人家孩子一开始不信，完我回来一看，我真好了。人家孩子会，人家孩子
3: 这回相信了吧？
4: 相信了，人家孩子都相信了，姑娘儿子都相信了。说你就在这看吧，你看好了，俺们认可都给你花钱。
3: 你看，
4: 给我包了。
3: 这孩子多好！
4: 一难受了，我就赶紧去找李老师。我说你赶紧给我看，我害怕。非常好，像你一去了像到家的一样。完，我跟附近有邻居都看着我好了，我那有病俺们附近都知道，都看我那个。那个卧床那都好几个月呀，都不能起来，那眼瞅就死了，那功夫就。大伙都说我要死了，都那么来，都那么跟我说，就是说笨话。哎呀，他说你真不行了，你要真不行那天咋整啊？你说完后来，你看从哪吃的药就好了。多少个人都问我在哪看的，我就告诉他。那他那几人去看，好几个在那都看好了，都搁那看。
3: 你看多好，哎，这不单呐，也收获健康了，是不是？你介绍啊，你周围那么多的患者都收获一份健康，哎，多好啊！
4: 多好，
3: 大家没病没灾的，是不是？一天乐呵呵的。
4: 这几年瘦的我都瘦都皮包骨了，那。您不说你人一看着你那土话说的像鬼似的，那真皮包骨了。
3: 哎呀，
4: 不像个人样呢，我那种有病有。
3: 哎呀，
4: 大夫
3: 多少岁？
4: 让我上长春，上长春再复查去。我照眼啥都做了，不知道啥病。完我也没去过，那心疼钱，没有钱。你说农村哪有那么多钱？我就回来
3: 真不容易。
4: 得找李大夫，李大夫就把我救了，要我就早都没命了。李大夫，
3: 哎呀，太不容易了。挺好挺好，哎呀，我听你的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啊，所以说这回啊，难受了就找李大夫去。
4: 有的时候我在家，我就我自己呀、
3: 啊、
4: 孩子都不在家，对，就自己都害怕我有病。哎呀，我说这回可好了，你放心吧，
3: 这个孩子能安心在外面工作了，多好。
4: 对呀、这没有药了，我赶紧去找李大夫给我看看，完给我拿点药，我就瘦了不得劲儿，就吃点就好了。
3: 那可不，哎，你在家遭罪，孩子在外面。

0: 惦记，是不是？整个家都不消停啊。
1: 就是我一犯病，就晚上半夜犯病，犯病，
0: 嗯，
1: 你说电话都打不了，眼睛不能睁，不能说话，那就不行了，
0: 嗯、
1: 那头也嘚瑟，手也嘚瑟，身上哪都嘚瑟，
0: 嗯，
1: 就像冻成一个球了，就那样。
0: 嗯，
1: 现在都没了，
0: 哎、
1: 现在都好了。
0: 嗯，行，挺好，挺好，嗯，一定啊，要保持啊。吃完药啊，或者身体哪块不舒服啊，及时啊跟那个李大夫联系啊，咱们争取啊一鼓作气把这病从根上治好它啊，咱也不遭罪了，孩子也不惦记了啊。
1: 对，
0: 嗯，
1: 哎，
0: 行，
1: 不遭罪。
0: 嗯，完了有什么事儿跟李大夫经常联系啊。
1: 行行。
0: 嗯嗯，好的，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哎，
1: 谢谢，
0: 好的，咱们再见啊。
1: 问老师，你讲座不对，我上哪知道？
0: 啊啊！
1: 王老师，你讲的真好啊，掰开了揉碎了，干嘛讲都听的都能听懂。
0: 大家主要是愿意听的话，我肯定啊一定加倍努力，把好的医疗保健方法教给大家啊，也把好的医生介绍给大家啊。嗯，好的，好的。
1: 谢谢那个李大夫和他的助手。
0: 嗯嗯，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
1: 谢谢李大夫啊。
0: 嗯，好。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1: 哎，滕老师你好。
0: 嗯嗯嗯。
1: 啊，我是离我医生那患者，我上那去看过病。
0: 啊啊！你是咱们李友李大夫的患者哈、
1: 啊？嗯呐、啊，我是有时候去那个讲课。
0: 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1: 我看的是吧，我心脏不好，完了还身上吧总嘚瑟，就是
0: 啊，
1: 嗯，手脚有点像麻了似的。
0: 啊，哎呀，手总嘚瑟，心脏还不好。
1: 嗯，李医生看的挺仔细，他给我号脉哈。就给我、就给我号出了身体都有什么症状，有什么病都给我号出来了。
0: 啊啊啊！都看出来了。
1: 啊，
0: 啊啊
1: 完了，我就去了吃他一副药就减轻了。
0: 哎呀，一副药就减轻了。
1: 啊，减轻！后来我又去吃去，完我就压抑了，
0: 嗯、
1: 手脚就不咋的，心脏就好多了。一开始我那心脏哈、都不敢说话，就好像都有点没有力气。这心特别慢
0: 了，
1: 不得劲儿。
0: 哎呀，这么严重了！
1: 啊，完他说你得小心呐、晚上那个你睡觉前都得注意。我不是一个人吗？我睡觉就害怕。
0: 啊。
1: 嗯，完我
0: 一共在咱们李大夫那吃多长时间了？
1: 我吃两副。我那药确实下的挺好，看的也挺好。嗯。
0: 啊。
1: 服态度也挺好的。
0: 嗯。
1: 我一开始前去前那个。啊，就心慌啊，见谁瞅谁都不顺眼，就是那心就那么闹心呐、头一副药完就见轻了。
0: 啊，
1: 现在基本上没啥事儿了。
0: 嗯嗯
1: 嗯，
0: 哎呀，那挺好。哎，你这是碰到李大夫了、是不是？
1: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1: 67。
0: 啊呀，67了、啊，奔70的人了。
1: 对呀、
0: 这人老了啥不怕，就怕有病啊，是不是？这有病自己遭罪啊！人家身体好，你买个菜做个饭啥的，跑跑店家无所谓。这有病可以说，你别说买菜做饭，吃饭都不愿意吃，是不是？哎，因为他身体难受啊。
1: 对，心烦呐、就是总怕那个越 越身边没人越怕有病，
0: 越怕有病还越来病。老百姓不讲话吗？越缺拿棍点嘛，是不是？原来真是那回事儿，怕啥来啥。嗯，
1: 哎呀，我以前也心里也是不咋好，但是没有这么严重。这算那就是不敢使劲儿，就心劲特别不敢使劲，不敢大声。完一谁一说啥事就吓着，就这个吓着也不行。
0: 这还是啥呢？身体呀、太弱了，是不是？哎，有点动静你看都承受不了。
1: 啊，对对对，是那回事。
0: 嗯，这回你碰上咱李大夫就没事了，是不是？咱李大夫不但医术高啊，他配的方啊，你这简便连效啊，哎，让老百姓花不了多钱儿就能把病治了，多好啊！
1: 这问题是见效了，我吃他药啊。
0: 嗯，对，这是最关键，是不是？
1: 嗯，
0: 多钱儿不说，他关键他好使啊。
1: 好使，他看病看确实好啊。
0: 嗯
1: 嗯，下药啥都可好了。
0: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到咱们医院找到李大夫的？
1: 我就听你这讲课呀。
0: 这咱老听众了哈啊！你看咱这讲的不白听
1: 啊。
0: 啊，
1: 我还买你三七粉了呢，好像是不是？
0: 啊，哎呀，那这三七粉可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哎，咱有三七粉能活血化瘀。
1: 啊，我就买四盒，经济条件不好吗？你就买这个，听你讲的。然后我一天就少喝点，搁着热水七喝。
0: 啊啊，行，哎，那个是好的三七了，哎，你看他那个啊一袋啊，吃两颗的，那两颗要给你订十颗呀，这药效非常大，你知道吗？
1: 不是，这回我没抢着啊，这回上回就我抢着了。
0: 啊，没抢着啊。
1: 嗯呐、这回我。
0: 啊，电话打晚了，哎，那有点可惜呀、咱、这回就三七啊，是北京同堂特供那种三七，质量特别好。
1: 嗯，没有，这十八个头的我没想着。
0: 嗯，你像这三七，他说心里话都可遇不可求啊，因为它产量特别少啊、一年就那些，并且这个价格每年都往上涨。
1: 嗯，那这个等下回去了。
0: 啊，行，等下回的，没办法，因为啥？这是咱们、你要没了就没了，是不是？
1: 没了就没了。
0: 下回再有机会对吧？下回再有机会的话呀，你赶快，我一在节目当中一说，你就赶快抢，抢慢就没有。
1: 我有时候这听不着了，有时候
0: 天天溜溜的哈。
1: 啊，
0: 行，一定注意啊，身体不好是吧？累着咱就歇着啊，别抢病，犯不上。那现在这药还吃着没？
1: 现在我不吃了。
0: 啊，早已经停了哈。
1: 嗯呐，现在反正身体挺好的了。
0: 啊，那就行啊，身体恢复过来了。
1: 你们这平台再感谢感谢那个黎勇那个老大夫啊，他看的是
0: 啊，
1: 谢谢、
0: 老大夫
1: 啊，
0: 没事，
1: 听不着这节目了，还不知道哪个中医顾客看的好啊。
0: 对，
1: 你不听这广播，我就听不着这个大夫，要不然能给我治这么快吗？哈，
0: 就是咱有病啊，一定找到一个好大夫，用上对症药，那给他几副药就见效果了。特别快，你这回你自己是体验到了，是不是？咱中医慢不一点不慢的，非常快，
1: 对，
0: 行，也挺好的啊，就是啥呢？生活当中生活多注意啊，凉的黏的别吃啊，有啥问题啊，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1: 拜拜。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4: 你好。现在是三级半心衰，接近四级。
3: 三级半心衰。
4: 得了20年糖尿病了。
3: 这么多年了。
4: 18年的高血压。完了，那个心脏呢是2016年3月1号安俩支架，2019年9月10号安俩支架，现在导致我双目失明了。
3: 这么严重啊？那你这是糖尿病拐的呀？这眼睛不好了？
4: 对呀、要我怎么说？给你老人家打个电话呢？通过你这个讲座没？我挺信任你的，所以我给你打的这个电话。看能不能帮助我解决点事儿。再一个，现在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从下肢开始，可能是心衰引起的，或者两条大腿像杠子一样，实在都摸不着骨头了。那个肉皮穿裤都挣着的，肉皮挣那个疼的受不了。看看能不能想什么办法，首先急于先去帮我解决一下这浮肿的事儿。
3: 行，你今年呢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0岁了。
3: 啊，70岁啊，有糖尿病，三级半心衰，完了呢。

0: 双目还失明，现在主要问题呢是双下肢浮肿啊。
1: 对对对。
0: 看来啊，你这个病情啊，特别特别严重啊，嗯嗯嗯，咱别说你身体这么多病啊，拿出一个病啊，都非常严重了。
1: 对呀、
0: 啊。嗯嗯，咱老百姓不说一句话嘛，好死不如赖活着嘛。到什么时候啊，咱们生存呐、啊、是第一要务啊，生存的也是人生啊最大一个幸福。那有人呢活得好，有人呢活得不好啊。特别啊，这个人要是有病的话，那就度日如年了。何况呢，你这身体这么多病，是吧？心脏都撞44架了，所以你的心情呢，我可以理解啊。可是咱们现代医学啊，这么发达，是不是啊？咱们吃啥喝啥呢都有，所以有很多病症呢，哎，虽然说不能完全给咱治好，可是啥一定啊会缓解你的症状，
1: 缓解缓解。
0: 嗯嗯嗯。这
1: 个医院也说了，他说你就是犯病。心脏再堵也做不了手术。
0: 嗯嗯
1: 我呢又新添一个毛病叫胆结石，他给我疼的，就看着豆大汗珠了。
0: 嗯
1: 这个打了3支重症冰，已经饿了12天了，不让吃不让喝。
0: 嗯
1: 所以说我就相当的为难。
0: 你现在首先要解决这个就是双下肢浮肿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啊！来咱们医院还来不了，是不是？因为你眼神不行啊。
1: 对呀、啊。所以说，我已经看看能不能又整点什么小
0: 中
1: 药了。
0: 这么的，我先给你出一味简单的药啊，就一味药，你泡水喝就行。哎，叫灯心草。
1: 灯心草啊。
0: 哎，灯泡的灯，电灯的灯、
1: 嗯、
0: 啊。
1: 嗯。
0: 哎，灯心草2颗。
1: 2颗。
0: 哎。
1: 那得上药店就能买呗。
0: 对，托付你那个养老院的工人员，让他上那个药店，嗯、上药店给你买10颗，10颗就泡5天的，一天用2颗。
1: 啊，太好了！
0: 就用那开水泡，就像喝茶水似的。你喝水就喝茶。
1: 嗯，行行行。
0: 嗯，好，记住了吧？
1: 谢谢你呗，同志。
0: 嗯，没事没事，哎，太客气了。
1: 完了，如果要是有什么必要，我就不实在不行的话，或者让你们医生网诊，让我儿子拉着我上你医院。
0: 嗯，行，好的好的。
1: 好，谢谢你。
0: 嗯，没事，好的，老人家。
1: 哎，好嘞，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那再见。
1: 哎，好嘞。
0: 嗯，其实啊，根据啊刚才啊这位患者呢，他最好啊。是能来到啊咱们中院啊，约等一下咱们李友李大夫，咱们李友李大夫呢大家都非常了解，在临床当中啊特别善于的治疗啊各种呢哎疑难杂症哎，特别是各种呢疑难的这个心脏病，所以说这位老人家呢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最好是啥呢，让大夫看着他啊，或者他来到咱们中医院啊，让大夫亲诊，多给他配几味，那这样这个效果呢就更加明显了。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3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哎，你好。
4: 哎，你好。
3: 原先是肺癌，肺癌手术摘掉一个肺叶，完了做完化疗，
4: 啊、
3: 过去看的中医。
4: 啊，哎呀，手术完做的化疗啊。这个人多大岁数了？
3: 今年67了。
4: 啊，哎呀，说心里话呀，当今社会这67岁真不大呀，你看得这病，多闹心啊。
3: 嗯嗯
4: 嗯。
3: 是啊。
4: 那个手完术化完疗之后，那这人折腾可以说不像样了吧？
3: 哎呀，那时候饭也吃不进去了。屎也不拉了，吐都不放了，那人好像就不行了。
4: 你是咱们医院的患者哈？
3: 哎，对。
4: 是咱们哪位医生的患者？
3: 李友。
4: 啊，李友李主任患者。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友李大夫的？
3: 啊，也是那个家里的邻居，他总听这个广播，知道的。
4: 啊，哎，你看远亲不如近邻呢，摊上一个好邻居，是不是？
3: 嗯，对。
4: 真是那回事儿啊，那这个邻居给你介绍的。

0: 对，完了后来我们也听听，挺好。
1: 啊，完了，你们也听咱们这档节目了，嗯。
0: 嗯。
1: 那在咱们李丈这看多长时间了？
0: 哎呀，看能有一年了。
1: 啊，看一年了，你这个家属怎么样？现在身体？
0: 啊，现在真行了，现在搁家就是备个地了，除个草了都行。
1: 啊，你啊，你说那意思还能干活了？
0: 嗯，能干活。能干，
1: 哎呀，
0: 嗯，
1: 那真这转变可真的太多了哈，嗯嗯，
0: 那可不，这李友医生给俺们费了挺大的那啥呀功夫，挺上心的、
1: 嗯。哎呀，那真不错呀！你看这咋医院都不收了，
0: 嗯、
1: 也吃不下去，也变不下来这人了，这会儿现在还能干活了，嗯嗯嗯。
0: 那
1: 这如果说嗯这种情况，你要跟医院一说，这医院这大夫肯定不相信呢。所以说，
0: 这李友医生那个、
1: 嗯、
0: 看病看的好，号脉也号的好、
1: 嗯，
0: 药配的好、
1: 嗯，
0: 中医全是靠那个配药啊。
1: 嗯，对，哎，所以说咱得多大的病啊，多重病别害怕，是不是？主要你找了一个好大夫，用上
0: 对
1: 症药，
0: 对对
1: 对，主
0: 要
1: 是
0: 好大夫。
1: 哎嗯，这都有转机的，所以说你看你在你这块儿，这回好像给你也挺震撼的哈，你说是？
0: 那当然了，你中医、
1: 嗯、
0: 这中医属于就是养人，喝那个中药就是养人的。
1: 嗯嗯，哎呀，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嗯，可以说呀，真的，你这用是导致咱们中医大夫，你看着把你家属啊这条命啊给救回来了。嗯，
0: 对。
1: 哎呀，你这个病例啊，可真太好了。
0: 嗯。
1: 就是也让周围人啊看看中医啊高超的医术。
0: 嗯。
1: 嗯。不，买咱也不用说中医好啊，看到是不是？你看看这个病人就得了，
0: 对
1: 是不是？哎、嗯。
0: 对。
1: 这会儿可以说判死刑了，你看让咱中医给救的啊，正常生活了。
0: 对。
1: 事实证明一切呀、啊。
0: 对。
1: 挺好挺好，嗯，哎呀，我也我那个可以说，哎，我也是有种替你高兴。
0: 我非常感谢那个李友医生啊，真的，他是看病看的真好。
1: 嗯嗯，哎呀，好啊，行，既然看的好啊，咱们一定啥呢？坚持治疗。
0: 对对对。
1: 有啥问题呀？跟咱们李大夫及时联系去沟通。
0: 对
1: 啊。
0: 嗯
1: 嗯
0: 是。
1: 嗯嗯，好的，哎，我也祝你这个家属啊健康长寿啊，哎。
0: 嗯。
1: 完了，有啥事咱们再联系啊。
0: 好嘞，好嘞。
1: 嗯
0: 嗯，
1: 好的好，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1: 刚才啊，听众朋友们已经听到了，一个肺癌可以说已经切到一半了，就左肺那边已经都全部摘除了，马上经过化疗，这个人已经折腾的可以说饭吃不下去，大便都便不下来了。大家想想，咱们健康基石啊，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共呢有三项，就啥要吃得好，要便得好，还要睡得好。也就是你吃得好，便得好，睡得好啊，那就说明你的身体肯定是健康的。那么大家看看啊，这位患者还能睡吗？睡不了了，其实因为啥也吃不下去饭了，大便都便不出来了。你说这人都变成啥样了？那么这位患者呢，非常幸运。他哪方面幸运呢？就是他摊上一个好邻居。这个好邻居呢，所以说天天呢听咱们节目。那么看到啊，他家这个亲属啊这种情况呢，就把咱们的节目跟他告诉他了。告诉他呢，他呢就领着他的家属呢来到咱们医院，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啊。那么经过呀这一年左右的治疗，大家刚才已经听到了。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患者什么样了？已经下地干活了，他已经能干活了。67岁的肺癌的，经过手术、经过化疗的，已经可以说人都拿不成个的人，经过这个一年左右的治疗，已经能下地干活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不？哎，非常的震惊。也就啥呢？一个人，这个人已经要扔了，没有办法了，不是花多钱的问题了，也就啥呢？已经啥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因为啥？这个饭都吃不下去了，是不是？不然吃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吃下去还变不出来了。就是你看这人，你说怎么办呢？哎呀，所以说呢，咱们中医啊，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在关键时候啊，真的、啊、就显露他医术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中医前呢，听众朋友啊，你不管呢有任何的健康养生保健问题，或者啥呢有什么大病重病啊，千万不要啥失去希望，我们一定啊要坚定信心，坚定什么呀、啊？因为中国有中医嘛，中医呢，任何国家，你不管贫穷地区的还是有钱的欧美呀、啊，他们都没有中医，他们不单说没有中医，他们还嫉妒咱们中医，还打击咱们中医，从各方面排挤咱们中医，说咱们中医不科学呀、啊，不卫生啊，说什么没疗效啊，等等啊，胡言乱语呀、啊。说这些胡话满天飞呀、啊，那么恰恰呢，哎，咱们国人呢有很多人自己老祖宗不相信，就相信呢、啊、人家一些片面的宣传，抹黑咱们自己，哎，所以说呢，咱们一定啊要保护好中医，发扬好中医，哎，让中医中药呢真正啊为咱们老百姓呢来服务，哎，那么好了，我也先不多聊了，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啊，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你好，陈老师。
1: 哎，你好。
3: 我叫陈一兰，我今年70岁
1: 啊，70岁，
3: 我在李友呢吧，啊， 我原来吧脑子的疼，
4: 嗯，
3: 一共完了脑顶上呢有个坑，完了后脑勺还有个大坑，
4: 哎，
3: 脑海里下的，
4: 啊，
3: 那给我疼的一早上起来我还高血压，有时候血压达到180到220，
4: 嗯嗯，
3: 哎，完了我就上李勇那去看过，去过两次，吃了没有两副药好像，后来我这脑海的和脑顶呢这些都长上来，那坑那个坑都鼓起来了，
4: 啊，
3: 所以我走我上那中医馆我感觉我走得很正确，
4: 啊，
3: 所以我现在的身体呢特别好，现在我还能上山锻炼了，高血压呢我吃那个回龙加饮吃的也挺好，血压现在挺平稳的。
4: 哎呀，
3: 真
4: 好啊！哎，刚才一说到你这个病啊，我相信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啊，都得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咱们正常脑袋经常是底下是应该是滚瓜溜圆的，你这脑袋出坑了，你是不是？完血压还高，我说脑袋还这么疼，这得的啥病啊？是不是？这病能治吗？我相信呢，你这个病啊，要上到一般医院呢，你这病好真看不了，是不是？这什么奇怪的病啊？是不是？这脑袋怎么能出坑呢？哎，你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检查过没？
3: 到医院吧，我去看过。在那个医院看医生说我是脑中风和脑血栓是轻微的，
4: 嗯，脑中风和脑血栓，
3: 哎，
4: 啊，
3: 对，
4: 还是轻微。那你这个脑袋这个坑是怎么来的？
3: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觉得我起来就早上起来大头沉迷糊，有时候晕乎乎的，
4: 啊，
3: 嗯，我住院住了半个月，又院回来也没咋好。后来我一寻思，我走道走路，这听过你们发的传单，我就拿着传单去了，去看了。头一次我觉得吃那副中药就很不错。回来呢，我就住院呢，我脑袋清晰了。我还听你讲过那个是回龙家饮，我又买的那个，我又买了两次。哎，
4: 那现在血压平稳没？
3: 不太清楚。哎，我后来问你，你说我头一次有点吃多了，好像吃时间太长，血压就调一下太低了，你说好了就把这药停下来了。
4: 对，啊，咱们血压平稳了，是不是已经降下来不高了？那咱就不喝了啊，啊，咱就像吃饭似的，这饭吃饱了，你说再吃不难受了吗？是不是？哎，吃药也是，哎，重病即止，病好了咱就药咱就不吃了啊。
3: 嗯，
4: 哎，就是咱们吃药啊，那啥一定有个度，你要是不明白的话，咱打场外咨询电话啊。
3: 嗯，是，我就跟常书记跟他工作人员说，他说你，我说我听田老师说那血压降下来了，就平稳了，就不要再吃了。
4: 嗯，
3: 用啥吃就低了。
4: 嗯，哎，其实你这血压如果说调低吧，说明啥呢？你肯定还有动脉硬化，哎，血管啊质量不好啊。一般呢，咱这回龙药，你这血压吃调低了哈，你再用段时间，慢慢血压它自己开始往上升了啊，就是血管开始软化了，堵的地方开始疏通开了。这血压就慢慢就趋于平稳了，行，挺好的，老人家，大家一听啊，能听得出来，老人家不善的言辞，是不是？可是说话非常清晰，是不是？医院诊断呢，有轻微的脑中风，是不是？脑血栓，脑袋都出坑了。那在咱们李友那块儿，经过呀两次的治疗，这个坑呢，你看奇迹的恢复了，是不是？长出来了。那么大家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的约诊电话啊，或者来咨询。大家有病呢，千万呢不要有病乱投医啊。咱们有病呢，一定啥呢？一定要有目的的，是不是？找到一位好中医，用上对症的药物。那么有很多疑难杂症都能啊，在咱们中医送药的这种力量下，能找到好的解决。行，好的，老人家啊，那么我呀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3: 谢谢陈老师，再见。
4: 哎，好的。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

0: 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2: 喂，你好。
1: 我是看的那个肾不太好。
2: 啊，肾功能这玩意儿有问题哈。
1: 啊。
2: 啊，你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1: 我的肾就是我平时我也没太注意，就是社区检查身体的时候，
2: 嗯，
1: 完说我肾功能减退，肌酐呢比较高一点。
2: 哎呀，肌酐高啊。
1: 啊。
2: 啊，那蛋白尿有没有啊？
1: 那我就是。发现时候看到这个我也挺自个儿挺上火的。我爱人原来在这个医院呢，他也是看过，他的胃不太好嘛。
2: 啊、
1: 嗯、啊，在这吃了能有三个月院呢，就那药呢，完了现在基本好挺快的，基本上现在就算全好了吧。
2: 啊啊，哎，那挺好。
1: 完了，他说那你一起看看吧，你的肾不太好，让大夫给调一调。
2: 嗯，
1: 找的咱们医院的那个李友大夫。
2: 啊、
1: 嗯，我也就是。到这个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吧，也上咱医院来开了点汤药。
2: 嗯嗯，你是咱们李友李大夫的患者哈？
1: 对，我吃了一个多月，我去检查一下，都说肌酐不好降，我吃了一个月呢，完肌酐就降了十多个。
2: 啊、哦，你看挺好的。
1: 后来又接着吃了一个月呢，完了又降十多个，我这还挺有信心的。完了我又接着吃了两个月，到现在吃，现在基本不吃了。
2: 啊、
1: 完了我去检查的时候呢，
2: 嗯，
1: 我的肌酐下来了，完别的那个指标呢也都基本下来了。
2: 啊、哦，你看。
1: 我肌酐现在原来由136，现在降到97.7了。
2: 啊、哦，那就基本可以了啊。
1: 嗯，所以
2: 再联系啊，那咱们再见。
1: 再见。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我找李老师第一周呢就是闹肚子。然后就一周。李老师就给我治好了，完全好了。
4: 完全好了。
3: 嗯。
4: 啊。
3: 就我自己吃了20多天的药。
4: 啊。
3: 完了不好，好像有点见血了，有点发红。完我就来找李老师了。完李老师一周就给我治好了。李老师医术高，完了下的药准的。
4: 准的是太准了。
5: 阿姨，这个病吧，说实话，一般这个咱们中医接触的不多。
4: 啊。
5: 这个主要是西医接触。一开始吧，就是阿姨刚来的时候，她这个是肛门下坠呀、啊，你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有便秘啊，拉肚子。通过咱们这个分析以后，她根本就不是痢疾，所以说啥呢？她这是由于脾虚造成的。因为他这个脾虚吧，完了这个是啥呢？咱们从这个脾上入手，脾经入手，这个典型是用在那个，你看一开始我给你下方的时候，不就说吗？你这个是典型民国时候张锡纯中西下陷理论嘛？用这个方子肯定是对了，一下就得那个能给他解过来。但是啥呢？一般的吧，一周能把这个症状全都解决掉的不多，一般也得。怎么的呢？2周3周，你看他小方不大，方不大，
4: 治病啊，是吧？
5: 他解决问题。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6: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本书都是一位无声却知心的挚友，在迷茫时启迪智慧，在低落时给予慰藉，于字里行间滋养灵魂，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愈发充盈，熠熠生辉。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一起翻开一本书，进行一段心灵上的旅行。这段旅程我带你一起翻开的书是《暮色将近》，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女编辑戴安娜·阿希尔，她以89岁的高龄写下的这本手记。她在书中没有避讳衰老的狼狈与死亡的阴影，却以近乎顽童般的坦率与幽默，为每一个即将步入暮年的人点亮了一盏关于生命规划的明灯。接纳衰老是与自然规律和解的智慧。在阿希尔的笔下，衰老并非一场悲壮的溃败，而是一条宽阔多彩的河流，有腐朽的泥沙，也有新生的涟漪。他说，生命是美丽的，如此美丽，而一个人越老就越能察觉到这一点。当你老了，你思考，你记忆，你关切，你明了，你因为一切而心怀感激，为一切。戴安娜·阿希尔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编辑之一，更是那个时代少见的女性编辑。她在退休后开启了写作事业，创作了一些小说和多部回忆录，并且凭借这本《暮色将近》这本漫谈老年生活的回忆录，斩获了2008年的科斯塔传记奖。这部传记写于阿希尔在89岁的时候，他的家族有长寿基因，他本人更是创下了家族的长寿记录。戴安娜·阿希尔出生于1917年，在见证了波澜壮阔的一整个世纪后，于2019年1月在伦敦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世，享年101岁。他的一生犹如一部精彩绝伦的传奇，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惊叹与思考。他坦然接受身体机能的衰退，甚至调侃性欲的消退是自然的退场仪式，转而将精力投向园艺、阅读和写作。他的哥哥在临终前仍然坚持航海，即便病痛缠身，也拒绝放弃热爱的生活。89岁写自传，91岁斩获文学大奖，101岁潇洒离世。戴安娜·阿希尔这位终身未婚未育的英国传奇编辑，用一本《暮色将近》掀翻了全网对女性幸福的想象。她坦诚自私、懒惰，却活得比谁都通透自在。她的故事戳破了世俗对女性的所有束缚。《暮色将近》这本英国出版界传奇编辑戴安娜·阿希尔的自传体回忆录，一举斩获了科斯塔传记奖、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等多重奖项。戴安娜·阿希尔也凭借其坦率、幽默且深刻的文字，成为探讨老年生活、女性独立与生命哲思的经典之作，被网友称为人间清醒天花板。在书里，他大方地讨论步入老年之后生活上与身体上的变化，毫不避讳地袒露自己的自私以及面对老年生活的痛楚。他热情地讨论起在园艺、读书、写作、绘画等过程中收获到的新鲜体验。大部分女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会产生一些困惑，这本书会给我们一些参考或者是答案。

暮色将近是戴安娜·阿希尔的代表作，是她临近90岁高龄时写下的一本老年生活随笔，言辞坦率豁达，饶有趣味。她由步入老年的种种变化说起，夹杂着对自己过去人生的回忆。

他大方回忆自己的几段情史，坦诚自己对错失母亲身份的淡然，诚实面对老年的痛楚，但也仍满怀热情地谈起在园艺、绘画、读书、写作等过程中收获到的新鲜体验。阿希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女性样本，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的知识女性是如何在与世界的周旋中保存独立的自我，并最终坦然面对衰老与人生终点的。暮色将近并不是一本关于如何优雅老去的指南，而是一份充满生命力的宣言。阿希尔用他的一生证明，暮色未必是衰败的前奏，也可以是重构自我的契机。

这里是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翻开的书来自戴安娜·阿希尔的《暮色将近》。戴安娜是一位传奇的女子，一生不婚不育，与伴侣巴里维持了40年无婚姻束缚的亲密关系。她坦言不遗憾无子女，成为了很多人羡慕的硬核奶奶。她经历过2次爱情后，确立了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她说，我对男人没有期待，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她与伴侣巴里维持了40年无婚姻的亲密关系。在成为母亲这件事情上，她选择把自我感受放在首要位置上。意外流产后的第一反应不是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伤之中，反而生出一种欣喜之情。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阿希尔一生未婚，晚年独居，一直活到了101岁。在人生即将行至中途时，对变老、死亡、爱情与性、阅读与写作、亲情和婚姻等话题的思考和感悟都写在了这本书中。读这本书的感觉就好像是你在公园的长椅上漫无目的地坐着，突然走过来一位90多岁的陌生老奶奶。平时你在公园也会看到她，但从未接触过，你对她一无所知。今天天气正好，这位老奶奶不知怎么就坐在你的旁边，说起她年轻时候的那些风流韵事，以及她怎么在80老70的年龄开着车上路回家种花。在这本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感觉就是活明白了。时光不一定会造就一个伟人，但一定会造就一位老人。如何面对衰老，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要经历的必修课。而变老并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就像阿希尔写道，仅仅因为自己正在逐渐的变糟，我们就倾向于确信一切都变得不好，越来越不能做喜欢的事情，听得越来越少，看得越来越少，吃得越来越少，受伤越来越多，朋友逐一死去，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也许这不足为奇，我们确实很容易滑入生活的悲观主义，但这种状态实在很无聊，而且让沉闷的最后时日更加沉闷。但反过来想，如果我们能够突破自己感知的局限，知道有些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对他们来说前面的路很长，充满了谁知道会怎样的未来，这就是一个提醒。正如作者所言，我一生中从未像现在这样舒服的、长久的享受过自己。作者通过通透、豁达、坦诚，用一种松弛感给了很多读者莫大的启发。任何超过80、90岁的人回头看自己的一生，都会看到星星点点的后悔。毕竟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不足和懒惰，被人忽略的部分，曾有的疏忽之处。但是作者说，没关系，不必担心未知。关于独处，作者在《暮色将近》里说，我对男人没有期待，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受到完整。关于忠诚，他说，男人其实很容易对女人不忠，我才认识到女人其实也能不谈恋爱，仅仅因为性就可以燃烧。关于金钱，他说，你赚的不是钱，是做人的体面与从容，你必须自己谋生。关于孤独，他说，我在无人知晓

中变得无常，又在无人知晓中变得正常。生命在孤独中绽放，灵魂才能在寂静中徜徉。关于社交，他说，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关于衰老，他说，褪下皮囊，与骨共舞，何罪？70岁还能工作，80岁还在开车，89岁写出了这本独立女性晚年的样本，暮色将近。在书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生活的点点滴滴，仿佛每一页都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我们不禁会问自己，究竟应该如何度过这一生？是随波逐流，还是勇敢地追求心中所爱？书中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如同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有无数种可能等待我们去探索。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与伴侣共度甜蜜时光，还是独自品味孤独的宁静，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敢于为自己所向往的生活付出努力，是否能在困境中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相信这本书会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人生，也更会让我们明白生活的多样性正是魅力所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暮色将近》，读到书中的开篇部分。

从卧室俯视出去，我看见公园不远处搬来一户人家，还养了一群哈巴狗，大约五六只活泼可爱的小东西们，没有一只像常见的小狗那样因为超重而胖胖乎乎。我常在清晨看到它们四处溜达，看着它们我感到内心一阵刺痛，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养只哈巴狗，但现在我知道这已经不太可能了。你想想，我已经这么老了，却还想买只狗来陪我散步，这对小狗也太不公平了吧。当然我也可以找人帮我遛狗，可是养狗的乐趣不就是和它一起到处溜达吗？看着它发现新路时兴高采烈，解开牵狗绳时欢欣雀跃，高兴地在草地上跳来蹦去，还不时开心地回头看看你是不是跟在后面。我本来也有一只狗，现在年事已高，相对而言狗儿和我的年纪也差不多了，我今年89岁了。除了每天给它喂点狗粮以外，它也别无所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看别人家的小东西们高兴地忙前忙后。我是在狗的陪伴下长大的，所以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狗。这种动物被人类驯服的历史很久了，与人生活在一起似乎天经地义，如虎入丛林一般自然。它们已经成为人类能透着了解其情感的唯一动物种群，它们的情感与人类何其相似，只是看起来形式简单些罢了。当一只狗焦虑、愤怒、饥饿、迷惑、快乐或者是充满爱意时，它将这些情绪以最纯洁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只不过人类的这些情感早被日益增长的复杂人性扭曲变形了。狗和人类因此在简单却深刻的层面彼此相通。我多想再养一只黑色绒脸小哈巴狗，重新体验这一切，可是不行，不可能了。今天早晨我还发现了另一件显然也不再可能的事。我不久前在汤普森摩根园艺种苗公司的植物邮购目录里看到一张树蕨的照片，标价18英镑。对这么一个新鲜玩意儿来说，这个价格倒也公道。要知道我在几年前在多米尼加的森林里就爱上了树蕨，打那时起我就知道这类植物在英式花园里可以成活，因此我打电话订购了一棵。今天上午包裹到了，我当然知道。

小叶子刚刚冒出头来。我不知道树蕨生长速度快慢，即使长得很快，我也不大有希望看到这株小苗在我家花园里长大，长成我想象里的样子了。当然，我会尽量让它在罐子里朝这个方向努力，至少希望能够坚持到从罐子里移植到地上。我想它未来的样子应该不错，可是总难免觉得这种努力有些不值得。这事儿让我想起简里斯常常说的一句话，他每次喝醉了就说，我有点醉了，好吧，我醉得厉害。关于变老这件事，他从未说过，我有点难受，好吧，我难受得厉害。但毋庸置疑，若不是因为他太痛恨或者是太害怕变老才绝口不提，否则他一定会这么说的。简里斯是我的反面教材之一，他向我展示了人如何逃避想起变老这一事实。对他来说，未来充满了怨恨和绝望，有时候他会很挑衅地宣称要把自己几近灰白的头发染成鲜红，但从未实施。而没这么做的原因，我想倒不是因为他没有精力去做，而应该归功于他依然还有那么点理性，知道这么一弄他自己看起来一定相当的诡异。有时当然这种时候很少，在稍微喝点酒之后他会感觉好一些，但大多数时候一喝酒他就牢骚满腹，脾气暴躁。他觉得变老会让他的生活悲痛凄惨，也确实如此吧。尽管有一次他深陷这种悲惨状态时，絮絮叨叨抱怨的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其他事情，而真正导致他觉得悲惨的头等大事永远不能触及。但他也说过一次，说已经预备了自杀药包以防万一。他最近几年都必须靠安眠药入睡，因此在床头柜抽屉里攒了很大一堆药片，如果情况太糟也许能用上。情况从未变得太糟吧，因为他去世后我检查了他的抽屉，那堆药片完好无缺。生于保加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是我看到了另一个反面的教材，他挑战死亡的方式与简里斯的惶恐不安相比显得更加的愚蠢。作为一个典型的中欧人，他遵循传统，一旦遇到不可理解之物就建立一套抽象思维体系来对付，但这种思维与很多英国人的想法并不相宜，结果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想法，竟发表了整整两大本自己写的格言。我从未见过此人，但我知道这些书，因为我就在其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工作。卡内蒂以纳粹德国逃脱的难民身份在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却非常激烈地与英国人作对，也许是认为英国人不承认他的才华。他当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他决定永不在此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汤姆·罗森塔尔后期接管了出版社后，他想起汤姆曾经对他不薄，终于同意让我们出版他的书，但条件是必须先出那两本格言集，并且必须连书面封套都按美国版本复制，原因是那个版本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已经确认过。如此一来，他的英国编辑也就是我除了再次拜读一遍他的大作之外没什么需要做的，这让我倍感耻辱。应该承认他写的很多格言都言简意赅，其中一些还谈得上有些见地，但总的来说那是多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浮夸之文呢。读到最后，他的文字简直变成了胡说八道，重复内容随处可见，宣称自己拒绝死亡，终于让我忍无可忍。后来我认识了他过去的一个情人，奥地利画家玛丽·路易斯，当时这个女人正优雅地迈入80高龄，尽管她的身体正因严重的带状疱疹忍受着剧痛，尽管她的人生经历已经将她击溃，但是她绝对是值得人们多看两眼的人物。她死前有一次见面，我问她，卡内蒂宣称不接受死亡，她真这么想？哦，当然，她回答。
玛丽·路易斯坦白地说，自己在最迷恋他的个性时，曾觉得说。

不定他真能做到呢，成为第一个不死的人。这么说着，他笑了起来，但笑里似乎有一丝畏惧。我觉得他依然认为卡内蒂的态度很英勇。对我来说，这种态度纯粹就是傻，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生命是依照生物规律，而不是个体规律运作的。个体出生、长大、生儿育女、凋零死亡，让位给后来者。不管人类做着怎样的白日梦，也无法幸免这样的命运。当然，当我们尽力想要延长凋零过程，以至于有时候凋零甚至比成长所经历的时间还长，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会遭遇什么，如何能尽力地过好这一凋零的时光，确实值得深思。现在有那么多关于保持青春的书，还有更多关于生儿育女详尽的实验性的经验分享，但有关凋零的记录却不多见。而我正行走在这一凋零的路途当中，我的神经刚刚经历了小狗事件和数绝事件，倍感痛楚。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来记录？因此，我写了这本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

0: 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4:30。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
5: 心灵旅行，
4: 心灵。

位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邀你翻开的是英国女编辑戴安娜·埃希尔的《暮色将近》，这是一本回忆录，书中记录的都是作为一个年长者那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人生感悟，没有刻意的说教，也没有妄图教给你一些大道理。阿希尔只是在回忆自己人生的时候，顺带手的告诉你一些他活了大半辈子明白的事情。他说，任何超过八九十岁的人回头看自己的一生，都会看到星星点点的后悔。对于一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遗憾，不会有人圆圆满满的走完一生。

以我们就不必纠结当下的一些不快乐，毕竟这些不快乐总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地被遗忘和淡化。也别总去思考未来的人生怎样怎样，总是想在极大的不确定中寻找一个答案。在伦敦一家爬满常春藤的公寓里，戴安娜·阿希尔在89岁时用打字机敲下了这样一行字：我在一生中从未这样舒服的、长久的享受过自己。这位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的女性，在人生暮年褪去所有社会角色的光环，以惊人的坦诚将衰老的真实质地铺陈于纸上。她告诉我们，当生命褪去所有的装饰，皱纹里能开出最动人的自由之花，而你还可以尽可能地去享受生命。作者戴安娜·阿希尔在《暮色将近》中记录着衰老带来的细碎改变。膝盖在雨天隐隐作痛，曾经轻盈的舞步变得笨拙，镜子里的脸庞开始像被揉皱的报纸，但他的笔触没有悲戚，反而充满了戏谑的幽默。当发现无法再穿高跟鞋时，他笑着把鞋跟锯掉了2公分。面对性欲的消退，他将其视为终于摆脱了麻烦的荷尔蒙，发现了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这种黑色幽默的背后是洞穿生命本质的智慧。戴安娜·阿希尔的一生都在与世俗期待所博弈，她拒绝婚姻的桎梏。她坦言有3个人向她求婚，但是她最终都没有走入婚姻的殿堂。当她日渐衰老，反而挣脱了性别角色的枷锁，显得更为自由。老去并非无所事事的等待死亡，阿希尔用她的实际行动证明人老了也可以有趣的、开心的活着。他去学习裁缝，学习绘画，去做园艺，整理花园。这位在出版界叱咤风云的独立女性，晚年却享受着不再需要证明什么的松弛感。她不再为保持优雅姿态而克制大笑，放任白发在风中凌乱，在花园里侍弄花草时让泥土沾满指甲。在老年公寓里，阿希尔重新发现了阅读和写作的快乐。他说，当我觉得这种写作能力会陪我一阵子，至少能到我90岁生日，简直无法想象该如何描述我对这一事件的感激之情。在书中，阿希尔也坦言自己一生在逃避责任，其实当责任落到他身上时，他毫不犹豫迎难而上。比如他长途跋涉去照顾母亲，比如当情人病重，他承担了妻子的责任。阿希尔还非常的乐观，他喜欢开车，尤其是步入82岁之后，走路实在艰难，更是爱车。虽然曾经出过惊心动魄、非常危险的事故，到了88岁，他还说一定还能再开一年车。不管怎么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伤都留在了车上，没有留在任何人身上嘛。阿希尔用他布满老年斑的手掌为我们推开了一扇窗。衰老不是溃败的城池，而是生命重新排列组合的契机。正如他在《暮色将近》的书中所写，一个想法是，在这个年纪回头看自己的一生，虽然人的生命与宇宙相比如白驹过隙，但从自身的角度，它却依然令人惊异的宽阔无比，能容下许多相互对立的不同侧面。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同时包含宁静和骚动，心碎和幸福，冷酷和温暖，攫取和给予，甚至更加尖锐的矛盾。比如一边神经质地确信自己注定失败，一边觉得自己会成功，甚至因此洋洋得意。不幸意味着命运的钟摆从比较好的位置荡到了较差的位置，并停留不变。一个人快乐的安全感遇难终结，而大部分人的生命经历着命运的跌宕起伏，并非一味朝向幸或不幸的极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终点距起点并不遥远，好像一开始就设置了基准，永远停在那里，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终将返回原地。

暮色将近是戴安娜·阿希尔的代表作，是她临近90岁高龄时写下的一本老年生活随笔，言辞坦率豁达，饶有趣味。她由步入老年的种种变化说起，夹杂着对自己过去人生的回忆。她大方回忆自己的几段情史，坦诚自己对错失母亲身份的淡然，诚实面对老年的痛楚，但也仍满怀热情地谈起在园艺、绘画、读书、写作等过程中收获到的新鲜体验。阿希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女性样本，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的知识女性是如何在与世界的周旋中保存独立的自我，并最终坦然面对衰老与人生终点的。暮色将近并不是一本关于如何优雅老去的指南，而是一份充满生命力的宣言。阿希尔用他的一生证明，暮色未必是衰败的前奏，也可以是重构自我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一起翻开的书来自英国女编辑戴安娜·阿希尔的《暮色将近》。阿希尔本是媒体界的风云人物，但是一切名利却在退休后烟消云散。他没有自怨自艾，反而用足够的时间审视过往。在89岁那年，阿希尔重出江湖，写下了回忆录《暮色将近》，漫谈晚年生活。食欲衰退，视力下降，思维滞缓，被年轻人嘲笑，给社会添乱，受死神威胁。他坦言自己的乏味与不安，却又饶有兴致地讲述老年生活里的胡闹搞怪与异想天开。《暮色将近》并非一曲衰老的哀歌，而是一本生命之书，饱含着对人性的理解与体谅。阿希尔用他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当衰老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地善待自己。开始写《暮色将近》，他自由自在地写，完稿之后将书出版，并且乐此不疲地参加发布会。89岁的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湾水，顺着时间的河床流淌，充实又愉悦。他用101岁的生命历程曾经这样发问：为什么人们都惧怕死亡，却鲜少珍惜生命呢？有人把衰老当成战争，用抱怨与绝望与之对抗；有人视衰老为屠杀，像俘虏一样束手就擒。可事实证明，获得幸福的最好办法是过好每个当下，去吃一顿美味的大餐，去看细雨中的小草，约朋友看一场音乐剧，为家人做几道拿手菜。来日并不方长，当下即是最好。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精致的小书《暮色将近》，一起读戴安娜·阿希尔的文字。

看现在，我正走向晚年，走向无处回避、近在咫尺的终点。没有宗教支撑，不得不面对前方单调真实的景象。对此我的感觉如何？我需要转向走在我前面的人，寻求启迪。他不再具有调整自己去配合别人需求和口味的能力，你的作用无非是纵容他更多的沉浸于自我之中。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一天天衰老，一天天无助，一天天被可恨的眩晕打倒。我可以这么说，实际情况是死亡就在屋顶阁楼里等着，等待时机到来，对他做点残酷、致命、痛苦的事情。这一事实把我吓坏了。我不怕死，妈妈过去总这样说，还以平静的口气讨论身后事，以此表示她确实比大部分人不

不怕死。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但他往往会接着再多说一句，说的太多了都成陈词滥调了。我只是怕死亡的过程，当死亡近在眼前，这话变得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切。我的母亲并不害怕自己死掉，但当她因心绞痛而无法呼吸时，她真的很害怕。我也不怕她死掉，而我非常害怕她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我的感觉就像一对连体双胞胎，一个期望她永远不死，另一个却害怕生命的复苏，害怕持续可怕的痛苦，不断遇见她每天增长的无助以及我的罪恶感，只因我无法放弃自己的生命与之相伴。在死亡这件事上，哪怕是最微小的幸运，也能减弱最可怕的恐惧。人一旦年过八十，就没理由抱怨死得太早。我没花太多时间担心死亡的来临，这并不奇怪。我唯一担心的是必须忍受身体逐渐失灵。如果一个想象太过于灰暗，人的脑子往往会本能地拒绝想象，也不是刻意不想，而是无法想。生活里每天发生的事情很自然地与昨日交织在一起，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简单延续而已。只有被阿尔茨海默病折磨的人例外。现在我年事已高，尽管膝下无女，也没有孙辈承欢，但我周围确实有填补类似角色的人。和年轻人在一起的好处不仅在于他们能激发感情，你能观察他们生活的趣味所在，而且只要他们在你身边，就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足以抵消老年生活中令人不快的因素。仅仅因为自己正在逐渐变糟，我们就倾向于确信一切都变得不好，越来越不能做喜欢的事情，听得越来越少，看得越来越少，吃得越来越少，受伤越来越多，朋友逐一死去，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也许这不足为奇，我们确实很容易滑入生活的悲观主义，但这种状态实在很无聊，而且让沉闷的最后时日更加沉闷。但反过来想，如果我们能够突破自己感知的局限，知道有些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对他们来说前面的路很长，充满了谁知道会怎样的未来，这就是一个提醒。实际上这真的能让我们再次感受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朝着虚无延伸的黑色细线末端的小点，而是生命这条宽阔多彩河流的一部分。这条河流充满了开端、成熟、腐朽和新生，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死亡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如同孩子们的青春一样。所以在还能体会这一切之时，别浪费时间生闷气了。人永远反射在别人眼里，我们到底是傻还是理性，愚笨还是聪明，好还是坏，缺乏吸引力还是富有性感魅力。我们从未停止感知，哪怕是最轻微的反应，就算不主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会因无意获取的信息而郁闷或开心，在极端情形下甚至被摧毁或拯救。所以当你老了，一个心爱的孩子偶然过来看看你，好像他觉得你又聪明又善良，这是多好的祝福呀。这样短暂的一瞬也许并不能延续你的聪明或善良，就像按摩疗法尽管不能治病，但一两个小时之后确实会让你感觉好很多，甚至觉得这非常值。一个老人如果无法在自己的生命里享受年轻人，那他一定是脾气太坏。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暮色将近》书中的内容。这本书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老年生活的模样，也引发了我们如何善待自己的深刻思考。

是生命不可逆转的过程。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人的生命像一条河，从青春的澎湃到晚年的静流，这是自然的规律。我们无法阻挡岁月的脚步，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衰老。每个人都会经历身体机能的衰退，容颜的老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就失去了色彩。相反，老年生活可以是一段宁静而美好的时光，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回顾自己的一生，品味曾经的酸甜苦辣，也可以放慢脚步去欣赏那些被我们忽略的风景。戴安娜·阿希尔在《暮色将近》中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别样的晚年生活。她虽然经历了食欲衰退、视力下降等种种衰老带来的困扰，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自怨自艾。她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老年生活的乐趣，无论是与老姐妹喝茶聊天，还是在花园里劳作，亦或是拿起笔书写自己的故事，她都在努力地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义。阿希尔的经历告诉我们，老年生活并非只有孤独和无助，我们可以通过积极主动地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善待自己。好，以上就是品味书香推荐给各位的这本书，来自戴安娜·阿希尔在临近90高龄时写下的一本生活随笔《暮色将近》。作者在书中大方地回忆自己的几段情史，坦诚自己对错失母亲身份的淡然，诚实地面对老年的痛楚，但是他仍然满怀热情地在生活中收获到一些新鲜的体验。他以自己的人生为主线，探讨了生命、死亡和爱与责任等重要的主题，以及自私与无私之间的关系。作者以活泼的态度书写人生，提醒我们感受当下，接纳老去这个无法改变却令人振奋的事实。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珍惜每一个当下，不被过去所牵绊，不为明天忧虑。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可以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同时，他也鼓励女性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好，以上就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

0: 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

0: 寿，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啊，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

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就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那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四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三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

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他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的啊，那它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

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关键是什么？药效提升80倍。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
而是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尝

0: 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儿，就光是药盒上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订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

0: 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2: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2: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2: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肩子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
2: 嗯，
3: 吃饭也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2: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2: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2: 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2: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2: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让我呀、能有幸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边睡觉。
2: 嗯。
3: 感觉好像没晚上那么憋气。
2: 啊、
3: 哦。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2: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2: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3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改变了，我知道。
2: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2: 嗯嗯，
3: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大的大猛
2: 啊、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3: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2: 嗯嗯，
3: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2: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3副药了。
2: 嗯，
3: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2: 嗯，
3: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2: 嗯。
3: 原来呀、都是那个自行写的，
2: 嗯，
3: 现在呀、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2: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啊这个针也都通了，人后的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2: 嗯，
3: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泄出来。
2: 嗯，
3: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2: 嗯，
3: 现在呀、我吃完饭没事了， 我给那个香楼。

0: 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1: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0: 都停了。
1: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0: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先巩固巩固呢？
1: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的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三代延寿方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三代延寿方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一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0: 谢谢李老师。
1: 嗯，
0: 我请你去。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1: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的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1: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1: 嗯，
3: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1: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1: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1: 哦，
3: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死不了，活活不好，
1: 嗯。
3: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1: 嗯，
3: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1: 嗯，
3: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1: 嗯，
3: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就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1: 嗯，
3: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1: 嗯嗯，
3: 而且风险还大。
1: 嗯，
3: 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1: 嗯，
3: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3: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7-8天的时间吧。
1: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1: 嗯，
3: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1: 嗯嗯，
3: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2副药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慢慢可以出。

0: 过门了，
1: 嗯，
0: 走过路啥的都能行，
1: 嗯，
0: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0: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七八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呀、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嗯。
0: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0: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症。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0: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好了，是吧？
1: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好，那就这样。
0: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双城情歌，都市情绪与你诉说。双城情歌，薪水之爱自当分享。你好吗？欢迎来到我们。

流转，来自 Coco 李玟，缘分青春流转三个词就概括了这首歌的精神所在。于是一直围困我们感情的三个关键词也全部体现在这一首歌里了，于是听起来别有韵味。

KTV 包厢里最近的地方坐着你最爱的那个人，但是却不能向他表白，于是借着一首深情的情歌委婉地诉说。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在 KTV 说爱你，来自言承旭的感人之作。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薪水之爱。

你的脆弱和坚强，你的故事和过往，有没有找到出口？或许还有很多遗憾，一直没有答案，也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希望能够假借某人告诉那个他，告诉他你过得很好，并且祝福他。带来一首更为震撼人心的《空港》，来自戴爱玲。

空港来自戴爱玲，寂寞的咆哮，沉默的爆发，原来情歌可以这样唱。今天的节目最后带来一首卢学瑞的《根》，双城情歌总有新鲜给你听。我是小曾，我们下次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边的静静。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5: 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根据瑞士著名戏剧家迪伦马特的剧本《老妇还乡》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
6: 那是1910年的居伦，一座风光秀丽、经济繁荣的小城，又是欧洲一流的艺术之城。文化伟人歌德和勃拉姆斯都曾经在这里驻足，人们引为荣耀。

这一年冬天，居伦城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有关父权的案子。原告是年轻姑娘克莱尔，她说她怀的孩子的父亲是漂亮的小伙子伊尔的，但伊尔予以否认。伊尔收买了两个男人出庭作证，于是法院判定克莱尔败诉。几天以后，一个凄冷的傍晚，17岁的克莱尔穿着一身女学生的旅行服装，梳着两根红色的长辫子，怀着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缓缓地走向车站。一路上，克莱尔面对的是居伦城男女老少鄙视的目光和鬼脸。克莱尔坐进开往汉堡的特别快车里的时候，终于渐渐抑制住了浑身的颤抖，同时心里升起一股遏制不住的力量。他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斗转星移，45年过去了，居伦城已经变得破败不堪，所有的企业公司都垮掉了，市政府仅有的财产是一架破打字机，全城居民靠贫民救济汤勉强活命，居伦城在慢慢的死去。突然，一缕希望之光随着秋日的骄阳照亮了居伦城，一位曾在这里居住过的女亿万富翁即将访问自己的故乡。这位贵妇是谁呢？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就是早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的克莱尔。市长代表全体居民找来了如今的百货店老板，当年克莱尔的情人伊尔先生，恳请伊尔抓住居伦城最后的唯一的希望，并告诉他他已被提议做市长继承人了。对于人们的这一重托，伊尔显得胸有成竹。他想，凭他与克莱尔的旧情，一定会让这位富翁拿出几百万的。在市长的率领下，居伦城的各界代表，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们，都涌到这个垃圾堆式的车站来了。画家在写欢迎标语，校长在指挥合唱队练习欢迎曲，市长在准备讲话稿。离那趟唯一肯在居伦停步的慢车到站还有2个多小时，突然一列客车响着震耳欲聋的吼声驶进居伦城，随着那尖锐的刹车声，疯狂的罗兰号特别快车竟然停在了站台上。车门开处，列车长吵嚷着，紧随着一位身着黑衣的老妇人步下车厢。原来是这位老妇人径自拉了紧急刹车。列车长提出罚款后，老妇人大方地交纳了巨额罚金，还捐赠给铁路员工孤寡救济会3000镑。这使列车长和站台上的居伦人惊得目瞪口呆。特别快车驶去了，居伦人这才从惊愕中醒来。哦，这位老妇人就是克莱尔夫人，这位贵妇60多岁了，依然是红色的头发，戴着珍珠项链和巨大的金镯子，神情冷漠，古怪而高贵。她后面站着一大批随员。在市长的指挥下，有人举起了还没有来得及写完的欢迎标语，欢迎仪式开始了。

0: 克莱尔夫人见到了伊尔，对这位旧日的情人，她愿意仍用旧日那种亲切的称呼。哦，黑豹。他提议伊尔陪他一起去看看他们从前幽会的地方。克莱尔夫人对市长说：“我们先行一步，请你派人把我的行李和那口棺材搬到金士图使馆去。”
1: 哦，这是棺材！哎呀，真的，这是口棺材呀！
0: 惊恐万状的居伦人这时才发现，在一堆堆的箱子后面，一口非常精致的黑棺材横在那里。棺材的旁边则是一个囚着一头黑豹的大铁笼。克莱尔夫人与伊尔来到了彼得的仓房和康拉德村的树林，那里刻记着他们往日的欢乐。克莱尔告诉伊尔，那一年他离开居伦，后来嫁给了一个老色鬼，一位拥有几百万财富的石油大亨。此后他又嫁过七个丈夫，不过他也有不幸，他坐的飞机失事，于是他就有了这条象牙做的左腿和右臂。伊尔说到了正题，你打算给家乡一些帮助吗？要几百万才能解决问题呀。哦，那不算一回事。克莱尔痛快地答应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速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5: 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根据瑞士著名戏剧家迪伦·马特的剧本《老妇还乡》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
0: 盛大的欢迎宴会在金士图旅馆的大礼堂里开始了。市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克莱尔夫人站了起来。请允许我告知诸位，我要给居伦城10亿捐赠，5亿给市政府，5亿由各家平分。
1: 哦，10亿呀！哎呦天哪，10亿！
0: 整个大厅的人们被这个天文数字惊得呆若木鸡，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啊，安静，安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用这10亿镑为我买回公道。市长在死一般的沉寂之后问道：“请问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诸位还记得45年前的那桩案子吧？克莱尔用手势示意他的总管摘下黑墨镜。这就是当初我们的法院院长，25年前被我抓来做了我的总管。克莱尔夫人又从侍从里叫出了两个小胖子男人，这就是那两位做伪证的人，我从天涯海角找到了他们，割去了他们的生殖器，弄瞎了他们的眼睛。这时面色苍白惊魂不定的伊尔喊道：“
1: 可是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呀，生活在前进。”
0: 克莱尔说：“生活在

0: 前进，可我们的账还没有清，现在该轮到你了。克莱尔又转身对着那已经开始愤怒了的居伦市民说，我有的是钱，我说了算，只要有人弄死伊尔，我就给居伦10亿镑。市长按捺住愤怒，威严地站了起来。
1: 尊敬的夫人，我以人类的名义，代表居伦城的全体公民，拒绝你的捐赠。我们宁愿穷死，也不染指鲜血。
0: 大厅里响起了居伦市民支持市长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克莱尔夫人坐在那里平静地说，好吧，那就等着瞧吧。几天过去了，克莱尔的仆从每天从车站搬回来许多花圈，不停地装饰着那口黑棺材。克莱尔自己只是每天在监视图旅馆的阳台上喝咖啡、晒太阳，读各国首脑和达官贵人的来信，似乎除了等待，什么也不做。但是，克莱尔那10亿镑捐款的魔影已经在居伦城的大街小巷中游荡了。伊尔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那破败的小店这几天越来越热闹了，人们竞相争购那些早已无人敢问津的高档商品，全脂牛奶、高级白兰地，而且都是毫无例外的赊账，又毫无例外的每人混了一双黄色的新鞋。居伦人已经无法抵御那10亿镑捐款的诱惑了。伊尔向人们承认了他孩提时代的罪过，不过那是谁都可能有的罪过呀。45年后的今天，要为此而弄死他，这是不公道的。由于愤怒和恐惧而发抖的伊尔，来请求警长的帮助，却发现警长也穿上了新鞋，喝进口啤酒，而且镶上了金牙。他来到市政厅，市长系着新的缎子领带，墙上挂着新市政厅的设计图。伊尔求救地告诉他们，居伦人赊的东西越多，就越需要钱，也就越需要他死。但伊尔得到的答复是友善的、正义的。
1: 居伦是一个有高贵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城市，我们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
0: 警长和市长都这么说。克莱尔的那头黑豹跑到街道上去了，市长、警长、牧师和所有的人都参与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围猎黑豹的战斗。突然，两声枪响，被击中的黑豹倒在伊尔的店铺门口，死去。被惊恐折磨得有些神志不清的伊尔，拎着一只很小的旧旅行箱，仓皇四顾地来到了火车站。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居伦市民包围了伊尔。
2: 你们为什么都到这儿来了？
0: 都是老朋友了，来送送你呀、啊！快上车吧，快上车吧，上啊，快上啊！人们催促着，但包围圈一动不动，所有的人都站在原来的地方，双手插在裤兜里，直瞪瞪地望着他。

0: 得骄傲的高贵传统被十亿镑捐款一点一点地蚕食着。代表文明与仁爱的居伦城校长和医生穿着崭新的礼服来找克莱尔夫人，他们奉劝这位夫人放弃那邪恶的复仇思想，给居伦城一次体面的机会，只要投资几百万就够了。但是克莱尔说，我要居伦城谋杀一个人，用他的尸体换取你们的繁荣，此外你们别无指望。校长和医生绝望地喊道，哦天哪，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好了，根据瑞士著名戏剧家迪伦·马特的剧本《老妇还乡》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穷困潦倒的居伦人还能在道德高地上支撑多久呢？克莱尔真的想要伊尔的命吗？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

0: 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
1: 5055888。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
2: 养。联系是永润堂大药房，联系是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6:30。
4: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5: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6: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4: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请您继续欣赏根据迪伦马特的剧本《老妇还乡》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昨天我们一起欣赏了这个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成为亿万富婆的克莱尔带着强烈的复仇欲望回到家乡，她想为自己讨回公道。面临经济破产的居一城的人们，能抵抗住金钱的诱惑，始终站在道德的高地上保护克莱尔的仇人伊尔吗？
7: 居伦城的人们看到伊尔完全瘫软下去，慢慢地散开了。又过去了几天，居伦城他值得骄傲的高贵传统被10亿镑捐款一点一点地蚕食着。代表文明与仁爱的居伦城校长和医生穿着崭新的礼服来找克莱尔夫人，他们奉劝这位夫人放弃那邪恶的复仇思想，给居伦城一次体面的机会，只要投资几百万就够了。但是克莱尔说，我要居伦城谋杀一个人，用他的尸体换取你们的繁荣，此外你们别无指望。校长和医生绝望地喊道，哦天哪，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几天之间，伊尔的店铺也出现了新面貌，新招牌，新柜台，新钱箱，新的高级商品，顾客来得更多更频繁了。几天来，人们听着伊尔在楼上卧室里走来走去的声音，开始责骂他对克莱尔太损太下流。伊尔太太也向人们抱怨说，他已经受够了伊尔的坏脾气。校长从克莱尔那里来到了小店，心里苦闷，竟一气儿喝了半瓶烈性的酒。在两名采访克莱尔的记者闯到店铺来时，他摇摇晃晃地爬上一只啤酒桶，向满屋人嚷道，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要向世界舆论揭露居伦人正在走上谋杀的道路。店铺里的居伦人喊道，把他轰出去，把他轰出去。突然伊尔下楼来了， 仍然穿的那件旧衣服。

0: 他大声地命令校长坐下来。校长似乎清醒了一半，嘟囔着说：看来人道主义也只能坐下了。在人们散去后，伊尔告诉校长，一切都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弄出来的，我已经决定不再做任何挣扎了。校长忽然撑起了他的身子，我完全清醒了，是的，一切都是你的错。我知道，我自己也在慢慢地变成一个杀人犯，这实在是因为诱惑太大，我们贫穷的处境太难以忍受了，而我的人道主义信念太软弱无力了，我心中的恐怖感不下于你呀，伊尔。说完，校长把剩下的半瓶酒倒进嘴里，步履歪斜地走了。这时，市长手上拿着一支枪走进了店铺，他告诉伊尔，人们已经决定今天晚上在金使徒旅馆召开一个公审大会，但他认为这个会可以不开，为了公众的愿望，为了不让居伦市民们陷入那难堪的境地，伊尔应当把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市长说完，把枪推给伊尔，并告诉他枪膛里已经装上了子弹。但是伊尔平静地回绝了市长的要求。市长先生，前些日子你们在一个劲儿的赊欠，没有人来理我，我只能孤独地同恐惧做斗争。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要求公审我，我一定服从你们的决定，但你们不能连审判都免掉了。至于这审判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市长走后，伊尔太太和一双儿女都回来了。伊尔如在梦中似的环顾着自己崭新的店铺，望着衣着华丽的亲人，他提议一家人应当坐儿子那辆崭新的奥波牌汽车出去转转。啊，我也该坐坐自家的小汽车了。伊尔一家浏览了正在恢复生气的居伦城，在康拉德村的树林那里，伊尔告诉家人想要单独走走，恰好遇上了克莱尔夫人。他们谈到了那个死去了的孩子，谈到了伊尔的死。克莱尔说，你的爱情早已死去，而我的爱情却变成了一种邪恶的力量，围绕着我的亿万家私，又如藤蔓一样无限制地蔓延。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请您继续。

0: 欣赏根据迪伦·马特的剧本《老妇还乡》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1: 他的触须现在抓住了你，你已经完了。不过，我已经为你修建了一座陵墓，在长普里岛上，我的天宫花园里，你将永远在那里陪伴着一座石头雕像，俯瞰着地中海。晚上的大会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的照相机的镜头前开始了。市长和校长做了关于道德观的长篇演讲之后，居伦市民开始就接受克莱尔夫人的10英镑捐赠及其附加条件进行表决。除了伊尔，所有的人都举了手。市长总结说，一致通过接受克莱尔夫人的捐款和条件。不过我愿代表我的全体市民表示，这一切绝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主持公道，以及保持那构成西方文明总体价值的那许许多多的观念。所有的居伦人都留在了大厅里，人们照着市长的吩咐锁上了门，关上了电灯，大厅立刻昏暗下来，只有从楼上的小窗照进的一片惨淡的月光。居伦人排起了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胡同的顶端是克莱尔早已物色好了的强壮的运动员。牧师向伊尔走过来，要为他祷告。请你为可怜的居伦城祷告吧。伊尔说完，慢慢地走向那小胡同的尽头。这时，小胡同两侧那厚重的人墙向伊尔围过来，压过来，接着是一阵混乱。几秒钟后，大厅里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接着，居伦城那位仁慈的医生用唱诗般一样庄严的声音宣布：居伦人民的儿子，我们尊敬的朋友伊尔先生，刚刚因心脏衰竭而死亡。克莱尔从暗处走来，递给了市长一张小纸片。市长先生，给你支票，10亿。居伦城的市民们穿着华贵的晚装礼服，在市长的率领下来车站欢送克莱尔夫人，他们的恩主。这时，新修的居伦车站到处是旗帜、招贴画和耀眼的霓虹灯。车站的背后是一幢幢高楼的尖顶和瓦格纳铁工厂那一排排高耸的烟囱。啊，他们多么像具有高贵传统的居伦人的墓碑呀！

0: 听众朋友，根据迪伦马特的剧本《老妇还乡》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就欣赏完了。《老妇还乡》可以说是迪伦马特最有光彩的剧作之一，创作于1956年。剧本揭露了金钱万能的现象，在艺术上采用了作者擅长的悲喜剧手法，戏剧效果强烈。演出之后轰动了世界各国的剧坛，也奠定了作者在当代戏剧史上的地位。这部戏剧在世界许多国家上演，并被改编成电影、歌剧等等形式，也受到广大观众喜爱。我国著名黄梅戏演员韩再芬还将其改编为黄梅戏上演过。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

0: 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6: 我州各县市文旅景区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门票优惠，为小朋友打造欢乐六一儿童节。
5: 我州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正陆续开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3到4级。延吉10到32摄氏度，图门9到30度，敦化9到31度，安图8到32度，合隆11到33度，龙井10到33度，汪清8到32度，珲春8到27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听取关于泉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的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对村巡查工作的意见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领域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从紧抓好矿山安全，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煤矿、非煤矿山领域体检式排查和隐蔽致灾因素普查，重点抓好瓦斯、一氧化碳、烟尘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严查隐蔽工业面作业、下井作业人数不清等问题，绝不允许矿山带病运行。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抓手，紧盯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滚动式、起底式隐患排查， 坚决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

0: 消灭在事故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做足做好防汛备汛万全准备，前置人员装备物资，盯紧盯住并险水库、狭窄河道、山洪沟口、公路桥涵、城市低洼点等重点区域，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总结梳理好党的创新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用好理论延边宣讲品牌，抓好面向基层的理论宣传，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好飞入寻常百姓家。要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用好延边大学边疆研究院和周围党校、州社科联专家智库力量，扎实开展对策性、实践性研究，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要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实施集中攻坚，拿出超常规举措，抓出标志性成果，以扎实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持续加强案件查办，用好提级办理、直查直办、异地交叉办案等机制，紧盯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关键岗位，深挖彻查腐败案件，不断放大查办震慑效应。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包抓难题、领办难事，层层传导压力，落实责任。党委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分片包联、对口指导、常态化调度，从严推进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纪检监察机关要统筹主抓，深化督导跟进指导，以办案牵引整治，以问责倒逼落实。各行业部门要加大抓本级带系统力度，认真检视整改问题，强化跨部门协作配合，不断巩固齐抓共管的工作成效。
1: 5月3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2件、敦化市3件、重点案件2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50%，生态类案件3个占50%。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我州各县市文旅景区场馆围绕亲子游玩、文化体验、研学实践等内容，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门票优惠，为小朋友打造欢乐假期。文化体验方面，延边博物馆推出七彩童趣乐享六一系列活动，自5月27号起，每日开放时间延长至18点，节日期间小朋友可领取气球、明信片等礼品，非遗漆扇制作、小小串珠师手工体验等免费活动轮番开展，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延吉恐龙王国在5月30号至6月1号举办奇幻气球派对园区，营业时间至21点，同时推出多款亲子特惠预售票，主题乐园、夜场、温泉水世界均有专属优惠，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欢乐游玩体验。海蓝明珠塔推出亲子互动演出及手工特惠套餐，活动期间亲子票加手工课仅需61元。

0: 珲春房川景区、渤海古镇、瓦斯托克欢乐岛策划文艺汇演、安全科普、巡游互动等活动，推出免票、特惠亲子票等福利。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亲子研学优惠，18周岁以下儿童免首道门票。敦化六顶山温泉、雁鸣湖农渔乐园对 1.4 米以下儿童实行免票政策。图门多家民俗场馆在儿童节当天为幼儿免门票。图门碧海云天景区推出骑骆驼赠骑马体验活动。龙井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推出门票优惠。皮岩山温泉古村落、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上线亲子套票、儿童特惠票，项目丰富，性价比高。合龙光东村金村长龙德民俗乐园推出田园游玩民俗体验特惠套餐。汪清好记文化旅游度假区兰家大峡谷对14周岁以下儿童免票，家长可享半价优惠。据了解，全州各类优惠活动将持续覆盖儿童节前后，部分景区福利延续至6月底。市民游客可关注各景区官方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在延边度过一个欢乐多彩的六一假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经文者报道。
1: 近日，延吉市教育局发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通知，明确2026年中小学入学预报名工作将于5月29号至6月2号开展，全程采用线上报名方式，同时公布了报名入口、学区查询渠道及相关注意事项，为适龄学生家长提供清晰指引。目前我州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正陆续开展。据了解，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支持电脑端和手机端两种操作方式。电脑端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按指引填写信息。手机端微信关注延吉教育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招生入学我要报名入口进入报名流程。需要注意的是，预报名阶段仅支持信息保存，正式报名时才会开放提交审核按钮。报名过程中，家长可参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操作指南及配套视频讲解完成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家长需严格按照户口簿、不动产权证、出生证明等有效证件如实填报学生及监护人信息。后续正式报名时间、招生政策、录取结果等重要信息将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发布，家长需持续关注，避免错过关键信息。我州安图县、龙井市等县市也于日前陆续发布了安图县2026年义务教育段现职学校招生公告、2026年龙井市市区中小学招生公告二等信息。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正陆续开展，市民需及时关注当地教育局官方发布信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金鑫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共有68个村庄入选 FAO 示范村名单，其中吉林省4个村庄上榜，其中我州安图县头山村、敦化市小山嘴子村成功入围，并被纳入 FAO 粮农博物馆与网络体系。
1: 5月28号，敦化市多部门开展考试作弊器材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商铺在售电子、通信、隐形穿戴等设备，严查微型耳机、无线发射器、窃拍装置等作弊器材售卖情况，严格核查商户资质与进销货台账，从源头阻断作弊器材流通渠道。
0: 5月26号，白金时光主题邮局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国331沿线首个融合邮政服务、文创展示、游客打卡、特色消费于一体的文旅配套项目，它将以时光加风光的独特理念，为过往游客打造一处可停

0: 留、可打卡、可消费的旅行记忆空间。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经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亲让他带上白杨树苗回哨所种上，叮嘱他要像白杨树一样扎根边疆，为祖国守好边防。40年来，小白杨哨所的战士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那棵挺拔的白杨树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

0: 2765000，地址湖里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0: 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5: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4: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5: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6: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8: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7: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9: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7: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

0: 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3: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2: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3: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5: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6: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8: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9: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8: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

0: 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 是什么？
1: 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4: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4: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3: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9: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6: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

0: 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张明浩、闫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您是否还在饱受头痛、失眠、风湿、骨病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用千年藏医智慧，助您重获健康。精选青藏高原道地药材，资深藏医专家阮征老师常年线上线下指导，从根源调理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病、胃肠、肝胆及妇科等系统疾病，以及各种结 节、息肉、囊肿。咨询电话0433-2990-777，地址延吉新世纪对面宝芝林大药房店内二楼。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广优选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同时啊，也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的好物推荐官。那么，现在在市场上各类的老年促进产品是健康促进产品是非常的多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但是呢，相信叔叔阿姨们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也是没少踩坑。作为呢咱们延边的主流媒体，延边广播电视台是有这样的责任，要为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找到最可靠、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大家呢可以放心选购，不用担心踩坑，也不用到处去比价格。所以呢，我们特别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同时呢创办了这样的一个栏目。那么在每期节目当中呢，都会为叔叔阿姨们介绍经过广电层层筛选的老年健康促进产品。那么延广优选节目呢，也是依托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延广优选线下店，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非常荣幸啊，

0: 那么贝贝呢，不仅是咱们老幸福了的节目主持人，同样呢也被评为了咱们延边广电的这个好物推荐官，咱们延广优选的好物推荐官。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啊，咱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安心老师，那么在我们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些优质的产品。安心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安心。
0: 又听到安心老师温柔的声音了哈。那么在往期节目当中，也有叔叔阿姨说啊，安心老师的声音一听呢就特别的温柔，很温和哈。那么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咱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呢，从试营业开始到现在，算一算有2周了哈。那么根据咱们目前啊线下店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啊，虽然说咱们只是试营业到现在2周，但是筹备了有半年之久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这2周，叔叔阿姨们到咱们店里咨询的情况怎么样？人多不多？然后呢，他们对什么样的产品比较喜欢呢？
1: 从咱们试营业以来呢，每天到店的长辈们都非常多啊，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那么对我们线下店呢也是非常信任，对我们的产品呢也非常认可。那这一点呢也让我们团队所有的工作人员非常感动。那非常开心呢能和延边的叔叔阿姨们在店里面见面。那作为延广优选体验店的负责人呢，我最核心的使命就是帮大家把好的健康的产品推荐给咱们叔叔阿姨们，把好产品的每一道关。毕竟啊，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容不得半点马虎，也是呢咱们延广优选一直以来的初心。那其实呢，这半年多的筹备啊，我们延广优选的团队从来也都没有松懈过。从选品调研、实地走访厂家，到反复核验资质、打磨价格，哎，每一个环节呢都是反复推敲、严格把关的。那我们深知啊，延边广电作为我们本地的主流媒体，不能辜负各位长辈们的信任，必须把真正的优质、安全、实惠的好产品实实在在的带到大家身边。那这不仅呢是我们的工作，更是广电的责任与担当。最近呢，很多咱们听众啊，有一些呢是叔叔阿姨，也有一部分呢是年轻人，想送给自己的父母。那打电话进来咨询呢，除了问羊奶粉还有明目液以外，还有其他哪些产品呢？其实呢，我们的产品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中老年人非常熟悉的保护心脏的辅酶 Q10， 鹿心丸，还有缓解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也有外用的骨关节液，那还有调理睡眠的褪黑素，调节肠道的益生菌，还有呢我们经常用到的维生素 B 呀、维生素 C 都是有的。也有一些呢这个代茶饮的原材料，比如说麦冬、宁夏的枸杞，还有长白山的黄芪呀、西洋参片。最近呢还有一个产品呢也是非常受欢迎，就是男士们喜欢的肾经茶。咱们店里面呢还有减脂降糖群体非常受欢迎的麦片儿。那咱们门店呢也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唯一指定的线下销售中心。那我们的燕麦片呢都是来自于中国农科院严格把关的，那又经过我们一个价格的磋商呢，也是给到咱们延边的叔叔阿姨们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那在咱们试营业期间呢，也欢迎我们叔叔阿姨们到店里走一走看一看啊，可以先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有机燕麦片。
0: 是的哈。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哈，咱们的这个产品呢是多种多样的，也介绍了有这个维生素啊，还有一些保健的产品啊，还有一些代茶饮啊等等啊，是非常全面的，基本能覆盖所有咱们叔叔阿姨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同样还有一些食品，而且每一个食品呢都是有这个安全的认证，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但是要跟大家说啊，肯定很多叔叔阿姨就说了，咱们的产品这么的好啊，那会不会价格特别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已经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好产品啊确实好，介绍的也很好，产品也很好看了，结果一说价格，哇，吓一跳。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到了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你也会被吓一跳，不是因为高，是因为价格太实在了。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您不妨就来看一下，看看能不能吓您一跳啊，这个产品会让您觉得，哎，怎么这么好的

0: 产品价格这么低，会打破您的以往对产品的这个认知的。不是说好产品一定要很高很高很虚高的价格，因为我们已经实实在在的把价格给到咱们的叔叔阿姨了哈。那么刚才呢，咱们也介绍了咱们产品这么多，所以说非常能够满足叔叔阿姨们的需要。那么在这儿呢，也可以和阿姨叔叔说一声啊，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没事咱过来溜达溜达。咱们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5点。那刚才也提到了啊，咱们的产品虽然说非常的好，价格非常的实在，但是每一个产品都是经过层层的筛选的，而且呢都是有溯源的，性价比非常高，质量完全可以信赖。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以闭眼睛盲选哪一款都好，哪一款价格你都不用比，都是非常实在。而且呢，咱们的店的位置啊，体验店的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非常好找。您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之后，您往南走一点，到这个十字路口，您往边一看啊，就能看到咱们牌子也非常醒目啊。大家不知道来没来过，有来过的叔叔阿姨可能知道，这个牌子非常非常的醒目，到这就能看到了。那么今天呢，安心咱们给叔叔阿姨推荐什么产品呢？
1: 今天呢，也是同样啊，把福利给大家拉满，
0: 是
1: 把健康呢送到大家身边。那我们严广优选线下试营业期间呢，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两款重磅福利。第一款呢就是杨小益的有机羊奶粉，第二款呢是咱们长辈们非常受欢迎的熊胆明目液。那其中杨小益的有机羊奶粉呢，这两天也是受到了叔叔阿姨们的热烈欢迎啊，
0: 听说了。
1: 是这样的，然后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到店进行了一个品尝，说咱们杨小益的羊奶粉也不腥也不膻，而且呢价格还这么划算。
0: 对
1: 啊，还有一款呢就是咱们的熊胆明目液。那熊胆明目液呢，原价是128块钱，那么在咱们试营业期间呢，厂家给到的这个补贴呀也是非常惊喜的啊。试营业期间呢，咱们只要1元钱就可以把熊胆明目液带回家了。
0: 是的。那么很多的叔叔阿姨听到了1元钱，觉得哎呀，那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了？那么就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咱们这个是属于线下店的试营业期间，第二呢，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背书，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资格和咱们的厂家进行沟通协商的。那么咱们现在这个价格呢，一部分来自于厂家的补贴，一部分来自于我们线下店的补贴，是把所有的补贴都给大家打进去了之后，想让大家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什么样的是好产品，而且呢也是有一个限时这样的一个福利给大家，这完全是福利啊。1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劲爆，但是产品绝对会让您惊喜的。那这款明目啊，熊胆明目液呢，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优势吧。
1: 好的好的。刚才呀，咱们贝贝老师说到了这个1元抢购啊，但是呢也给咱们长辈们提出一点小小的要求，人家厂家给咱们这么大的福利，也是想让咱们叔叔阿姨们能用好了以后给厂家做一个反馈，做一个宣传。所以说呢，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价格啊，相当于白送一样，是吧？
0: 对，是的。
1: 然后呢，咱们据了解啊，很多的这个长辈啊都有眼部的这个困扰，比如说老花眼、看东西模糊、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白内障、飞蚊症，还有这个肝病、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眼部问题。那么这款明目液呢都能针对性的进行缓解，而且呢用法也是非常独特，它可以熏、可以洗、可以滴，那护眼效果呀也是实实在在。那从咱们试营业期间呢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们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反馈啊，全部都是好评。那么这款明目液呢，原价是128块钱，在咱们严广优选的活动当中只要1块钱。那眼睛啊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吧？也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早衰老的器官之一。如果呢有眼睛干、 痒、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眼前呢有黑影黑点儿、怕光，如果这些情况出现两种以上。

0: 就是我们眼睛开始老化的信号了。那么我们就要做到什么呀？未病先防啊，只要一块钱就可以抢购到我们眼广优选的熊胆明目液。那说到熊胆呢，很多长辈们其实并不陌生，熊胆呀素有药中黄金之称，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动物名贵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那熊胆呢历来也是排在首位的。所以说呢，咱们本款熊胆明目液使用以后反馈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有以上情况呢，也会帮到大家。
1: 嗯，是的，因为呢咱们这个活动呢已经进行了有两周了啊，所以说呢咱们是已经得到了一系列的反馈了。那么两周，也就是说之前在咱们一周两周之前就已经有叔叔阿姨陆续的到店来一元抢购了，那么也是得到了一些反馈，反馈都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有一个刚才安心老师可能没提到的，就是每一位啊咱们只能限购一份，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可能有叔叔阿姨说了，哎呀这个这么好，那我这我十块钱给我来十盒啊，不行的啊。咱们主要呢这个是想让真正有眼部疾病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能够体验到好的产品，能够感受到好的产品。所以说呢咱们有个前提条件，一元换购128元，每人只限购一份，每人限购一盒。所以说呢如果说啊您想要来换购和咱们来抢购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那您得抓紧时间。而且呢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咱们是限时的，是限时的。所以说如果一旦啊咱们这个咱们的要赠送啊，咱们要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啊，或者是咱们这个一元换购结束了，产品结束了，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活动就全都结束了。所以
0: 是的，
1: 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说到这儿了，肯定有叔叔阿姨都迫不及待了，说啊，每次咱们到一个时间不是可以互动了吗？互动了是不是可以占名额呀？是的，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有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开通了255-1545和255-1546。那么比如说啊，咱们可能是明天或者是这两天产品马上就要没有了，但是您打进我们电话了，我们就把您的名额占下，是不是、啊、安心老师？
0: 是的、嗯、把名额咱们提前保留上啊。
1: 对，
0: 因为数量呢非常有限，
1: 嗯，
0: 那么我们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怎么样积极的把名额抢占上啊、
1: 嗯
0: 避免呢咱们到时候到店来了在这个产品没有了
1: 啊、哦、对，咱们买赠咱们结束了，或者一元换购结束了，咱们的活动结束了，产品已经没有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错失良机了。所以说255-1545255-1546已经为叔叔阿姨们开通了，咱们现在抓紧时间抢线啊，抢线。咱们抢线之后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也可以来和我们交流一下，比如说您啊还需要哪一类的产品啊，或者是您比如说用过咱们的熊胆明目液了，您想反馈一下或者帮朋友去问一下，咱们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255-1545255-1546。同样呢今天的福利呢啊也是给大家的，不只是一元换购128元的啊、咱们的熊胆明目液，咱们还有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有机羊奶粉。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的安心老师也会给大家介绍，刚才呢也提到了啊，咱们的这个有机羊奶粉，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呢啊不仅呢奶源非常的正宗，而且是真正的有机无添加，原价呢是228块钱一盒，现在呢咱们试营业期间和厂家多次的协商之后呢有一个这样的专项补贴，同时呢咱们的线下店还有一个试营业期间的这样的一个补贴，补贴叠加之后198元是买一盒赠一盒啊，也就是说原来两盒呢得450多块钱，现在呢两盒只要198元，平均每盒呀 啊才99块钱啊，非常非常的划算了。所以说如果说您也想占咱们的这个有机羊奶粉的名额的话，那么您也可以通过热线255-1545255-1546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在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啊，也想和您聊一聊，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现在呢这个叔叔阿姨们在的一些使用的一些食品呐、啊、或者一些产品的市场啊，真的是非常的混乱、
0: 嗯、
1: 有的叔叔阿姨我感觉是不是，我的家人也有经常跟我反馈啊，说起来真的是经常上当受骗啊。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以你是咱们眼广优选

0: 格亲民，这三个标准呢缺一个都不行。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选品的一个标准。那其实呢市场上的这个产品的乱象啊我也非常能理解啊。
1: 对，
0: 我妈妈呢今年也是70岁了，经常呢也会购买一些健康产品。
1: 对，
0: 那往往呢都是买回家了以后给我看，说女儿啊你看看我今天新买的这个怎么怎么样。有的呢我一看呢这个有效成分含量非常低。
1: 对，
0: 那有一些呢也可能是买到了以后呢价格虚高。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呢这份健康呢能够带给我们延边的爸爸妈妈们。作为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呢，我们也肩负着帮助叔叔阿姨们甄选优质好物。我们同时呢也要净化市场，让假冒伪劣无处遁形，那么让咱们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安安心心的健康。最近呢我们有一些长辈也把家里的比如说奶粉呢营养品呢保健品呀拿到我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那找到我说安心呢你帮我看看。
1: 还有这样的帮着对比。
0: 是帮着对比一下，让我帮着看看，说你看看我买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呀，那我这个含量有多少啊，让我帮着看一看成分呢配比呀，以及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呀。那我也非常的愿意能够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能够帮助叔叔阿姨们。在此呢也欢迎我们长辈们啊到我们线下店的时候也把家里面吃的用的健康产品带到店里，那我也可以来帮大家把把关，那避免呢咱们叔叔阿姨们踩坑上当多花冤枉钱。
1: 是的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延广优选线下店呢不只是像叔叔阿姨们感觉的像一般的店铺，我们就是来售卖产品，其实不是的，我们更多的呢是给叔叔阿姨起到这样一个健康指导和购物指导的一个作用。当咱们不知道该怎么选好产品啊，当咱们不知道哪种产品对咱们身体好或不好，咱们完全可以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带一个其他产品不是你们店里卖的了，我带来了之后不好，没有那个说法，您就拿来之后呢找安心老师，因为安心老师已经从事健康食品呐、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产品的销售啊，还有这个溯源呐、已经非常非常多年的经验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产品呢，他是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如果说咱们家里面已经囤了成堆的这样的保健品呐、食品呐、你也不知道吃了好不好啊，心里面没底儿的，那您就都带来啊，到咱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让安心老师帮您看一看。同时呢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到咱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绝对看到价格会让您大吃一惊啊，不是大吃一惊，不是别的，是因为你会觉得天哪，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啊，这么的实在。
0: 是的、
1: 因为第一次我到咱们线下店看就是了解的时候，我当时都愣住了，我就想这后面是少个零吗，为什么这个价格能这么的接地气。后来也是跟安心老师还有咱们的团队聊了很多，才知道原来咱们这半年付出了这么多的艰辛和这个企业不停的去磨，不停去谈，而且呢不停的去走访这些企业，所以说这也是咱们整个团队经过半年的一个付出的努力。也欢迎叔叔阿姨跟着我们一起来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哈、看看我们的产品啊、看看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验。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说完了之后，也感受到了咱们的团队的诚意哈。那么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呀、都是平时喝点羊奶呀、牛奶呀、驼奶呀，现在啊各种各样的啊什么都有。那么
0: 是
1: 在选择方面的话，该怎么选呢？而且呢，喝羊奶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现在有人说喝牛奶好，有人说喝羊奶好啊，有说喝驼奶好的。所以呢，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羊小益有机羊奶粉，是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您把这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的。首先说呀，咱们人到中老年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胃肠呢也会变弱，钙质呢流失越来越多，免疫力跟不上，还得操心三高的问题，睡眠、便秘这些小问题。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定制的健康好物——羊小益有机羊奶粉。从营养到吸收，从安全。

0: 源到价格全维度贴合长辈的需求，那么喝对了呀，也是真能少生病，更精神。
1: 嗯，是的哈。那么看到了，已经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抢线占咱们的名额了啊，是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严先生。
2: 啊，你好。昨天晚上我打电话，我想我是混沌的，我想买一瓶那个滴眼液，我眼睛模糊。
1: 哦，咱们昨天有打过电话是吧？
2: 啊，昨天打电话，今天我先联系没联系上，跟你们都。
1: 哦，这样吧，我们把您电话记下来，然后明天呢，我们的线下店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好吧？
2: 啊
1: 啊，您的电话我们记下来了，然后呢，您不用担心啊，您的电话我们已经在后台有备份，已经给您占上名额了，然后看一下咱们后期该怎么去怎么能帮您去体验到，好吧？
2: 啊，行，谢谢我那个。哎，我是珲春的，我这珲春没有卖的，是不是？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就在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有，咱们跟厂家是直接对接的，别的地方买不到。是的，
2: 我每天听这个咱们这个严广台，十好几年了都。
1: 啊，感谢老听众啊，
2: 啊，行，谢谢。
1: 哎，
2: 我那个把这个事情给我登记一下吧，完到时候看怎么办好。
1: 好的好的，
2: 或者邮啊，或者我去买呀，或者怎么着，我是珲春的。
1: 好的，这样。
2: 我听这广告，你们说的挺好，说的演的，我就相信了。
1: 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啊！这样我们节目之后呢，安心老师回去也安排咱们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哈。
0: 好的，明天和您联系啊，注意接听电话。
1: 哎，不客气。好的，严先生，咱们注意接听电话啊，您的电话已经记下来了，那么安心老师呢也安排咱们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持续为大家开通哈。那么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大家依然可以打电话来占名额，这个名额呢是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呢咱们的有机羊奶粉2盒啊，只要198元，这个都是需要咱们占名额的，因为活动会随时的结束，所以说呢咱们只要占了名额，那么哪怕咱们过两天再来买或者是再来取啊，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给到大家了。那刚才呢咱们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咱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奶粉来喝，因为呢市面上羊奶啊牛奶啊驼奶很多，而且呢喝羊奶的好处还有为什么选择羊小益有机羊奶粉，刚才呢安心老师是简单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么啊，我也想和安心老师了解一下，因为安心老师已经从事这个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饮食研究还有这个营养研究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所以说对这个非常有经验啊，想问一下，就有些叔叔阿姨喝牛奶不舒服啊，就不吸收啊，想问一下羊奶这一点是对于咱们叔叔阿姨来说会不会好一些呢？
0: 是的，我们很多长辈呀都会有这个脾胃虚弱，然后喝牛奶呢容易胀气拉肚子不消化的这些情况。这些呢都是因为牛奶的分子太大了，乳糖高惹的祸。那我们羊小益呢用的是羊奶原生的小分子蛋白，那脂肪球呢也比牛奶小1/3，所以说呢肠胃不费力就能吸收。我们喝上这个羊小益的羊奶粉呢，不胀气不反酸不积食，就算是不乳糖不耐受呢，胃肠敏感的长辈也可以放心的来喝。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呀，比如说您担心的问题呢，在我们这儿啊，羊小益羊奶粉啊都不会出现的。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1556的这位听众，你好。在我
3: 们这儿。你好。
1: 哎，你好，听众。
3: 咱那个买了滴眼液，怎么眼睛又不是发干？
1: 哦，眼睛发干。
3: 你好。对。明天什么时候去啊？
1: 咱们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半到5点，这个时间都可以。
3: 那什么的地址是什么地址什么地方？
1: 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啊，到咱们延吉脑科医院下车，这个位置呢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的办公区的1楼。您到这个地方坐到脑科医院之后，您往南走一点啊，十字路口边上就能看到一个吉士传媒，然后您再往东走一点就能看着这个牌子，可大了啊，可醒目了，您到就能找着。
0: 是的。
3: 那好。
1: 然后咱们如果找不到可以打电话啊， 26809999。
3: 22268零九九九。几个是两个九？
1: 三个九。
3: 三个九。
1: 对。
3: 26809999啊。
1: 对喽，您找不到打电话哈。三
3: 个九。哎哎，好了。
0: 嗯，电话记好了是吗？
3: 记好了。
0: 嗯，记好了。
3: 999。
0: 对，找不到的情况可以拨打店内的电话，咱们工作人员会接您一下。
3: 哎，好好好，
1: 嗯，
3: 哎，好嘞，
1: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哎呀，在这儿还是提醒一下叔叔阿姨啊，咱们如果说打进电话，咱们最好把收音机关掉哈，感觉咱们像二重唱的合唱似的。
0: 是的，
1: 好的，
0: 有回声。
1: 对，是的啊。好的，接下来迎进这位是范阿姨，范女士您好。
4: 喂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4: 我刚才听了你们介绍这个滴眼液挺好的，我也想买一瓶。
1: 嗯，可以的。给您占上名额，您是哪个县市的？
4: 我是延吉市的。
1: 啊，那太方便了，您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就行，那边公交车线路特别多。
4: 啊，对。嗯，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嗯，
0: 你也记好咱们店内的电话啊，如果要是找不到，可以拨打店内的电话26809999，咱们工作人员会接您一下。
1: 嗯，对。
4: 嗯，好嘞，谢谢啊。
1: 嗯、好，感谢阿姨的支持。嗯，好的，谢谢，好的，谢谢支持哈。那么在这也提醒一下咱们的电话啊，如果说呢咱们到了这个脑科医院之后呢找不到，咱可以直接拨打26809999。那么咱们工作人员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啊，咱们是非常关心咱们的叔叔阿姨的，您找不到也没有关系，你在原地别动，我们派人工作人员去接您去啊，咱们绝对是能让您安安全全的找到我们的位置。同样咱们之前也说过，过两天呢天也越来越热了，也欢迎咱们叔叔阿姨没事儿就是溜达到咱们这个橘子街附近啦，啊，到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附近啦。您要没什么事儿哈，您可以到咱们延广永远新芽店去喝杯水啊，喝杯茶，跟安心老师聊一聊啊，来跟安心老师学一学这个健康的知识、
0: 嗯、
1: 啊，了解了解。
0: 嗯，欢迎叔叔阿姨们。
1: 嗯，好的，接下来继续迎进25515546的尾号6761的这位听众，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安心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嗯，
5: 前几天我到店里抢购了你们的熊胆明目液。
1: 嗯
5: 嗯，现在呢我已经用了一周的时间了。
1: 嗯
5: 嗯，这个效果呀非常好。
1: 哦，哎呦、
5: 现在我的眼干眼涩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
1: 嗯，好的。
5: 嗯，
1: 谢谢。
5: 今天呢看东西也清楚了好多。
1: 嗯，
5: 只花了1块钱。
1: 哎呦，还是非常值得是吧。
5: 嗯、
1: 花小钱办大事。嗯
5: 啊，非常感谢。
1: 嗯，好的，也谢谢您啊，阿姨把这么好的信息反馈给我们，让我们也真实的感受到了咱们叔叔阿姨使用的体验哈。
0: 对，咱们还是要坚持用起来啊，因为我们的眼睛呢是我们人体最容易衰老的器官之一，也是最脆弱的这个器官之一。那我们既然用了有效果呢，我们还是要长期的来保护眼睛。那所以呢也希望我们这个要坚持使用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使用效果也会打折扣。
1: 嗯，阿姨别忘了。
5: 我还想问呢，咱们店里有没有熊胆粉呢、嗯、我想买一些熊胆粉吃。
0: 哦，
1: 嗯，
0: 哎呀，这两天很多叔叔阿姨们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因为我看咱们延边的叔叔阿姨们对这个熊胆粉还是非常熟悉的。
1: 对，
0: 有好多这个叔叔阿姨到店里面来以后呢，也是说，哎呀，这个熊胆明目液用起来效果这么好，
1: 嗯，
0: 那我能不能再吃上一点熊胆粉呢？啊，熊胆粉呢，在咱们这个中医里面来讲呢，它是有这个平肝明目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延广优选呢，也通过层层的筛选，为咱们叔叔阿姨们甄选到了一款来自于咱们亚洲最大的熊牧场延边东方熊乐园的熊胆粉。那很多叔叔阿姨一提到东方熊乐园可能也是非常熟悉啊。
1: 是的，
0: 它在我们延边呢，乃至是中国也是最早进行黑熊繁育研发 啊，这样的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的这款熊胆粉呢，它都是根据这个熊胆原汁啊，采用的这个无管引流的技术，那直接从这个黑熊体内获取的纯正的熊胆原汁，那么采用的呢是低温冷冻的技术加工而成的。那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叔叔阿姨也一直在吃熊胆粉，但是。

0: 是呢买的，有的是烘干的啊，但是烘干的呢它的这个有效的成分呢会有一部分的破坏，但是我们的这个冻干的熊胆粉呢就会更好的保留熊胆原汁当中的有效活性成分，也能更好的呢发挥熊胆的效果。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就是给叔叔阿姨们带来既真又价格实惠的好产品。那么我们现在呢目前呢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厂家进行一个价格的沟通，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给叔叔阿姨们啊，我们把价格打下来，让叔叔阿姨们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花既实惠又买到这个又真又好的好产品。
1: 嗯，好的，那么
2: 谢
1: 谢
2: 安
1: 心
2: 老
1: 师的啊。
2: 那个熊胆粉的价钱有很多呀，差价很大。
0: 嗯，是的，是的。
2: 价钱呢？
0: 咱们现在呢就是还目前正在跟我们的厂家来进行磋商我们一定要把最实惠最优惠的价格带到我们叔叔阿姨身边那也可以呢您再等个两天的时间到我们店里啊，等个一两天的时间到我们店里面来进行你考察考察是吧，你看看咱们这个熊胆粉和你以往这个吃的熊胆粉是不是一样啊，我们先看好产品，然后的这个价格方面的话，我们一定会帮你做到这个非常实惠的啊，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
1: 嗯，是的，咱们这个价格也会很惊喜。
2: 谢谢安心老师。
0: 嗯，好的好的。
2: 明天我就会去的。
0: 嗯，好的啊，那明天可以到店里来啊。
2: 嗯，好嘞。
0: 嗯，好，再见。
1: 嗯，好的，这位听众啊，和您说声再见啊，真的非常好啊，一上来咱们就能够反馈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也让我们更多的叔叔阿姨知道了使用后的这样一个体验，也让我们知道了叔叔阿姨使用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也让我们真的很有成就感哈。
0: 是的，是的，
1: 把好产品带给叔叔阿姨。同样呢，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的，咱们还会后续陆续会有很多的非常好的产品到店，所以也希望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样呢，也是没事咱们经常可以来逛一逛，因为不是只有这些产品，还会有很多新的产品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店哈。
0: 是的。
1: 嗯，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咱们的这个固定电话尾号6606打进255-1545的听众，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1: 哎，你
0: 好， 你
1: 好，
3: 我想订一份那个什么滴眼液。
1: 嗯，好的，请问一下咱们延吉的是吧？
3: 对
1: 啊。好的
0: 好的。阿姨眼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跟你具体说一下吧哈。
0: 嗯，好。
3: 我的眼睛哈现在已经失明了。
0: 哦，这么严重。
3: 嗯，但是哈我现在吧眼睛有点哈发干。
0: 嗯，
3: 完了还有点疼刺挠。
0: 哦，
1: 嗯，
3: 我想上上这个眼药可以吗？
0: 可以的。咱们现在眼部没有外伤吧？
3: 没有，那个是没有
0: 啊。没有外伤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刚才说到眼干呀或者是有一点刺痛的这个是会帮您起到缓解作用的。
3: 可以吗？
0: 这样，您的电话我们记下来了，然后明天白天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3: 好吧。
0: 嗯，好，感谢支持。
1: 嗯，好的，阿姨啊，因为咱们呢还是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可能还要沟通很多，所以说我们呢在节目之后啊咱们慢慢和您聊，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好好了解您的具体的病情啊。
0: 嗯，
1: 您的情况。
0: 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节目之后好好好好和您聊一下，您明天保持电话畅通。接下来迎接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呀啊，
0: 是位阿姨。
4: 不是，我想那个替别人，就是因为老人岁数大嘛，他不通电话。
1: 哦，
4: 哎呀，我想替他要一瓶。
1: 好的。
4: 那个香港的
1: 熊胆明目液。对对，是的，您说的没错，就这个就得必须给一块钱，必须让您换够啊。您都说对了。好的。嗯，那咱们知道位置在哪儿是吧？
4: 哎，我知道。
1: 嗯，然后咱们记一个电话吧，268-0999是我们的体验线下店的电话。
0: 家里老人多大年龄了？
4: 90。
0: 哇，也是老寿星啊。
1: 对呀。
0: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
4: 我50。
0: 也是非常有孝心的这个儿女啊。
1: 嗯，
0: 好的，那明天我们您可以拨打店内的电话268-0999进行预约啊。
1: 是的，然后您的电话号我们也记下来了，可以来啊。嗯，
4: 哎，好的，谢谢。
1: 哎，好的，不客气啊。那么也提醒一下叔叔阿姨啊，

0: 咱们如果想到咱们线下店的话，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到延吉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到脑科医院之后呢，往南走一点点，到了十字路口处，您就可以看到咱们吉士传媒。吉士传媒，你往都再走一点点啊，就能看到咱们的牌子了。这个非常醒目啊！这个原来，因为什么我能说非常醒目呢？当时我第一次看到咱们牌子的时候，我吓一跳，天哪，这很远就能看到，就是怕叔叔阿姨看不到啊。咱们已经非常用心了，而且到这里呢，你就能感受到咱们的产品给您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震撼的感觉。一个是产品非常好，再一个价格非常实在，还有就是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是把咱们叔叔阿姨当做自己的这个家人一样，所以咱们就安心的来啊，快乐的来，然后可以在附近遛弯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店里来坐一坐。好的，
1: 是的，
0: 接下来迎进的是这位打进2551546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是要到白河的，那个我要那个我想买这个奶粉和这个什么换购这个。
0: 滴眼液，
2: 能不能行啊？给不给我这油啊？
0: 可以的，是吧，安先生？
2: 可以啊。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两天呢，发现呢，我们延吉的这个周边县市的很多叔叔阿姨也非常热情啊。
0: 是的。
1: 陆陆续续打进来很多电话，也想领到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买到我们这个非常优惠的羊奶粉。所以说呢，我们这两天也是非常积极努力的联系了这个快递方啊。到时候呢，我们由快递帮您邮寄过去。
0: 是的，您的电话我们也记下来了啊。到时候节目之后，我们和您联系，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节目里面咱们不方便透露个人信息哈。那这样，王先生，节目之后，咱们明天安排工作人员和您联系，看看具体给您到哪儿。
2: 好好，谢谢，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0: 保持电话畅通啊。
2: 好了。
1: 感谢信任支持。
0: 好的，谢谢这位叔叔的信任啊。那么咱们确实啊，看来咱们线下店真的很用心，因为这两天确实啊，有一些外地咱们的邻县市的叔叔阿姨啊，也想体验到这样的一个滴眼液，还有咱们的羊奶粉，确实热情太高涨了。本来其实哈，咱们是本来就已经是各种补贴在里面的，我们其实是再加上这个邮费，我们是这你就想吧，一元换购，我们自己还得添十几块钱的运费。这个的话，
1: 这个运费方面我要说一下啊，运费是由咱们这个长辈们自理的。对，这个运费的话是要自己来付啊。我们这个
0: 会帮您邮寄
1: 啊。对对对，我们会帮您办理。那么其实啊，一块钱我们抢购这个熊胆明目液也是非常划算了。因为正常来讲呢，我们市面上啊，这个熊胆明目液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128块钱。
0: 对
1: 啊，那现在呢，我们在试营业期间呢，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福利折扣。很多叔叔阿姨们也是非常聪明啊，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怎么样都是非常划算的，特别是如果您在一起同时选购一些其他产品的话，那就更划算了。所以说呢，咱们叔叔阿姨哈，一元换购128元熊胆明目液，咱们的这个机会并不多了。因为我据了解，安心老师前两天也是说到了，咱们这个产品所剩不多了。
1: 是的，
0: 活动可能也随时都会结束的。所以说叔叔阿姨别等了啊，可能还有的阿姨说，哎呀，我过两天再溜达去吧，这两天家里有事儿啊，过两天没事儿。如果说您真是暂时这两天有事儿，您就打我们电话，您先暂预约名额。
1: 对，是的。名额有限，抢完为止啊。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叔叔阿姨们要把握机会。这两天呢，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呀，因为从我们试营业4月8号开始，投放到我们店面里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反馈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那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眼干眼涩的问题，还有这个眼睛刺痛的问题啊，像在我们这个正确的使用我们的熊胆明目液以后，都有了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0: 是的，刚才呢有一位阿姨亲自打电话来反馈啊，谢谢。好的，接下来迎进这位打进2551545的尾号8922的听众，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们是要占名额是吧？
3: 对对对，给我订一个那个眼药水。
0: 哎，好的，请问您哪个县市的？
2: 延吉的。
0: 哦，好的。那么安心老师，咱们和这位听众想交流点什么？
1: 嗯，好的。咱们延吉的听众就非常方便了啊，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0: 是的，
1: 是吧？那明天的时候呢，您可以到我们店里啊，我们今天先把名额给您抢占上，
0: 是的。
1: 然后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位先生，眼部是有哪些问题呢？
2: 啊，我是没问题，我是给那个亲戚定的。
1: 亲戚是在延吉吗？
2: 应该都在延吉。
1: 哦，都在延吉是吧？这个是属于给亲戚帮忙是吧？那如果亲戚在延吉，
2: 我就听了刚才咱们这个广播，完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寻思就先定一个吧。如果要谁要用的话，就送
0: 给
2: 吧。
0: 对，这个想法也挺好的，没毛病啊。您这么想是对的，因为好产品真是转瞬即逝，你现在不抓住了，可能真的以后买就128了。
1: 但是呢，有一点啊，我想跟这位先生交流一下，我们是建议呢，有眼部疾病的有就是刚才我提及的老花眼呀、迎风流泪呀、视物模糊啊、白内障以及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这个有眼部疾病的这些长辈们。尽可能的到店来体验，因为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和市面上的不太一样，我们有一些方法会对您进行一个指导，告诉您是怎么用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您也可以来，对，您可以来先学一下。
2: 行。
1: 好的。
0: 哎，好的，谢谢。好的，感谢参与。其实啊，刚才安心老师，刚才这位听众说给他家人买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咱们的这个子女没什么事儿，你也可以来溜达，不是光是叔叔阿姨，你就是咱们年轻人来溜达溜达，有一些也适合你，咱们来进行使用。同时呢，给老人送礼物也不用头疼了，你就到我们店里来盲选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我们像这些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老年的健康产品。
0: 对，
1: 但是像有一些燕麦片啊，或者代茶饮呢，也适合年轻群体。
0: 是的，咱们朋友都可以来看一看。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听众，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订那个
0: 想占那
3: 熊胆明目液
0: 啊。熊胆明目液，对，没错。
3: 对呀，我的眼睛不好使。
1: 一位朝鲜族叔叔是吧？
3: 对对对。
1: 那请问你
3: 汉族还不太会？
1: 说的非常好了。
0: 是的。
1: 你看您会朝语，会这个讲这个咱们汉语，我都朝语的话都不会几句。
0: 已经很好了。
1: 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位叔叔，咱们眼睛是有哪些问题呢？
3: 我眼睛毛病多了。那个干涩，完了，那个飞蚊症。
1: 有飞蚊症。
3: 完了白内障。还流泪。
1: 迎风流泪。哎呦，这个问题
3: 对对
1: 是不少。咱们白内障现在是什么程度？
3: 那个是还轻一些。
1: 还轻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好眼睛啊，避免我们白内障继续发展。如果白内障发展多了，我们都知道还要进行手术，是不是会影响我们，严重影响我们的视力。那非常欢迎咱们这位叔叔啊，明天您可以到店里面来，来，我们今天把名额给您保留上，然后明天您到店里来，然后就可以换购我们这个1元的熊胆明目液了。
0: 是的。
3: 知道了。我们明天过去吧。
1: 好的，欢迎您。
0: 好的好的，欢迎这位叔叔。那么为什么我们一直让大家到店里来呢？因为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咱们这一款明目滴眼液呢是需要给您现场只演示怎么操作的，不
1: 是
0: 说在咱们像普通滴眼液，我们买了之后往眼睛一滴啊就结束了，不是的。它有个操作流程是吧？
1: 是的。之前呢也给咱们长辈们介绍过啊，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可以熏、可以洗、可以滴。那为了我们起到更好的效果呢，我们会教大家一个方法。尤其是在第一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眼部的血液循环打开。那后面我们再用这个熊胆明目液的时候，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所以说我们才一直告诉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到店里来先体验一下，因为我们这种是给您先免费指导啊，咱们免费先指导您使用，然后再告诉您使用，不是说我们单纯就卖了这个产品给您就算了，不是的，我们是有一个整套的服务在里面的，所以呢建议叔叔阿姨不要浪费了这样的一个体验服务的这个机会啊，我们到店里来也是可以先感受一下。同样呢，咱们今天除了一元换购128元的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咱们还有这个杨小一有机羊奶粉，也是活动当中，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咱们原。

0: 这样呢是228元一盒，现在呢也是说了，咱们有长补，有咱们的这个电补，所以说呢多重补贴之后，就是让您拿到最低价。现在呢是198元两盒，也就是说打了半价还拐弯啊。
1: 嗯，所以是的，叔叔阿姨太划算了。
0: 是的，赶快啊，抓紧时间，数量真的非常少。好了，看到255-1545尾号为4693的听众打进，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敦化的。
0: 哦，敦化的听众啊，
2: 我先说我敦化的，我先问一个事儿，就是礼拜天你们那个休息不？
1: 周日现在我们目前是不休息的，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也会抽空到我们店里来。
2: 我去一趟，我买好几样东西呢。
0: 哦，欢迎啊，
1: 那太好了。
2: 买奶粉，那个熊胆、明目液，还有那个。鹿心丸儿，还有几样，好几样东西，就几样的。
0: 哎呦，那感谢叔叔的这个支持啊！咱们周末可以来，咱们时间是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半到5点。
2: 我怕我问问你休不休息，要休息的话我就不去了。
1: 不休息。好的，
0: 休息的。
1: 看起来我们这位叔叔也是非常注重健康的。
2: 我这个名额能给我保留吗？
0: 当然能啦，您的电话号我都记起来了。我第一时间就记起来了，没事放心啊。
2: 那行，今天礼拜二嘛，那个再24天我就去了。
1: 好，您是准备周六过来是吗？
2: 啊，你周六
0: 周日都行。
2: 哦，行，那就行，我可能是周六。
0: 好的，
1: 好，
0: 都行啊。
1: 知道您哪天来，然后也让我们工作人员
0: 提前准备，
1: 对，提前给您准备一下，给您把这个明目液留出来。
2: 好的。
0: 哎，好的，谢谢啊。哎呦，咱们的叔叔阿姨热情太高了，敦化的叔叔直接要从敦化到延吉来。其实呢，刚才安心老师说周六周日咱不休息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挺感动的，因为咱们的工作人员是周一到周日7天呢。都不休息，
1: 确实
0: 对，因为原来其实我了解到咱们定的是有休息日的，但是后来叔叔阿姨们很多都说想周六周日来，那么咱们的这个团队人员就说，那么这样吧，既然叔叔阿姨有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们周六周日就继续上班。
1: 是的，
0: 所以说也是感谢咱们的严管优选线下团队的所有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啊，咱们。希望叔叔阿姨们到我们的线下店都能够收获到自己喜欢的产品，都能够选购到自己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那么同时也看到了啊，咱们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还剩下2分钟，那么还有叔叔阿姨打进电话，那么咱们现在只能再接听2位电话了啊。接下来抓紧时间迎进的是255-1545的7050尾号的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咱们
3: 是位阿姨。
0: 对，这位听众，咱们阿姨，咱们听收音，咱们别听收音机啊，咱有延时。您听电话。
3: 我想听那个演员。
0: 哦，预约这个滴眼液是吧？
3: 哎。
0: 好的，您哪个县市的？
3: 哎呀，我是图们市的，不过我在搁延吉金。
0: 啊，行，没问题。咱们今年我听您年纪，您多大年纪啊？
3: 84了。
0: 哦，哎呀。没事，正是咱们健康的年纪啊。
1: 老青年。
0: 对，老青年。咱们阿姨这样啊，咱们有2种选择，一种呢咱们是可以帮您邮寄，另一种呢就是您周末哈，或者没事的时候您到我们延吉来啊，顺便咱们看看花看看草啊，咱们延吉现在特别美，咱也可以顺便到咱们的线下店来，都可以哈。
3: 哎，是我其实我去就在等叫孩子把我送上去，他已经去过了，我告诉头一天我第二天我就他叫他去了，叫他去，他说你要带自己去，叫他去问的那个三七粉，
0: 三七粉，
3: 他说三七的家还没有价格
0: 那个时候咱们正在磋商价格呢是吧？
1: 是的。
0: 好的，没事阿姨，这样咱们呢把您电话也记下来了，然后呢咱们还有一部咱们的自己的电话啊，咱们电话是2680999，您来了也可以打
3: 电话。
0: 电话
3: 我头一天就接下来叫孩子去找。
1: 这样阿姨，那个明天我跟您联系啊。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熊胆明目液和三七粉的这个产品啊，咱们再具体沟通。

0: 嗯，明天咱们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保持畅通哈。哎，好的，那么咱们先接听到这，抓紧时间您最后一位听众啊。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订的多呀，开篇
0: 订的多，跟刚才敦化那位叔叔一样。好的。
1: 对。
0: 嗯
1: 啊，那个咱们店在什么地方啊？
0: 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的东侧，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公交车到脑科医院就可以了。
2: 公交路线您这边知道吗？
1: 知道。
0: 嗯，
2: 好。
0: 然后找不到咱们打电话268-0999。268-0999。
1: 好的，
0: 嗯，好的，欢迎您啊。哎，好的，这位听众，哎呦，咱们听众太热情了，这个广告时间都到了哈。
2: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谢谢安心老师今天热情的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健康的知识，那么也期待我们下周二再见，安心老师再见。
2: 嗯，好的，大家再见。
3: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家园，让我们共建美丽延边，共享美好生活。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5: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雪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

0: 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0: 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啊，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他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因为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感冒了。你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这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 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五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高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

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的啊，那它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关键是什么？药效提升80倍。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

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就光是药盒上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

0: 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着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有那么不大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0: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肩子啊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
0: 嗯，
3: 吃饭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0: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0: 嗯，
3: 哎，我老一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这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我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让我呀、能有幸用上这么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边睡觉，
0: 嗯，
3: 感觉好像没晚上那么憋气
0: 啊、
3: 哦、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0: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0: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0: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0: 嗯嗯，
3: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大的大猛
0: 啊、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3: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0: 嗯嗯，
3: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我3个月了。
0: 嗯，
3: 现在身上啊，太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0: 嗯，
3: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0: 嗯。
3: 原来呀、都是那个紫青色的，
0: 嗯，
3: 现在呀、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0: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这个针也都通了，然后呢，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0: 嗯，
3: 而且还吃的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0: 嗯，
3: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0: 嗯，
3: 现在呀、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0: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3: 都停了。
0: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3: 还有个4-5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的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
3: 嗯
0: 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三代延寿方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三代延寿方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0: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

0: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2: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2: 李老师，你帮我看看看。
1: 嗯。
2: 我想让你救救我。
1: 您是什么情况啊？
2: 我就是有脑血栓。
1: 哦。
2: 得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1: 多大年纪了？
2: 今年我51岁了。
1: 51呀？
2: 是是啊。
1: 有这么年轻，3年脑血栓了。
2: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1: 嗯。
2: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2: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着这地。
1: 嗯。
2: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是感觉太难了。
1: 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咱们三代延寿方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2: 孩子才14岁。
1: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2: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
1: 嗯嗯。
2: 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2: 你看我结婚晚。
1: 啊啊。
2: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1: 啊。
2: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
1: 哦哦哦。
2: 我老婆她比我大5岁。她之前也有孩子。
1: 嗯嗯嗯。
2: 但是跟我以后，这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
1: 嗯嗯，
2: 就跑了。
1: 哦。
2: 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跟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1: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2: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1: 嗯、那我知道。嗯。
2: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1: 好好好啊，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啊。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

0: 你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可就大了。它能给咱们干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它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你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1: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0: 嗯。
1: 关键是孩子还小。
0: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你。
1: 好好好的，
0: 哎，
1: 谢谢李老师。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话哈，我就特别的高兴啊。我是山东泰安这边的。
0: 泰安离泰山很近喽。
3: 对对对啊，那就在脚底下
0: 啊
3: 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嗯嗯
3: 哎呀，我说李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哈，你说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会这么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对这种药哈，
0: 嗯，
3: 这么上心，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0: 嗯。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3: 哎呀，那肯定啊。
0: 嗯嗯。
3: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0: 嗯，
3: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0: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3: 哎，我把这个是糖尿病啊。
0: 嗯嗯。
3: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0: 嗯，
3: 因为他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啊。
0: 嗯嗯嗯。
3: 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菜
0: 啊，
3: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动完了。
0: 嗯。
3: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胸啊。
0: 啊，这有并发症了。
3: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0: 嗯嗯嗯，
3: 你说哈， 这发力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3: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利用个十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0: 十斤东西拎不动。
3: 嗯，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0: 嗯嗯嗯，
3: 这不是老伴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次血糖空腹12多，
0: 嗯，
3: 还不20了。
0: 有。
3: 哎呀，你说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
0: 嗯嗯。
3: 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3: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总长那些毒疮。
0: 什么？
3: 毒疮。
0: 毒疮啊！啊啊啊啊！
3: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0: 嗯，
3: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0: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
3: 对，
0: 让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3: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0: 嗯，
3: 我找中医看过。
0: 嗯，
3: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0: 对，是
3: 啊，因为吧毒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就变肥变湿了，都发紫了开始。
0: 嗯嗯嗯。
3: 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就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0: 啊、麻木了。嗯，
3: 哎，这我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开始害怕了。
0: 嗯，
3: 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纸，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过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0: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3: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0: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3: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
0: 嗯嗯嗯。
3: 哦、以前一整个眼前和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0: 嗯嗯。
3: 为啥呢？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吧。
0: 嗯。
3: 你看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0: 嗯。
3: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
0: 嗯嗯嗯。
3: 啊，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啊。
0: 嗯，
3: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
0: 嗯，
3: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0: 你看，
3: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底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0: 嗯嗯，
3: 他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
0: 嗯，
3: 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0: 嗯嗯
3: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3这个样。
0: 嗯，
3: 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也清亮了，嗯，就是说话了，这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它不是跟以前那种昏昏沉沉的。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
0: 嗯。
3: 这看到我的人都说别的人似的。好看了，
0: 嗯嗯，
3: 无法比了，跟以前。
0: 好好。
3: 哎，以前的颜色啊，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0: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这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3: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0: 嗯，
3: 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0: 啊，
3: 就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0: 啊，说脚凉啊。
3: 啊，一碰他就一哆嗦。
0: 嗯嗯。
3: 那就行了，碰到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0: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3: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0: 嗯，
3: 害怕长疮吧啥、
0: 嗯，是，
3: 但是三天就吃上了，
0: 嗯，
3: 哎呀，你说我这还有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0: 嗯，
3: 哎呀，那玩意儿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0: 嗯，
3: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0: 嗯，
3: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0: 没错，
3: 哎呀，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0: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
3: 嗯、对呀、啊，都这么说、啊
0: 哎。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深有感触。
3: 哎、
0: 啊，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嗯。
0: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
3: 对对对对对，
0: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3: 是是是。
0: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
3: 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这次啊，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我打算哈、啊、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0: 嗯，
3: 这样你麻烦你啊，看看我这后期哈、啊、还需要几副药。
0: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3: 对对对，是。
0: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效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3: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的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0: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4: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0: 嗯，
4: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0: 嗯，
4: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0: 热的乎的疼。
4: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0: 嗯，
4: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死不了，活活不好。
0: 嗯，
4: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0: 嗯，
4: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 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

0: 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1: 嗯，
0: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儿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1: 嗯，
0: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就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1: 嗯，
0: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1: 嗯嗯，
0: 而且风险还大，
1: 嗯，
0: 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1: 嗯，
0: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到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0: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七八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1: 嗯嗯，
0: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两副药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1: 嗯，
0: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1: 嗯，
0: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0: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七八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嗯，
0: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0: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又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征。
0: 嗯，
1: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
0: 哦，
1: 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0: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好了是吧？
1: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好，那就这样。
0: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嗯，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3: 我州各县市文旅景区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门票优惠，为小朋友打造欢乐六一儿童节；
2: 我州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正陆续开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听取关于泉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的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对村巡查工作的意见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领域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从紧抓好矿山安全，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煤矿、非煤矿山领域体检式经查和隐蔽致灾因素普查，重点抓好瓦斯、一氧化碳、煤尘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严查隐蔽工作面作业、下井作业人数不清等问题，绝不允许矿山带兵运行，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抓手，紧盯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滚动式、起底式隐患排查，坚决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做足做好防汛备汛万全准备，前置人员装备物资，盯紧盯住并险水库、狭窄河道、山洪沟口、公路桥涵、城市低洼点等重点区域，及时排除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总结梳理好党的创新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用好理论延边宣讲品牌，抓好面向基层的理论宣传，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好飞入寻常百姓家。要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0: 称聚焦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用好延边大学边疆研究院和周围党校周社科联专家智库力量，扎实开展对策性实践性研究，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要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推动党的领导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引导社科界为延边跨越赶超贡献智慧力量。会强调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的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集中整治工作，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整治，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实施集中攻坚，拿出超常规举措抓出标志性成果，以扎实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持续加强案件查办，用好提级办理、直查直办、异地交叉办案等机制，紧盯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关键岗位，深挖彻查腐败案件，不断放大查办震慑效应。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包抓难题、领办难事，层层传导压力、落实任务。党委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分片包联、对口指导、常态化调度，从严推进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纪检监察机关要统筹主抓、深化督导、跟进指导，以办案牵引整治、以问责倒逼落实。各行业部门要加大抓本级、带系统力度，认真检视整改问题，强化跨部门协作配合，不断巩固齐抓共管的工作成效。
1: 5月3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2件，敦化市3件，重点案件2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50%，生态类案件3个，占50%。6.1国际儿童节将至，我州各县市文旅景区场馆围绕亲子游玩、文化体验、研学实践等内容，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门票优惠，为小朋友打造欢乐假期。文化体验方面，延边博物馆推出七彩童趣乐享6.1系列活动，自5月27号起，每日开放时间延长至18点。节日期间，小朋友可领取气球、明信片等礼品，非遗漆扇制作、小小串珠师手工体验等免费活动轮番开展，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延吉恐龙王国在5月30号至6月1号举办奇幻气球派对，园区营业至21点，同时推出多款亲子特惠预售票、主题乐园、夜场、温泉水世界均有专属优惠，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欢乐游玩体验。海蓝明珠塔推出亲子互动演出及手工特惠套餐，活动期间亲子票加手工课仅需61元。珲春房川景区渤海古镇瓦斯托克欢乐岛策划文艺汇演、安全科普、巡游互动等活动，推出免票、特惠亲子票等福利。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亲子研学优惠，18周岁以下儿童免首道门票。敦化六顶山温泉、雁鸣湖农渔乐园对1.4米以下儿童实行免票政策。图门多家民俗场馆在儿童节当天为幼儿免门票。图门碧海云天景区推出骑骆驼赠骑马体验活动。龙井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推出门票优惠。皮岩山温泉古村落、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上线亲子套票、儿童特惠票，项目丰富，性价比高。合龙光东村金村长龙德民俗乐园推出田园游玩、民俗体验特惠套餐。汪清好记文化旅游度假区兰家大峡谷对14周岁以下儿童免票，家长可享半价优惠。据了解， 泉州各类优惠活动将持续覆盖儿童。

0: 春节前后，部分景区福利延续至六月底，市民游客可关注各景区官方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在延边度过一个欢乐多彩的六一假期。
1: 近日，延吉市教育局发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通知，明确2026年中小学入学预报名工作于5月29号至6月2号开展，全程采用线上报名方式，同时公布了报名入口、学区查询渠道及相关注意事项，为适龄学生家长提供清晰指引。目前我州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正陆续开展。据了解，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支持电脑端和手机端两种操作方式。电脑端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按指引填写信息；手机端微信关注延吉教育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招生入学我要报名入口进入报名流程。需要注意的是，预报名阶段仅支持信息保存，正式报名时才会开放提交审核按钮。报名过程中，家长可参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操作指南及配套视频讲解完成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家长需严格按照户口簿、不动产权证、出生证明等有效证件如实填报学生及监护人信息，后续正式报名时间、招生政策、录取结果等重要信息将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发布，家长需持续关注，避免错过关键信息。我州安图县、龙井市等县市也于日前陆续发布了安图县2026年义务教育段现职学校招生公告、2026年龙井市市区中小学招生公告二等信息。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正陆续开展，市民需及时关注当地教育局官方发布信息。
0: 在今天刚刚结束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十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长春亚泰队。开场后不到三分钟，长春亚泰获得角球，李强开出角球，由外援康斯坦丁赖纳投球攻入一球，1-0，延边队开局不利。第16分钟，黄振飞在禁区被对方绊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判罚点球。第23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由多明戈斯主罚角球，角球直接打进球门，延边队将比分扳成1-1。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1，一边再战。第58分钟，长春队的奥莫伊、胡安福头球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2-1。第82分钟，福布斯带球长驱直入，一脚打门，可惜稍稍偏出球门。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获得任意球，由多明戈斯再次直接打入扳平的一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2，双方握手言和。
2: 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对我们来说赢得胜利并不容易，但可以肯定的是，球迷们欣赏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许多球迷来到球场支持我们，我们虽然全力以赴，可惜我们未能取胜，所以我感到很遗憾。我们将为胜利而战，下次再见，谢谢。
0: 6月14日晚7: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客场挑战南通之云队。
3: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2: 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共有68个村庄入选 FAO 示范村名单，其中吉林省四个村庄上榜，其中我州安图县头山村、敦化市小山嘴子村成功入围，并被纳入 FAO 粮农博物馆与网络体系。5月28日，敦化市多部门开展考试作弊器材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商铺在售电子、通信、隐形穿戴等设备，严查微型耳机、无线发射器、窃拍装置等作弊器材售卖情况，严格核查商户资质与进销或台账，从源头阻断作弊器材流通渠道。 5月26日，白金时光主题邮局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国331沿线首个融合邮政服务、文创展示、游客打卡、特色消费于一体的文旅配套项目，它将以时光加风光的独特理念，为过往游客

0: 造一处可停留、可打卡、可消费的旅行记忆空间。为进一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交通安全，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延吉市启用11处违法取证设备。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

0: 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

0: 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陪大家阅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创作的长篇小说《铁皮鼓》。昨天的故事里呢，我们知道了奥斯卡的身世以及他对铁皮鼓的执念。奥斯卡与生俱来的高智商和通透并没有让他对生活充满好奇，相反呢，因为他的早慧，他过早地看到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和狡诈，这让他形成了厌世而又桀骜不驯的性格。那么奥斯卡的人生将是怎样的呢？他又会经历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共读。奥斯卡破坏了纳粹党人的机会，可是他不满足于这样的成果。在和母亲去做礼拜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鼓棒硬塞到圣人，也就是雕塑的耶稣手里，希望圣人也和他一样向这个虚伪的世界宣战，带领人们一起反抗。然而奥斯卡失望了，雕塑的圣人没有拿起鼓棒，也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和丑恶奢靡的世界做斗争，反而惩罚了他这个破坏者。奥斯卡荒诞不经的行为让一直带他出去的母亲阿格内斯羞愧不已。在奥斯卡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中，母亲渐渐发现了自己的儿子有超乎常人的智商。母亲阿格内斯也意识到奥斯卡可能知道了自己和羊偷情的事，他很愧疚，却又无法结束这样的感情，他也厌恶现状，却也无法改变。于是他比之前更加虔诚，去礼拜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阿格内斯不喜欢吃鱼，她的丈夫却不以为然，强迫她吃，而作为阿格内斯精神依靠的表哥杨也只是劝说阿格内斯服从。阿格内斯抗议之后还是以极端的反抗方式服从了。阿格内斯开始毫无节制地吃鱼，吃完就呕吐，吐完再继续吃，以此来掩饰她怀孕的事实。她夹在丈夫马策拉特和表哥杨之间，忍受两个人以不同方式撕扯着她，她很痛苦。尤其在看到长不大的奥斯卡的时候，她的内心很煎熬。她以为这是上帝惩罚她的不解。马策拉特和杨不知道的是，阿格内斯用无限制吃鱼的方式结束了腹中孩子的性命，也用这种方式向这个迷乱的世界告别。不久阿格内斯就因为黄疸病和食鱼中毒死去了。奥斯卡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敲鼓是奥斯卡表露情绪的唯一方式，躲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或者衣橱里是他逃避现实、渴望温暖的方法。在母亲的葬礼上，马策拉特破天荒地没有阻止奥斯卡敲鼓，他的外祖母也没有阻止他钻到自己的裙子底下。奥斯卡在母亲去世后，生活轨迹完全变了。 没有人再像他的母亲阿格内斯那样照顾奥斯卡了。奥斯卡再一次敲起了鼓，敲出他的孤独和寂寞。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奥斯卡每天孤独地徘徊在楼梯间和屋顶室里面。当他需要陪伴的时候，他就去找邻居特鲁辛斯基大娘作伴。外面的世界越来越乱了，纳粹势力在但泽越来越猖獗，各民族仇恨混杂的但泽成了战乱的中心。马策拉特在这一时期变得极为亢奋。马策拉特作为纳粹党人，因政治和时局变得更加强横。不久，战火在但泽燃起来了。奥斯卡的母亲生前一直在商人马库斯那儿为他的儿子买铁皮鼓。奥斯卡对鼓的执着促使他在混乱中仍然去马库斯的商店，包括他最爱的铁皮鼓。在马库斯的商店，他目睹了纳粹党人杀犹太人，砸毁了商店。马库斯自杀了。奥斯卡在商店的废墟中找到了一面完好的两面铁皮边缘撞了两道痕的鼓，以此来应付艰难的时局。奥斯卡失去了鼓的来源，而唯有这些完好的鼓才是他精神寄托。杨和马策拉特在奥斯卡的母亲死后几乎没有交集，然而不同寻常的是，马策拉特和杨开始聚集在奥斯卡的家里玩托卡特牌。在这一时期，不同寻常的事情有很多。杨开始在波兰邮局任职，在聚会中，马策拉特以严厉而又忧虑的语调劝告他，这一时期纳粹无故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很多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家财被洗劫一空。鼓在这个时候的意义是非凡的，奥斯卡的鼓很快就坏了。不能忍受没有鼓的奥斯卡在德国打但泽的战乱中去寻找他的生父杨。他想让杨帮忙找看房子的守门人修复毁掉的鼓，或者给他弄一面新鼓。杨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奥斯卡带到了波兰邮局躲避，这让奥斯卡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然而在纳粹党人的攻击下，波兰邮局最终被党卫军攻下了。在枪战中存活下来的波兰人被迫举高双手站在墙角。年幼的奥斯卡不在这些人之列，因为他们知道奥斯卡是纳粹党人马策拉特的儿子。奥斯卡幸免于难，可是奥斯卡的生父杨和其他无辜的波兰人一起被处决了。奥斯卡为此悔恨终生。杨本不打算守卫波兰邮局的，他本来可以离开邮局，但是因为奥斯卡的出现逼得杨无路可走，最后丧生在那场保卫战里。奥斯卡想讲出这一段故事，可每当他开口的时候就开始痉挛，他背负着这个罪责却无法开口，因为智商超群的他不能否认这是一场蓄意谋杀。奥斯卡在疗养院里待了许久之后被养父马策拉特接回了家。邻居特鲁辛斯基大娘有四个儿女，赫伯特、古斯特、弗里茨和玛利亚。赫伯特在纳粹党人攻占但泽之前就死了。玛利亚因奥斯卡的父亲马策拉特的请求帮忙打理商店，马策拉特自己却沉迷于纳粹党人的事情。玛利亚轮廓分明，有一张干净的圆脸，睫毛短而厚密，灰色的眼

睛透露出冷淡却并非冰冷的目光。她是奥斯卡第一个爱恋的女性，她也会用口琴给奥斯卡的鼓声伴奏。玛利亚聪明能干，不仅把店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奥斯卡也关怀备至。尽管奥斯卡已经16岁了，可是依然保持几岁孩童的身量。玛利亚只把他当孩子，连洗浴也不避讳。马特拉特因为工作需要要定期举行聚会，他安排奥斯卡去特鲁辛斯基大娘家里睡。奥斯卡不乐意，也不希望玛利亚每周过来两天。最后玛利亚每周两次把奥斯卡的睡具从底层的奥斯卡家里搬到了3层上，甚至还悉心地为奥斯卡的铁皮鼓弄了一个过夜的地方。奥斯卡已经长大了，有了成人的思想和灵魂，对着身边的玛利亚，奥斯卡无法不想入非非。直到后来的某一天，他们终于在一起了。玛利亚因此而怀孕，有了儿子库尔特。奥斯卡坚信库尔特是他的儿子。因为养父马特拉特强占玛利亚，发生在玛利亚怀孕的2周之后，奥斯卡也坚信在看到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刻直接扑了上去，一定破坏了马特拉特的好事。奥斯卡在他们上方拼命地敲鼓，鼓声盖住了他们的争吵，也拦住了马特拉特挥过来的拳头。马特拉特听取了格雷辛的劝告，决定娶玛利亚为妻。于是奥斯卡心爱的情人，自己儿子库尔特的母亲，成了他的继母。奥斯卡的父亲马特拉特强迫他接受这样荒唐无耻的安排，接受他的儿子成为弟弟，把自己所爱的玛利亚当作继母。奥斯卡无法停止对已经成为继母的玛利亚的爱，也无法阻止自己对他们的憎恨。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淹没了奥斯卡，于是他心里的恶魔开始呼之欲出了。在马特拉特不在家的时候，奥斯卡爬到桌子下面，把半包车叶草味的汽水粉撒在玛利亚的手心里，并吐上唾沫。在奥斯卡和玛利亚厮打的过程中，奥斯卡难以克制地哭了起来，眼泪压制不住他心里沸腾的憎恨和仇恨。奥斯卡到了服兵役的年纪，却没有服兵役的身形，越来越抑郁。愤恨的奥斯卡还只能待在情敌马特拉特的家里，看着继母玛利亚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他有过几次想要杀死这个胎儿的想法和行动，但是没有成功。奥斯卡心里有扭曲的爱，也有扭曲的恨。当他无法制止这个孩子的到来时，他在心里盘算着也要在这个孩子3岁的时候送给他一面铁皮鼓。1943年1月，位于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的第6军取得了胜利，而奥斯卡在儿子库尔特的百日咳好了以后，在6月跟随他的导师贝布拉离家出走了。奥斯卡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贝布拉就是其中一位。奥斯卡更愿意称这个人为老师。在看似一派祥和的环境里，贝布拉有些格格不入。奥斯卡通常只能在通缉榜上见到这位自己敬仰的旧友。此时的贝布拉组织了一个前线剧团，主要负责宣传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他大谈战争画家和战地记者，并且邀请奥斯卡参与到他们的队伍中来。对于奥斯卡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逃离家庭的最佳契机。他一直对心爱的女人成为继母，儿子成为兄弟这一

事实无法释怀。贝布拉的邀请恰如沙漠绿洲，给奥斯卡灰色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希望。奥斯卡用他自己的方式告别了家人，带着他的读物，合成一卷的《拉斯普廷与歌德》，还有他的铁皮鼓，加入了德意志的宣传队伍，去巴黎参加演出。在经历了各种人生的打击之后，奥斯卡心里的天使和魔鬼一直在不停地撕扯着他，这让他的性格变得更加乖张。这是一段自我放逐之旅，也是一段求生之路。让奥斯卡毅然决然地离开家，和贝布拉去前线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罗斯维塔。罗斯维塔是一个伟大的梦游女，她和罗斯卡相识很早，是奥斯卡遇到鼓手塞贝斯的时候认识的老朋友。罗斯维塔身高99公分，一直爱慕着奥斯卡，她始终保存着奥斯卡在四季咖啡馆里唱碎并奉献给她的玻璃杯，这坚定了奥斯卡跟随他一起去巴黎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决心。他们途经斯托尔普、施切钦、柏林、汉诺威、科隆、梅斯，遇到过空袭警报，也碰到过从东边来的士兵。在士兵们的热烈要求下，奥斯卡在剧团演出中首次登场。奥斯卡是天生的鼓手，自他3岁以来，他所有的感情和心绪都在他的鼓声里，再配上他具有穿透力的嗓音，适时地震碎几个啤酒瓶，将这场演出推上了高潮。然而演出的背景是对帝国首都的大轰炸，舞台上的人和物品乱作一团，台下的士兵们久经沙场，想要最后的狂欢，强烈地要求贝布拉和奥斯卡在战火纷飞中的舞台继续表演。奥斯卡拒绝了，他拥着被吓坏的罗斯维塔，被炸弹溅起的尘土埋在了防空洞下。奥斯卡的男子汉气概被激发了出来，直到他们被防空人员挖出来，他还一直紧紧地抱着罗斯维塔。这不仅是给予一个女性的安慰，更是在无边的混乱中属于奥斯卡的一丝温暖，也是奥斯卡无数次的反叛之后归顺了不如意生活的写照。在之后的日子里，奥斯卡和罗斯维塔成了最好的搭档，成为了宣传团的主力。到了1944年6月的时候，这个宣传团走遍了从比斯开直抵荷兰的大西洋壁垒，奥斯卡不停地提醒自己该回家了。奥斯卡想着那个即将满3岁的儿子库尔特还在等着自己送给他一面铁皮鼓呢。奥斯卡和罗斯维塔在战乱中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在这期间他没有思念家里的任何人，但是也没有给任何人带去他们过得很好的口信。他恶趣味地想知道自己不在家乡的一年，他们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诺曼底的时候，奥斯卡的宣传团遇到了正在用水泥砌地堡的部队，部队驻扎在波罗的海旁边，指挥军官兰克斯在战前是一个画师，现在是一个负责指挥搅水泥、夯实水泥、守卫水泥的上士。他们和兰克斯愉快地攀谈着，讨论战争、水泥、宣传团以及画师。在这里，奥斯卡的宣传团再次举行了欢快的演出。演出后，住在诺曼宫里的团参谋部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贝布拉他们留下参加宴会，奥斯卡带着罗斯维塔疲惫地去睡了。第二天一早，奥斯卡被进犯的盟军部队惊醒了，
加拿大部队

0: 登陆了诺曼底，宣传团要转移。卢斯维塔想要拿一杯早餐咖啡，然而从军舰上射来的炮弹击中了他，奥斯卡永远地失去了罗斯维塔。到了柏林之后，奥斯卡告别了贝布拉，也离开了宣传团，回家了。贝布拉表示十分理解，没有罗斯维塔，奥斯卡也失去了继续留在宣传团的理由。和奥斯卡的想象不同的是，他回乡的时候，家里的一切如故。玛利亚早就决定了要跟随马茨拉特，因此没有其他的追求者。儿子库尔特也马上要三岁了。马茨拉特则像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样，为奥斯卡回乡感到欣喜，还为他流下了真诚的泪水。也是从这一刻起，奥斯卡决定自己要重新叫回奥斯卡马茨拉特，而不是奥斯卡布朗茨基。奥斯卡的不告而别为家里带来了不少的麻烦，直到奥斯卡回来后，专门机构还要求马茨拉特将奥斯卡送过去，马茨拉特回绝了。在库尔特三岁生日的时候，奥斯卡拿出了他的铁皮鼓，他从最狂乱的事件中脱身出来，匆匆赶回老家，就是为了赶上库尔特三岁的生日。为了让这个身高比自己高出2公分的儿子不像马茨拉特希望的那样成为未来殖民地商店的老板，奥斯卡希望库尔特和自己一样成为一个长不大的鼓手，躲在外祖母的裙子里，由下而上地观察大人的所作所为。奥斯卡希望他组成一个有生殖能力的鼓手王国，一代一代地敲着红白相间的铁皮鼓，继承他没有完成的事业。可是库尔特不明白奥斯卡的想法，还和他起了争执，毁了铁皮鼓，奥斯卡的希望落空了。他穿过战火，跋山涉水，只是为了赶上儿子库尔特的三岁生日宴，传承一个鼓手的衣钵。为了让儿子和他一样，在阴暗的世界里清醒而又冷眼旁观地斗争下去。然而奥斯卡失败了，他饱尝战乱之苦，看破人世沧桑，却只能无奈地继续当一个自怨自怜的鼓手。从开始的反驳到随波逐流，奥斯卡已经茫然了。然而回到家乡的奥斯卡以后的人生轨迹将会如何呢？他将如何面对马茨拉特和玛利亚呢？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阅读分享。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的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

0: 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

0: 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0: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

三零幺医院军医学院主任医师、副教授高明。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呢，导播就和我说了啊，说啊，有很多刚听到我们多福多寿栏目的新朋友啊，都十分着急，迫切的想和我连线沟通啊。为啥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就剩啊明天最后一天了。一旦错过了啊，再想用上长效救心丸的话，那就得花2880元一副的价格购买了，并且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将啊轻质免费发放。大伙都不想错过了这次活动啊，所以呢，想先和我通通话，说说自己的病情，这样啊，心里就更踏实了。大家都如此的信任我高明军医，我内心啊也特别的感动。正所谓啊，信者为一，正是大家沉甸甸的信任和认可，才有这么多患者呢，每天坚守的电波前听我讲课。那我就绝不能啊辜负大家伙呀，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也是一名党员，一言一行啊必定啊实事求是，真真切切，但得对每一位患者呀高度负责。所以在这里啊，跟等待和我联系的朋友们说一声，只要你不是啊先前性心脏病，也不是心肌桥的，长效救心丸呢能让你用。可能有人就说了，高主任啊，你净说大话。说实话啊，还真不是大话，我没那金刚钻，绝不拦那瓷器活。我从事啊军医40多年了，这一辈子啊一直专攻心脏病，别的病我不敢说，也不擅长治，但论治啊心脏病的问题，我有十足的底气和发言权。这么说吧啊，长效救心丸是我从医啊40多年用的好的心脏病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啊大力丸呀、啥毛病都敢治，包治百病，更不是那种啊临时治标的像速效救心丸这样的顶药，只管一时，治标不治根本，离不开断不了，需要你一辈子啊天天的吃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就能啊救心7天。那咱说用药7天呀、啊，能看到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7天，最直观的变化就让你啊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大家千万别觉得啊吃喝拉撒睡啊是个小事，放在普通人身上啊不值得一提，可对于心脏不好的病人来说呢，这三样啊就是稳住心脏命门、守住性命的根本。比如说心脏病患者啊吃得好以后啊，就不会出现吃点东西啊老是感觉胃胀啊、胸闷、心口发慌，那这样就不用担心啊因为消化差、饱腹胀痛导致的心率啊飙升、心肌耗氧量啊加大，这样就能大大的改善啊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问题，为心脏筑起了健康的防线。那睡得香就更重要了，因为太多的心脏病患者呢，晚上一躺下啊就胸闷憋气、呼吸困难，后半夜呢啊时常啊被憋醒，所以说几乎啊天天晚上啊熬大夜。其实这样是最伤心血啊，耗损心功能，最终形成啊恶性循环，加重啊冠脉的堵塞，加大了心肌梗死、心衰的风险。但用上长效救心丸7天啊，就让你夜间平躺安稳啊不憋闷，减轻心脏的负担，牢牢地稳住了心脏的功能，帮你呀、啊、远离了心衰、心梗的隐患。排得畅同样很关键呀、啊、心脏病人呀、啊、几乎不敢
用力拍打。

0: 便呀，一旦排便费力了，肝结憋气，腹压飙升，会猛增心脏压力，特别容易啊诱发心梗，加重心衰，甚至啊直接心源性猝死。所以大家看呢啊，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是不是心脏病人啊保心保命的根本呢？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就能救心七天，让你在七天之内啊稳住心脏的根基，即可远离心脏病加重、心梗猝死、心衰恶化的发生。所以说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你可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啊国补和医疗补贴的机会了，放心大胆的使用。过了明天大家再想用长效救心丸，就不能享受到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了。而且呢，玲珑奇迹药盒也将停止免费发放。所以说啊，大家赶快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名抢订。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说到心脏病啊，有一个病比癌症还磨人呢，还要命。在我们国家啊，将近有3000万人呢都栽在这个病上了。他看着虽然不是绝症，却比癌症还难缠呢。一旦确诊出啊这种疾病了，调理不当，治疗方向错了，基本上啊没法逆转。从确诊到离世啊，快的也就3-5年，慢的呀最多撑不过7-8年。所以说在医学上啊，把这种病啊称为慢性等死病。很多病人呢可能好奇了啊，这是啥病啊这么厉害？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它就是人人啊要警惕的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尤其像常年呢患有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哮喘的病人，肺里长期的缺血缺氧，为了维持啊呼吸的正常运转呢，肺里的血管呢会被迫剧烈的收缩，可血管这么一收缩呀，血流阻力啊就会成倍的暴涨。心脏要想正常的供血供氧，得把这个血液泵进肺里面，必须得花上几倍的气力，这样会让负责啊给肺供血的右心室啊长期的处于高负荷状态下工作，最终导致了右心室啊像吹的气球一样变大变厚，最后呢彻底的瘫痪。这样的时候啊到医院一检查，这就是典型的右心衰呀。可往往很多病人呢还不知道呢，在发展成啊严重肺心病右心衰之前，实际上呢身体啊早就发出了预警信号了，结果呢被我们给忽视掉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那今天呢啊，我就把这么多年来我临床当中啊经常遇到的典型报警信号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啊，接下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认真的记下来啊。咱们记住了这些，关键时刻啊完全可以啊救自己一命。这些品号啊特别好记，一共就12个字啊，一推肿，二箍颈，三汤喘，四梅影。那说到一推肿，就是早上起床好好的，可一到下午呢，哎呀这个脚踝啊脚背啊就开始发肿了，用手指这么一按会陷下去一个深坑，半天呢也回弹不上来，这在医学上叫凹陷性水肿。那么这个时候啊，原本啊合脚的鞋子怎么都穿不进去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千万别当成了啊湿气重啊肾亏虚来看待，这其实啊是心脏衰竭啊在向你啊紧急求救呢，这可是大病啊，不是肾虚。 二姑。

景呐，就是啊，景静脉怒张，大家自己啊就能自测了。拿个小镜子啊，照照你的脖子两边，是不是有青筋呀、啊、鼓得老高老高的了，弯弯曲曲的啊，像蚯蚓一样往外啊暴突，这是心功能衰退的典型表现。心脏回血，泵血能力下降，血回流啊不畅，堵在了颈静脉里面，才会出现青筋暴骨、三汤喘。说的是晚上啊，根本没办法平躺睡觉，一躺下呀就胸闷憋气，喘不上气来，非得把枕头啊垫得高高的，才能勉强睡得觉。严重的啊，只能坐着睡觉了，才能勉强啊喘匀气。之所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啊心衰了，平躺呢会让体内的回流血液增多，加重了心脏肺的负担，立马就憋得喘不上气来，只能啊垫高枕头坐着来减轻啊心肺的压力。四梅影是隐匿心衰，没有明显的症状，平时啊是胃口突然没了，胃肠道啊淤血水肿，肚子啊胀闷，压根啊不想吃东西。肺心病啊一旦拖到了心衰这个阶段呢、啊、全身的血循环啊严重的受阻，淤血堆积在肠胃当中，造成肠胃水肿，自然呢就肚子发胀后食欲。所以当我们出现一推肿、二骨紧、三汤喘、四梅影啊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高度警惕啊，不给病情恶化可乘之机。可现实当中啊，很多已经确诊的肺心病患者呢，也常年在吃药啊，反复的住院调理着，为啥病情啊始终不见一点好转，反倒啊还越治越重了呢？那就是因为啊治病的方向压根就错了。就比如说肺心病这个大病啊，看似症状是客串痰并发在肺上，实际上最终死亡的根源呢、啊、是在心衰上。临床上啊，真正单纯呢、啊、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的肺心病患者几乎是没有多少啊，反而将近有90%的患者呢最终都是死于啊心脏衰竭。可常规治疗用药呢又全都是啊把重心放在了止咳、平喘、化痰上了，比如说吸氧啊、打抗生素控制感染呐、止咳化痰呀、甚至还用上了激素来调理，再搭配利尿剂啊等等，这些通通啊只能暂时的压住表面的症状，却忽略了对心脏的防和治上，导致了患者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呀，病情呢越来越恶化。就比如说啊，之前那么接诊过一个典型的患者，90多岁的老人家呢肺心病了，右心衰竭，高血压。当初啊家属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啊，老人的身体啊虚弱的到了极点了，瘦的跟那个皮包骨似的了，稍微一动啊就憋喘的特别难受啊，一刻都离不开啊吸氧机了，呼吸的特别费劲，看了都让人难受啊。老人家就说啊，就连呼吸这种基本的生理本能啊都要拼尽全身的力气啊。那通过家属啊沟通得知啊，老人家被确诊的是肺心病还不到3年呢，这3年里啊辗转了各大医院，常规能用的药啊

头胃啊闲着我服用，可身体啊却一天比一天垮下来了，半点起色也没有，最后啊连吃饭睡觉啊都成了奢望了啊，成了大问题了。所以说我总说啊，治标不治根本，疾病这个以前啊只能是啊家人啊一勺一勺这么喂，顶多吃个小半碗，而且晚上呢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不会在半夜啊被憋醒了，包括排便也一样的好转了，不再像之前那么费力了，肚子胀痛难受，肠道这么一通啊，整个人呢也跟着精神不少啊。家人呢看到老人能吃啊能喝能拉，匣子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所以我和大家讲啊，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千万别小看呀吃喝拉撒睡，往往这些小事都好了，也就稳住了心脏，守住了性命的根本。大概是一个月以后啊，老人家的腿肿啊胸闷的情况也就慢慢消下去了，等坚持吃完了三副药呢，老人家心肺功能啊恢复得很好了啊，完全不需要依赖啊吸氧机了，下楼遛个弯呢晒晒太阳呢也不再憋气喘息了，心率很平稳呢。现如今啊都已经停药半年多了啊，春节的时候啊老人家的儿子给我发来了拜年的视频呢，我看到老人家的气色呀相当不错了啊，和第一次相见时候完全的判若两人啊，非常好了。那他说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呢会给老人家的肺心病带来如此大的改变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对肺心病啊能做到的是标本兼治，也就是心肺同治。首先因为啊它是三香药油啊活药组合的防剂，防剂当中的沉香药油呢可溶栓化斑，打通血管淤堵之处，而檀香药油呢能直接的入心门，修复啊传导心肌细胞的损伤。檀香药油当中的檀香醇呢能直接作用于窦房结、风湿枢啊受损的区域，迅速的给心脏啊补电，稳住心率，让心脏不再乱跳。而紫檀药油呢可以修复啊心肌，焕活心肌细胞，三相合一，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刚好啊从根源上阻断了肺源性心脏病的三大死因，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也就是不让肺源性心脏病要了你的性命啊。而且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啊，坚持用完三副药三箱药油啊，还可以在你的血管内壁啊形成了一层长效药油啊保护膜，就相当于啊给你的血管啊抛光打蜡一样，让血管啊这个斑块啊更加的稳定啊逆转，血当中的坏的油脂啊垃圾啊那么再也进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硬化了，更不会啊脱落停留，而且这种保护啊是非常持久的，可长达17年，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达到啊不死亡不衰老的状态，相当于啊你的心肺啊能比别人啊多用上将近20年呢，也就意味着咱们能啊比别人多活20年不成问题。再有啊长效救心丸除了三香药油以外，防剂当中呢还有红花、天珠黄、北沙参这样道地的中药，像红花就不用说了，可以活血通脉，修复肺血管，重建肺部的刺激循环，滋养肺小叶和肺脏细胞。而北沙参呢能养阴润肺，止咳平喘，还能清洁啊肺部的炎症。天

0: 敦煌的砖拱啊，豁坛开窍，陈年的啊，老年坛啊，肺内的滞留的死坛，都能帮你啊化开，排出体外。所以大家看呐，长效救心丸不仅能像传统治疗方法解决肺源性心脏病的表症，让你啊不咳不喘无痰，还能从根本上阻断了肺心病的三大死因，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做到心肺同治。但是像这样的专利药、特效药、救命药、国补和医疗补剂啊，就剩啊明天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心梗，还是早搏房颤、心律失常啊、心衰，包括糖心病、高心病、肺心病、风心病等等，都应该啊抓住这最后的优惠政策了，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一定要才花8毛钱。过了明天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再发放了。所以说大家现在赶紧啊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预定，每天每个地区啊就是20个名额。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活。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您好。
0: 好，你好，你好。
4: 高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8毛钱一粒活动以后要没有了，我就想再买2副药。
0: 是的，是这样的，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现在买啊还能享受8毛钱一粒药的福利，一旦错过了明天啊再买的话，就得花原价2880元购买了，明白了吧？
4: 明白。是这样的，我家是农村的，不瞒你说呀，要不赶上这8毛钱一粒的优惠呀，哎呀，还真就没有机会用上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挺高兴。所以嘛，我就想啊，再买2副。
0: 看来你是老朋友了啊，用的还挺满意啊。那么效不更方啊，坚持用，那赶快啊，和大伙分享分享你的好的效果吧，好吧？
4: 是，我在我们县医院确诊心梗，刚开始吧，就老感觉那个胸疼，后来吧，就是滋滋喳喳的刺痛，从那个胸的骨啊，一直到嗓子都不得劲儿，可难受了。开始吧，就以为是感冒了， 到诊所去打点滴。

0: 这点滴还没等打完，哎，我就感觉疼得越来越厉害，就那胸脯子就像被刀划一样，哎呀，后背呀、啊、哗哗淌啊汗呐、啊，哎呀，诊所一看不对劲儿，怀疑我是心梗，让我说赶紧去医院。当时我还不相信，我女儿劝我说：“妈呀，赶紧去吧，心梗不是小事儿啊，要真检查。
1: 啊”
0: 哎，就寻思要是真检查完没事了，心里呀、啊、也就踏实了，对吧？
1: 是啊，你可得真的好好感谢啊，那么诊所大夫和你姑娘啊啊。
0: 是。
1: 心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黄金抢救时间啊，就是短短的120分钟，每耽误1分钟啊，就会有大量的心肌细胞啊，因为缺血缺氧就坏死掉了。一旦错过了黄金抢救的窗口时间，心肌坏死的就再也救不回来了。所以我总是说啊，心脏病无小病啊，会随时要人的命。大家但凡出现啊心脏不太舒服了，一定要尽早的重视，明白了吧？
0: 嗯，是。哎呀，幸亏去了，到医院完了，大夫就做那个照影心脏血管，他说有3处重度狭窄，直接就给我放了支架。
1: 哎，
0: 住了几天院回家了，但是回家之后吧，我这心脏还是不得劲儿。哎，总觉得就是那心绞疼，就是我们有个就病友群有一个老大哥和我的情况一样，他说自己啊术后一直吃长效救心丸挺好，他就介绍让我也试试。刚开始吧，我跟你说，我就买了一副，当天我记得是上午9点来钟吧，快递就给我送来了，我打开包装就赶紧吃了。高老师，你猜怎么着？哎，我吃完也就10来分钟，就感觉这胸口的位置隐隐麻酥酥的，哎，还微微发热，但是和之前心绞痛的疼不一样。我当时就心里合计啊，这咋？难道吃完了不舒服？哎，我就又观察了。等到中午时吧，这肚子又开始咕噜咕噜响，放了有10来个屁。哎，紧接着上厕所，哎，排了老多的便，就像10多天没排便似的。哎，等着便一排完，这身体哈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哎，心里也得敞着了，胸前就被压着很重的感觉也没有了。这见效也太快了、
1: 嗯、啊，这不就是活药的力量吗？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啊。那么药油啊、嗯、为药中瑰宝，心经给药打向精准入心，可做到啊三秒入血入心入经络、
0: 哦、
1: 所以说你用上很快啊就感觉胸口啊麻酥酥的通了，这是药效已经啊走到了心经开始起效的信号啊。包括为什么一直啊排气排便呢，就是因为啊心和脾胃啊那么是相通的啊，所以说心脏通了啊肠道也通，心脉一堵通了，全身的气机啊开始往下疏通啊，所以肚子会咕噜咕噜咕噜响，肠道蠕动加快，开始排便排气啊排毒啊。那中医讲啊，心下有淤堵，浊气堵在心脉上，这些淤堵啊肺浊之气不从胸口散，就顺着肠胃啊往下排出体外，排完了大便之后啊，体内的淤堵啊浊气啊跟着排走了，心脏瞬间的啊卸掉了负担，心口啊就彻底不闷不沉，没有那种啊压重物的感觉，隐隐刺痛啊完全消失了，所以整个人呢就特别的舒坦，明白吧？
0: 嗯，是，真是那么回事。我说当天吃完心脏怎么就这么舒服呢？真是不一样、嗯、到晚上也就是8、9点钟看看电视，哎，就直接睡着了。等我一睁眼睛5点多了、嗯、这么多年呢我都没有就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啊。
1: 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嗯，
1: 因为啊你是冠脉淤堵痛了，心血养起来了，晚上自然就能睡好觉了。所以我总是说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这是稳住心脏啊守住性命的根本，好吧、
0: 嗯、我这次吃完一副药，现在心绞痛完全不犯了、
1: 哎、
0: 但是我听你说呢得吃完3副药， 这个药啊才。

0: 能停留十七年，所以啊，我打算呢，趁现在还有补贴，再买两副药。
1: 嗯，当然可以了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确实应该抓住啊这最后的优惠政策，三副药吃完呀、啊，千年活药啊，长效保护啊，心脏十七年，让你的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出问题了，而且现在还能免费啊领取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呢啊。
0: 是，太感谢了高老师，那我就把三副药补齐、我撂下你的电话就报名。
1: 哎，太好了。那在这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那咱就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0: 好的，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一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啊，请详细说说你的病情好吧。
3: 哎，高老师你好啊。哎呀、
1: 啊、你好，
3: 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1: 不容易啊。
3: 我是新朋友啊，刚听说啊长效救心丸啊补贴啊，哎，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
1: 对呀、
3: 啊，我合计啊，哎，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您看行不行啊？
1: 啊，好的好的，啊，把你的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3: 好嘞，我有这高血压、得了20年了。
1: 哎呦，
3: 哎，大多数的时候啊，这血压在100-160。
1: 哦，
3: 哎，也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哎，一直也没吃药，哎，要是哪天啊头晕头疼了，哎，吃几粒这个降压药，哎，可是那半年前我这开始这个，哎呀，心脏就不得劲儿了，老觉得心慌啊，哎，心跳我的厉害，哎，我呢先到这个社区啊，哎，做了个心电图啊，说是房颤。社区啊，告诉我去那个大医院看看，哎，我就又去了陆总，到那一量，这个血压180-108，
1: 哟，
3: 说我这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脏房颤，给我开了那不少的药，吃了你看半年多也不行，就想问问啊，我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您看行不行啊？
1: 根据你当下的情况啊，是非常危险的啊。高血压患者一旦控制不住啊，这个血压值很容易啊导致房颤，发生了啊脑出血这样的中风，或者高血压心脏病啊猝死，还有心衰。当下第一啊，一定要吃降压药啊，每天要量血压。第二呢，要及早用上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通淤堵啊，稳心率，香心剂，不光能解决啊心脏房颤的问题，还能帮你啊规避发生啊高血压、心梗啊、心源性猝死啊、心衰、脑出血，甚至还有啊这些中风啊猝死的风险。因为长效救心丸当中啊沉香药油啊，它能立马通淤堵，通淤堵的效果呀啊，它是尿激酶啊炼激酶30倍。像炼激酶、尿激酶都是心梗脑梗啊急救的溶栓药，所以说可见呢、沉香药油它这个通淤堵啊效果多霸道啊。再有就是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啊心肌组织啊，那么减轻啊那么心脏细胞这个缺血缺氧，强化啊心脏这个心肌细胞这个传导功能，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啊正电荷的檀香醇也非常厉害啊，负责给窦房结供电，可以给这个啊心脏的传导通路修复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当心脏的电路啊恢复好了，心脏跳动自然就正常了啊。房颤问题啊也就解决了， 而且用药七天。

0: 这样可以阻断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了，那你就安全了。还有一个紫檀药油呢，它能啊激活焕活呀11个心肌细胞。三香药油，千年活药，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也就是治标、治本、治根。用完三次药啊，三香药油啊，在你的血管壁内啊，那么就形成了保护膜了，血这些垃圾毒素啊也给它清理干净了，它也再也到不了血管壁了，所以这个动脉硬化不就不长了吗？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新，实现长效救心17年，懂了吧？
1: 哦，那我一天吃几次啊？
0: 你当下的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天用上3次啊，用上3-5天就明显感觉到心慌啊、胸闷啊、心乱出的情况就纠正过来了。用上1个星期啊，你再给我打电话，根据你好转的情况啊，我再给你调整用药量，好吧？
1: 好。那我现在啊就买啊，啊一定也给我8毛钱一粒啊，还有那玲珑急救药盒啊，哎我也要免费领着一个，行不行啊？
0: 啊，当然可以啊。另外，心脏病发病急啊，猝死的风险特别大，啊，有个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带在身边呀，啊，多方便呀，啊，可以帮你啊发病时候第一时间就用上药了，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免费啊领取一个，算是对每一位心脏病患者的最大的关爱啊，免费的，好吧？
1: 啊，太感谢您了啊！哎呀，您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军医啊。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幸君为民的啊，啊，军医啊一定要首先服务我们老百姓，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和我们沟通。那咱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高老师。那我就去报名去了啊！再见
0: 啊！报名是大事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啊，
3: 哎，高老师，我刚听说啊，这长效救心丸8毛钱一粒的活动要没有了。那我得再买6大盒，你一定得给我留着啊。
0: 好，这位朋友啊，这个实在抱歉啊，我这里啊没办法帮你预留了。

0: 咱们现在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一定要才8毛钱，每天每个地区啊就只有啊20个名额，尤其只剩下了明天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伙呢都挤破了脑袋啊在抢名额，所以说只能啊你自己亲自拨打400这个电话自己报名啊。
1: 哦，
0: 赶紧
1: 那好吧，那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这个长效救心丸见效真的太快了啊，我吃了这么多心脏病的药，从没遇见过效果这么好的，我真的太激动了，必须把我自己的效果跟您分享分享。
0: 嗯，还是那句话，长效救心丸啊，治疗心脏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各保各的好用啊。赶紧说说你的情况吧，我给你分析分析，好吧？
1: 哎，好。你看，我是有这个心悸这个毛病，都10多年的时间了啊。那时候年轻，偶尔心慌几下，歇一些别累着，就能缓解了。可是从去年开始吧，这身体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0: 你看看，
1: 你说出门买个菜也走不了几步，就头晕眼花，感觉天旋地转的，要扶着墙才能站稳当了。在家做饭洗个碗，动不动的就恶心反胃，连胸口啊老是发闷憋得慌感觉。而且我吧特别怕冷，身子还感觉沉重啊，干啥吧也没个精气神儿。
0: 是啊，
1: 我自己在家拿血压计测这个心率，最慢的时候每分钟才37次，后来我去我们当地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确诊就是心律失常。体检单子上写着窦性心律不缓，高度房室传导阻滞。
0: 对对对，
1: 心室内传导阻滞。
0: 对，
1: 你说
0: 心肌细胞坏了。
1: 哎，是。这之后吧，我这个治心脏的药吃了整整1年，也没咋见好。
0: 哦。
1: 但自从用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之后啊，那真的是不一样了。刚吃1个星期，我就感觉心里不那么突突乱跳了。
0: 哎，好啊！
1: 你比方做个饭，忙活忙活也不恶心不反胃了。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心口这块不那么闷不憋得慌了，出门买个菜也不气短了。到现在这一副药刚吃完了嘛，我感觉现在这个心里特别稳，不像之前那么忽快忽慢的了，出门遛个弯也不头晕了。
0: 对，
1: 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些天啊，感觉比我乱吃1年的药都管事儿。
0: 啊，
1: 您说这效果啊，真的是太牛了啊！
0: 对，因为它是1000年的活药啊，以药油入药，能量特别足，治疗特别快呀，透皮透血又透心脉，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啊就吸收了，3分钟啊即可到血管壁里面来化卵血栓，逆转斑块，护心脉。再一个长效救心丸呢，以3香为引，每一粒药都是药中的精华，药效很霸道，治疗很精准。就比如说啊，沉香药油啊能迅速的通心脉淤堵，但是5克才出1滴的活药油。而檀香药油啊能快速的稳心率啊，但是3颗千年的檀香啊仅提出0.05毫升的檀香醇，特别珍贵。还有紫檀药油呢可强心护心，恢复啊心脏的功能，但是1公斤啊紫檀心苔只炼出1克的精油。3香合一，沉香救心啊去淤堵，檀香治心呢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3香合一方成活药，见效啊！你说能不快吗？又快又快
1: 呀！这要不是您呐，咱老百姓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所以我就想着呀，再买6大盒。我听说1000年活药，药效能停留17年，这样我这个病能好得更彻底一些，不是？而且现在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你这么做就对了啊！当3副长效救心丸用完了以后啊，3香药油啊都是活药，会在你的血管内壁里面形成保护膜的，相当于给血管内壁啊 抛光打蜡一样，这样咱血里面的坏油啊、坏胆固醇啊，它就钻不到血管壁里面，再形成血栓了，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干净，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这么下来啊，啊，那么就实现了长效护心17年。嗯，
1: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
0: 啊！
1: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
0: 啊，对了，抓紧报名啊！每一天就20个名额，晚了就抢不上了。那咱就说到这吧啊，后续调理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我给你调整，好吧？
1: 哎，好的，高老师，那您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谢谢您，再见了。
0: 啊，谢谢您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4: 怎么了呢？
0: 嗯，那就说明啊，你已经出现了啊二氧化碳潴留了啊，右心淤血水肿，不光是啊肺里堵了，喘得慌，连全身的血脉啊都回流不畅啊，眼轴淤堵，泪腺受刺激，眼睛总会啊水汪汪的，这可不是小事啊，那是肺心病啊，那么右心衰啊发出的求救信号，可得注意了啊。
4: 哎呀，难怪呀，你说我家住2楼，我从1楼上到2楼，真的高老师一点不夸张，哎呀，我都得走5-6分钟啊，这咳不出来，还喘不过来气儿，完脸都憋得发紫啊，真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0: 是啊、
4: 但是哎呀，我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效果这也太好了，也就吃完也就是20来天吧，我就发现晚上我能平躺睡觉了，不那么咳嗽喘。
0: 是啊，直接治到根本上啊，3项合一全知道了，让你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从根源上阻断了。
5: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往下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6: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5: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1000多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6: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 穿透血管壁，直

0: 息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1: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创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学院主任医师副教授高明。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呢，导播就和我说了啊，说啊，有很多刚听到我们多福多寿栏目的新朋友啊，都十分着急，迫切的想和我连线沟通啊。为啥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就剩啊明天最后一天了。一旦错过了啊，再想用上长效救心丸的话，那就得花2880元一副的价格购买了，并且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将啊轻质免费发放。大伙啊都不想错过了这次活动啊，所以呢想先和我通通话，说说自己的病情，这样啊心里就更踏实了。大家都如此的信任我高明军医，我内心啊也特别的感动。正所谓啊，信者为一，正是大家沉甸甸的信任和认可，才有这么多患者呢每天坚守在电波前听我讲课。那我就绝不能啊辜负大家伙呀，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也是一名党员，一言一行啊必定啊实事求是，真真切切。但在对每一位患者呀 高度

0: 负责。所以在这里啊，跟等待和我联系的朋友们说一声，只要你不是啊先天性心脏病，也不是心肌桥的，长效救心丸呢能让你用。可能有人就说了，高主任啊，你净说大话。说实话啊，还真不是大话，我没那金刚钻，绝不拦那瓷器活。我从事啊军医40多年了，这一辈子啊一直专攻心脏病，别的病我不敢说，也不擅长治，但论治啊心脏病的问题，我有十足的底气和发言权。这么说吧啊，长效救心丸是我从医啊40多年用的草的心脏病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啊大力丸呀、啥毛病都敢治，包治百病，更不是那种啊临时治标的像速效救心丸这样的顶药，只管一时，治标不治根本，离不开断不了，需要你一辈子啊天天的吃。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就能啊救心7天，那咱说用药7天呀、啊，能看到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7天，最直观的变化就让你啊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大家千万别觉得啊吃喝拉撒睡啊是个小事，放在普通人身上啊不值得一提，可对于心脏不好的病人来说呢，这三样啊就是稳住心脏命门、守住性命的根本。比如说心脏病患者吃得好以后啊，就不会出现吃点东西啊老是感觉胃胀啊、胸闷、心口发慌，那这样就不用担心啊因为消化差、饱腹胀痛导致的心率啊飙升、心肌耗氧量啊加大，这样就能大大的改善啊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问题，为心脏筑起了健康的防线。那睡得香就更重要了，因为太多的心脏病患者呢晚上一躺下啊就胸闷憋气、呼吸困难，后半夜呢啊时常啊被憋醒，所以说几乎啊天天晚上啊熬大夜。其实这样是最伤心血啊，耗损心功能，最终形成啊恶性循环，加重啊冠脉的堵塞，加大了心肌梗死、心衰的风险。但用上长效救心丸7天啊，就让你夜间平躺安稳啊，不憋闷，减轻心脏的负担，牢牢地稳住了心脏的功能，帮你啊远离了心衰、心梗的隐患。排得畅同样很关键呀、啊，心脏病人啊几乎不敢用力排大便呀、啊，一旦排便费力了，肝结憋气，腹压飙升，会猛增心脏压力，特别容易啊诱发心梗，加重心衰，甚至啊直接心源性猝死。所以大家看呢啊，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是不是心脏病人啊保心保命的根本呢？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让你在7天之内啊稳住心脏的根基，即可远离心脏病加重、心梗猝死、心衰恶化的发生。所以说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你可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啊国补和医疗补贴的机会了，放心大胆的使用。过了明天大家再享用长效救心丸，就不能享受到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了，而且呢玲珑奇迹药盒也将停止免费发放。所以说啊，大家赶快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名抢订，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说到心脏病啊，有一个病比癌症还磨人呐、啊，还要命。在我们国家啊，将近有3000万人呐、啊、 都在。

这个病上了。他看着虽然不是绝症，却比癌症还难缠呢。一旦确诊出啊这种疾病了，调理不当，治疗方向错了，基本上啊没法逆转。从确诊到离世啊，快的也就三五年，慢的呀最多撑不过七八年。所以说在医学上啊，把这种病啊称为慢性等死病。很多病人呢可能好奇了啊，这是啥病啊这么厉害？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它就是人人啊要警惕的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尤其像常年呢患有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哮喘的病人，肺里长期的缺血缺氧，为了维持啊呼吸的正常运转呢，肺里的血管呢会被迫剧烈的收缩。可血管这么一收缩呀，血流阻力啊就会成倍的暴涨。心脏要想正常的供血供氧，得把这个血液泵进肺里面，必须得花上几倍的气力。这样会让负责啊给肺供血的右心室啊长期的处于高负荷状态下工作，最终导致了右心室啊像吹的气球一样变大变厚，最后呢彻底的瘫痪。这样的时候啊到医院一检查，这就是典型的右心衰呀。可往往很多病人呢还不知道呢，在发展成啊严重肺心病右心衰之前，实际上呢身体啊早就发出了预警信号了，结果呢被我们给忽视掉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那今天呢啊，我就把这么多年来我临床当中啊经常遇到的典型报警信号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啊，接下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认真的记下来啊。咱们记住了这些关键时刻啊，完全可以啊救自己一命。这些信号啊特别好记，一共就十二个字啊，一推肿，二箍颈，三汤喘，四没影。那说到一推肿，就是早上起床好好的，可一到下午呢，哎呀这个脚踝啊脚背啊就开始发肿了，用手指这么一按会陷下去一个深坑，半天呢也回弹不上来，这在医学上叫凹陷性水肿。那么这个时候啊，原本啊合脚的鞋子怎么都穿不进去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千万别当成了啊湿气重啊肾亏虚来看待，这其实啊是心脏衰竭啊在向你啊紧急求救的，这可是大病啊不是肾虚。二箍颈呢就是啊颈静脉怒张，大家自己啊就能自测了，拿个小镜子啊照照你的脖子两边，是不是有青筋啊鼓得老高老高的了，弯弯曲曲的啊像蚯蚓一样往外啊暴突，这是心功能衰退的典型表现。心脏回血，泵血能力下降，血回流啊不畅，堵在了颈静脉里面，才会出现青筋暴骨、三汤喘。说的是晚上啊根本没办法平躺睡觉，一躺下呀就胸闷憋气喘不上气来，非得把枕头啊垫得高高的才能勉强睡得觉，严重的啊只能坐着睡觉了才能勉强啊喘匀气。之所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啊心衰了，平躺呢会让体内的回流血液增多，加重了心脏肺的负担，立马就憋得喘不上气来，只能啊垫高枕头坐着来减轻啊心肺的压力。四没影是隐匿心衰，没有明显的症状，平时啊是胃口突然没了，胃肠道啊淤血水肿，肚子啊胀闷，压根啊不想吃东西。肺心病啊
一旦拖到

心衰这个阶段呢，全身的血循环啊严重的受阻，淤血堆积在肠胃当中，造成肠胃水肿，自然呢就肚子发胀，后食欲。所以当我们出现一推肿、二骨紧、三汤喘、四没影啊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高度警惕啊，不给病情恶化可乘之机。可现实当中啊，很多已经确诊的肺心病患者呢，也常年在吃药啊，反复的住院调理着，为啥病情啊始终不见一点好转，反倒啊还越治越重了呢？那就是因为啊治病的方向压根就错了。就比如说肺心病这个大病啊，看似症状是客串痰，病发在肺上，实际上最终死亡的根源呢是在心衰上。临床上啊，真正单纯呐、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的肺心病患者几乎是没有多少啊，反而将近有90%的患者呢最终都是死于啊心脏衰竭。可常规治疗用药呢又全都是啊把重心放在了止咳、平喘、化痰上了，比如说吸氧啊、打抗生素控制感染呐、止咳化痰呀、甚至还用上了激素来调理，再搭配利尿剂啊等等，这些通通啊只能暂时的压住表面的症状，却忽略了对心脏的防和治上，导致了患者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呀，病情呢越来越恶化。就比如说啊，之前那么接诊过一个典型的患者，90多岁的老人家呢肺心病了，右心衰竭，高血压。当初啊家属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啊，老人的身体啊虚弱的到了极点了，瘦的跟那个皮包骨似的了，稍微一动啊就憋喘的特别难受啊，一刻都离不开啊吸氧机了，呼吸的特别费劲，看了都让人难受啊。老人家就说啊，就连呼吸这种基本的生理本能啊都要拼尽全身的力气啊。那通过家属啊沟通得知啊，老人家被确诊的是肺心病，

剂量使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每个六个小时啊咱就用一次啊，大概用到是四五天的时候，惊喜啊就出现了，老人家能自己啊坐起来吃饭了啊，并且一顿能吃下啊一碗小米粥。这个以前啊只能是啊家人啊一勺一勺这么喂，顶多吃个小半碗，而且晚上呢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不会在半夜啊被憋醒了，包括排便也一样的好转了，不再像之前那么费力了，肚子胀痛难受，肠道这么一通往，整个人呢也跟着精神不少啊。家人呢看到老人能吃啊能喝能拉，瞎子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所以我和大家讲啊，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千万别小看呀吃喝拉撒睡，往往这些小事都好了，也就稳住了心脏，守住了性命的根本。大概是一个月以后啊，老人家的腿肿啊胸闷的情况也就慢慢消下去了，等坚持吃完了三副药呢，老人家心肺功能啊恢复得很好了啊，完全不需要依赖啊吸氧机了，下楼遛个弯呐，晒晒太阳呐，也不再憋气喘息了，心率很平稳呐。现如今啊都已经停药半年多了啊，春节的时候啊老人家的儿子给我发来了拜年的视频了，我看到老人家的气色呀相当不错了啊，和第一次相见时候完全的判若两人啊，非常好了。那再说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呢会给老人家的肺心病带来如此大的改变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对肺心病啊能做到的是标本兼治，也就是心肺同治。首先因为啊它是三香药油啊，檀香药油呢能直接的入心门，修复啊传导心肌细胞的损伤，檀香药油当中的檀香醇呢能直接作用于窦房结、风湿枢啊受损的区域，迅速的给心脏啊补电，稳住心率，让心脏不再乱跳。而紫檀药油呢可以修复啊心肌，焕活心肌细胞，三香合一通于毒，稳心率，强心肌，刚好啊从根源上阻断了肺源性心脏病的三大死因，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也就是不让肺源性心脏病要了你的性命啊。而且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啊，坚持用完三副药三香药油啊，还可以在你的血管内壁啊形成了一层长效药油啊保护膜，就相当于啊给你的血管呀、啊、抛光打蜡一样，让血管这个斑块啊更加的稳定啊，逆转血当中的坏的油脂啊垃圾啊，那么再也进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硬化了，更不会啊脱落停留，而且这种保护啊是非常持久的，可长达17年，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达到啊不死亡不衰老的状态，相当于啊你的心肺啊能被别人啊多用上将近20年呢，也就意味着咱们能啊比别人多活20年不成问题。再有啊长效救心丸除了三香药油以外，方剂当中呢还有红花、天珠黄、北沙参这样道地的中药，像红花就不用说了，可以活血通脉，修复肺血管，重建肺部的侧质循环，滋养肺小叶和肺脏细胞。而北沙参呢能养阴润肺，止咳平喘，还能清洁啊肺部的炎症。天珠黄呢专攻啊豁痰开窍，陈年的啊老年痰啊肺内的滞留的死痰
都能帮你啊化开

0: 出体外。所以大家看呐，长效救心丸不仅能像传统治疗方法解决肺源性心脏病的表症，让你呀、不咳不喘无痰，还能从根本上阻断了肺心病的三大死因，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做到心肺同治。但是像这样的专利药、特效药、救命药、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就剩啊明天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心梗，还是早搏房颤、心律失常啊、心衰，包括糖心病、高心病、肺心病、风心病等等，都应该啊抓住这最后的优惠政策了，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一定要才花8毛钱。过了明天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再发放了。所以说大家现在赶紧啊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预定。每天每个地区啊，就是20个名额。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活。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您好。
0: 好，你好，你好。
4: 高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8毛钱一粒活动，以后要没有了，我就想再买2副药。
0: 是的，是这样的，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现在买啊，还能享受8毛钱一粒药的福利，一旦错过了明天啊，再买的话就得花原价2880元购买了，明白了吧？
4: 明白。是这样的，我家是农村的，不瞒你说呀，要不赶上这8毛钱一粒的优惠呀，还真就没有机会用上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挺高兴。所以吧，我就想啊，再买2副。
0: 看来你是老朋友了啊，用的还挺满意啊。那么效不更方啊，坚持用，那赶快啊，和大伙分享分享你的好的效果吧，好吧？
4: 是，我在我们县医院确诊心梗，刚开始吧，就老感觉那个胸疼，后来吧，就是滋滋啦的刺痛，从那个胸的骨啊，一直到嗓子都不得劲儿，可难受了。开始吧，就以为是感冒了，到诊所去打点滴，这点滴还没等打完，我就感觉疼得越来越厉害，就那胸脯子就像被刀划一样，后背呀、哗哗淌啊，汗呐。

0: 家诊所一看不对劲儿，怀疑我是心梗，让我说赶紧去医院。当时我还不相信，我女儿劝我说：“妈呀，赶紧去吧，心梗不是小事儿啊，要真检查。
1: 啊”
0: 哎，就寻思要是真检查完没事了，心里呀、啊、也就踏实了，对吧？
1: 是啊，你可得真的好好感谢啊，那么诊所大夫和你姑娘啊、
0: 嗯、
1: 啊。
0: 是。
1: 心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黄金抢救时间啊，就是短短的120分钟，每耽误1分钟啊，就会有大量的心肌细胞啊，因为缺血缺氧就坏死掉了。一旦错过了黄金抢救的窗口时间，心肌坏死的就再也救不回来了。所以我总是说啊，心脏病无小病啊，会随时要人的命。大家但凡出现啊心脏不太舒服了，一定要尽早的重视，明白了吧？
0: 嗯，是。哎呀，幸亏去了，到医院完了，大夫就做那个照影心脏血管，他说有3处重度狭窄，直接就给我放了支架。
1: 哎，
0: 住了几天院回家了，但是回家之后吧，我这心脏还是不得劲儿，哎，总觉得就是那心绞疼。就是我们有个就病友群，有一个老大哥和我的情况一样，他说自己啊术后一直吃长效救心丸挺好，他就介绍让我也试试。刚开始吧，我跟你说，我就买了一副，当天我记得是上午9点来钟吧，快递就给我送来了，我打开包装就赶紧吃了。高老师，你猜怎么着？哎，我吃完也就10来分钟，就感觉这胸口的位置隐隐麻酥酥的，哎，还微微发热，但是和之前心绞痛的疼不一样。我当时就心里合计，这咋？难道吃完了不舒服？哎，我就又观察了。等到中午时吧，这肚子又开始咕噜咕噜响，放了有10来个屁。哎，紧接着上厕所，哎，排了老多的便，就像10多天没排便似的。哎，等着便一排完，这身体哈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哎，心里也得敞着了，胸前就被压着很重的感觉也没有了，这见效也太快了。
1: 啊，这不就是活药的力量吗？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啊，那么药油啊为药中瑰宝，心经给药打向精准入心，可做到啊3秒入血入心入经络，所以说你用上很快啊就感觉胸口啊麻酥酥的通了，这是药效已经啊走到了心经开始起效的信号啊。包括为什么一直啊排气排便呢，就是因为啊心和脾胃啊那么是相通的啊，所以说心脏通了啊肠道也通，心脉淤堵通了，全身的气机啊开始往下疏通啊，所以肚子会咕噜咕噜咕噜响，肠道蠕动加快，开始排便排气啊排毒啊。那中医讲啊，心下有淤堵，浊气堵在心脉上，这些淤堵啊肺浊之气不从胸口散，就顺着肠胃啊往下排出体外，排完了大便之后啊，体内的淤堵啊浊气啊跟着排走了，心脏瞬间的啊卸掉了负担，心口啊就彻底不闷不沉，没有那种啊压重物的感觉，隐隐刺痛啊完全消失了，所以整个人呢就特别的舒坦，明白吧？
0: 嗯，是，这是这么回事。我说当天吃完心脏怎么就这么舒服呢，真是不一样。到晚上也就是8、9点钟看看电视，哎，就直接睡着了。等我一睁眼睛5点多了，这么多年呢我都没有就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啊。
1: 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嗯，
1: 因为啊你是冠脉淤堵痛了，心血养起来了，晚上自然就能睡好觉了。所以我总是说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这是稳住心脏啊守住性命的根本，好吧？
0: 我这次吃完一副药，现在心绞痛完全不犯了。
1: 哎，
0: 但是我听你说呢，得吃完3副药，这个药啊才能停留17年，所以啊我打算呢趁现在还有补贴再买2副药。
1: 嗯，当然可以了啊，不符合医疗补贴啊，就剩明天最。

0: 后最后一天了，确实应该抓住啊这最后的优惠政策。三副药吃完呀、啊，千年活药啊，长效保护啊，心脏17年，让你的心脏啊、嗯、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出问题了。而且现在还能免费啊领取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呢啊！
1: 是，太感谢了高老师，那我就把三副药补齐、嗯，我撂下你的电话就报名。嗯、
0: 哎，太好了。那在这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那咱就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嗯，好的，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一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啊，请详细说说你的病情好吧。
3: 哎，高老师你好啊。哎呀，
0: 你好，
3: 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0: 啊，不容易啊。
3: 我是新朋友啊，刚听说啊，长效救心丸啊，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3: 啊。我合计啊，哎，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您看行不行啊？
0: 啊，好的好的，啊，把你的情况详细说一说啊。嗯，
3: 好嘞，我有这高血压、啊，得了20年了。
0: 哎，
3: 大多数的时候啊，这血压在100-160。
0: 哦，
3: 哎，也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啊，哎，一直也没吃药。哎，要是哪天啊头晕头疼了，哎，吃几粒这个降压药。嗯、哎，可是呢，半年前、啊、我这开始这个，哎呀，心脏就不得劲儿了，老觉得心慌啊，哎，心跳的厉害。哎，我呢先到这个社区啊，做了个心电图啊，这是房颤、嗯。
0: 哦。
3: 社区啊，告诉我去那个大医院看看。哎，我就又去了陆总。
0: 嗯。
3: 到那一量，这个血压180-108。
0: 哟。
3: 说我这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脏房颤，给我开了那不少的药。吃了你看半年多也不行，那就想问问啊，我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啊，你看行不行啊？
0: 嗯，啊，根据你当下的情况啊，是非常危险的啊。高血压患者一旦控制不住啊，这个血压值很容易啊导致房颤，发生了啊脑出血这样的中风，或者高血压心脏病啊猝死，还有心衰。当下第一啊，一定要吃降压药啊，每天要量血压。第二呢，要及早用上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通淤堵啊，稳心力，强心剂，不光能解决啊心脏房颤的问题，还能帮你啊规避发生啊高血压、心梗啊、心源性猝死啊、心衰、脑出血，甚至还有啊这些中风啊猝死的风险。因为长效救心丸当中啊，沉香药油啊，它能立马通淤堵，通淤堵的效果呀啊，它是尿激酶啊、链激酶30倍，像链激酶、尿激酶，都是心梗、脑梗啊急救的溶栓药，所以说可见呐、啊，沉香药油它这个通淤堵啊效果多霸道啊！再有就是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啊心肌组织啊，那么减轻啊。那么心脏细胞这个缺血缺氧，强化啊心脏这个心肌细胞这个传导功能，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啊正电荷的檀香醇也非常厉害啊，负责给窦房结供电，可以给这个啊心脏的传导通路修复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当心脏的电路啊恢复好了，心脏跳动自然就正常了啊。房颤问题啊也就解决了，而且用药7天呀、啊，可以阻断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了，那你就安全了。还有一个紫檀药油呢，它能啊激活、焕活呀11个心肌细胞，

0: 三香药油，千年活药，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也就是治标、治本、治根。用完三次药啊，三香药油啊，在你的血管壁内啊，那么就形成了保护膜了，血这些垃圾毒素啊，也给它清理干净了，它也再也到不了血管壁了，所以这个动脉硬化不就不长了吗？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新，实现长效救心17年，懂了吧？
1: 哦，嗯，那我一天吃几次啊？
0: 你当下的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天用上三次啊，用上三五天就明显感觉到心慌啊、胸闷啊、心乱跳的情况就纠正过来了。用上一个星期啊，你再给我打电话，根据你好转的情况啊，我再给你调整用药量，好吧？
1: 好。那我现在啊就买啊，哎，一定也给我啊8毛钱一粒啊，还有那玲珑急救药盒啊，哎，我也要免费领着一个，行不行啊？
0: 啊，当然可以啊。另外，心脏病发病几样，猝死的风险特别大，啊，有个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带在身边呀，啊，多方便呀，啊，可以帮你啊发病时候第一时间就用上药了，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免费啊领取一个，算是对每一位心脏病患者的最大的关爱啊，免费的，好吧？
1: 啊，太感谢您了啊！哎呀，
0: 嗯，
1: 您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军医啊。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嗯，幸君为民的啊，啊，军医啊一定要首先服我们老百姓，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和我们沟通。那咱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高老师。那我就去报名去了啊！
0: 嗯，
1: 再见
0: 啊！报名是大事啊！再见。
1: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啊，
3: 哎，高老师，我刚听说啊，这长效救心丸8毛钱一粒的活动要没有了。
0: 嗯
3: 那我得再买6大盒，你一定得给我留着啊。
0: 好，这位朋友啊，这个实在抱歉啊，我这里啊没办法帮你预留了，因为咱们现在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一粒药才8毛钱，每天每个地区啊就只有啊20个名额，尤其只剩下了明天的最后一天了。

0: 家伙呢都挤破了脑袋呀、啊、在抢名额，所以说只能啊你自己亲自拨打400这个电话自己报名啊。
1: 哦，
0: 赶紧
1: 打吧。那好
0: 吧，
1: 那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这个长效救心丸见效真的太快了啊，我吃了这么多心脏病的药，从没遇见过效果这么好的，我真的太激动了，必须把我自己的效果跟您分享分享。
0: 嗯，谈上那句话，长效救心丸啊，治疗心脏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各保各的好用啊。赶紧说说你的情况吧，我给你分析分析，好吧？
1: 哎，好。你看，我是有这个心悸这个毛病，都十多年的时间了啊。那时候年轻，偶尔心慌几下，歇一些别累着就能缓解了。可是从去年开始吧，这身体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0: 你看看，
1: 你说出门买个菜也走不了几步，就头晕眼花，感觉天旋地转的，要扶着墙才能站稳当了。在家做饭洗个碗动不动的就恶心反胃，连胸口啊老是发闷憋得慌感觉。
0: 嗯，
1: 而且我吧特别怕冷，身子还感觉沉重啊。
0: 嗯，
1: 干啥吧也没个精气神儿。
0: 是啊，
1: 我自己在家拿血压计测这个心率，最慢的时候每分钟才37次，后来我去我们当地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确诊就是心律失常。
0: 嗯，
1: 体检单子上写着窦性心律不缓，
0: 对，
1: 高度房室传导阻滞，
0: 对对对，
1: 心室内传导阻滞，
0: 对，
1: 你说
0: 心肌细胞坏了。嗯，
1: 哎，是这之后吧，我这个治心脏的药吃了整整一年，也没咋见好。
0: 哦，
1: 但自从用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之后啊，那真的是不一样了。
0: 嗯，
1: 刚吃一个星期我就感觉心里不那么突突乱跳了。
0: 哎，好啊。
1: 你比方做个饭忙活忙活也不恶心不反胃了，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心口这块不那么闷不憋得慌了。出门买个菜也不气短了。到现在这一副药刚吃完了嘛，我感觉现在这个心里特别稳，不像之前那么忽快忽慢的了，出门遛个弯也不头晕了。
0: 对，
1: 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些天啊，感觉比我乱吃一年的药都管事儿。
0: 啊，
1: 您说这效果啊，真的是太牛了啊！
0: 对，因为它是千年的活药啊，以药油入药，能量特别足，治疗特别快呀、啊，透皮透血又透心脉，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啊。就吸收了，3分钟啊即可到血管壁里面来化卵血栓，逆转斑块，护心脉。再一个长效救心丸呢，以3香为引，每一粒药都是药中的精华，药效很霸道，治疗很精准。就比如说啊，沉香药油啊能迅速的通心脉淤堵，但是5克才出1滴的活药油。而檀香药油啊能快速的稳心率啊，但是3颗千年的檀香啊仅提出0.05毫升的檀香醇，特别珍贵。还有紫檀药油呢可强心护心恢复啊心脏的功能，但是1公斤啊紫檀心苔只炼出1克的精油。3香合一，沉香救心啊去淤堵，檀香治心呢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3香合一方成活药见效啊！你说能不快吗？又快又快
1: 呀。这要不是您呐、咱老百姓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呀，再买6大盒。我听说千年活药、药效能停留17年，这样我这个病能好得更彻底一些，不是？
0: 嗯，
1: 而且现在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你这么做就对了啊！当3副长效救心丸用完了以后啊，3箱药油啊都是活药，会在你的血管内壁里面形成保护膜的，相当于给血管内壁啊抛光打蜡一样。这样，咱血里面的坏油啊、坏胆固醇啊，它就钻不到血管壁里面，再形成血栓了，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干净。

0: 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这么下来啊，阿娜妈就实现了长效护心17年。嗯，
1: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
0: 啊！
1: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
0: 啊，对了，抓紧报名啊！每天就20个名额，晚了就抢不上了。那咱就说到这吧啊，后续调理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我给你调整，好吧？
1: 哎，好的，高老师，那您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谢谢您，再见了。
0: 啊，谢谢您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高老师啊，你给我们带来的长效救心丸，哎呀，可真是个好药啊。
0: 啊，
3: 我要再买3副。哎呀，你说8毛钱一粒药的活动，不就是要结束了吗？哎呀，我就想啊，给我小姑子和我小叔子媳妇儿，哎呀，他们都看我吃的好，这回他俩呀说啥呀也要跟我一起吃。
0: 哎呀，好好啊，正所谓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啊治好病的口碑呀。看来你用这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呀非常好，非常满意啊。用实打实的效果啊，带动了身边的亲人呀一起走健康这条阳光大道。
3: 哎，是是是，哎呀，我们都是老病号了。你说这些年呢，就开那点退休工资啊，都用在看病吃药上了。
0: 是啊是啊。
3: 可是你说钱花了也没好啊。你说我呀，要不是遇上这个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你说我天天病病殃殃的，生活哪有啥盼头啊？但是我现在都停药3个多月了，一直都特别好，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所以呀，我们家这些亲属啊，哎，他们也都心动了。
0: 嗯，太好了啊！一定要抓住这次啊，国补和医疗补贴的最后机会，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一定要才8毛钱呢、啊，人人至亲啊，没有一点压力。这要是过了明天啊，再用啊，就得花原价呀、啊，2880元来购买了。
3: 是啊，哎呀，这差多少钱呢？那高老师啊。你说我还想帮我这亲属小姑子，他俩现在买，这还能领到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啊，只要拨打400电话报上名了，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啊，啊，免费送一个，但是每天只有20个名额，啊，21个就没有了、
3: 哎、
0: 啊，哎，
3: 哎，那太好太好，那我一会儿我就告诉他俩赶紧打电话了、啊、高老师啊，
0: 对，越快越好、啊、
3: 我是哎，好好好，高老师啊，我是2年前检查出来的肺心病，当时就是啥呢、咳嗽咳痰，没拿当回事儿啊，后来一变天呢、就咳嗽的厉害了，完就呼吸困难、胸前呢就跟有个小火炉似的，特别难受、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啊，你说这眼睛还都水汪汪的呢，
0: 嗯，那就说明啊，你已经出现了啊二氧化碳潴留了，啊，右心淤血水肿，不光是啊肺里堵了，喘得慌，连全身的血脉啊都回流不畅啊，眼轴淤堵，泪腺受刺激，眼睛总会啊水汪汪的，这可不是小事啊，那是肺心病啊，那么右心衰啊发出的求救信号，可得注意了啊。
3: 哎呀，难怪呀，你说我家住2楼。我从1楼上到2楼，真的高老师一点不夸张，哎呀，我都得走5-6分钟啊，这咳不出来，还喘不过来气儿。

0: 俺脸都憋得发紫啊，真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1: 是啊、
0: 但是哎呀，我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效果这也太好了，
1: 嗯、
0: 也就吃完也就是二十来天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晚上我能平躺睡觉了，不那么咳嗽喘了，哎，就不像以前呼吸那么费劲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也不总唉声叹气的了，以前呐、
1: 嗯，
0: 哎呀，就像抑郁了似的呢。
1: 那是啊，老难受能不抑郁吗？是吧？
0: 啊、
1: 嗯，这就说明啊，你心气顺了。肺气顺了，血管不淤堵了，心率啊终于稳了。所以我总说治心三要素：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一定要同步进行才行啊，明白吧？
0: 啊，所以呀、啊，我总结了，看病啊真得找好大夫。我终于明白了，为啥这么多人真都挤破头找这个解放军301这个专家看病了。
1: 嗯，
0: 因为呀、啊
1: 嗯，
0: 你们是真会看呐、
1: 啊，
0: 真会治病啊，真是
1: 啊！啊，谢谢
0: 啊，
1: 嗯，
0: 高老师啊，
1: 啊，
0: 你说我三副都吃完了，啊、上楼啊，一气儿就能走到家，再也不用中途、
1: 哎、
0: 停着歇脚啥的喘气、
1: 嗯，
0: 这眼睛也很干爽的，不像以前总泪汪汪的。而且我现在你说都停药三个多月了，一直没犯病，你看我现在说话、
1: 嗯，
0: 也一点也不喘了，是不是也不虚了？
1: 哎呀，确实恢复不错啊！长效救心丸呐、啊，对肺心病做到了心肺同治啊，直接治到根本上啊，三项合一全知道了，让你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从根源上阻断了肺心病啊三大死因，还能让你啊不喘、不咳、无痰，标本兼治啊，还能治到根上，所以哪怕是停药了，也不会复发。而且还可以长效护心17年以上，所以告诉您那两位啊亲戚，趁着现在啊有补贴，一定要才8毛钱，一定要把握住，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0: 好，
1: 心脏病千万不能等。
0: 哎呀，好好好，高老师啊，你说他们俩呀、
1: 啊
0: 嗯，一个是心肌缺血冠心病、
1: 啊，
0: 一个是啥呢？高血压。
1: 啊，我打断你一下啊，
0: 心脏病。
1: 对方呢、
0: 啊啊啊，
1: 他本人亲自来电话啊。因为只有自己了解自己的病情，以免漏诊误诊啊，好吧啊。
0: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哎，
0: 那我让他们俩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找你。
1: 对对，
0: 那谢谢你了，高老师。
1: 啊，好的，不客气啊、
0: 哎。
1: 祝你们全家都健康长寿啊！再见。
0: 哎，好好，谢谢。
1: 嗯，
2: 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传统相声三棒鼓。这三棒鼓原名呢叫学评戏，是整理加工过的传统相声，其中的学唱内容往往会因人而异。1956年经侯宝林先生加工整理并演出，改名为三棒鼓。好，咱们话不多说，这就来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传统相声三棒鼓。

0: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1: 哎，地方这人多，
0: 哪样都是多的，
1: 是吗？
0: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1: 啊，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0: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1: 还是的，
0: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
1: 了。哦，让谁来照相去？
0: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1: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0: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1: 啊，是啊，
0: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1: 哦，乐器啊，
0: 哎，
1: 那可多得很。
0: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1: 是啊，
0: 你说什么吧？
1: 我知道什么呀？啊，
0: 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1: 哦，
0: 分多少样？
1: 艺术的形式啊，
0: 啊，
1: 那有多少种啊？
0: 是吗？
1: 嗯，
0: 你就说一个戏，
1: 哎，
0: 分多少种戏？
1: 是啊，
0: 各种地方戏，
1: 哎，
0: 啊，一个戏一味儿，
1: 那是啊，
0: 这跟吃菜似的，
1: 哎，
0: 一菜一味儿，
1: 嗯，
0: 这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全一味
1: 儿啊啊！全分不出来。
0: 那他手艺差是吧？啊，戏也这样。
1: 是啊，
0: 一个戏啊，一种调。
1: 当然喽，
0: 是不是？
1: 哎，
0: 京戏是京戏调。
1: 是啊，
0: 评戏是评戏调。
1: 哎，
0: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1: 对啊，
0: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1: 是啊，
0: 烙子不是北京的，
1: 是唐山烙子。
0: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1: 对，分那么两种。
0: 哎，北京没烙子。
1: 对了啊，没烙子。
0: 没有这个剧种。
1: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0: 莲花烙。
1: 哎，莲花烙有。
0: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1: 是吗？
0: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1: 哎，
0: 大板。
1: 对
0: 啊，嗯，七块板。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一人唱一段故事。
1: 对，
0: 慢慢发展，两人唱。
1: 是啊，
0: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1: 哎，
0: 一人表演一个。
1: 哎，
0: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1: 对，
0: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1: 怎么样啊？
0: 两个人呢？赶。
1: 哦，
0: 前面我来这个，张三、李四。
1: 嗯，
0: 后边还有俩呢。
1: 怎么样啊？
0: 朱五、杨六。
1: 嗯，
0: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1: 你瞧，
0: 来回赶。
1: 哎，赶着唱。
0: 后来啊，添人。
1: 哦，
0: 四人在一块演。
1: 是。
0: 四人四角色，
1: 那是就行了。
0: 扮演四个人物，
1: 哎，人多了，
0: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1: 哦，
0: 舞蹈
1: 身段，
0: 哎，简单，
1: 哎，
0: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1: 是啊，
0: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1: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0: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1: 是啊，
0: 一种叫地秧歌。
1: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0: 哎，那也叫地蹦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1: 哎，蹦蹦戏，
0: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蹦蹦戏吗？
1: 嗯，
0: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1: 啊，
0: 是吧？
1: 啊，那么蹦啊，
0: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1: 嗯，
0: 啊，一会儿斜开战怎么？
1: 啊，是那么讲吗？
0: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1: 嗯，
0: 我个人认为，
1: 哦，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嗨，
0: 我不代表您，就说这个，
1: 哎，没说呀，
0: 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蹦蹦戏
1: 是啊。
0: 现在叫做评剧，
1: 哎，评剧了，
0: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1: 不一样喽，
0: 大有进步，
1: 是喽，
0: 音乐上改革，
1: 哎，
0: 剧本上修改，
1: 是啊，
0: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啊，
1: 嗯，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上那个调子太简单，
1: 哎。
0: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
1: 哦，
0: 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月，
1: 啊，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0: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么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么二不牵草，过路的一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
1: 嗯，
0: 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嗯，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多美啊，
1: 优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1: 嗯，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是吧？

0: 白玉霜据说比那个力士香皂还好。
1: 哎啊，姨子哈，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嗯，
0: 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调了？
0: 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这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

0: 听声，
1: 原来有两下子、
2: 啊，什么话呢？
1: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0: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0: 哎，这要给你啊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0: 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0: 啊。
1: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0: 嗯，
1: 心里很难过的。
0: 啊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话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0: 哎呦，
1: 是吧？
0: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您接着唱。
1: 你本是花。

0: 有意你乐什么呢？
1: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听你唱的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
0: 对，
1: 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儿听，那阵儿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
0: 哎，
1: 嗯，老门开捧啊。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妹儿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对，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弄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啊，
1: 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那绳子网啊，
1: 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
1: 那就是没电呢、啊。
0: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这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嗯。
1: 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嗯，
0: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啊，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嗯、就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嗯，
1: 过来不是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
1: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0: 嗯，
1: 看戏吧，看戏吧，要三夜六毛肥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儿，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去。
1: 哦，里边找座。
0: 嗯，
1: 里边拿大胆子那过来了。打那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0: 对，
1: 请坐这，五毛一位。
0: 不、哦，
1: 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对，
1: 啊，这倒一进门就给了。嗯、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0: 嚯、哦，
1: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0: 嗯，
1: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0: 那要听啊。
1: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0: 是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0: 嘿，
1: 好家伙，
0: 嗯，
1: 这坐这儿这么贵呢？
0: 是不见。
1: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0: 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0: 那、啊、怎么样？
1: 那位接过去，好，这样，这给钱了，这收钱。
0: 嚯，就愣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0: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0: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
0: 哎，干嘛唉声叹气的？
1: 要说也不贵。
0: 哦，不贵。
1: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0: 嗯，
1: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0: 嗯，
1: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0: 嗯，
1: 不多呀、啊。
0: 哦，不多。
1: 得了。 自当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0: 走嘛，
1: 这还不算完呢。
0: 怎么样啊？
1: 台上那儿唱，
0: 唱
1: 一唱就该打鼓了。
0: 嗯，
1: 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0: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
1: 老妈开捧。
0: 哦。
1: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0: 嗯，
1: 要钱的来了。
0: 是啊，
2: 这戏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1: 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又给五毛呢，
0: 嗯，
1: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0: 全两码事。
1: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1: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的呢。
0: 嗯，
1: 老太太一讲给吧。
0: 哎，
1: 好家伙，
0: 嘿，
1: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0: 那是啊，
1: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0: 一毛钱。
1: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0: 嗯，一块二。
1: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0: 哦，
1: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2: 哎，这上一毛，这上五分，这给两毛，
1: 掏钱吧，老太太。
0: 哟，
1: 什么药药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0: 好嘛？
1: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0: 好，
1: 再给一毛。要完钱
0: 还怎么样？
1: 台上接着唱
0: 啊，接着唱。
1: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蹦蹦蹦，
0: 又来了。
2: 这唱不？
0: 嗯，
2: 这唱不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1: 怎么没完了？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0: 嗯，
1: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0: 啊，一块四了
1: 啊。
0: 嗯，
1: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
0: 嗯，
1: 咱扫尘土了。
0: 是喽，
1: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0: 嗯，
1: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0: 好
1: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0: 哦，才出来唱。
1: 咱扫外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草间屋里。蹦蹦蹦，
0: 得，
1: 老太太听，
0: 嗯，
1: 嫂子，咱不听了，嫂子，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0: 不听了。
1: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0: 嗯，
1: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0: 怎么会不让走？

0: 给拦住了。
1: 嗯，
0: 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2: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0: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老太太说好嘞。
0: 嗯，
1: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0: 哦，
1: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0: 好嘛，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梆梆梆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0: 嗯，
1: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0: 怎么
1: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0: 哦，破片，
1: 短一块啊。
0: 嗯，
1: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花一块六了。
0: 嗯，
1: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0: 哦，换去。
1: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0: 嗯，
1: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0: 嗯，
1: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0: 这
1: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0: 又给送了一毛钱。
2: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0: 好嘛，正赶上
2: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0: 嗯，
2: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0: 哦，
2: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0: 嗯，
2: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要钱的追家来了，
0: 吓出毛病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三棒鼓》，那真是余韵悠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达、景峰林带来的小品《军官女儿兵爸爸》。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啊，我是集结修理所呀。哎呀，王参谋啊，你怎么才来电话呀？啊，我们那个新所长今天到底还来不来啊？啊，马上就到。哦，你就到大门口了。啊，好好好，那就这样。好好好，哎呀，这说来就来呀。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爸爸，所长，我叫张四。
2: 爹呀，是俺。
1: 玲玲，哎呀，哎呀，你这个闺女啊，吓我一大跳，我还以为新所长来了嘞。
2: 哪还吓了一跳了？啊、一进门又是敬礼，又是报告，我还以为要打俺嘞。
1: 快、啊、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玲玲啊，今天这一不是星期天，二不是节假日，你不好好在部队待住，到这干啥来了？
2: 啊，我是来啊，我是来视察视察你的工作。
1: 这个闺女啊，
2: 呀啊，这有钱有啥的大西瓜给谁吃嘞？
1: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
2: 哦，你是在八届新来的所长对吧？
1: 耶，你这个闺女说话咋真不中听嘞啊？人家能到咱这个山沟里边来当所长啊，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大热的天，咱给人家吃块西瓜就是巴结领导啊，这叫下级对上级的尊重。
2: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哎，不是的，喝开水。嗯，
2: 哎呀，爹，这么大热的天，你让我喝开水不中，吃西瓜。
1: 哎呀，一共就这两块西瓜，你吃了这新来的所长吃啥呀？
2: 我吃了就当是新来的所长吃了。
1: 不说了。
2: 哎呀，爹，那吃块西瓜都不中嘛。哎、吃西瓜嘛、哎、
1: 你这个闺女啊，我真拿你没有办法。那好，那就吃一块。哎，来走。啊，那好，不要闪断了。
2: 爹，你也太抠了。
1: 哎呀，就这我讲。哎呀，你这个闺女啊，你看看这，让你小心点，小心一点。你这孩子，这可惜不可惜啊？这个孩子。
2: 哎呀，那么大的。
1: 不中。这西瓜这么难卖的，你这个孩子啊，真是拿你没办法。
2: 那样东西换你那块大的中不？
1: 啥东西啊？
2: 啥东西？你自己看，给。
1: 通知。张玲玲同志调入通讯三团集结修理所，单。

0: 院主力工程师并肩。
1: 念吧，下边还有俩字儿。
0: 并肩。
1: 念呢？
0: 你急啥？这大热天我喝口水不中啊！我。

0: 的张所长，我该吃西瓜。
1: 哎呀，你拿来吧，我让你吃包子。
0: 你这是给人家所长准备的，你自己咋吃起来了啊？
1: 对，大热的天，我吃块西瓜不中啊我。你这个闺女啊，我要知道是你到这儿来当所长啊，我才不会跑那几十里山路去给你买那西瓜了啊！你看看，今天为了等你啊，所里边下午开大会都没有让我参加，让我专门在这儿等住了。可是我们这盼来盼去，就盼来了个你。
0: 俺咋了？一听俺是所长，你看看你那脸歘掉下来了。端起个西瓜盘子唰吃起来了。对待上级领导这是什么态度啊？
1: 我
0: 俺来当所长，俺一不是走后门，二不是托关系，俺是凭本事凭能耐来的。如果有的同志不服气呀、可以打报告申请调走。
1: 啥？调走？我在这都工作30年了，这就是我的家，你让我调走？我到这来的时候还没有你嘞。
0: 你和妈没结婚，当然没有我呀。
1: 你在这嘟囔啥嘞？
0: 我没嘟囔啥。爹，见到这个任命通知能有啥意见呀？
1: 有啥意见
0: 啊？
1: 一看你就是个新兵，那下级对上级的指示那能有啥意见呀？那当然是坚决执。
0: 咋样啊？
1: 这坚决执行呗。
0: 好，张所柱同志
1: 到啊。去。
0: 你都达到了，咋还加个去呀？
1: 我是恁爹。
0: 哎，你看看这就麻烦了，今后工作起来我一口一个爹，你一口一个妮儿，那能中吗？
1: 哎呀，这才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我这问题是你也不能叫我的名字啊。
0: 那俺叫你啥嘛？
1: 真笨，就不会叫个老张同志。
0: 老张同志
1: 到。哎呀，这也别扭啊。
0: 啊，老张同志啊！
1: 啊，
0: 你都工作30年了，咋还是个志愿兵啊？来，当着新所长的面汇报你的基本情况吧。
1: 我的基本情，啥？我向你汇报啊？
0: 啊，那没办法啊，谁让我在这个位置上啊？
1: 中，好。报告张所长，我叫张所柱，今年58，当兵这些年从来没离开这个家。问我为啥还是个兵，其实情况不复杂，只要部队需要俺，管他是兵还是啥，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革命战士一块挖，哪里需要哪里挖。
0: 好，接着讲。
1: 我的情况你都知道，你还让我讲个啥呀？
0: 俺咋知道啊？
1: 因为你是俺的妮儿，俺是你的老爸爸。
0: 爹，你真可爱呀！
1: 哎，咱又叫爹了。
0: 哦，老张同志，你真可爱。
1: 哎，快把手放开！你现在是领导干部了。
0: 那怕啥嘛？俺是你女儿嘛。
1: 哎，既然当了所长，就得有个所长的样子。我问问你，你到所里边来，对所里边的工作有啥设想啊？你给我啊。你也给我汇报汇报吧。
0: 啥？我向你汇报？
1: 那当然，谁让我是恁爹了。
0: 中。俺已经制定了3年规划，1年行政管理制度化，2年修理全部自动化，3年科学管理电脑化。
1: 好，
0: 完了。
1: 接着讲啊。
0: 完了。
1: 完了
0: 啊。
1: 还有呢？
0: 那还有啥吗？
1: 还有啥？这个话那个话，领导干部首先要讲思想革命化。
0: 你老张同志，你不愧是个老同志啊。
1: 那还用说呀。
0: 中了，我互相汇报完了，该吃西瓜了。
1: 哎呀，你说你个领导干部老盯着这两块西瓜是弄啥了吗？你这孩子。
0: 哎呀，爹，当了领导连西瓜都不能吃吗？
1: 这不是吃一块两块西瓜的问题。我跟你说呀，玲玲啊，你看这些天啊，一到星期天我就让你去捡这个螺丝钉，就是为了培养。

0: 当你艰苦奋斗的作风啊。你现在当了所长了啊？
1: 现在俺当了所长了，这螺丝钉的事儿。
0: 咋？当所长咋了？当所长更应该知道柴米油盐贵。
2: 是。
0: 这当了所长，这革命的老传统就该忘了。
2: 不该忘。
0: 这艰苦奋斗作风就该丢了。
2: 不该丢。
0: 我的话就不该听了。
2: 不该听。
0: 啊？啥？
2: 听，听。
0: 这还差不多。啊，玲玲啊，再过几天爸爸就要退休了。
1: 退休？
0: 是啊，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嘛。啊，你们年轻人来了，我们就放心了啊。不过你要给爸爸完成个任务啊。
1: 啥任务啊？
0: 你一定要教会爸爸学电脑。
1: 学电脑？
0: 是啊，说不定哪一天咱们所里边还得返聘过来。
1: 老张同志，你真是个好爹。
0: 你是我的张所长，快吃西瓜吧。
1: 啊，我自己来。爹，你也吃一块儿。
0: 哎呀，我就不吃了，我刚才吃过了
1: 嘛。哪有女儿吃西瓜，爹不吃西瓜的。
0: 哎呀，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就孝顺我，是个好孩子啊。好，那就吃一块儿。哎呀，我就是领导干部，报复群众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郭达、景峰林表演的小品《军官女儿兵爸爸》。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大西厢》。
1: 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2: 对，
1: 您拿李菁的父亲、何老爷子来说吧。
2: 您先等会儿。
1: 那老先生，
2: 你别说了，这都不像人话了。李菁的父亲怎么何老爷子呀？
1: 曹老爷子吗？哎，
2: 这也不对呀。
1: 曹老金，
2: 那是曹云金他爸爸。
1: 那是
2: 李老爷子。
1: 你不是姓李吗？
2: 对呀、
1: 你爸爸也姓李，
2: 多新鲜呢！
1: 那么巧，
2: 哎，这不是巧，就得姓李。
1: 李老爷子吧，
2: 啊，
1: 那老爷子身体好，没事我就去他们家。
2: 啊，
1: 我这人爱串个门。
2: 是是，
1: 他父亲对相声有研究。
2: 哦，对相声还有研究。
1: 相声老观众了。
2: 哦，
1: 老票友。
2: 是是，也喜欢
1: 相声名票。
2: 嗯，
1: 说得好，他父亲嘴里头干净。
2: 嗯嗯，
1: 清楚，吐字真着。
2: 嗯，
1: 没事就教育我，小伟啊，咱们相声吐字就也真着。
2: 行行行，
1: 知道吗？口齿清楚。
2: 你管这个叫吐字清楚啊？
1: 这是晚年了，这个嘴松了，知道吗？
2: 啊，
1: 嘴松了。早期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像我这岁数时候，
2: 您甭这么比喻。
1: 那样，那时候他父亲确实是好，我没事就去他们家跟他父亲学习这个相声表演。
2: 哦，
1: 有用。
2: 是是，
1: 他父亲口齿清楚吗？
2: 啊，
1: 常常教导我呀，不但相声吐字发音要有研究
2: 啊，
1: 古曲唱也得注意。
2: 那人家更讲究了，
1: 京韵大鼓
2: 多好听啊。
1: 嗓子好是一方面，
2: 哎，
1: 另外吐字归音这得讲究，
2: 这是后天的训练。
1: 哎，大西厢唱得多好啊。
2: 啊，
1: 刘宝全的代表作。
2: 刘派
1: 脍炙人口啊。
2: 嗯，
1: 都知道啊。
2: 啊，
1: 一唱都这味儿的。
2: 您学学。
1: 二八月。
2: 二八月像话吗？闹猫啊是怎么着？二八的俏佳人，
1: 就我搅啊，你知道吗？
2: 谁搅和你了？
1: 二八的俏佳人，
2: 对，
1: 我说琢磨不对劲儿呢。
2: 啊，
1: 二八的。

0: 把它打到冰。啊
1: 好，这卡通版的大西厢啊，
0: 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仙。

灭呆大爱德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咬而受死你也写着他的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您了要问呐、英英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想起就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去半碗饭，盼蟑螂两天喝不下去。

信噔噔噔噔铃儿咚，贴在了后墙。你们谁见过呀？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走道儿拄着拐棍儿，要离了这个拐棍儿啊，手儿就得扶墙，墙打着我的精神，那我就走。

0: 段子绣花钱，这个点儿怎么会当了榜样？
1: 好，
0: 这不好唱这个。
1: 对，
0: 唱完这个我就琢磨了
1: 啊，
0: 这个刘宝全先生啊，不愧是高人。
1: 怎么呢？
0: 研究历史研究得透彻。
1: 哦，
0: 我就琢磨了，张君瑞这么漂亮的小伙子，
1: 嗯，
0: 为什么喜欢崔莺莺呢？
1: 为什么呀？这崔莺莺长得漂亮啊。
0: 谁说的？
1: 嗯，
0: 崔莺莺小儿麻痹。
1: 您怎么胡琢磨呀？不是那么解释。
0: 这唱词误导我了。
1: 是啊，你这跟唱词没关系，您智力有问题，嗯，啊。
0: 谁告诉你？这是京韵大鼓。
1: 对，
0: 京东大鼓也唱这个曲目，
1: 那叫拆西厢啊，
0: 唱起来好听
1: 啊。
0: 刘文斌
1: 是是
0: 代表人物
1: 啊，
0: 云遮月的嗓子，
1: 对，
0: 唱起来好听。
1: 嗯，
0: 四大卷嘛
1: 啊，
0: 别

0: 叫声红娘你过来，你姑娘有一件不明的事啊，事到如今也没有解开呀。哎，
1: 有点叫街的味儿啊。
2: 云遮月那腔
1: 啊，
2: 嗓子不好唱起来有韵味。
1: 对，
2: 曲艺常演这个，戏曲里边也演这个故事。
1: 那更多了，
2: 大家熟悉的评戏，
1: 哎，北方人都喜欢听。
2: 小生一出场有这么两阵唱。
1: 哪几句啊？
2: 唱起好听
1: 啊。
2: 艳阳三月过新春，春来寒冬。

0: 好，不单好听啊，
1: 形式
0: 文学性还强。
1: 哎，春景
0: 是是，
1: 黄梅戏也唱这个，
0: 那是安徽的剧种，
1: 听的比较少了。
0: 对，
1: 我也是刚学
0: 啊，
1: 有这么一段唱，也是张生唱
0: 啊，也是大戏，
1: 好听啊
0: 啊，
1: 黄梅戏的，
0: 嗯。

0: 把真实的思想活动唱出来了。
1: 我这刚学不大瓷实，
0: 这不是，那也别胡唱啊，诉衷肠，
1: 诉衷肠
0: 不是耍流氓。
1: 哎，对对对，这是张生的人物形象。
0: 哎，
1: 还有一个是红娘的人物形象，
0: 那更鲜明了，
1: 也是主演呢。
0: 对，
1: 谁好啊？
0: 谁好啊？
1: 河南梆子代表人物
0: 哪位？
1: 常香玉，
0: 那是大师，
1: 唱起来好听。
0: 嗯，
1: 腔。

0: 对，
1: 颤音儿，
0: 这是常派。
1: 常香玉老师，
0: 嗯，
1: 刻画的人物多细致啊！
0: 对呀、
1: 啊，把红娘天真活泼可爱的那个劲头，
0: 嗯，
1: 刻画出来了。
0: 是
1: 这个好听，还有其他的剧种，
0: 还有什么
1: 也唱这个？
0: 还有哪个？
1: 您想想，哪个剧种还唱这个？
0: 他就是京剧了，你不就等这个呢吗？荀先生、荀慧生的红娘那最好啊，
1: 那好极了
0: 啊！
1: 活红娘吗？
0: 是
1: 载歌载舞
0: 啊，
1: 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0: 对，据说你唱的也不错。
1: 看怎么了
0: 啊？怎么了这个？
1: 这还不好来呢。
0: 是
1: 我轻易还不露这个。
0: 今儿来一回，
1: 载歌载舞、
0: 啊、
1: 耍棋盘这个啊。
2: 当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号令吗？叫。掌声隐藏在气氛之下，我不行。

0: 睛还拢着呢。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嗯，您没十分的卖力气。
0: 我没敢撒开了，我怕你受不了。对吧？
1: 我怕人家也受不了。
0: 要说最有特色的呀，
1: 那是什么呀？
0: 河南坠剧。
1: 哎呀，这剧种很少听得到。
0: 那是啊。根据河南坠子的腔调，发展而成的新兴的剧种。
1: 对，
0: 你哪听去呀？
1: 啊，对。
0: 不过我会唱这个。
1: 您会唱这个？
0: 河南坠剧的《西厢记》。
1: 那好啊，您给来来吧，
0: 来来这个
1: 啊。
0: 可是我只能演这个小生，蟑螂。
1: 像。四汉，您都能演啊。
0: 我张你了，
1: 什么蟑螂像话吗？
0: 张君瑞蟑螂吗？
1: 张生。
0: 哎，张生。
1: 哎，
0: 缺少一个崔莺莺，
1: 那就我来吧。
0: 你也像。
1: 哎，人都说了，
0: 不过还得捯饬捯饬
1: 啊。对，
0: 捯饬捯饬，
1: 区分出男女来。
0: 哎，我带着你，带着这，捯饬捯饬，
1: 天天带着啊。
0: 这东西都是常备的东西。
1: 那是，
0: 人不捯饬啊不好看。
1: 哎，对，
0: 捯饬出来您再看，
1: 就漂亮了，
0: 更不是这样了。人配衣裳，马配鞍，
1: 西湖景配洋片，
0: 狗配铃子跑得欢嘛。
1: 哎呦，这句也是怎么的？
0: 太精神了
1: 啊，
0: 跟松花一样。
1: 哎，什么叫松花呀？
0: 都兜上了吗？
1: 不，就这样。
0: 您可不像崔莺莺，
1: 那像什么呀？
0: 崔四鬼。
1: 哎。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
0: 来啊！
1: 嗯，
0: 你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行，
0: 搭句架子。词儿你熟吗？
1: 不熟。
0: 不熟啊？
1: 啊！
0: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都等你半天了。
1: 交给我了。
0: 心情啊，
1: 错不了。
0: 表演啊，走吧！有掌声啊！俺迈步朝前走，那么哎，关之间花园不远就在面前呐、花园门上写着一副对儿啊，上一联这个下一联，细看端详啊，上联写春天有雨花开的早啊，哈哈哈哈哈哈，下一联配写好我是花开的长啊，哈，进花园有目望，四季的花草放清香，我有心这个观花望，大堂左顶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哎呦吧，哎哎哎哎哎，小婶我来晚了啊，
2: 都是参了，等你半天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大西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谦虚论》。
1: 咱们的观众，包括咱们两个
2: 哦，
1: 在讲话的时候，脸上的态度，也就是脸上的表情，是客客气气、谦虚一点好啊，还是大模大样、骄傲一点好啊？
2: 哎，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
1: 能回答吗？
2: 当然是谦虚好，骄傲不好。
1: 再重复一遍，什么是好的？
2: 谦虚好，
1: 有进步，答对了，
2: 答对了。
1: 50%，
2: 哎，哦，还没全答对。
1: 谦虚好，写完这三个字
2: 啊，
1: 后边得挂一个大客户，客户里边写上几个字？
2: 哪几个字？
1: 写上适度的谦虚好。
2: 什么叫做适度的谦虚好啊？
1: 就是别过火
2: 哦，
1: 别过分，别过度。过火了，过分了，就起副作用。
2: 哦，
1: 咱们中国人有几句老话，
2: 哪几句？
1: 虽然是中国的老话，但有一定实践的道理。
2: 哦，
1: 说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2: 啊，
1: 不管是南方人也好，北京人也好，咱们每天要炒菜。南方叫烧菜。
2: 对，
1: 炒菜你搁调料都搁完了，必须得放点盐。
2: 不错，
1: 如果没有盐，它不咸，它不好吃。
2: 哎，
1: 但是盐要搁多了，它的作用就是苦了。
2: 哦，
1: 它不咸了，过度了。这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
2: 啊，
1: 醋多了不酸，椒多了不沾，木匠多了盖歪房，萝卜快了不洗泥，人多了打瞎乱，鸡多了不下蛋，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北方人呢，都爱吃大虾，
2: 是
1: 渤海湾出来那个大肺虾，湛青倍儿绿，那玩意儿炸出来又红又亮，吃好吃，
2: 好吃
1: 也得适度的吃，
2: 哦，
1: 适可而止。你一顿吃上6斤半，
2: 行吗？
1: 连着吃上3个星期，一打嗝，啊，虾酱味儿，
2: 也没有那么吃的。
1: 谦虚顾名思义当然是好的
2: 啊，
1: 过分了就不好了。
2: 是啊，
1: 比方说咱们两个走在街上，
2: 咱们俩人
1: 说两句客气话
2: 啊，
1: 您老杜啊跟我李伯祥适度的谦虚谦虚，我跟您适当的客气客气
2: 啊，
1: 大家一听，呵，这两个同志到底是老同志，李伯祥、杜国之，讲起话来文明礼貌，七个大字。
2: 哪七个大字？
1: 文明礼貌有水平。
2: 哦，咱俩是文明礼貌有水平，
1: 就说明咱们这个讲话很有水平，很有文化。
2: 哎，李老师，
1: 哎，
2: 您比方说咱们俩人说话的时候，要是过分的谦虚，过火的客气呢？
1: 在哲学上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叫过分谦虚等于骄傲。
2: 哦，
1: 咱俩说话，你跟我过分的谦虚，
2: 行吗？
1: 我跟你过火的客气，
2: 那多好。
1: 那实际上是互相骄傲，互相嘲笑
2: 啊。
1: 说着说着，咱们这个中国话就不伦不类了。
2: 哦，
1: 就不像中国话了
2: 啊。
1: 观众一听，哇哈哈大笑
2: 啊，
1: 最后也送咱们七个大字，
2: 甭问，也是文明礼貌有水平，
1: 一对高级神经病。
2: 神经病啊！哎呀。这我不相信，
1: 不相信
2: 啊！
1: 实践一回
2: 啊，表演一下，
1: 咱俩表演一下，
2: 可以。
1: 比方说，这是一条街，
2: 这是一条马路，
1: 咱们两个走在马路上。

0: 做两次简短的谈话，
1: 行，
0: 说几句，
1: 哎，
0: 你就跟我过分的那么谦虚
1: 啊，
0: 我就跟你过分的那么客气，
1: 看咱俩谁谦虚，
0: 说着说着就不像人话，
1: 你再一回谦虚，
0: 准把我们的观众给气笑了。
1: 我不信，
0: 因为这不像公共话。
1: 来来试试，
0: 来了啊，
1: 我一拍这木头就开始啊。
0: 我们俩谁客气啊？
2: 哎呀，李伯祥同志，杜国志同志，
1: 您好，
0: 您好，
3: 您好，您好，
1: 态度不错。我给您鞠躬，
2: 站长，我给您鞠躬。
1: 我给您作揖，
2: 哪儿的话，我给您作揖，
3: 我给您请安，
2: 太客气了，我给您请安。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0: 哈哈哈！
1: 哎呀，怎么您这里头还有端枣啊？
0: 这就是我说你道理，
1: 嗯、
0: 客气过分就是猪羊相、
1: 哦。哎，各位同学，这就要看我们俩谁谦虚了。
0: 各位朋友，看我们俩谁客气。
1: 哎呀，你是老李，
0: 不敢当；您是老杜。
1: 您是李大哥
0: 啊，你是杜仁兄，
1: 您是李老师，
0: 你是杜先生，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的相声艺术好，
0: 您的表演水平高，
1: 你比我好、
0: 啊、你比我强，
1: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0: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1: 你是英雄，
0: 你是好汉，
1: 你是标兵，
0: 你是模范，
1: 你是明星，
0: 你是光源，
1: 你是灯塔，
0: 你是火焰，
1: 你是红遍全国，
0: 你是光辉灿烂，
1: 你是太阳光，
0: 你是紫外线。
1: 你是打火机，
0: 你是大手电，
1: 你是信号灯，
0: 哎呀，你是照明弹，
1: 哎呀，有这么大个照明弹吗？
0: 说明你的光圈比我亮得多呀。
1: 哦，这么说我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讲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好有一比，
0: 我的相声艺术能够比作何来？
1: 好比作蝎子拉屎。
0: 哦，这是一句俏皮话歇后语。
1: 哎，
0: 蝎子拉屎这句话怎么讲？
1: 叫独一份。
0: 不敢当，要论说相声，您是澡堂子里边的拖鞋。
1: 这话怎么讲？
0: 找不着对儿。
1: 是啊，
0: 哎呀，
1: 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还是比不上你。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
0: 啊，
1: 好比做猴子骑骆驼。
0: 猴子骑骆驼这句话怎么讲？
1: 高人一头。
0: 不敢当，要论说相声，您是屎个浪插鸡毛。
1: 这话怎么讲？
0: 全中国只有你这么一个鸟。
1: 我比的吗？
0: 不行，人不是跟你客气吗？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呀，杜老师，
1: 您其他方面比我好，
0: 你别的地方比我强，
1: 我媳妇儿就没您媳妇儿好。
0: 哪儿的话，我媳妇儿没有你媳妇儿哏儿
1: 哏儿，我媳妇儿不贤惠，
0: 我媳妇儿是一个大老粗啊，
1: 我媳妇儿不会做饭。
0: 哎呀，我那个媳妇儿笨的连个菜都不会炒，
1: 我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0: 效果怎么样？
1: 苍蝇那么一闻呐、
0: 啊，如何？
1: 熏得直撞脑袋。
0: 哦，我媳妇儿炒出那个鸡蛋来
1: 啊，
0: 连狗吃完了都恶心。
1: 不，您这玩意儿也太难吃了。
0: 这说明我爱人没有你爱人手艺好吗？
1: 就是啊，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我儿子没您儿子好。
0: 哪儿的话，我儿子没有你儿子强。
1: 我儿子不好好上学，
0: 我儿子天天旷课，
1: 我儿子太笨了，
0: 我儿子太傻了，
1: 我儿子不文明，
0: 我儿子不礼貌，
1: 我儿子太不懂事，
0: 我儿子没大没小。
1: 我那倒了霉的儿子
0: 怎么样？
1: 这几天见着我总管我喊老同志
0: 啊！不要再讲那个了。打上个星期二，我这个儿子要跟我外把兄弟了。
1: 什么孩子这是？
0: 我得检讨，这是我的错误。
1: 常
0: 言说得好，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1: 哦
0: 啊，这是我错误、
1: 哎嗯。我还得跟他谦虚。
0: 不行，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要跟您比呀、
0: 啊，
1: 我的工资比您低，
0: 您那是个比喻、
1: 嗯。
0: 要跟你比，我老李的收入比你少，
1: 我低得可怜，
0: 我少的都要了命了。
1: 您算
0: 算什么？
1: 我全年的工资啊，还不够您吃桌酒席的。
0: 您谦虚，我一年的工资不够您吃一顿早点的，
1: 我这点工资啊还不够您喝杯酒的呢。
0: 我这点工资不够你抽上一支香烟的。
1: 我这点工资
0: 如何？
1: 还不够您吃块糖的呢。
0: 我这点工资不够你喝上一碗白开水的。
1: 我这点工资啊还不够您买根牙签剔牙的呢。
0: 太客气了，我这点工资还不够你买一张手纸擦屁股的呢。
1: 你这么比的吗？
0: 不是谦虚就好嘛，
1: 你也太谦虚了，
0: 谦虚点好。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

0: 客气。
1: 李老师，杜老师，
2: 要跟您比啊，我比您穷；
1: 跟你比，我比你困难呐、啊。
2: 我比您穷，
1: 我比你困难得多。
2: 您算
0: 算什么？
2: 我们家呀，早晚才吃一顿饭。
1: 我们家三天才喝半碗粥。哎
2: 呦，我们家的人呢，二年半才理一次发。
1: 我们家的人呢，掉河里才算洗一次澡。
2: 是啊。
0: 告诉您，
2: 我们家人口太多，
1: 我们家严重超员呐。
2: 平常的时候
1: 怎么样？
2: 我们家六口人才穿一条裤子，
1: 比我强多了。
2: 你怎么样？
1: 睡觉的时候，啊、我们家八口人就盖一个口罩。
2: 哎呀，哎呀，你们家这人都是蝈蝈。
1: 你们家人在油葫芦了，
2: 哦，你也不爱，
1: 你不是也客气好吗？那看谁客气，
2: 我还得跟他谦虚，
1: 我还得跟他客气。
2: 李老师，
1: 杜老师，
2: 要跟您比呀、啊，我的命太苦了；
1: 跟你比，我的命太薄了，
2: 我太悲惨了，
1: 我太伤感了。
2: 您算算，
1: 算什么？
2: 活了大半辈子了，
1: 您怎么痛苦啊？
2: 我连一任总统我都没做过，
1: 我今年都50多岁了，我连一天皇上都没当过。哎呦！
2: 这省长啊是没我的份儿了，
1: 朋友们，市长也没我的号了，
2: 这北京市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当不上了，
1: 这北京电专的党委书记我算没希望了。
2: 哎呀，为了休啊，我也就是个普通演员了，
1: 干到死我也就是个临时工了，
2: 我没坐过汽车，
1: 我都没蹬过三轮，
2: 我没坐过马车，
1: 我愣没骑过毛驴，
2: 我的命太苦了。
1: 哎呀天哪，我这个命太薄了。
2: 您算算，
1: 算什么呀？
2: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1: 您怎么痛苦啊？
2: 我连一天妇产医院我都没住过。
1: 杜老师比我强多了。
2: 你怎么样？
1: 我今年50多岁了、啊、我连一个孩子还没生过呢。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冯奎章一听，开封府来人找他，当时他这心就紧张起来。半天没说出话来。在他旁边，海马追风叟上官清，海马芙蓉叟上官伦，这哥俩过来，足下寨主，这可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您打算怎么办？请啊，二位老前辈，你们看呢？我们看呢，就让他们进来。丑媳妇儿也得见公婆，看看他们干什么来。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叫他们有来无回。我也这么想的。不过我知道，他们来不是为你们，也不是为我，主要是为了紫面金刚王顺。如果他们提到要王顺，咱怎么办呢？大寨主，那也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啊。开封府

0: 历来不讲理，他们先灭了叠云峰，据我们所知就杀死了2000余人，往俘虏抓住1000挂零啊，手段极其残忍。咱还得预防他要了王顺之后是不是还收拾咱们。再者一说，咱们跟官府向来水火不同路，您可得做好防备呀。好吧，既然如此就让他们进来，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来啊，准备迎接。他这四个儿子紧紧保护他爹，出了金斗寨，来到山口，寨门大开，冯奎章接出来了。蒋平一看里边出来人了，爷儿四个从马上跳下来，牵马的事儿就是方砖的事儿了，蒋四爷在头前站着。一看这冯奎章长得这模样太难看了，整个个大龙头，高颧骨，大长脸，阔口咧腮，连个人模样都没有。但是这人身材高大，倒挺威风，在他背后站着四条大汉，手中擎着金银铜铁八大锤，偏副寨主是佩剑悬鞭呐，在两旁站立，还有两个老头在身后，可没见着紫面金刚王顺。蒋四爷紧走两步，冲着冯奎章就抱拳：“哎呀，老何家嘛，辛苦辛苦！翻江鼠蒋平礼过去了。”冯奎章就一愣：“哦，这矬子就是翻江鼠蒋平，大武艺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就听说过，没见过。”冯奎章想罢多时，强作微笑：“四老爷，哎呀，久闻圣名，空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本寨迎接来迟，望求海涵。”寨主爷别客气，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头一个把徐良叫过来了：“认得这位吗？”冯奎章一看就认出来了，那白眼没违纪呀，心说长得真像王顺呐、啊。他们俩站在一块一转圈，我分不出谁是谁来啊。不过他比那王顺稍微矮着一点，也瘦着一点，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冯奎章假意带笑：“呵呵呵不用问，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三手将军徐良喽。”“
1: 对。”
0: 徐良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蒋平又把白云瑞叫过来了：“这位认识吗？这是白玉堂之子，新出世的英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哦。”冯奎章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跟徐良站在一起，一丑一俊，真是黑白二将啊。但是一看白云瑞年纪不大，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挪挪着，两个眼睛跟金灯一样放出两道光来，就知道根基很深呐、啊。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腰中挎着金丝龙鳞闪电劈，往那一站，真是百步的威风。冯奎章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用手往里相让：“四老爷，往里请吧。我请我都请不来呀、啊！你们大驾金身能到我的少华山，真是避寨生辉。”造药，吹吹打打还奏上药了，把四个人让到里边，寨门关闭。徐良偷眼观瞧，就见树林里山坡上四面八方喽啰兵是探头缩脑，就知道

人家做了准备。这一次进少华山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说好了怎么都行，说不好就得吃个眼前亏。但是徐良所经所见的事儿太多了，对此事毫不理会，昂首挺胸走进中平大厅，到厅房里头分宾主落座，搂搂冰献茶。还没等冯奎章说话呢，蒋平先说话了：您就是大寨主赤法龙神冯寨主啊，不错，正是本寨。好，咱们呢打个天窗说亮的，有什么咱们说什么。这一次我领人来到桂山，不为别的事儿，就为紫面金刚王顺。我听说王顺落到贵寨，大寨主把他保护起来了。您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那乃是国家的要犯，十恶不赦，就是上天入地，钻到耗子窟窿里头也得把他抠出来。我们来就是为他来的。大寨主，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能把紫面金刚王顺交出来，对于贵山寨的事儿都好商议。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到的话，可就麻烦了。冯奎章一听这话，软中硬，硬中软呐，就知道蒋平不是个善茬子，话语之中有三分压人的气势。冯奎章挺不高兴，他把茶杯往前一推：四老爷，这个王顺跟我没有交情，这一次呢他是无处投奔才来到我的少华山，我出于对绿林人的义气这才把他收留。当然了，你们说你们的理，他说他的理，他要报杀父之仇，被迫无奈才做了糊涂事。我呢在某些地方比较同情他，不然的话我就把他撵走了。按理说各位来拜山把事情说清楚，我应当把王顺绳捆车送交给你们，但是我也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明白您刚才说话的意思，说把他交住之后山上的事儿好办。我请示明白怎么个好办法，对我们您打算怎么办？冯大老爷，咱把话说清楚，我蒋平无非是个四品带刀御前护卫，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捉贼，你们是朝廷的罪犯，占山为王不受朝廷的约束本身就犯法，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做得了主呢？我们先把王顺带回京城按法治罪，至于少华山的事儿怎么处理，我还要请旨定夺，起码包的人得点个头。如果上边说了你们是公道大王，一概赦免，那好了，你们还占你们的山，你还为你的王，跟我毫无干系。比如说朝廷震怒，认为你包庇王顺犯了罪了，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我只能从中说好话，周旋周旋，减轻山寨的罪名，或者遣散少华山，让你等务农为业，当个安分守己的百姓，也可能披肩带锁判几年徒刑。至于掉脑的事儿，我恐怕还看不出来。你要叫我答复表态，只能是这么说。冯奎章听完一阵冷笑，四爷，您出身是绿林，当初也做过打家劫舍的事，我想您会体会我们的。

心情的。无缘无故我们就自备祈福去认罪，恐怕没那么便宜吧。从我们占山那天开始，我们就没把这王法二字看中了。怕我们不干，干怎么办吧？您呢来了，你是我的客人，先茶后酒我好好招待。至于要王顺的事情，您给我个时间，我要好好考虑考虑。那得多长时间？三天吧。如果我考虑好了，弟兄们都乐意，我把王顺给你送到指定地点。如果不送呢？要不送那就是我不愿意了。那四老爷你随便，乐意攻山攻山，乐意灭寨灭寨。假如把我少华山平了，那是我命运的安排，我也不做计较，不知你意下如何。这话刚说的时候，白云瑞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他这脾气跟他爹一样，就见云瑞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冯会长放肆。知道我们什么人吗？我们是开封府的半差官，不是来祈求你，不是说跟你商量来的，我们就是要你紫面金刚王顺。你愿意给也得给，不愿意给也得给。我退一步了，你对，说你一点不假。冯寨主，这回跟我那回来不一样，你别拿这几位跟我相比。好，你一瞪眼珠子捆起来就捆起来，一瞪眼把他杀了就想杀，这回门都没有啊。现在就表态，人到给不给？我告诉你，要不给，大概你也知道，外头围着20万军队，调炮攻打你的少华山。我倒看那时候你得怎么办。方叔安在旁边这一溜放，冯奎章没说什么呢，他身后这俩老头急了眼了，上官清跟上官伦呢。就见海马追风走，上官清全就蹦出来。姓白的，姓方的，你们少要大言欺人。方才我家总家寨主说的对，我们占山为王的早把性命豁出去了。什么叫王法？王法卖多钱一斤？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颗脑袋7.5斤早都掖到腰上了，什么时候混丢了什么时候说。有道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讲理怎么的都行，玩横的我们不受。这不大寨主和偏副寨主都在这儿呢吗？要王顺呢不给，不用等三天了，现在我们就表态。白云瑞一听，咣一脚把茶几就踢飞了，稀里哗啦扣碗茶洒了，摔到地下打了个粉碎。云瑞一伸手摁崩簧，噌噔噔噔噔噔，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老匹夫，既然是你不给，你们就想拒捕欧差，今天我就要当场抓贼。整个大厅乱了套。白云瑞一亮家伙，人山寨的人能老实点吗？金银铜铁八字锤，把锤碰着当当之响。偏副寨主甩大肠，好像蝴蝶乱飞，各拽刀剑把门厅全给堵了。眼看就是一场大战，蒋平、徐良照样在那坐着，连动也没动。蒋四爷心里有底儿，准知道这帮贼叫虚张声势。你别看你们咋呼的凶，你们心里都怕死了都。
四爷看罢多时捻然一笑。

0: 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我看还得听大寨主的吧。我说冯寨主，您的意思究竟如何呢？
1: 这个
0: 冯徽章啊，跟上官弟兄的想法还不一样，他这个人呢顾虑比较多，因为这座山寨他毕竟花费了多年的心血，一旦说翻了，官兵攻打少华山，到那时候岂不大势已去呀？所以他跟上官弟兄想法不一致。蒋平一问他，他沉吟了片刻，
1: 这个上官清还不给我退下。
0: 上官清一听没办法了，退到冯徽章身后。冯徽章一瞪那些蝙蝠寨主，大伙把刀剑收起来，哗回归本队，空气当时缓和下来了。
1: 四王爷，咱这么办吧，要说怕我不怕，起码我脑袋在这盯着，
0: 我活到这般岁数了，死不足惜，尤其人呢还怕鼻，鼻到一定程度死算个什么呢？但是呢，我有点顾虑，顾虑我的名声，我赤发龙神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比如说拿今天这事为例，大家传出去，有人说冯徽章这人很通情达理，官府来了跟他商量之后，他把紫面金刚王顺给献出去了，这样的人可以做咱的楷模。哎，如果有这种说法还可以，假如有这种说法，说冯徽章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平日趾高气扬，遇事一筹莫展，开封府就来了四个人，往那一坐就把他吓得找不着北了，人家一要王顺，他乖乖就给献出去了。如果要是有这种传言，我生不如死啊，我还活个什么滋味？可为了压住众人的口舌怎么办呢？方才我想了个一举两全的主意啊，那大寨主示下，您是什么好主意？我愿闻高论。也谈不到高论，您这把岁数了，我就不提了，唯独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这两位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呀、啊。我呢有意见识见识二位的本领，有道是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嘛。我还是次要的，主要我这些蝙蝠寨主们让大伙开开眼。我打算请二位当堂献艺，有什么绝活呀，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让大家做到心服口服佩服，然后把王顺给一献。您说这样多好，将来传出去，大伙说了，那是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当堂献艺换的，是不是我这脸也好看呢？大伙儿也服气，我认为这招是三全其美。但是我又不敢有劳二位的大驾，那就请四老爷示下。蒋平啊，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方面，心说这冯徽章鬼点子不少啊，啊，找了这么一个借口，这我可得问问这俩孩子能不能答应。蒋平扭回脸来刚要说话，徐良乐了，四叔，方才大寨主说的太好了。

0: 既然说要叫我跟我老兄的练两手，可以。我们练得不好，请大寨主担待。扭回头，徐良跟白云瑞商量，白云瑞不干。但是徐良一跟他咬耳朵讲城破厉害，云瑞不得不听，这才点了点头。好吧，三哥，听您的。白云瑞同意了。徐良就问，请问总辖大寨主，这叫我们两个人亮两下，是自己练呢，还是有人奉陪呀？是怎么个练法呢？
1: 哎，徐三将军，我们不想奉陪，就想在旁边开开眼，瞅瞅你们练。你们把决议拿出来，所谓决议，就是你们会我们干不到的事儿，那才叫决议，是不是呢？比如说吃饭你也会吃我也会吃，那就没意思了，也不堪称绝字。好了，屋中狭窄，到院里吧。那徐良的内心呢，那也高傲的不得了。心说冯会长啊，算说对了，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在这都是练武的，我练出一手绝活来，你不会，那你就得服气。其实这样也很好，比两方面闹翻了，拿刀动枪，杀七个宰八个，还是强的多的多。说话之间，山上的人和来的人全到院里了。冯会长招呼着，把椅子全搬到廊下，大家分东西两面落座，搂搂冰献茶。你想这中平大厅前面这个院子十分宽阔呀，也慢说练艺，都骑着马在这转圈，都不带碰着人的。地下一色是轻飘石铺的刷平，搂了冰特为拿大扫帚把地又重新扫了一遍，干干净净的，病人架子也摆好了，硬功实所，应有尽有。等大家坐定之后，冯会长就说，三将军，时间紧迫，我看说练就练，我山上的偏副寨主大小头目全来了，这不都在我身后呢，让他们都开开眼。三将军，那就请练练吧。徐良站起来正收拾衣服，白云瑞起来，三哥，我先来，你先等等。乐兄他得拿手的绝活知道，咱哥们绝活有的是，练出一手他肯定不会。白云瑞多骄傲，胸有成竹。再看玉面小达摩，把英雄场甩掉，摁了摁扎筋，提提靴子，紧紧大带，活动活动四肢，围着院子转了几圈，然后往下一哈腰，哎，各位上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掌法，叫达摩三十六式。徐良啊，这头一次看白云瑞自己练掌法，老心儿暗挑大指，好，我这个老兄弟是真能耐啊，这掌法练的是炉火纯青，果然受过名人传授，高人的指教，将来我这老兄弟不可限量啊。现在这么个岁数，刚出世就这么大能耐，再过个十年八年的，那就是人中的剑客。徐良发自内心替兄弟高兴。蒋平呢，那就更甭提了，摇头晃脑看着云瑞，想起五弟白玉堂，又高兴又难过。方叔安跟他们还不一样，晃着大脑袋在旁边直叫好，太好了，绝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哈哈。徐良最后瞪了他一眼，吓得方叔安一缩脖子。

不敢吵吵了。再说冯会长领着蝙蝠寨主背手在这看着，冯会长也不住地点头啊。难怪白云瑞一出世名扬天下，这掌法练得果然惊奇。但是又一想，白云瑞就想练一套达摩掌就换王顺了，你想的太简单了吧，这玩意练的是不错，可不能叫绝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还会呢，只不过练的没有你精罢了啊，这怎么能服得了人呢？他心里正想着，云瑞把掌法练完了，唰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着冯徽章众人一抱拳，寨主各位，方才我练了趟掌法，这可不是绝艺，无非是压压场子，活动活动筋骨啊。冯徽章这才明白啊，这是开场戏，不是压轴的，那绝艺还没拿出来呢。他心里不明白白云瑞要练什么绝艺，就见玉面小达摩跟冯徽章说，总下寨主，现在我要开始练绝艺了，但是麻烦麻烦你给我准备几件东西。可以，你吩咐吧。都用什么？白云瑞要了两样东西，冯徽章一听是深感意外。白云瑞要了一张八仙桌，一支蜡。冯徽章真不理解，这玩意儿能练什么绝艺呢？我倒要看看其中的奥妙。来啊，准备。喽啰兵答应一声，从屋里搬出一张八仙桌来，按照白云瑞的意思放到院里当中。这蜡呢是一根白蜡，牛油制造的，挺粗。把这蜡就搁到蜡台上，把它戳稳当了。云瑞告诉把它点着，蜡火头点着了。偏赶今儿这天呢还没风，所以这蜡火头烧得挺正常。就见白云瑞围着这八仙桌转了几圈，这才跟两旁的人说，众位啊，咱们是练武的，练武的首先基本功是练的拳脚，现在武宗十三派81门，管各式各样的拳脚多达800多套。听说练得最好的有一种功夫叫隔山打老牛，百步神拳无影掌，但是当今还没听说哪位会这种功夫。咱们呢无非都是效仿。还有一种功夫叫八步打灯，就是离这灯8步远呐，一抬手能把蜡火头打灭。在下不才，我练一练八步打灯之法，如果你哪一位练上来，我这就不叫绝艺，王顺从我这说不要了。白云瑞这么一说，连徐良都大吃一惊了。啊，老兄弟，你这是吹也是真的？你会八步打灯？徐良是十分折服啊，连徐良也练不到这种程度。白云瑞这个人向来不说玄话呀，他在四川峨眉山跟白云剑客吓唬人学的。云瑞把事情交代清楚之后，就见他围着八仙桌转来转去，先离着3步远，把左手一抬开，开

掌力发出来了，蜡火头灭了，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哗，好，这不算，把蜡火头又点着了。云瑞退到第五步，身形一转圈，运足力量，把右手一抬，掌心对准蜡头，嘿，呜，蜡火头灭了。最后是八步，先用脚把尺寸量出来，就见云瑞后背对着这蜡灯往前迈了八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冷不丁一转身，叫黄龙转身往下一塌腰，左臂背的后头，右掌一伸，把掌心对准蜡火头啊，丹田叫力喊力争耶，就见蜡头是被掌力打裂，好啊，绝了，太好了，这种八步打灯之法仅次于百步神拳无影掌啊，堪称一绝。冯徽章一看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云瑞一抱拳，寨主爷，我献丑了，刚才撂现小计，请问各位哪位能练上来？你们要跟我打的同样，我就不算决意，王顺我不要了。冯徽章舔个脸皮呀、啊，还问呢，各位哪位会练，哪位能练出来？再看这帮群贼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全瘪了，这玩意儿牛可不是吹的，不会。冯徽章站起来一抱拳，白将军我服了，果然是决意，我们望尘莫及，领教了，领教了。云瑞乐乐呵呵回归本队，往这一坐，心里这高兴劲儿就崩体了。徐良往前一凑合，老兄弟高真好，往后有了机会你还得教过三哥呢。三哥没说的，您乐意要练我教您不就得了吗，包到我身上。您别看徐良没比练过，能不能练到这个程度这玩意也难说呀。就从这简短的几句对话当中，徐良就发现云瑞骨子里都透着一股骄傲。弟兄初次见面不便深谈，在这场合徐良能说他什么呢，只是笑而不答。老心儿一看兄弟练完了，该自己的了。徐良站起来了，大寨主各位，方才我老兄的练的是八步打灯，咔成一绝呀、啊、要叫我练，一是不新鲜，二是我也不会，请把这个桌子跟蜡台拿走。喽啰兵把桌子搬走，蜡台也拿走了，院里头空空荡荡。徐良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了，我先下山瞅练一趟刀吧。再看徐良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往前一根步亮了个进步坐盘式，就练了一趟大环金丝刀。练的是什么呢，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开始徐良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没什么特殊，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到了后来光见刀光不见人影啊。

0: 整个院子是被白雾缠绕，刮出阵阵的冷风。群贼一阵鼓掌喝彩，好刀法，好刀法，哗！玉面小达摩在这坐着一看，也不住地点头啊，因为他也是使刀的，他也学过八卦万圣金刀。他一瞅我三哥，难怪成名啊，果然名不虚传。他练刀练到这种地步，我真比不了他，没人家身法快，没人家练的俏，在这方面将来我得跟我三哥好好学学。群贼一瞅，望尘莫及，有很多人根本不懂这套道路，再一看人家练这个俏劲儿，那上哪儿学去？冯奎章不住的点头，嗓子眼发刺痒，也声声喊好。徐良练完了，把刀刀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大欢刀闯入刀鞘之内。各位，这不算，这叫活动活动筋骨，压一压场子而已。其实亮刀谁不会，这不算什么特殊的。今天呢，我也练点小玩意儿。大寨主，麻烦你也给我准备准备。
1: 好啊，三将军，您说吧，都准备什么？
0: 你们这山上练弓箭有金钱没有？
1: 金，哎呦，金钱可没有。
0: 没有金钱，铜盆有没有？
1: 铜盆倒有。
0: 那大号的铜盆给我准备一个。
1: 好了，
0: 铜盆呢就是洗脸盆，挑了个没使用的，大个的，锃明刷亮，
1: 交给徐良。
0: 徐良把这盆呢扣在地上，用单手一摁，啪嚓，把盆摁瘪了，就成了个大铜片。然后把金丝大环刀抽出来，在盆的中间抠了个眼儿。这眼儿有多大呀？就是比大手指头能粗着三圈，就这么窟窿眼儿，正好在中心溜圆。另外徐良在这铜盆的上面又凿了俩眼儿。众人不明白他鼓捣什么，徐良掂了掂这盆，把眼儿都钻完了，告诉冯奎章，上面这俩眼儿是拴绳子的地方，有绳没有？你把这铜盆给我吊起来，高度跟我这身量差不多，在八尺多九尺以下，请给我吊好。人多好干活啊，喽喽兵就在这院里头埋了两根杆子，横着又整了根杆，用尺寸一量，跟徐良差不多少，就把这铜盆吊到横杆上。众人这才明白，这跟五科场比赛射箭的箭法差不多少啊，大概拿这铜盆当箭靶。就见徐良在下边转了几圈，用手摸摸这盆结实不结实，一切就绪之后，徐良把外衣脱了。各位，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三手将，多臂人熊，意思就是说我打暗器啊，打的有两下子，好像比别人多这一只手，多个胳膊。其实这种说法有点过奖了，但是呢，我从小就喜欢练暗器，今天我练练，让大伙看看够不够绝艺。
1: 好，这群贼一听都来了精神了，都知道徐良打暗器战一绝，究竟绝到什么程度没看见过。
0: 连冯奎章啊也不住地点头，
1: 好，
0: 三将军，那就请你献艺吧，我们可要以饱眼福。徐良把外衣脱了，把大袋子紧紧

镖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只镖来。先来的这铜锣近前，把这只镖往那眼儿里塞一塞，结果那眼儿比这镖还大着两圈。徐良试探试探，然后用布往外量，量了三丈六，在地下画个印儿。各位看见没看见？这是打暗器的标准。我就从这地方开始发镖，把我这头支镖从这眼儿打过去。大家看着啊，如果我这支镖要碰到铜锣上发出声音，那就算彻底失败，这就不算决意。王顺，我不要了，仇不报了。徐良练这头支镖，如果有人下上功夫也能练到。这玩意儿虽然少见，不算绝艺。就见徐良来到三丈六这个记号这儿，冷不丁一转身，把手一抖，张，一道白光从这眼儿就穿过去了，一点都没碰着。大伙一看，就打得真准，这不算绝的。徐良一抖手，镖出去了，脚尖点地，身子跟镖就射出去了。还没等镖落地，就见老星唰，使了个魁星点斗式，一伸手把镖接住了，往那儿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是绝活。好啊，太绝了。白云瑞点点头，我三哥身子真快，好，这招练得干净利落，不过我也能练得上来，只是我打镖啊打不准，将来有机会跟我三哥学学。大伙认为徐良练完了没有，这是头一下。徐良把镖接住，然后又到地上画记号这地方。各位，刚才是头一手，现在练第二手，请众位上眼。徐良还使这只镖，一抖手，啪去，又奔铜盆去了。就见这只镖穿过这眼儿。最绝的在什么地方？这只镖的速度并不太快，这只镖穿过一半去，后边还有一半正好弹到这眼儿上。您说这火候怎么掌握的？稍微用力猛了，揉过去了，用力不足，一耷拉头掉地下了，正好弹到这眼儿上。这只镖晃三晃，摇三摇，弹了个稳稳当当。这一招武术的功夫叫凤凰学窝，好啊！群贼一看呢，乐得都蹦起来，这比手摆的都稳当，这是真绝艺，高透了。云瑞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心说三哥我服你了，老实说我刚出世听说你有名誉，我还挺嫉妒呢，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要这么看从暗器这方面我是望尘莫及呀。说练到这儿完了吗？没有，徐良还要练绝的呢。那只镖在那眼儿那块平着，徐良没理他，一伸手又拽出一只镖来。各位上眼啊，看看我这只镖，再看老孙一抖手，啪，这只镖就出去了。怪事儿不？这只镖的镖尖正好顶前只镖的镖屁股，嘡一声把那只镖给击落，
但是这只表占了他的位置了，仍然担在这眼上没掉。

0: 绝了。这蠢贼呀、啊，把手都拍破了，他也好了，真是绝艺，不愧叫三手将。
1: 徐良把镖捡起来，往怀中一带，谈笑风生，冲着冯徽章一抱拳：“
0: 总下寨主，你见笑了。方才料使小计，不能成绝艺，哪位能练，请方便吧。你要能练到我这个程度，王顺我不要了。”
1: 群贼一听，我们就回炉另造，也练不到这种程度，
0: 想都不敢想。
1: 难怪徐良打镖那么准，
0: 这玩意比摆的还稳呢。
1: 山西燕徐良在少华山巧练绝艺，这名声就更大了。徐良一看谁都不练，问冯徽章：“
0: 寨主，方才你说让我跟我老兄弟练两手绝艺，我们两个人后着两批却练完了，请问你还有什么下文风解没有？”“
2: 这个
0: 高，实在是高，本寨话富前言，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现在就把王顺给你们，来啊，把王顺提来。”
1: 哎呦，这可到了紧张关头了。徐良归恶喝着水在这等着，要没有半顿饭的时间，八个喽啰兵，八名刀斧手拖了一个人。再看此人发髻披散着，拿绳子轻轻拢着，这人低着头。时间不大，到了院里，喽啰兵把他往地下一摁，然后往左右一撤，把这人就露出来了。冯徽章一看呢，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呐。他把桌子一拍：“王顺，抬头！”
0: 王顺把法柳子往后一甩，把这张紫脸抬起来。
1: 哎呀，白云瑞这么一看呢，真像我三哥哎，怪不他叫假徐良呢，他这小子作恶多端，是十恶不赦呀，
0: 窜来跳去跑到少华山来了，今儿我看你还往哪跑。
1: 冯徽章心里的挺不是滋味，
0: 总觉这玩意有点不够义气似的，
1: 但是为了保全自己也讲述不起呀、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到了现在，冯徽章只好一狠心：“王顺，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你是国家的要犯，所作所为十恶不赦，假如说你要是别的事儿，本寨主可以保护你，因为你的案情太重，手段太残忍，我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了，看见没，开封府的官人来要你来了，本寨就得把你献出去，你现在还有何说？”王顺这小子也是个人物，那也是个杠杠，他准知道自己得不了好下场的。前些天冯徽章就派人把他软禁起来，又过了两天，不是软禁了，拿绳把他拴起来了。王顺就预感到事情不妙啊，嘿嘿，我错走了一步，我来到少华山呢，满以为蒙混过关，没想到自投罗网，但是后悔来不及了。今儿把他提到这儿，他一看徐良在这儿，蒋平在这儿，他心就一翻个，完了，到了我的最后关头了。这小子把牙关一咬，心

死如归，他就上来这个蛮劲儿了。冯奎章的话音刚落地，他砰，他站起来了。哼，姓冯的，好，够意思，够朋友，你应该这么做。你不把我献出去，你惹不起开封府。怪自怪我王顺，为我有眼无珠，错翻了眼皮了，拿着狗屎当英雄了。原当初我认为你有这么一号，是个人物，可以跟我合作，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怕死鬼，你拿我王顺当了送礼的礼品了。事到如今我还有何说呀，你们随便吧，愿意杀愿意剐，任凭自便，再过二十几年还这么大个，来吧，不过就是一点呢，我死不瞑目。冯奎章问他，你有什么闭不上眼的？嘿，我不服徐良，到任何时候我也不愤他，我这是绑着呢，如果徐良能把我抓住，真把我制服了，那我服他，这算什么呢？我上了自己人的当了，先把我捆上，拿我又当了礼品，我讲这事窝囊。刚说的这徐良站起来了，跟力球球的，好了，我今天就叫你心服口服，来啊，把它解开。蒋平就一愣，别解开啊，这小子身负绝艺啊，这一解给他跑了，咱不前功尽弃了吗？小梁子他的。但是徐良话一出口，蒋平再拦晚了，喽啰兵过去把绳给解开了。王顺这小子活动活动胳膊，冲着徐良一笑，好了，姓徐的，今天咱俩决一死活，你要真把我抓住，那我才服你呢。徐良点头，好了，准备兵刃。冯奎章也没想到这手，让人把王顺的镖囊假大换刀都拿来了。再看王顺把刀拿过来，身子一摘呗，什么原因呢？冯奎章也怕他跑了，一天就给他一顿饭吃，而且这一顿饭连三两都没有，他饿得直打晃。徐良看清楚了，我说大寨主，你再行行方便吧，给他准备点吃的。你这玩意儿真破例子。冯奎章一想，真行啊，这徐良真够人物。好了，又给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这王顺也不客气，盘腿往院里头一坐，刀往旁边一放，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吃几口笑两声，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他吃完了之后把酒杯啪往地一摔，一抹嘴站起来了，把头往嘴里头一叼，把刀捡起来了，直奔徐良啊。其实徐良早做好准备了，就怕他搞突然袭击。徐良在桌子后头转到前边，大环刀在手提着，果然不出所料，就见这小子地下冷不丁蹦起来，奔自己扑来了。徐良往旁边一闪身，他刀就走空了。山西燕并不搭话，想起死去的爹爹徐庆，想起大爷钻天鼠卢芳，二大爷彻底鼠韩章，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心中默默的祷告，爹爹在天之灵别杀，现在我就拿凶手归案，开膛摘心，给你们老哥几个报仇。想到这儿，徐良跟着王顺就站在一处。这王顺是有能耐，但是跟徐良比差着一截，他俩也不是没伸过手啊，在安乐公府就见过一仗了，王顺打不过徐良，何况今天这个处境啊，他就发

0: 方也白给，十几个照面让徐良刀里的夹角扛着一脚正踹在小肚子上，王志仰面摔倒，徐良没要他的命，起来再来。好啊，王顺蹦起来抡刀就剁，十几个照面叫徐良刀里夹巴掌，啪一个嘴巴子打了一溜滚，起来不服还打。简短截说让徐良一口气打了他18个跟头，最后门牙也活动了，腮帮子也抖了了，王顺不起来了。
1: 好啊徐良啊，我他妈服你了，你随便吧。
0: 徐良笑着点点头，亲自动手把他捆绑起来，少华山的穷贼就开了锅了。哇，一个个甩大肠牙塞蝴蝶乱飞，各拉兵刃，大寨主打吧，大寨主打吧。冯徽章一瞪眼，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心说徐良啊，白云瑞，我姓冯的跟你们拼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听力下降的问题不是很重视，认为听不清楚说话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说大点声就可以了。因此，很多人直到听不见声音的程度严重影响生活时，才意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再进行干预效果不佳。所以对于听损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觉得自己听不清对方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就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研究显示听力下降是诱发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而且可能是这种疾病的最早期的表现。听力每下降10分贝，认知能力可能早衰4年。对听力下降正确的早期干预，不仅可以降低痴呆的发生率，而且可以延缓痴呆的进展。因此，老年朋友要定期进行听力筛查，并且给予正确的干预，对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意义很大。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

0: 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芹菜是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菜，由于芹菜能凉血止血，因此能够消除肝火，起到平肝安神的作用。肝火没了，血压自然不会升高了，而且芹菜叶还可以通便清肠。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芹菜汤，可以去火健脾，还很好操作。将新鲜的芹菜梗切成段，和枸杞、红枣一同放入锅中煮30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这道汤具有清热平肝、健脾养心的功效，高血压、肝火旺盛、脾胃虚弱者都可以适当的食用。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芡实有着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

品，说它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芡实性平，味甘涩，入脾肾经，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作用，具有补而不菌、防燥不腻的特点。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芡实扁豆粥，炒芡实30克，炒扁豆20克，红枣10个，糯米100克，加水煮粥即可，操作十分简单，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老人。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苏仙的气大了，齐王苏仙让玉兰公主申斥一顿，走出了公主府。苏仙的气大了，你等着，早晚我把吴汉害死，让你居双守寡。他站着运气，他手下的中军官就请示他，王爷，咱们回不回长安呢？苏仙一想，我就这么回长安呐？不成，我得想办法把刘秀的事情弄清楚了。如果真跟窦荣的家人无意说的一样，这个窦荣绝不会再把刘秀带回长安，一定得想办法把他送出潼关。等我问明白之后，回朝一本参倒窦荣。这个吴汉敢把刘秀放出潼关，他的罪过也小不了吧。想到这儿，苏仙往下传话了，等一会儿再走，你马上去把潼关总镇衙门的值日旗牌官给我叫来，故有话传问。
3: 是。
2: 中军官遵命一声，时间不大就把潼关总镇衙门值日旗牌官王勇叫来了。王勇跪倒在地给苏仙施礼，小人参见王爷。你是潼关衙门的值日旗牌官吗？小人正是，小人是值日旗牌王勇。我来问你，你们接待了窦钦差，窦钦差带来的人有没有出潼关的？王爷，窦钦差有个书童王玉，在夜间出潼关，正是小人给放出关去的。嗯，苏仙手里胡须，心中暗想，这个小书童王玉可能就是刘秀啊。我来问你，这个小书童王玉多大年纪，他有多高的身量啊？这王勇也纳闷，干嘛都问这王玉什么长相啊？哎，千岁，他身高快一丈了，三绺墨染黑胡须。三七宝大刀苏仙想，不对呀，小书童王玉如果是刘秀，这刘秀有这么大吗？苏仙摇了摇头，心说不管是不是真的，我得想办法追出潼关，把这小书童王玉拿回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刘秀，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向窦荣吴汉深究啊？对，我只要捉住书童王玉，他真是刘秀，我回到朝中一本参倒他们两个人，我就出出心中这口恶气。你起来走吧，谢王爷。王勇走了，苏仙立刻拢丝将任等班安上了座去，来，随孤前去捉拿王允。这500兵就跟着三秦王苏仙够奔东门了。苏仙可有王莽的圣旨，东门的门军一看，只好把他放出关去。三秦王苏仙带着500兵出了东门，天光在什么时候？也就在寅初时刻。这路上啊，还没什么行人呢，追出十里地去了，前边看一人骑着马，谁呀？正是刘秀。这刘秀怎么走得这么慢呢？因为刘秀出关之后换下书童装，骑着马往前走，这匹马跑得不快，它不是战马，是一般家人骑的马，所以苏仙很容易就追上。苏仙往前面一看，不像个书童，看背影正是赶考的举子南阳金河，就建设王莽冲天关的这个，那没错了，他准是刘秀了。无意状告金河就是刘秀， 这金河是国家的要犯，没错了。他斗丹田一声喝喊：“金河，你往哪里走？”刘秀听见声音，在马上回头一看，哎呦，可把刘秀吓坏了。追赶自己的正是三齐王大刀苏宪，后边还有几百马队。吓得刘秀是亡魂皆冒，往前一催马，玩着命的跑。他玩着命的跑也不行啊，这匹马慢呢。苏宪是催马往前追，在后边苦苦追赶。刘秀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一看苏宪的马比自己马快多了，这几百官兵落在后边，这苏宪可快追上了。刘秀心说：“我打得过他吗？再说我手无寸铁呀，得嘞，要是顺大道跑直趟，一会儿他就把我追上，我呀跟他绕弯吧。”刘秀一想，斜着一看，那边有树林子，他就奔这小道上来了。跑了二里多地，这树林子可就到了。刘秀心说：“我跟他绕树林子。”刘秀催马进了树林子，回头再一看苏宪。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觉得马腿一软，扑通一声，马失前蹄，就把刘秀打马上扔下来了，啪，把刘秀摔到地上了。苏宪在后边看得非常清楚，心说：“金河，这回你马失前蹄，你可跑不了了。”他刚要往前追，这时候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跑出二十几个人来。这二十几个人全都是头上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麻花扣，身上一身青布的裤罐，腰系超包，都当滚裤，打着裹腿，都是两只倒纳千层底搬尖大叶巴撒鞋，每人手里还拿着一口单刀。苏宪一看知道这是二十多个山中的喽啰兵。这几个喽啰兵把单刀往背后一掖，把刘秀摁上就捆，捆好了之后往马上一驮。等苏宪到了，刘秀已然被喽啰兵弄到树林子后边去了。苏宪马上催马绕到树林子后边一看，前边是一座高山，悬崖峭壁，怪石横生。在山上呢有木栅栏，再往这木栅栏里头看，有不少的喽啰兵，而且山上堆满了滚木雷石。这会儿喽啰兵啊就拥着刘秀进了山口了。时间不大，三齐王苏宪这五百马军到了。苏宪心说：“这个金河被山中匪人拿住，倒好办了，我让他们把金河献出来，如果山中的头领愿意做官。”

我可以在王莽驾前保他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如果他不愿意做官，我可以多赐给他们金银财宝，只要把金河带回长安就好办了。苏宪拿定了主意，传下命令，让500骑兵齐声喊嚷。这500兵就喊上了：山上的山大王啊，你听清楚了呀，你们刚才捉的那个人啊，是国家的要犯金河呀，我们三齐王啊奉了万岁之旨捉拿罪犯啊，你们赶紧把金河给放下山来，如果愿意当官啊，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贪图金银也少给不了你们，你们赶紧把金河献出来，如果不献，杀进山去的鸡犬不留。500兵这么一喊，这声音可就大了，山上头的喽啰兵听得清清楚楚。其实啊，刘秀并不是马失前蹄，而是被这座山中的喽啰兵埋伏好的绊马索给绊下马来了。进山之后，喽啰兵由打马上把刘秀摔下来，脚底下没捆着呀，倒捡着二辈被推推搡搡就推进了大厅了。刘秀这么一看，在厅内坐着一位寨主爷，这个人如果站起来有8尺之躯，长得虎背熊腰，面似香灰，重重的两道眉毛，两只大眼睛，鼻直口阔，三绺短墨染黑胡须，头上戴着宝蓝缎子软扎巾，身上穿的是蓝缎子短肩袖，绑身小袄，腰中系着丝鸾大带，红绸的底衣，两只青缎子薄底窄腰快靴。这位寨主爷望着一座太阳穴堵着，一团精神足满。寨主的两旁边站着10几个喽啰兵的头目，这几个人刚要威吓刘秀，让刘秀跪下，就听见山底下喊嚷之声了。这位寨主爷摆手，等他听明白底下喊的是什么，点了点头。刘秀也听见了，刘秀心说，这位山寨主既然敢占山为王，他肯定跟王莽的官军作对，我不如说出我的真名实姓，也许能活了。如果这位寨主不是好人，他要把我送下山去交给苏宪，我刘秀就得死啊。他要不是好人，他不送我，在山中也得把我杀了呀。得了，就是死了，我也不能落个无名之鬼，干脆我就说出我真实名姓，我看看这位寨主爷到底把我怎么样。所以这刘秀呢，还没等寨主问他呢，刘秀就问这寨主：寨主，你知道我是谁吗？为什么山下有官军追赶我吗？寨主点了点头，听山下人喊，你不是金河吗？寨主，金河是我的假名，实话对你讲，我不是平常之人，我本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这寨主一听愣了，仔仔细细看了看刘秀的相貌，然后站起身形，绕到刘秀的身背后，看了看刘秀手腕上戴的这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看清楚了，马上转到刘秀身前，顾不得一切，扑通跪倒在地，千岁受敬，臣罪该万死，请千岁多原谅。你是何人？千岁，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臣乃昔日救驾之苏城。哎呀，你就是叛将苏城吗？哎呀，真是意想不到啊，你我君臣二次在此相逢。苏城站起来给刘秀松了绑绳，搀扶刘秀坐在金交椅上，然后才问，千岁，您是从何处至此的？

0: 苏将军，我是到长安城赶考，如今逃出潼关，被三秦王苏宪追赶至此。
1: 什么？
0: 千岁，山下追您的是三秦王苏宪。
1: 是啊。
0: 苏成一听山下是苏宪带着兵追赶千岁，不由得冲冲大怒，来鸣锣齐队。一声令下，山上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亮，马上在聚厅前有500喽啰兵就齐队了。苏成让手下人好好伺候殿下千岁，自己就在大厅前拢丝将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嘎楞摘下大枪来杀，带着喽啰兵就冲出山去了。等苏成下山走了，刘秀才问伺候他的人，刘秀明白了，原来苏成在89年前在这座青石梁占山为王，专门劫杀王莽手下的官人，到现在想灭王莽，但是办不成，山中有700-800喽啰兵。刘秀虽然知道自己7岁的时候是苏成把自己救出潼关的，可是苏成的武艺到底如何，刘秀不知道。刘秀一琢磨，三秦王大刀苏宪手持一口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如果苏成抵挡不住，被苏宪带着500兵打破了山寨，自己难免被火遭擒呐、啊。怎么办呢？刘秀拿耳朵往山下听着，是提心吊胆。怎么单说苏成，领着喽啰兵冲出山口，500喽啰兵在山前雁翅排开，苏成在当中间勒马停蹄，掌中大枪往对面观瞧。对面三秦王苏宪带着500马军乐舞扬威的冲山中呐喊。苏宪呢、啊、万也没想到山中为首之人是苏成，等他看清楚了，他还是不相信，他往前一撒马，对面为首之人马前答话，苏成往前一拍马，苏宪一看果然是苏成啊，赶紧把手中大刀一横，哎呦，我当是谁呀、啊？原来是叔父大人，是我苏宪披挂在身，不等下马施礼，马前见过。苏宪，你免礼。我问你，你带领500兵在我山前喊叫是为了什么事？叔父，侄儿我奉了天凤凰之旨，捉拿国家要犯。没想到罪犯金河被叔父手下人捉到山上，所以我才命兵丁呼唤。苏成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苏宪，我告诉你，进山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汉朝的东宫太子千岁刘秀。苏宪，你原来是汉臣，你保着王莽弑君篡位，你罪过极大，你还敢追拿殿下千岁吗？
1: 什么？
0: 苏宪一听，果然是刘秀啊，那我更得把刘秀捉回去才能罢休啊。叔父，既然捉到的是刘秀，请叔父听真，刘秀并非孝平皇帝之后，他是个妖人，冒充汉太子。苏成气坏了，把眼睛瞪圆了，苏宪的苏宪，你给我住口，你竟敢在我面前满口胡言，我告诉你，我们苏氏门中代代忠良，受过汉朝数世雨露之恩，理应当忠君报国才是正理，你不但不忠，还帮助王莽弑君篡位，残害忠良，今天苦苦的追赶汉太子，你还敢呼千岁为妖人，苏宪，你在天理良心何在？哎，叔父言之差矣，想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200余年气数已尽，天凤凰爱民有德，才承继了汉统，到如今已有10年之久，足见汉室余

0: 得已尽。
1: 叔父啊，您又何必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就是您一个人忠于汉室，哎，也是枉然呐。要依侄儿苏宪之见，您把刘秀献出来，随我一同入朝面君，我能在天方皇驾前保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苏宪的苏宪，你不要在我马前狂言乱语，你既是苏氏门中的败类子弟，做出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你就是我的仇人。你不是为王莽吗？我为的是汉室，为汉室就要保驾，讲不了了，你我马前一战。苏宪，你如果胜得了我手中枪，任凭你把刘秀千岁带走，你要是败在我苏城大枪之下，今天你是休想逃生。苏宪也气坏了。苏城啊，想当年在长安城教军场内，要是没有我苏宪在万岁驾前给你求情，你焉能活到今日？今天你既是忘恩负义，休怪我苏宪无礼。来来来，你我大战三百合。两个人骑车坐马，刀枪并举，就杀到一块儿了。要按能耐，苏城知道苏宪的能耐要比他大，苏宪也很清楚，但是苏城经过这几年能力也长了，而且苏城为了保住汉太子，他跟苏宪拼了命。两个人杀在一处，苏城这条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逼近，就跟银龙一样，恨不得一枪把苏宪挑于马下，才解心头之恨。苏宪这口大刀上下翻飞，伤砍皮垛，遮拦挡架，任凭苏城枪法多高，哎，这大刀封的严，这枪就是扎不进去。两个人杀到十几个回合了，没想到苏宪精神倍长，这苏城啊还真不敌了。苏宪是不肯放松啊，恨不得一刀把苏城劈下马去，打破青石梁，好把刘秀捉住，回朝复旨，再跟窦融吴汉算账。这苏城一想，两个人杀的时间长了，我现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我把命扔了不要紧，可是自己一死，山寨必破，山寨一破，千岁刘秀一定被擒呐！得了，我先拜见山中，把山寨守住了，保住千岁要紧。想到这儿，苏城虚点一枪，拨准马头，往回就走。这五百喽啰兵一看苏寨主败下来，呼啦一声跟着就拜见山口了。苏宪不干呐，往前一撒马，哪里走？他催马就追。追着追着离得比较近了，突然间苏城在马上一拧身，一抖手，看镖。苏宪听见了，身为三旗王大刀，苏宪武艺高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听看镖，唰往旁边一躲，没看见镖。等他再一正脸，这镖到了，他再想躲闪已然来不及了，扑哧一声，这镖就打到苏宪的右肩窝下。哎呦，可把苏宪疼坏了，他把马一圈，哎呀呀呀呀，骑着马就奔正南跑了。这苏宪还纳闷啊，这苏城什么时候会打镖啊？他哪知道啊，当初苏城不会打镖，后来在青石梁占山为王之后他练的，今天这一镖正好打到苏宪的身上。苏城一看苏宪败走了，拨转马头冲着苏宪高声喊嚷，苏宪，今天我不追你，放你逃生，昔日长安教军场之事咱们算恩义两无了，将来再有见面之时，你休想逃走，你这苏氏门中的败类。苏宪虽然有气，但是身上受了伤了，不能再打了。

只好带着500马军断线风筝一般败进潼关。苏成看苏宪走远了，这才放心，带着喽啰兵进山。等到了山中，苏成下了马，

0: 走了，被官兵认出来拿去，可就活不成了。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就哪儿去了？刘秀在山苏城回到山上，再一看刘秀没了。刘秀哪儿去了？刘秀在山中怕苏城打败仗，怕山寨守不住，所以才跟喽啰兵打探清楚了。这个山叫青石梁，在青石梁后头有条小路，所以没等苏城归山，刘秀拉着马又打后山逃走了。上了大道之后，刘秀又怕被王莽的地面官人拿住，只好昼伏夜行，白天找地方休息，夜里赶路。刘秀要回归南阳，这天走着走着，也就在夜里二更多天，刘秀觉得确实太累了，想找个地方歇会儿。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眼前不远有座破庙，刘秀打算到庙里歇会儿，就勒着坐骑下了马，拉着马走进庙里了，把马往树上一拴，走了几步，想在大殿前面台阶坐一会儿。刘秀往这一站，突然间想起自己这次到长安，哎呀，好险呐！差一点把命就扔到王莽的手里。刘秀难过，抬头一看，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刘秀心中难受，不由得仰天长叹：“啊，苍天呐，苍天！”这真是天道无情啊，奸臣得志，弄得我如此狼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安然。刘秀这一探月不要紧，忽然间大殿里头有一人一声吼叫，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噌，由打大殿里就跳出一人来，就扑奔刘秀了，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仔细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大的身脸啊，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好大个的脑袋，长得头大项短，腰圆背后，看面貌面如点漆，黑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环眼，狮子鼻，大嘴叉，脸饼络腮，短钢髯，鸭耳毫毛倒竖如同抓笔一般，头上没戴帽子，挽着个牛心发钻，上身穿着青布的小褂，腰系超包半截的裤子，光着脚，穿着两只大撒鞋。这个人来到刘秀跟前，伸左手啪一把就把刘秀的前胸衣襟抓住了，右手举起拳头来打死你。刘秀赶紧摆手：“别打别打，壮士，我跟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1: 嘿嘿，你家太岁爷我睡得好好的觉，你为什么天哪天哪一路喊叫，吵了你家太岁爷的觉，你小子还不该打吗？”
0: 哎呦，刘秀心说我倒霉到家了，原来是自己这一探月搅了这位太岁爷的觉了，哎，我算倒了霉了。你搅了太岁爷我的觉，今天我就打死你。哎呦，打不得打不得。
1: 怎么打不得？嘿嘿，甭说打你呀，我是上打老儿王莽，下打奸臣宁等。
0: 哎呦，刘秀一听这人说话，知道他是王莽的仇人，心说你也是王莽的仇人，我也是王莽的仇人，那就好办了。啊，请问壮士，你打王莽，请问你不打谁呀？
1: 天底下地上头也只有仨人不打。
0: 刘秀心说你只有不打的就好办了，壮士，请问您不打哪三个？
1: 这头一

0: 个不但安宁。
1: 刘秀一听这是孝子啊，
0: 嘿嘿，这第二个不但安师傅。
1: 壮士，你这第三个呢？
0: 第三个不但安的主人。
1: 行了，刘秀心说好办了，是孝子就好办了，不打师傅，天地君亲师，这人是个有良心的人呐。壮士，请问你第三个不打你主人，你的主人是谁呀？
0: 哎，要问我的主人，大汉朝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
1: 哎呀，我的天哪，这回刘秀可放心了，这还不错，这位壮士天底下地上的三个人不打，第三个就是不打我呀。壮士，我就是刘秀。什么？这个壮士听了一愣，
0: 你是刘秀
1: 啊？我就是刘秀啊。
0: 你可有一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
1: 请问壮士，你是听谁说的？
0: 哎，听我师父所讲。
1: 壮士，你师父是谁呀？
0: 我的师父是南阳富春山清秀观隐士高贤严广严子陵。
1: 哎呀，刘秀一听他是严子陵的徒弟，这才踏实。壮士，你撒手，我是刘秀，我让你看看这只镯子。这个壮士撒了手了，
0: 刘秀就把左胳膊腕上戴的国家至宝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摘下来，往上一递。这个壮士接过来看看镯子，又还给刘秀，刘秀把镯子戴上了。等刘秀刚刚戴上镯子，这个壮士扑通一声跪倒在刘秀面前，殿下千岁，俺多有冒犯，望求千岁恕罪。
1: 刘秀赶紧用手相搀，壮士，请问你尊姓大名？
0: 千岁呀，俺乃汉时老臣贵阳太守姚猛之子，姓姚名齐字思旷，外号人称贺太岁。
1: 哎呀，你可是被奸臣王莽害死的贵阳太守之子，不错，正是。
0: 刘秀一听真是惊喜非常啊。
1: 姚王兄，那么你黑夜间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哎呀，千岁有所不知，这庙叫做禹王祠，我姚琦就住在望北二三里地的鬼神庄。千岁呀，您是不知道啊，这禹王祠内每逢夜间就着套白狼的大门棍的在这抢劫行人，俺姚琦今天夜里在庙里专门等候他们，非把他们出去不可。嘿，没想到我一时犯困，躺在大殿里睡着了。千岁，您把俺吵醒了，俺姚琦醉呼叫，气恼之下冒犯千岁，望求千岁原谅。
1: 哎，姚王兄，有道是不知者不怪。姚王兄，你怎么不在贵阳，住在这儿
0: 啊？千岁呀，只因俺爹被奸臣王莽害死，俺姚琦同着老家人背着俺娘逃到这嘉县鬼神庄，老家人也急死了，家中只剩下我们母子苦度光阴，要不是王莽害死我爹，我们母子焉能如此啊！一日俺姚琦得志，非把老儿王莽杀了，放弃心头之恨。
1: 姚王兄，你可千万不要着急，将来姑成事之后必然帮你报仇雪恨。
0: 千岁呀，我家离此不远，请您到我家中住上几日再走，请。
1: 好吧，姑连日鞍马劳顿，也不得安然睡觉，正想找个地方休息休息，那就给姚王兄你添点麻烦吧。
0: 哎，千岁说的哪里话来，我给千岁拉马，咱们走吧，请。
1: 姚琦说着把刘秀马的缰绳由打树上

跌下来，拉着马出了庙门，刘秀在后边跟着直奔鬼神庄。君臣两个人走了二里多地，就听见前边有犬吠之声了。姚琦就跟刘秀说，哎，千岁到了，咱们进庄吧。两个人进了村口，走到了姚琦的家门前，哎，千岁，这就是我家。刘秀一看姚琦他们家门前有一棵疙瘩槐树，长得是又高又粗，枝叶茂盛，两扇街门没关。两个人拉着马走进院子里，姚琦就跟刘秀说，哎，千岁，请到书房落座。刘秀一听，不错呀，别瞧姚琦的父亲被奸臣王莽杀死了，娘俩逃到此处，哎，他们家还有书房呢，看起来呀，还是做官之后。刘秀一瞧啊，这外院有间东房，千岁请。其实刘秀不知道，姚琦他们家穷的呀，只有三间破东房，分成两个院子，里边两间东房呢是姚琦的母亲住着。姚琦呢就把这外院隔出来，这间房子当成书房。姚琦把马拴在树上，刘秀跟着姚琦就进了书房了。等到了书房里边一看呢，嘿，刘秀可愣了，什么书房啊，靠墙有一张破八仙桌子，这八仙桌子三条腿，一条腿呢是用几块碎砖头垫着的，桌子旁边呢有两条破板凳。刘秀抬头一看，这屋倒用不着点灯啊，宝贝屋子，抬头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月亮。刘秀落座了，姚琦就跟刘秀说，哎，千岁，您在这儿歇着，我去给您打酒买肉啊，谢过姚王兄，请便吧。姚琦到了里院，拿了一个麦斗酒壶，把自己的马拉到大门外，任等班干上了马，出离了鬼神庄，奔夹县南关去打酒买肉。姚琦走着走着，从对面走来两个人，姚琦没理会，这两个人可认出姚琦来了。这二位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两个人是亲哥俩，哥哥叫宋谦，兄弟叫宋万，这哥俩也住在鬼神庄。宋谦宋万在夹县衙门里当差，仗着是官人，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姚琦娘俩搬到这个村子之后，听说宋谦宋万行为不正，姚琦呀抓茬就把那哥俩痛痛快快的打了一顿。幸亏姚老太太把姚琦喝退了，要不然就把他们哥俩打坏了。老太太给这哥俩赔了罪，事情虽然完了，这宋谦宋万可就恨上姚琦了。今天这哥俩办完公事回来，看见姚琦骑着马过来，两个人往树后一躲，等姚琦过去了，这两个人才从树后出来。哥俩往村里走着，这宋万就跟宋谦说，哥哥，这姚琦呀好可恶了，这口闷气始终我没出，我跟他完不了。行了，得了得了，人家他娘不是给咱们哥俩赔了不是了吗？嘿嘿，哥哥你倒好说话，你糊涂我可不糊涂。姚琦打了咱们哥俩，老太太赔不是，这叫硬打软揉。告诉你，从打那天起，我常找那姚老太太借钱去。老太太有钱，别瞧她穷，她是装的。说着说着，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就进了鬼神庄了。走到姚琦他们家门口，一看他们家街门没关，反正姚琦又没在家，哥俩放心大胆的就走到姚琦他们家的院子。到了院子里一看，树上拴着一匹马，也不知道马是谁的，刚要往里院走，就看见外院屋子里有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身子倚着墙，正在冲盹呢。宋谦一看，拿着胳膊肘一拐，这宋万，哎，我怎么瞧这人面熟啊？宋万拉着宋谦往回就走，到了影壁墙前头站住了。哥哥，你这些年的差算白当了吧？

0: 个人不是画影图形一体言他的妖人刘秀吗？宋谦宋万怎么认出刘秀来了？因为三齐王大刀苏宪追赶金河到了青石梁，苏成告诉苏宪，金河就是汉太子刘秀刘文书。苏宪中了苏成一镖，带伤回到潼关，因为他有王莽的旨意，潼关兵将是不敢拦他。苏宪没见吴汉，穿关而过，带着500快马就回到了长安城。快呀，都是马队呀。这样苏宪到金殿面见王莽面君父旨，正赶上王莽升殿议论国事呢。苏宪跪在地上，臣苏宪参见万岁。王莽就问呢，三齐王，朕命你办理之事如何？苏宪偷眼一看，吏部天官窦融正在旁边站着呢，他就知道窦融已然回奏完毕了。苏宪可不敢妄奏，信说，窦融，我先把你放下，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反正我饶不了你。苏宪就回奏王莽，启奏万岁，臣率领人马到了潼关，潼关的值日旗牌官回禀，窦钦差的书童王玉出关办事，臣就追出潼关，虽然没看见书童王玉，但追上了国家要犯金河。金河逃到了青石梁，被叛将苏成救到山中，臣跟苏成一战受了一镖之伤，没将金河拿获归案。但苏成言讲，罪犯金河就是妖人刘秀，所以他才相救，金河就是刘秀无疑了。但是书童王玉是不是金河，微臣还未曾查明，请万岁严查。哦，王莽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原来金河就是刘秀啊，我必须把刘秀捉住。三齐王免礼平身，谢万岁。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命天下州城府县把金河的图改名为妖人刘秀，一定严拿归案。旨意传下去了，连环快马不分昼夜往天下各处传旨，走了行文公事。王莽又看了看吏部天官窦融，心说书童王玉难道真的会是金河？这个窦融可是我的忠臣呐。不过此事也不可不问。窦天官，吏部天官窦融赶紧出班跪倒，臣在。卿家，你到潼关保公主下嫁，朕听说你带去个书童王玉，王玉出潼关办事，如今可曾将王玉带回？万岁，臣确实带走了书童王玉，因为王玉他家住在潼关城外，他跟我请假回家看望高堂，我便准其前往。只因王玉原非臣府的奴才，乃是寿王千岁所赠，看在寿王千岁的份上，我不能不准。臣回朝复旨，又将王玉带回，臣察言观色，小书童儿王玉不愿意在我天官府当差，所以臣已然命他回归寿王府伺候寿王千岁去了。说着呢，窦融就看了寿王王峰一眼，王峰当时就明白了，马上出班跪倒，万岁，窦天官所奏事实，王玉已然回到我的府中，想那书童王玉万岁也曾见过，去年万岁到臣的府中，王玉曾给万岁献过茶呀。哎呀，弄得王莽也不好深究，不信别人还有的说王峰可是自己的亲兄弟呀，怎么也比苏宪跟自己近得多呀。王峰、窦融，你二人免礼，朕知道了。
1: 臣谢万岁。两个人谢完恩之后站起来往旁边一退。三七王大刀苏仙纳闷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他看了看窦荣，又看了看王峰。苏仙心中一阵冷笑，等我问明白了，调查清楚了，我挨着个的再治你们。所以说王莽只一下，这夹县也是一样，就把金河的图改名为妖人刘秀了。宋千宋万今天一看刘秀这模样跟图像是一般无二，就认出来了。宋千听宋万一说恍然大悟，对呀，可不是吗？既然是妖人刘秀，咱们哥俩快点进去把他捉住，立了这件大功，赏粮食三万担，官封万虎侯啊。哥哥，这可不是说拿就拿的，他既然是妖人刘秀，手底下有两下的，就凭咱们哥俩把命扔了也拿不住他呀。兄弟你说怎么办？有了。哥哥，你可知道咱们贾显县尉守城官魏田魏的老爷不是每逢369在南边禹王祠操练人马吗？对呀，你好主意呀。你比我机灵的多呀，今天正是初六，正是魏田魏的老爷操演人马的日子，咱们找魏的老爷，叫他率领官军前来捉拿妖人刘秀，咱们哥俩落个原告，可比谁的功劳都大呀。事不宜迟，咱们快走。两个人出了姚七的家，跑出鬼神庄，飞也似的直奔禹王祠。眨眼之间，这哥俩跑到禹王祠，天已然亮了。两个人一看，县尉守城官带着200官军也到了，哥俩赶紧过去给魏田施了一礼，参见魏的老爷。魏田就问呢，你们有事吗？老爷，您拿刘秀不拿呀？废话，我说你们哥俩疯了吧，不拿刘秀拿谁呀？大老爷，太好了，刘秀在姚琦他们家呢。魏田也知道姚琦的厉害，那姚琦呢？他没在家呀。好，魏田说，既然如此，咱们一块儿去，急速前往，先把刘秀捉住，然后再拿姚琦。这样宋千宋万在头前带路，魏田就带着200官军在后，直奔鬼神庄。到了鬼神庄，魏田一传令，200官兵就把姚琦的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宋千宋万带着十几个兵进去了，绕过影壁往东屋这么一看，这刘秀还在这睡觉呢。刘秀也是过于劳乏，进来十几个人他愣没醒。官军走到刘秀跟前，妈肩头拢儿背，就把刘秀捆上了，刘秀才醒个啊。刘秀醒了也晚了，才知道自己已然被祸遭擒，只好暗暗叫苦吧。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14亿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 我们就一定会赢。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 武汉加油，
3: 中国加油，
4: 武汉加油，
5: 中国加油，
6: 中国加油，
7: 武汉加油，
8: 中国加油，
9: 武汉加油，
10: 中国加油，
11: 武汉加油，
12: 中国加油，
13: 中国人加油。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炼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离，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0: 传千年至新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1: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啊，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啊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要和大家说明白。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呀，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啊，没有参加上的朋友们赶紧报名了啊，因为啊，此次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活动一旦结束以后就不再享受啊一粒8毛钱的特惠了，那就是原价呀2880元一副药了，三副药下来呀那就得8600多块钱了啊，而且免费赠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呢，也会随着活动的结束不再赠送了。所以说想要啊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们啊，还想享受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的，赶快通过
3: 400-788-7277
2: 报名去吧。了解我军医高明的人都知道啊，我是农村人出身，深知啊每一分钱的重要性。我这个人呢啊比较实在，不会啊什么花言巧语啊，我只想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啊卖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过8毛钱一粒药的优惠啊，可以说这是破天荒的优惠政策了。所以呢，我希望家庭条件啊不是那么宽裕的心脏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啊抓住啊这优惠机会，花少的价钱用上好的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我还是那句话啊，有我军医高明在，我坚决不允许啊还有人折在心脏病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啊护心

0: 1987年，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给予大家的护身符。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遍：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都说啊，心脏病猛于虎。我想问大家一个重要问题：心脏病中啊，你最害怕哪种心脏病呢？我想啊，95%以上的朋友都会回答，那肯定是心梗啊。不错，全世界每年啊，将近700万人被心梗啊夺走了生命。我一直讲一句话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今天重点要讲的就是啊，要多了解身上的异常变化，就能啊规避心肌梗死的发生。另外啊，今天我还要教会大家一整套啊心肌梗死的急救办法。你一旦学会了，那就比别人呢啊多上一条命啊。大家看啊，尽管心梗的典型症状啊，比如说胸痛啊、呼吸困难呐、濒死感、大量出汗等广为人知，但是一些不太明显的身体信号呢，特别是耳朵上的异常变化，也可能啊是心梗的重要的预警信号的。中医认为啊，耳朵不仅是听觉的门户，更是全身啊经络的汇集点，被誉为啊总脉之所聚。现在医学啊也逐渐的认识到了耳朵的形态、色泽和某些细微的变化可能与这个内脏的健康那就息息相关，尤其是啊心血管系统的啊那就更重要了。耳朵上的血管分布啊特别的密集，神经末梢啊特别敏感，因此啊能够反映出啊心脏等重要内脏器官的健康状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要敲敲黑板了啊，如果你出现以下我说的任何一种情况，那我就建议你啊一定要把长效救心丸用上，以防心肌梗死的突然发生。第一，耳鸣，耳朵里面啊嗡嗡叫啊，耳鸣是一种最常见的耳部症状，表现为耳朵里面啊有噪音或者响声。50%的心梗患者呢会出现啊明显的耳鸣，这可能与血流变化或者血压下降而导致的内耳啊供血不足有关。耳鸣的发生机制啊特别的复杂，可能与血管的动脉硬化呀、血流的异常啊或者内耳的微循环障碍有关。当耳鸣啊持续存在或者伴随着啊其他心脏病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啊伴随着胸痛、心悸，应及时的服用长效救心丸，或者立马到医院啊就医做检查，以排除啊心梗啊这样的大病，以免啊出现危险。第二，听力下降，这是悄然无声的警示啊。如果说你近期啊出现了听力啊突然下降或者丧失了，可能是心梗的一个不典型的症状或者报警。当内耳的血液啊供应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你就会啊引起啊听力障碍。心梗发生的时候，心脏泵血功能啊受损，可能导致啊末梢循环的障碍，影响了耳朵的供血。因此呢，如果突然出现啊双耳听力下降，尤其是伴有啊胸闷、气短、嘶汗的症状，应该高度警惕啊心梗的风险了，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预防心梗或者就医检查。第三呢，耳痛，不仅是耳朵的问题，耳痛啊通常与耳部的疾病啊密切相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它也可能啊是心梗这个急症的报警信号呢。

心梗啊引起的耳痛啊可能与神经反射有关，尤其是当心梗啊影响到心脏的特定的区域的时候，这种耳痛啊往往是锐利的、突发的，且不伴有明显的耳部啊感染的迹象。因此呢，当耳痛啊难以用耳部的疾病来解释的时候呢，应该高度警惕啊心脏问题的可能性，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就能啊救你一命啊。第四啊，就是耳垂褶皱，又叫弗兰克症，也叫耳褶新症，是这耳垂上啊突然出现了一条啊和多条的斜向的皱纹。早在1973年，美国的弗兰克医生啊就发现耳垂折痕与冠心病以及心梗的风险啊增加有显著的关联。耳垂是无软骨的，血供来自于耳后动脉和颞前动脉，动脉粥样硬化以后啊导致的供血不就减少了吗？弹性纤维啊它就退化，那么营养它就减少啊，耳垂就变薄，最终形成了褶皱。多项研究表明呢啊，耳垂这个褶皱啊那可是冠状动脉硬化、血液供应不足的典型的标志。因此如果你发现啊自己或者亲人的耳垂上出现了这样的折痕，那么请务必啊要提高警惕了，一定要及时的啊使用咱们的长效救心丸来救心治心护心，或者及时的到心内科检查心血管的健康了。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梗不一定都是由胸口剧痛、胃疼啊、牙疼啊、后背疼、耳疼、莫名乏力、憋气头晕，都有可能啊是心梗发作时候的求救信号。尤其是啊到了我们中老年那个阶段，有三高的、经常打呼噜憋气的病人，一旦出现了啊立刻警惕，千万别硬扛着了。好了，接下来呢是重中之重，我要敲黑板的重点内容了。记性不好的啊你就拿个笔啊拿个纸把它记下来，当心梗发作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采取啊急救的措施来救命。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啊咱要拨打急救电话120。如果患者独自在家的话，记得打开家里的大门。第二呢，患者应尽量啊保持冷静，避免情绪激动，以减轻啊心脏的负担啊，越激动越重啊，不要胡思乱想了，我这个心梗怎么办呢？会不会死呢？我这个银行密码还没有告诉孩子呢，啥也别想了，应该立即停止任何的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选择啊静静的坐下来，或者侧面的躺下来休息，以进一步啊减少心脏的负担。第三，在急救措施当中啊，假如你身边有玲珑急救药盒，那就好办多了，立马取出玲珑急救药盒，那么在不过敏、不出血病史的情况下，那么咱就先交付啊300毫克的阿司匹林，紧接着取出啊长效救心丸30粒，同样是交付。阿司匹林呢，有助于啊立马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减少软血栓的形成。而交付长效救心丸呢，那是为了利用啊舌下丰富的脉络和毛细血管，让沉香的药油、活药、药力啊瞬间的入血，直达冠脉，快速的溶解啊软血栓，一小时提升啊30%的心肌血氧量的。其次呢，正电荷的紫檀醇呢，能平稳啊心脏的传导性、自律性、兴奋。

0: 韧性和收缩功能，有效地阻断了心脏骤停啊。
1: 两者合用可减少85%的心源性猝死的发生。
0: 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一直说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呢？因为关键的时候啊，真能救我们一命啊。第四，如果患者有医生处方的硝酸甘油且没有啊食用的禁忌症，这个时候啊可以舌下含服一片。假如说啊你这个是血压偏低、大汗淋漓的心梗、心绞痛，严禁用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啊能迅速的扩灌、降压，增加心肌的血供应量，立马缓解啊心梗的症状。第五，如果患者意识模糊，我们家属啊可以按照以上的步骤啊，把这个药啊嚼碎了，嘴对嘴的喂给他，或者啊用注射管把它打在嘴里面。今天我讲的内容啊大家都记住了吧？可能有的朋友记住了啊，有的朋友啊没记住。没有记住的朋友啊，节目以后可以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
0: 进行详细的咨询记录。场外我的学生啊会一字不落的教你们怎么来做。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有我301医院均以高明在，我就不允许啊任何人折在心脏病上。好，导播一直向我提示啊，打来的电话啊太多了，等待着与我沟通的问题啊也很多。那接下来啊我就应接一下啊热线。在接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和大家啊重点的说的是，长效救心丸一粒啊只卖8毛钱的补贴活动，今天可是最后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不再有国补政策，恢复啊一副要2880元的原价。所以说我希望啊想通过长效救心丸来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一定得把握住最后一天的机会去报名了。报上名啊你就能享受到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特惠政策，全程用药啊没有负担，大家可一定要把握住啊。报名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另外呢，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们，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今天呢还是免费赠送20个。需要的朋友们啊，同样拨打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名。当然了，明天就不再赠送了啊，望大家一定要珍惜再珍惜。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啊，时间留给大家了。
3: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4: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 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

0: 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高老师你好啊。高老师
2: 啊。啊，你好你好，请讲。
1: 我想麻烦一下，我想再订一副药。还有啊，我也想要两个玲珑急救那个药盒，我想跟老伴啊一个人一个。
2: 啊，这位朋友啊，今天是一粒八毛钱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要报名啊，同意拨打400电话去报名。啊，肯定有你的啊，放心吧。
1: 我刚才我打了一会的，那老是让我等待，我不就打到你这来了吗？
2: 啊，这个抱歉啊，今天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啊，报名的人肯定多得多呀。你打到我这啊不算报名啊，还是要打到场外电话报名。
1: 那行，我一会我接着打，是这样。
2: 对对对对，
1: 我不是两副药还剩六天我就吃完了吗？
2: 啊，
1: 恢复的还行，现在除了左手还有点麻以外呢，其他问题都解决了。我今年71岁了，冠心病有15、16年喽，没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之前，我就老是感觉什么呢？就胸闷、压气，就像是戴了3-4层口罩一样，老是要长长的吸一口气，感觉能舒服一点。之前吃了很多药啊，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的问题，但是长效救心丸就吃3天啊，这个闷气的感觉就好了，就像是一把这个口罩啊，全部扯掉一样，就感觉到人就松快了呀。现在气短啊，那方面啊也都好了，也不压气了。心电图做了，他说也没说出了缺血了，因为什么呢？我身上现在感觉有劲了呀。哎呀，还有一个呢，看啥都顺眼了，而且血压也好了。伊那普利我原来吃的比较多一点嘛，现在就是2天只吃1/4片了。大便现在也不干。而且睡眠恢复的最好，现在1天7-8个小时的睡眠。我跟你说实话，如果所有的中药都能像长效救心丸那么效果好啊，人人活到100岁根本就不是那个梦想。
2: 你说的没错。
1: 高老师，我现在就差一个什么呢？就是左手麻的问题没有完全好，但是呢，我感觉比之前要好了很多了。
2: 那就好，
1: 知道这跟我那个脑梗是有关的，现在不是两副药还没吃完吗？所以我就想问问你高老师啊，你说我再吃一副药麻的问题能切好吗？
2: 这位老大哥啊，左手麻呢是右半脑梗留下的后遗症，血管堵塞了啊，脑的血管导致的脑神经啊缺血缺氧受损导致的问题。那么长效救心丸呢，虽然是专治啊心脏病，但是啊全身的血管它都能管着，它能通血管，那么化掉血管壁的软血栓，还能稳住血栓。坚持用药的话啊，虽说我不能说100%保证你的手麻问题解决，但一定啊一天比一天好，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3: 我相信能好，因为之前拿东西掉了呀，我手没感觉的。现在拿东西它不会掉了。
2: 但是啊，对于你的心脏问题啊，我敢说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没问题的。
3: 是，所以我肯定坚持用完3副药的。那个玲珑急救药和我想要2个，高老师你看行不行啊？
2: 今天呢是一粒8毛钱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啊，免费送大家的玲珑急救药盒了。你继续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啊，肯定有你的啊，报上就有。
3: 高老师，那谢谢你了。
2: 祝你早日康复，多福多寿，赶紧报名吧啊，这是大事啊，不要耽误了，再见了。
3: 好，高老师再见。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 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今天是最后。

0: 一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就新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高主任好。
2: 你好你好。
1: 高主任，我是湖北人，我嫁到抚顺了，我是抚顺的一个患者。您呢是别人介绍的，说您是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专家，看心脏病呢。
2: 这位朋友你好啊，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呀。我是心脏病的内科医生不假，但是不是所有的心脏病啊我都能治好啊。你像这个先行性心脏病，还有法洛氏四联征啊，这些先行病啊必须到外科做手术才能治好，那么吃药打针是治不好的，明白了吧？因为我是军人呐，更是名军医啊，我对我说的一切话啊都要高度负责的，咱不能信口雌黄啊，拿老百姓的生命来开玩笑的人。我最讨厌是假医假药祸害老百姓的行为。假医生的特点啊，从来不说真名啊，就说个姓，也从来不说啊他从医的医院。你看我就高明，301医院的军医，军医学院的教授，你看这才是正人君子啊。假医肯定不会用好药的，甚至卖的都是假药，也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了啊。所以在这呢，我这个军医啊提醒大家，防止上当受骗呀，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其实啊，我听您的节目已经有30天了，感觉您这人品呢、确实非常的好，我也特别的相信您。今天我不是打电话来了吗？就是想替我妈妈问一问，看看她的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能不能行。如果可以的话，趁着最后一天1粒8毛钱的活动，我就给她买一点。不是说还有免费给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吗？这个我们也想要一个，麻烦你给看看呗，高主任。
2: 没有问题啊，那你把你老母亲的详细情况给我详细说一下，好吧？
1: 好，高主任，就是我妈妈在矿务局医院诊断的结果是风湿性心脏病，她有那个2间瓣关闭不全，伴中度反流，还有那个3间瓣关闭不全，伴中度反流。左心衰3级，右心衰是2级啊。现在是氧气它也不能停，吃的是强心的药、利尿的药，那个也在用，但是身上它还是肿得很厉害啊。大夫说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他那个换瓣他换不了，医院就说年纪大了嘛，已经79了，一个就是他全心都衰一点，没有医院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2: 这边有的医院啊给他做这个手术也坚决不能做了啊，因为他是很重的心衰了啊，弄不好啊下不了手术台。你看啊，心脏就像家里的房子一样一样的啊，像2间瓣3间瓣、那不就是房子的门吗？由于地震啊把房子和窗户啊门都给震塌了，现在你说啊光把这个窗户和门换成最好的铝合金的有啥用啊？肯定不行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对对对，房子不行啊，那是房子的问题。
2: 对啊，房子都塌了啊，换再好的窗户和门啊它也没有任何意义嘛。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要加固房子本身和维护啊窗户门同步进行，这样才能啊把这个心脏啊让它活下来。心脏啊分左心右心啊，你像2间瓣呀、3间瓣呀、主动脉瓣嘛，都是啊这个心脏的房门啊，都是什么组织的呢？主要是心肌细胞。那么传统的药物为什么治不了他的病呢？因为传统药物啊都是死药，无法做到啊让心肌细胞啊激活修复啊再生。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心肌细胞啊它是没有再生能力的，只能激活修复好它，换句话啊就是死一个就少一个细胞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啊心衰啊难治的根本原因。
1: 我听明白了，高主任。那想救想救我妈就要用那个新生的心肌细胞呀。
2: 说的没错呀，但是换句话说啊，现在国能够治疗这样的病，长效救心丸能救你老母亲的命，

0: 啊，
1: 长啸金线蛙我一直在说啊，它还有沉香、檀香、紫檀三种啊活血药油。沉香药油啊，迅速打通啊冠脉，一个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蓄氧量。檀香药油呢，直接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激活躺平的心肌细胞，提前恢复啊心脏的正常传导，护住心脏的命脉。最关键的啊是最后一个紫檀药油，它能焕活修复啊心肌细胞、内皮细胞、脂肪细胞等等，心脏的细胞都能给它激活了，把死亡啊、病变啊这些不干活的心肌细胞啊给它代替，就像给我们坏的心脏这个房子重新给盖了一个新房子一样的啊，这个心脏
0: 换了个新的，
1: 换了个新的了，从根本上解决了啊心衰啊、心律失常的大问题。长效救心丸呢，就是从啊心肌细胞这个根源快速的给它修复好，快的话7天啊，那么这时候啊心肺的功能都恢复了，15天水肿啊慢慢就消下去了，等用它一个月下来啊，它就慢慢能坐起来了啊，生活就慢慢能自理了 好吧。
0: 哎呦我天哪，
1: 嗯，
0: 告诉人这真的能达到这效果，那真的是老天爷眷顾我们，谢谢您。
1: 嗯，生命由我不由天啊，这和老天有什么关系呢？它是和我们的医生和药它有关，赶紧给他用上吧啊！
0: 对
1: 啊，因为他的病太重了，要拿到啊就按照6小时试上一次，啥时候肿下下去了啊，代表心功能恢复了，再来电话调药啊。
0: 好，知道了知道了。哎，高主任，你告诉我那个我妈订多少药啊？
1: 今天啊还有1粒8毛钱的最后的优惠活动一天了啊！像您老母亲这个病这么重啊，那么需要啊加量吃啊，您最少最少啊给他订上3副药以上，不然的话啊活动没有了，那就得花更多的钱。今天最后一天8毛钱一粒药了啊，啊花不了几个钱，也耽误了啊，赶快报名吧，好吧？
0: 我跟你，哎呦，我告诉你，你要我报名，我怎么报名呢？怎么报名呢？
1: 啊，打常外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直接报名就行了啊。
0: 这个电话，那个介绍这个药的人他给我了，谢谢啊，谢谢，太感谢你了，高主任。
1: 啊，不客气啊。祝你老母亲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谢谢高主任，太好了，再见。
3: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

0: 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详细说一说。
2: 哎，高教授，
1: 啊、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最近挺好的吧？
1: 啊，挺好。
2: 我是你治好的病号。这不是又听到你的声音，我真的是打心里感觉很亲切。
1: 啊，是老朋友了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2: 一共是用了3副药。但是我是第一个月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第二个月吧，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用的，一共是吃了3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停了是7个半月了。
1: 啊，停药的朋友啊，知道了。
2: 我现在吧，每天除了吃一片长荣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瑞舒法他汀钙。其他的啥药都不吃了。
1: 嗯。
2: 上个星期还去做复查嘞，因为我心脏里下的支架，说是满2年要复查，复查血脂、血糖都正常，还有肝功、肾功也正常，还查了冠脉 CT。
1: 嗯。
2: 上面显示吧，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粥样硬化，我再看看那个检查结果啊。管腔无明显狭窄，前降支可见，支架通畅度良好，还有咋写的，支架边缘未见斑块，再加上那个查的心电图、供血、心率，这都正常。哎呦，我就打心里感觉这个药啊，真是霸道，不光真能治好病，关键是它治好了还真管你。
1: 嗯，
2: 所以高教授。你真不愧是知心知明不虚长的，
1: 过奖过奖啊！我不在乎什么第一第二的，我只在乎啊，那么咱治好的。你看我个人呢，获得个3等功，还有部队 啊2项、3项、4项的这个2等奖和3等奖的，我已经年过花甲，你对我来说啊，都是啊镜中花，水中月。我只在乎啊，我有生之年能多治一些心脏病方面的疑难杂症，我最高兴。而且我每天啊都得讲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呢护心17年啊，这不是空话呀。因为长效救心丸它还有啊3项药油啊，这就是活的药，有能量啊，就像咱们的小孙子啊扎的那个疫苗一样。3副药的治疗不仅让心脏啊那么动脉硬化逆转，那么心律失常的控制，心衰也把它逆转。最重要的是药油啊，让这个冠脉血管啊以及全身的血管像打了一个蜡一样，有效防护啊心脏17年。
2: 确实是这个样，这药吧，确实管事儿。你像不光我，我身边已经有3个人通过长效救心丸治好停药的了。第一个，首先你像我大姑姐，她和我一样心梗，吃了3副药停了能有2个来月了。我妹妹是冠心病，是上个月9号停的。还有我邻居燕大姐，她是冠心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她的病重些，比我们就是多吃了1副药，现在也停了。这些人嘛，都是看我治好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好了。
1: 好。
2: 我就发现，只要是心脏病，这药就管事儿，就能治。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不是所有心脏病都能治，就是先行性心脏病。那么这种病啊，你吃啥药不管用。那个我听你说停药7个多月了吧？你当时具体情况啊，再给我说一说。
2: 行行，我当时是心梗，下了一个支架。说是血管远端还有一处狭窄61%，

0: 让保守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其实啥也保守治疗，就是纯纯的熬到你够下支架那个指标再给你下。
1: 嗯，
0: 我看就是最愚蠢的
1: 治
0: 疗，那就是等着呀。
1: 对对对。
0: 可是我老犯病啊，一累一生气就犯心绞疼，好几回犯病还拉一裤兜子，再加上睡觉不好，严重失眠，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找老中医看吧，就说我这些症状都是心脏给带的，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好地方。
1: 嗯，这个说没错啊，因为心属火，脾属土啊。火生土，心脏不好啊，肯定连累脾胃啊。那心主血脉，心藏神，诸五脏之首啊，气血亏虚了，养不了神了。再讲哈，心肾不交啊，肯定啊严重失眠，肯定的了啊。
0: 对对，这不后来吧，我因为这身上有病啊，来回跑医院，就听别人说啥，说有个从301医院进修回来的博士，说是看心脏病老厉害了。我就挂他的号，看完我的病历，他就问我啥想法。我说我能有啥想法？我就是想赶快好病啊，治好我的病啊，别让我突然挂了就行啊。
1: 那对呀，没错。
0: 这个大夫就让我买这个长效救心丸，说吃这个药啊，不仅不会突然间死亡，更能让我狭窄的血管啊不用下支架。就这么的，我才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后来我治好了，我才知道那石博士啊是您带的学生。
1: 嗯，好啊，机缘巧合啊。
0: 吃了多久见效我是记不太准确了，反正是不到一副药，心绞疼就不犯了，睡觉也好了，胃肠也好了，就是吃饭也有胃口了。我当时用这个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正好是下完支架一年复查，结果就显示说是远端狭窄的血管啊，为轻度了。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说轻度是堵多少？大夫说是低于40%了。哎呦，我当时啊，我这心口窝子一下子敞亮了，我长出了一口气。我心里就想，我想着这颗埋在我心脏里的炸弹啊，这可算是给我拆了，拆除了。
1: 嗯，对。
0: 人家老话都说，那孙猴子不是没有人能降服住他吗？你大日如来就是他的克星啊，就能降住他。
1: 哎，对对对对，一物降一物啊。我也一直在讲，只有不对着的药和技术方法，明白吧？
0: 哎，对对，我今天打电话来吧，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到了现在一粒8毛钱的活动了，我就打电话又订了三副药，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可划算可便宜了，比我当时买三副药啊省了5-6千块钱。我当时用这药，如果是现在这个价格，我最少多吃2副药。我今天吧还想问问高教授啊，我这个情况现在我是感觉没啥不舒服的了，是不是还应该巩固一下疗效啊？
1: 啊，您现在是非常好了啊，如果你不是啊下了有一个支架的话，根本不需要再巩固了，因为这个支架本身啊它是异物啊，本身就长血栓，如果你再巩固一下啊，我也不反对啊。啊，吃上1副药，1天1次，维持就可以了，不错。嗯。
0: 哦哦，行行，这回我记住了，我按你说的做。再一个问题吧，就是老伴儿，他现在来说心脏没啥感觉，做心电图也没什么异常。我吧，因为我本身有心脏病，我就想让他预防预防。你毕竟他也70多岁的人了，你帮我看看老伴儿这个情况该怎么用呢？
1: 年龄大了啊，特别过了60了，100%又动脉硬化啊，这就是不是预防的事了，也是治疗。你也是很聪明啊，中医上的智慧啊，就是治胃病，特别是咱长效救心丸啊，它是活的中药，它是集救心、治心、护心为一体，用它呢，当然可以预防心脏病，就相当于给心脏打疫苗一样，你可以让它早晚这一次治疗。啊，不是预防啊，一把都有动脉硬化，用完了1副药，然后啊，再改成1天1次也可以啊。再用上1副药啊，应该说啊，那么90多岁就不会出现心脏病的问题啊，懂了吧？嗯。
0: 哦哦，哎呦，太好了，高教授，我给老伴儿说，我知道你患者多，时间宝贵，我也不多占你时间了，希望高教授吧， 您能长命百岁，多治一些心脏病的病友。我也替咱们心脏病的朋友啊，谢谢你研究这么好的药。那我就说这么多了，高教授。
1: 那谢谢你啊，我们就都好好的啊，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再见。
0: 哎，再见，好，谢谢高教授啊，好，
1: 不客气，再见了啊，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教授你好。
1: 啊，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到现在我用了3周了。
1: 哦，
3: 我今天呢，
1: 好，
3: 就想啊，8毛钱的活动最后一天了吗？你帮我看看，我还得多少药？然后呢，就是那个玲珑急症药盒呢，我也想要，麻烦你送我一个呗。
1: 好啊，谢兰，咱们是老朋友了啊，一定不要错过了咱们最后一天的活动，因为你们用完药以后啊，就知道了长效救心丸这个效果确实好啊，又治根本，又治标啊，还救命。一旦错过了，一定要只卖8毛钱的活动啊，那后面买就是原价了，得多花多少钱呢，是吧？
3: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报上名参加上活动。
1: 啊，用了3周了啊，效果怎么样啊？具体什么情况和我详细说一下，分享一下。嗯，
3: 好的，
1: 好吧。
3: 我的情况是2度1型传导阻滞，心动过缓，人吧老是爱迷糊，
1: 肯定啊，
3: 好几次都是上一秒吧还好好的，突然间吧这心一慌啊就因此过去了。哎呀，等了1分钟左右吧，自己又好了。刚开始嘛，都说是脑供血不足，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大。后来医院嘛，检查说我心脏吧，就是背那个盒子，说我是，传导阻滞，心动过缓，说每分钟说我的心率啊不到55下。还说我多次出现过40次每分钟的心率，经常发生在就是凌晨的2点到4点之间。就是医生建议我安什么双腔起搏器，不然的话就容易心脏骤停。
1: 肯定啊，容易猝死呢。为什么心动过缓呀？啊，还有血压低呀、血糖低呀，最爱发生在夜间呢。啊，从西来说啊，就夜间迷走神经兴奋，直接抑制了啊窦房结的起搏，心率自然的下降，啊，它很重啊，在医学上叫什么的？叫阿斯综合征，它是心动过缓引发的心源性脑供血不足，很危险的啊，说过去就过去啊。医院建议你啊放起搏器，我也不反对啊，因为起搏器安上啊，你的心跳立马它就恢复正常了。这样就能快速的啊防止半夜猝死。
3: 哦，高教授，那当时吧孩子也是同意给安装起搏器，我也同意，但是一检查吧，就是说我甲减体严重，让我先吃优甲乐补充那个甲状腺激素，然后让我再考虑安装起搏器的事儿。孩子嘛，就怕孩子找人嘛，怕我这段时间再出别的什么意外，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呀，能保住心脏。后来孩子陆总的专家给介绍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的。
1: 对。
3: 现在高教授，我想说的就是，人这辈子吧，还是多做好事儿，只有多做好事儿，老天才能眷顾你。刚开始吧，查出来一个毛病的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连只蚂蚁呀，我都没踩死过。为啥就让我得这个病呢？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1: 你只是得病了，心里着急瞎想的啊，跟老天爷公平不公平啊没多大关系，但是和你的过去的坏毛病有关。人吃五谷杂粮啊，还老生气啊，哪有不得病的。
3: 现在嘛，我不这么想了，

0: 因为实际上咱们这药第三天呢，我就感觉心脏有股那个热流，就像蚯蚓一样从心脏里窜出来到肺里，然后就在这个胳肢窝，
1: 对，通了，
0: 就是顺着这个胳肢窝一直跑到小手指，左边完事儿，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麻麻虚虚的吧，可舒服了。我就和我老伴讲呀，我感觉这药在我身里活了。我老伴就说是不是心脏的脉络通了的反应，就像武侠小说里演的那样，打通任督二脉了。
1: 差不多啊，你老伴说的还没错，看来他懂得意啊，这就是千年活药啊，有能量的反应。咱们的檀香药油啊，都是活药，能速通啊手少阴心经啊，二檀香传呐，走心于手君心包经，心脏有两条经络啊，药油啊给你修复好了受损的心肌细胞了，还激活了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就是管传导的嘛，洞房结的细胞就是心肌细胞，那么这是极好的反应啊。
0: 哦，我明白了，反正我就感觉呀，这药不是一般的药。没吃这药之前呢，我不是老迷糊吗，一天到晚浑浑噩噩的，拿不起精神头，应该是第五天早上一起床吧，哎呀，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往常的起床老是感觉心里面呢空落落的，而且头是不清醒的状态，
1: 肯定不清楚。
0: 哦，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状态，第五天早上起床，哎呀，心里面是满满登登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头脑呀特别的清醒，就感觉像是吃饱饭了，身上嘛特别有劲儿。这血压计一测呢，这高压105，低压69，这血压上来了，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我寻思着不是不准，我又测了一下，哎，结果是59，还多跳了一下。哎呦妈呀，这心率升上来了，我高兴的就和我老伴说升了升了。老伴还打岔说谁升了，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好，
0: 高老师，到现在我用了3周了，每天最少都测3次心率，现在心率就不低于60了，就是63、62，有时候还65下，这不是太好了，见谅了吗？
1: 这就是啊，我们通过活药啊，把这个啊心肌细胞的传导细胞就好了。所以说我讲，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这句话啊用在你身上是太合适不过了。你之前心脏传导慢呀，就是传导路啊都堵死了，窦房结啊传导不动了，现在檀香传呢啊通开了你手少阴心经和手君心包经，修复好了心肌细胞，窦房结慢慢就活过来了啊，心跳自然就跟上了，跳动正常。
0: 谢谢高老师研究这么好的东西。高老师，我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你看我自从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来啊，再没有出现过就是晕死的情况。我要是继续吃下去的话，是不是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1: 安起搏器的标准啊是心率低于40次每分钟，特别是夜间啊，或者是频繁出现啊阿斯综合征啊，就是老出现头晕啊晕倒。你看你用了21天了啊，这个心率已经啊在60次以上了，属于正常心率了，而且不出现啊昏厥了，都充分说明了长效救心丸呀完全降住了你的心脏病了。啊，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的话啊，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啊放起搏器的问题啊。
0: 这可帮我们全家省了一大笔钱了，太谢谢你了。那高老师，我一共要吃多久呢？
1: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认为至少不少于3副药的治疗啊。
0: 吃多少我都听高老师您的，你说吃多少我就吃多少，那我就再买3副药的。现在不是8毛钱一粒吗？我现在就报名。
1: 对了
0: 高老师，你给赠送的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从哪里领啊？
1: 好，这个简单啊，通一打。

0: 场外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活动最后一天啊，千万别错过了啊，不然就没了。
2: 哎，好嘞好嘞，现在啥事儿也没有治我心脏病重要，放心吧高老师。
0: 好，那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啊，今天就说到这吧啊，再见了啊，赶紧抢名额。
2: 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3: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

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呢、皆以百岁乃去，年都一百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八十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就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三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三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还让我说的是说老师你听我说话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十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的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他至于到今天吗？那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就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
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

0: 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的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呢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他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 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它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它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 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他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他得补贴这个钱，他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少的钱，我们用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0: 嗯。
3: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3: 啊、
0: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3: 行行，
0: 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嗯，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她那时候她用了是1副多，她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她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0: 嗯，
3: 就人都浮肿，又看到她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她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4: 嗯。

0: 就看到那个眼皮呀、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
1: 嗯、
0: 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

0: 糖尿病30%的患者死于什么？你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1: 对，
0: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我们给他二通血脉，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了，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
1: 哦，
0: 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1: 是是是是，确实不一样。
0: 嗯，
1: 这差别很大。你看我姐她比我大8岁。
0: 嗯，
1: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0: 嗯，
1: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0: 哦哦，这么的。
1: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他给我送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0: 嗯，
1: 当年我给他处对象的时候，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0: 嗯嗯，
1: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吧，对我姐多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就那个不太乐呵那种。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就是他跟我说，因为这个药用的好嘛，这回咱们就自个买。
0: 哦哦
1: 啊，
0: 挺要志气。
1: 啊，对，
0: 嗯，
1: 那1块钱1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听说咱们这个药哈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0: 嗯。
1: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0: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1块钱1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定不能多定，但是现在呢少定的少一般都多定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是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1: 行，
0: 嗯，
1: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哎呦，这个病，
1: 哎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
0: 嗯嗯嗯。
1: 你看我的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
0: 嗯。
1: 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
0: 嗯嗯。
1: 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
0: 嗯嗯嗯，
1: 因为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
0: 嗯
1: 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嗯，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0: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1000，自损800，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1: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

0: 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啊，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呐、啊、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
1: 嗯嗯。
0: 再一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1: 嗯嗯，
0: 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1: 好，
0: 我想呢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1: 嗯嗯。
0: 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到会比现在会更好。
1: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
0: 嗯，
1: 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整体治疗之后，它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0: 对，
1: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现在疼还有没有？
0: 哦，最近没疼了，反正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1: 那就没事了呀。
0: 对对是。
1: 嗯。
0: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1: 啊、
0: 哦。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嗯、
1: 啊。
0: 而像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就有精神了。
1: 嗯、
0: 晚上吧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以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形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1: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对对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的情况啊，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
1: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药呢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20来天，这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啊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0: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它里边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看看咱们这20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0: 哎呀，有句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1: 嗯，
0: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1: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行行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1: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2: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1: 嗯。
2: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1: 哦。
2: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1: 其实现在的咱们的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脑出血了。
2: 哦，
1: 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2: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1: 你看看，
2: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1: 嗯，
2: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1: 那年轻人不良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2: 哦，我这个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1: 哦，
2: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1: 嗯，
2: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
1: 嗯，
2: 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那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1: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2: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2: 哎呀，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1: 嗯。
2: 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1: 啊、
2: 哦。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1: 嗯。
2: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1: 哦。
2: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1: 嗯。
2: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2-3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1: 嗯，没有进步了。
2: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的延寿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1: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2: 哦。
1: 但是你放心，3代延寿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哦，
1: 因为咱们3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
2: 啊，
1: 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 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

0: 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1: 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2: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着希望了。
0: 嗯，
2: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2: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好好，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听众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哟，让你久等了啊。
5: 哎呀，没事儿。
0: 嗯，
5: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0: 嗯，
5: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0: 哦，
5: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0: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5: 我是高血压
0: 啊，
5: 这心脏病吧也有十多年了。
0: 嗯，
5: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加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啊就得疼一天呐。
0: 哦，
5: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0: 嗯，
5: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0: 嗯，
5: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0: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5: 啊，
0: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5: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处子的偏瘫的，
0: 嗯，
5: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0: 对，
5: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0: 嗯，
5: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0: 见效快了是吧？
5: 嗯，
0: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5: 我用上嘛，也就是3天时间吧。
0: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0: 好，
5: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0: 嗯嗯，
5: 低压是80、85那样。
0: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5: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0: 啊啊，
5: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5: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0: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5: 哎是。
0: 嗯。
5: 哎呀，现在这凡复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0: 嗯嗯。
5: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0: 嗯。
5: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0: 对。
5: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的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0: 嗯嗯。
5: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0: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
5: 嗯、
0: 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5: 嗯。
0: 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
5: 嗯、
0: 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啊？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

0: 我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1: 嗯，对，太多了呀。
0: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1: 嗯，是，这回我可有记性了。
0: 嗯，
1: 这小气吧伤身，大气呀要命啊。
0: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1: 嗯，
0: 你等到后期了，咱们那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30年前受苦啊，30年后饿补吗？哎，咱们这是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
1: 嗯。
0: 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又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1: 嗯。
0: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1: 嗯。啊，
0: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1: 嗯。
0: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上了。
1: 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1: 嗯，
0: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1: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0: 嗯，
1: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0: 啊，
1: 我就想嘛，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0: 哎，你算说对了，嗯，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1: 嗯
0: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0: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
1: 嗯，
0: 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这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啊，我是老朋友
0: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你说别的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 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0: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瓶，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1: 对，
0: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个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0: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瓶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1: 什么惊喜？
0: 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1: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他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0: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1: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闻综合广播。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2024年5月27日，
3: 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2: 今天进行20届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的是结合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总结新时代就业工作成就和经验，分析当前就业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研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和举措。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党对此历来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有效应对外部压力、内部困难，特别是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在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为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就业工作规律的认识，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党对就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依靠发展促进就业，坚持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坚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坚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等。这些经验十分宝贵，要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同时要看到，就业工作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稳增长、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人口发展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以及经济数字化转型等趋势对就业的影响逐步加深，结构性就业矛盾不断凸显，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提升就业质量已经成为劳动者的迫切愿望。党的20大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着眼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在宏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包括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等。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必须充分调动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大家依靠努力奋斗创造幸福生活，不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这里我着重强调五点。第一，始终坚持就业优先，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不断细化优化社会分工，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要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第二，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是当前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动态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力求做到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才，提升就业质量和稳定性，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正确就业观，营造职业无贵贱、劳动受尊重、360行、行行出状元、基层就业同样出彩等有利于就业创业的良好舆论氛围和包容社会环境，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较大用工缺口的原因，找到有效补缺办法，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第三，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要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
鼓励青年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确保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着重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加强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落实就业援助措施，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做好退役军人、妇女等群体就业工作。第四，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制约提升就业质量、扩大就业容量、优化就业结构的卡点、堵点问题，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制度，打造覆盖全民、贯穿全城、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就业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专业化水平，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优化创业服务，提升创业质量，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决破除影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第五，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等乱象。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就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机制，增强工作合力，要加快建构中国就业理论体系，积极讲好中国就业故事，有效提升我国在就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0: 国防是精神，铿锵誓言，勇往直前。
1: 国防是使命，潜心科研，为国助盾。
0: 国防是责任，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心。
1: 国防是担当，用忠诚护卫安宁，用真情服务人民。
0: 关心国防，因为没有和平的年代，只有和平的国家。
1: 热爱国防，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0: 建设国防，落后就要挨打，忘战必有危机。
1: 忘我为国防，祖国山河寸土不让，让我们用生命把家园守望。
0: 锤炼本领，不负使命，
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我在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日，农历4月15。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4。

0: 吉。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零上九度至零上三十二度。敦化多云，零上十六度至零上三十一度。安图多云，零上十五度至零上三十二度。汪清多云，零上七度至零上三十二度。合龙阴，零上十一度至零上三十三度。龙井多云，零上九度至零上三十三度。珲春多云，零上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七度。图门多云，零上九度至零上三十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零上九度至零上三十二度。敦化多云，零上十六度至零上三十一度。安图多云，零上十五度至零上三十二度。汪清多云，零上七度至零上三十二度。合龙阴，零上十一度至零上三十三度。龙井多云，零上九度至零上三十三度。珲春多云，零上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七度。图门多云，零上九度至零上三十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美中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8: 北京时间6:30，
9: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

0: 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下粮。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 提高

0: 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4: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7: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6: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上午九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

0: 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2: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3: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4: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5: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机遇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金融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7: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8: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7: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8: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0: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

0: 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2: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2: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3: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2: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2: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0: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4: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4: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4: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

0: 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

0: 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0: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3: 我州各县市文旅景区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门票优惠，为小朋友打造欢乐六一儿童节。
2: 我州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正陆续开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听取关于泉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的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对村巡查工作的意见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领域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从紧抓好矿山安全，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煤矿、非煤矿山领域体检式精查和隐蔽致灾因素普查，重点抓好瓦斯、一氧化碳、烟尘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严查隐蔽工业面作业、下井作业人数不清等问题，绝不允许矿山带病运行。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抓手，紧盯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滚动式、起底式隐患排查，坚决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做足做好防汛备汛万全准备，前置人员、装备、物资，盯紧盯住并险水库、狭窄河道、山洪沟口、公路桥涵、城市低洼点等重点区域，及时排除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总结梳理好党的创新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用好理论延边宣讲品牌，抓好面向基层的理论宣传，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好飞入寻常百姓家。要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5件大事，用好延边大学边疆研究院和州委党校、州社科联专家智库力量。

0: 实开展对策性实践性研究，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要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推动党的领导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引导社科界为延边跨越赶超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的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集中整治工作，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整治，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实施集中攻坚，拿出超常规举措，抓出标志性成果，以扎实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持续加强案件查办，用好提级办理、直查直办、异地交叉办案等机制，紧盯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关键岗位，深挖彻查腐败案件，不断放大查办震慑效应。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包抓难题、领办难事，层层传导压力，落实责任。党委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分片包联、对口指导、常态化调度，从严推进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纪检监察机关要统筹主抓，深化督导跟进指导，以办案牵引整治，以问责倒逼落实。各行业部门要加大抓本级带系统力度，认真检视整改问题，强化跨部门协作配合，不断巩固齐抓共管的工作成效。
1: 5月3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2件、敦化市3件、重点案件2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50%，生态类案件3个占50%。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我州各县市文旅景区场馆围绕亲子游玩、文化体验、研学实践等内容，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门票优惠，为小朋友打造欢乐假期。文化体验方面，延边博物馆推出七彩童趣乐享六一系列活动，自5月27号起，每日开放时间延长至18点。节日期间，小朋友可领取气球、明信片等礼品，非遗漆扇制作、小小串珠师、手工体验等免费活动轮番开展，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延吉恐龙王国在5月30号至6月1号举办奇幻气球派对，园区营业时间至21点，同时推出多款亲子特惠预售票，主题乐园、夜场、温泉水世界均有专属优惠，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欢乐游玩体验。海蓝明珠塔推出亲子互动演出及手工特惠套餐，活动期间亲子票加手工课仅需61元。珲春房川景区、渤海古镇、瓦斯托克欢乐岛策划文艺汇演、安全科普、巡游互动等活动，推出免票、特惠亲子票等福利。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亲子研学优惠，18周岁以下儿童免首道门票。敦化六顶山温泉、雁鸣湖农渔乐园对1.4米以下儿童实行免票政策。图门多家民俗场馆在儿童节当天为幼儿免门票。图门碧海云天景区推出骑骆驼赠骑马体验活动，龙井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推出门票优惠，皮岩山温泉古村落、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上线亲子套票、儿童特惠票，项目丰富，性价比高。合龙光东村金村长龙德民俗乐园推出田园游玩民俗体验特惠套餐， 汪泾好记文化旅游度假区兰家大峡谷对14周岁

0: 下儿童免票，家长可享半价优惠。据了解，全州各类优惠活动将持续覆盖儿童节前后，部分景区福利延续至六月底，市民游客可关注各景区官方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在延边度过一个欢乐多彩的六一假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新闻者报道。
1: 近日，延吉市教育局发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通知，明确2026年中小学入学预报名工作将于5月29号至6月2号开展，全程采用线上报名方式，同时公布了报名入口、学区查询渠道及相关注意事项，为适龄学生家长提供清晰指引。目前我州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正陆续开展。据了解，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支持电脑端和手机端两种操作方式。电脑端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按指引填写信息。手机端微信关注延吉教育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招生入学，我要报名入口进入报名流程。需要注意的是，预报名阶段仅支持信息保存，正式报名时才会开放提交审核按钮。报名过程中，家长可参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操作指南及配套视频讲解完成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家长需严格按照户口簿、不动产权证、出生证明等有效证件如实填报学生及监护人信息。后续正式报名时间、招生政策、录取结果等重要信息将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发布，家长需持续关注，避免错过关键信息。我州安图县、龙井市等县市也于日前陆续发布了安图县2026年义务教育段现职学校招生公告、2026年龙井市市区中小学招生公告二等信息。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正陆续开展，市民需及时关注当地教育局官方发布信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金鑫报道。
0: 在5月30号结束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十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长春亚泰队。开场后不到三分钟，长春亚泰获得角球，李强开出角球，由外援康斯坦丁·赖纳头球攻入一球，1-0，延边队开局不利。第16分钟，黄振飞在禁区被对方绊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判罚点球。第23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由多明戈斯主罚角球，角球直接打入球门，延边队将比分扳成1-1平。此后，尽管延边队逐渐占据了场上主动，但是却未能扩大比分，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1。一边再战，第58分钟，长春队的奥莫伊·胡安福头球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2-1。第82分钟，福布斯带球长驱直入，一脚打门，可惜稍稍偏出球门。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获得任意球，由多明戈斯再次直接打入扳平的一球。钟声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2，双方握手言和。6月14号晚7: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客场挑战南通支云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季玉、曹辉报道。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共有68个村庄入选 FAO 示范村名单，其中吉林省4个村庄上榜，其中我州安图县头山村、敦化市小山嘴子村成功入围，并被纳入 FAO 粮农博物馆与网络体系。
1: 5月28号，敦化市多部门开展考试作弊器材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商铺在售电子通

0: 信、隐形穿戴等设备，严查微型耳机、无线发射器、窃拍装置等作弊器材售卖情况，严格核查商户资质与进销货台账，从源头阻断作弊器材流通渠道。
1: 5月26号，白金时光主题邮局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国331沿线首个融合邮政服务、文创展示、游客打卡、特色消费于一体的文旅配套项目，它将以时光加风光的独特理念，为过往游客打造一处可停留、可打卡、可消费的旅行记忆空间。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我去买菜啦，中午我想吃什么？
5: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拉米饭。
6: 我跟儿子一样，
4: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5: 妈，那我一碗就够。
6: 我也一碗就够。
7: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8: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7: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8: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6: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9: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8: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0: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

和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

0: 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汛情大考提前如何应对？
4: 我把公司都直接到我屋里头了，
5: 请你第一时间把我们接待屋里赶上酒店来的。
6: 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
3: 高科技助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7: 精准对接631预警交易机制，
8: 为了一点点的主动权，宁可释放9空，不可释放万一。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安徽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今年的雨情有些反常，往年六月中下旬才出现的梅雨型降雨，今年五月就提前推进到了长江流域，雨带提前北跳，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滑坡内涝风险叠加。面对这场提前到来的汛情大考，我们的应对怎么样呢？
1: 五月十七日，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湖北恩施，鹤峰县五里乡成了暴雨的中心。24小时降雨量达474.3毫米，刷新了恩施州气象建站以来的历史最高值。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一天之内下了当地往年整个五月的雨。这个数字在全国同期也排在第一。大雨如注，山洪咆哮，道路变成了河道，许多群众还没来得及反应，洪水就已经涌进了家门。
2: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的事儿。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理工楼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了。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了。好，我屋里有还住的有工人，那些工人就帮到把那些东西啊，什么冰柜、冰箱啊，什么洗衣机啊，这些子都全部搞砖头垫起来的呢。
1: 在这场特大暴雨中，鹤峰县没有一人因灾伤亡。早在暴雨来临之前，鹤峰县防汛指挥部就已经提前预警，启动响应，点对点叫应到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组。全县56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赶赴每一个受灾点位。县乡村三级干部逐户敲门，组织群众转移。
3: 面对历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强降雨，全乡党员干部和应急救援人员闻讯而动，对下洞村、右峰村、青山村、瓦屋村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排查搜救，转移被困人员。
1: 在五里乡瓦屋村，村民张春红的房子上一轮就被淹了，他刚把淤泥清完，新一轮预警又来了。
4: 上次落雨屋里淹到几天，将这屋里收拾好，这又预警来了，说要涨大水。村里第一时间就把我们接到屋里盖上酒店来的，我们住在这里很方便很安心。
1: 这场暴雨持续了10个小时。5月18日深夜，鹤峰县中营镇中营村黑岩屋安置点后援山体突然滑坡，泥土裹挟着树木、石头砸破窗户，涌入厨房。而这里的8户24人因为提前转移，躲过了一劫。
5: 暴雨预警信息来的之后，我们中营村镇两位迅速联盘，因为这个地方居住的有8户24人，我们提前的就转移到村委会或者与他亲戚朋友们那儿。
6: 灾情发生之前，老年人是提前就等算是转移的，转移了过后呢，就说是这个后头又发现这个灾情把他们这个厨房已经就窗户什么些都打烂了，之后呢我们也无法进去，就说去看他那个屋里的是否没得状况。所以昨天村老年人就在我们都是在我们屋里住的，下火都在那边。

0: 暴雨虽停，但危险仍在。连续强降雨让鹤峰县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进入到了临界状态。5月18日起，当地政府与湖北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的专家联手，对全县197处隐患点展开过筛式复查。截至21日，全县紧急避险276人，成功预警3起滑坡险情。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考虑了地质灾滞后性，当前的情况下，已经撤离避险的人员，要求他还有个2到3天的继续撤离避险，保证人员安全。后续在天气晴了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防护工作，主要的工程措施就是在后援也应该有个节水，对一个比较松散的坡面有一个坡面防护，现有的遮挡措施再进行局部加强。
0: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有一个场景令人动容。洪流中，五里乡派出所所长侯泽川、集镇管理员陈川华和消防员孟令琼组成救援小组，驾驶冲锋舟一次次冲进被洪水淹没的村庄。
2: 好好好，
0: 返程途中，水位突然暴涨，激流让冲锋舟瞬间失控。陈川华跳入水中，死死抓住船绳，侯泽川纵身跃入洪流，两人在冰冷的洪水中合力稳住船只，成功将船上两位八旬老人护送上岸。那一天，这个小组驾驶冲锋舟往返淹没区20多次，安全转移了15名被困群众。
3: 当时也没想过的说逼不及险啊，但是想到的时候的老人还是不能受伤，先要把船稳住。
4: 最担心被困的群众发生生命安全，我就跳下来的时候把两名老年人安全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每一次预警信息的及时抵达，每一次受灾群众的成功转移，首先是气象部门高效的预警机制。
5: 我们实际上是采取的是种递进式的预报服务和这个高级别的校应机制，针对未来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预报时效呢，我们可以提前好几天。我们然后到了临近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高分辨率的这个区域中枢模式呢，对于更精细的这个暴雨云团进行一个演算，提前几个小时通过卫星雷达自动站监测到的已经发生的雨情来推演它的演变，做出这样一个分钟级到小时级的这样一个预判。
0: 不同时效的预报对应不同的应对措施，预警发出后，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气象和应急部门依据校应制度联动响应。
5: 就我们预警一出去，县乡一级的这个主管领导然后呢他们马上会回应我们，然后到了乡村一级的话，村干部门呀就拿着大喇叭这样的，就是挨家挨户的就是叫大家撤退啊，就是形成的这样一套气象部门提供这个递进式的预报服务和高级别的这个校应制度，然后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这样一个联动，来最大化的防灾减灾。
0: 在全国各地，这套机制因地制宜分级落地。在江西，叫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6是省级气象部门提前6小时发出风险预警，3是市级提前3小时进行风险通报，1是县级提前1小时校应到乡镇村组责任人。这套机制让预警信息不再是发出去就行，而是确保有人听、有人应、有人动。
6: 精准对接631预警校应机制，提前发布风险研判结果，为全县防汛防范处置、群众避险转移提供精准气象支撑。
0: 预警校应之后，协同联动是另一场与时间的赛跑。5月22日深夜，江西新余暴雨如约而至，全市平均降雨量92.9毫米。而在雨水区下村镇水北镇，智慧防汛平台通过雷达回波反衍，提前3小时发出了预警，系统自动将预警信息推送到了每一位相关责任人的手机上。
7: 正是依托这个平台，我们提前调度孔木江水闸预泄，并指定排涝灶人员凌晨4点全员到岗。本次降雨过程，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经过初步的评估，通过精准预报和科学调度，城区低洼地段积水深度平均减少了40%，直接避免了至少5处严重内涝点的形成，有效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0: 今年5月以来，气象部门已多次

0: 监测到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这样的雨强在山区极易引发山洪，在平原地区则考验着江河水库的承受能力。面对这种来得快、下得猛、落区高度重叠的极端降雨，传统的防汛手段显然不够用了。我们需要更精准的预报、更超前的调度、更科学的决策，而这正是科技防汛的用武之地。
1: 利用天空地水工立体的监测感知网络，那么通过呢雨水情监测预报的三道防线，首先呢是来这个加密监测全国河流的水情和汛情的情况。在河道上呢，我们有水文站，相关的河道的水位、流量等信息都能够第一时间传输到水利部中枢。在水利部防洪私域的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每天都在监视这些河道的水位、流量等情况。那么如果河道发生了超警或者超保证水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平台上会相应的以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提醒和预警。
0: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涵盖34颗遥感卫星、230多部水力测雨雷达、4000余架无人机、13.7万处地面水文监测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从太空俯瞰，从空中巡查，从地面感知，一张立体化的防汛监测网正在全天候守护着江河安澜。当前我国正处在从华南前汛期向主汛期转换的关键阶段。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至8月，长江、淮河、黄河等流域仍将面临多轮强降雨考验。
2: 那在这种持续加剧的风险之下呢，我们还是要始终的一仗接着一仗打，从风险研判开始做起，然后呢针对性的启动甚至是提升我们的应急响应，根据汛情的发展，然后进行力量和物资的预置，包括调度，为了一点点的主动权，宁可释放九空，不可释放万一。
0: 在长江中下游多地迎战暴雨的同时，河南也于5月15日正式进入汛期。素有洪水走廊之称的淮滨县不敢有丝毫松懈。在淮河淮滨段，一艘搭载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遥控测量船正静静地驶向河中，岸上的电脑终端实时跳动着流速、流量等数据。而在淮滨县水文测报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调出任意一座水库的实时画面和过去24小时的水位变化曲线。
3: 在过去，我们一次性拆流用铁皮筏和流水线拆流，一次拆流时间需要2至3个小时。现在用多普勒遥控船拆流呢，一次拆流时间只需要20分钟就行了。
0: 在淮滨县小集排涝站，5台立式轴流泵实现自动启停，积水达到设定高度，水泵自动启动抢排，水位降至安全线后自动停机，无需人工值守。空中专业无人机沿着河道常态化巡查，3小时就能完成过去人工2-3天的工作量。
4: 我们现在是多线作战，水库由顺风耳、空中还有无人机潜力眼，一些滩地、护岸、滑坡崩塌，以前人进不去、看不清的地方，现在全部一目了然。过去防汛靠经验、靠人海战术，现在每一条数据都有专人在分析，预警直达一线，避防处置。
0: 目前淮滨县主要防洪河道5座水库及城区12处溢涝点已实现智能监测全覆盖，所有数据最终汇入县防汛指挥中心这个智慧大脑。
5: 依托全省17部水利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测站构建的水文监测网络，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直达基层。同时新采用电子围栏、机器人语音技术，实现了预警信息一键下发，五级责任人实时签收，响应状态全程可诉，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数字化赋能调度决策支持，实现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保障全省平稳安全度汛。
6: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十防。从

湖北鹤峰暴雨中的提前转移，到江西631预警机制的精准校应，再到河南淮滨水陆空立体防汛的科技答卷，这场与洪水的赛跑，我们正在用越来越科学的手段跑出越来越大的安全空间。科学防汛防的是汛情，守的是民生。每一次预警都能多争取一分钟，每一次转移都能多守护一个生命。这张越织越密的科学防汛大网将更好地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在百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籍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
1: 这期节目介绍的文物是毛泽东主席在1938年5月在延安书写的“巩固统一战线”五个大字。这件手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珍贵历史见证，也是抗日战争深刻唤醒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融铸出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见证。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策动918事变，进攻沈阳北大营，进而迅速占领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军策动128事变，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中日军队第一次全面对抗和较量。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1935年夏，日军制造华北事变，欲策划华北五省及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的威势中，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1935年8月，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公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都应当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准备了必要条件。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就在第二天，中共中央迅即通电全国：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

0: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战争变成了一场全民族的对外抗争，促成了广泛彻底的民族意识觉醒。如果说全面抗战爆发前主要还是青年学生、爱国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民族觉醒，那么到全民族抗战阶段，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标志，中华民族所有成员都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中国人用鲜血和生命表达了这种整体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国内曾同室操戈的各种政治力量，矛盾对立的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各阶层，主张差异的各派别，此时前所未有的凝聚在一起。虽然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曾频繁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却没有哪一个事件像抗日战争那样深刻地唤醒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铸就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共同体。在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通过全面抗战，边疆民族更加深刻地融入成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38年4月，藏、蒙古、回等民族组成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通过全国宣言，国内诸民族绝对不可分，唯有团结一致、牺牲奋斗，方可达到保国为民之目的。康藏同胞则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愿与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云南怒江西岸沦陷，滇西南各民族土司头人以守土有责为誓言，纷纷组织抗日武装，英勇抗敌。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过程中出现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具全民性和最彻底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长期、艰苦、惨烈、悲壮和前所未有的牺牲，凝聚了全中国各族人民，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意识，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伟大转变。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0: 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乔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3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6: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7: 上海新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国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